0: 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

0: 啊，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是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7: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6: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8: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 着力纠治军事训练

0: 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2: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8: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

0: 名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
2: 到了在机场快速有一段是排队缓行的，就是过了大地普利交桥往这个木材厂的方向是有排队的。
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热点前沿事，
5: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5: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5: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5: 快速浏览。
6: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截至目前，今年经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累计突破10000列。
2: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公示结束 ，S340伦巴公路成功入选。
6: 日前，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与莎车县共同打造的南疆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莎车分中心正式揭牌。这是新疆首次将区域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直接设置县级层面。
2: 7月29号清晨，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喀什至塔什干全货机航线完成试航首飞，进一步完善新疆面向中亚航空货运通道。
6: 世界首座翼龙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主体工程完工，正在推进装修与展陈布置，计划9月正式对外开放。
2: 7月28号，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在北京举行，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在首轮第5顺位选中来自中国台北的得分后卫张俊生，次轮第25顺位摘下江苏苏科雄狮青年队前锋王一维。
5: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7: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5: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7: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5: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热点前沿事，
5: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5: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5: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5: 快速浏览。
2: 今年上半年，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同比增长1.01%，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03%，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请听新疆台报道。
8: 上周末，乌苏市文旅影才智游乌苏专场招聘会在当地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招聘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招聘展位前，求职者认真查看岗位介绍、薪资待遇、任职要求等信息，与企业招聘人员深入沟通。求职者高军：
9: 这个专场招聘会针对性很强，岗位选择也很多，我已经和多家企业交流过了，达成了初步意向。
8: 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文旅产业人才需求，23家企业共招募145人，岗位涉及影院服务、酒店管理、旅游策划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技能水平、不同求职方向人群的就业需求。乌苏市某电影院副店长吕亮：
10: 收到了10多份简历，有好几位现场就达成了初步意向。这种常态化、主题化的招聘模式对我们企业来说非常实用，帮我们解决了招工难的问题。
8: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3380场次，归集岗位100.8万个，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2.2万人次。 此外，上半年我去海

0: 来加大就业政策落实力度，共落实就业补助资金11.51亿元，惠及劳动者92.92万人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张玉婷：
1: 我们将推动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政策直达快享，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深化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通过系列精准有力举措，全力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就业目标任务，持续巩固就业稳定大局。
2: 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1.5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0,789.2万件，收入与业务量实现双提升，分别同比增长11.3%、21.6%。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3: 随着农村电商持续升温，和田特色农产品借助快递物流渠道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主播正在推介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线上订单源源不断，销量持续走高。公司运营部经理热依莱米吉提告诉记者，公司和多家物流企业达成了合作，把和田特色农产品最快速度送达客户手中。
4: 今年一到六月，产品销量到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目前企业已与中国邮政等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我们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
3: 上半年，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储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58.1亿元，同比增长8.3%。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5,472.1万件，同比增长11.1%。快递业务仍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有效助力商贸流通，保障服务民生，赋能地方经济发展。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深度下沉产业园区，为企业提供上门揽收、就近寄递服务，全力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渠道。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负责人艾散江托尔贡介绍，目前中心已实现邮件当日分拣、当日派送。
5: 每天进口量7,000件左右，出口量也7,000件左右。每天进口邮件当天分拣处理，送到各个乡镇邮政所，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3: 上半年跨境业务也是一大亮点，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08.4万件，同比增长16.2%。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五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跨境商贸往来和个人跨境寄递需求。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孔维新：
6: 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寄递、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以特色物流服务助力乌鲁木齐农产品外销与向西产业发展。
7: 今年一到六月，克州图尔嘎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验放交通工具和出入境人员数量均同比增长40%以上。请听报道。
8: 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口岸距离吉尔吉斯斯坦的纳伦州210公里。自从去年1月1号口岸实施7天14小时通关模式，再加上中吉乌铁路的施工，口岸日益繁华。今年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日均验放车辆同比增加了近300辆。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交通工具近14万辆次，同比增长40.57%，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8万人次，同比增长71.70%。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周明军告诉记者，边检站为出入境旅客提供了预约通关服务，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9: 通过双边勤务精准适配，最大限度释放口岸通关效能，通过专用通道、提前备案核验等措施，压缩通关时长。
8: 作为我国首个面向吉尔吉斯斯坦全时段货运通关的陆路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同样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今年上半年，这里出入境人员超2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8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53.68%和49.41%，创历史同期新高。新疆德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国：
10: 时效越来越快，以前我们每天出货量大概在100辆，现在能达到500辆。
2: 今年和田市迎来首支北京援疆多学科联合组团式医疗专家团队，精准补齐

0: 当地短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1: 太感谢你们了，我奶奶的病都给了你们的全力救治。
2: 前两天，78岁的布在纳普阿布拉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和田市人民医院，把一面锦旗送到北京援疆干部王波手中。之前布在纳普阿布拉老人因为摔伤引发陈旧性股骨颈骨折，卧床达3个月时间。得知和田市人民医院来了北京援疆专家团队，家人专程带他前来治疗。针对患者高龄、病程久、多病共存、手术风险高的特点，北京援疆医疗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细致梳理病史，逐项排查手术隐患，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方案，成功实施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老人的孙子图尔贡努尔买买提：
1: 现在我奶奶恢复得很好，腿不肿了，不光能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走路，精神也好了很多。
2: 今年以来，随着北京组团式医疗援疆力量进驻和田市，当地打破以往单一学科专家援疆模式，通过多学科专家协同发力，有效填补了在高龄重症、复杂手术等领域的技术短板。援疆专家还通过学科共建、人才培育，把先进的诊疗理念与临床经验留在当地。和田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于云梅：
3: 援疆专家通过坐诊带教、手术示范、师徒结对等方式，补齐技术短板，培育本土医疗骨干，规范诊疗流程，医院整体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2: 北京援疆干部、和田市卫健委副主任吴珍：
4: 持续推进学科共建、技术帮扶、人才常态化培养工作，不断输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
5: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欢迎继续来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6: 到了8:43呢，现在整体路况还都不错，但是在排行榜上，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从武昌快速进木材厂立交方向需要花费13分钟。那现在看一下全线的堵点，之前是在大地库立交桥往木材厂方向，这会儿的交通压力有没有释放呢？
0: 同时在它所毗邻的另外一条道路当中啊，武昌路南向北依旧是在迎宾路路口，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缓行了。您行驶在哪里呢？在早间的8:44，949交通广播早间开心路路通，俊清和小叶陪伴大家在直播间，也希望大家将及时的路况编辑成语音或者是文字，分享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
7: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5: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7: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5: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7: 2026，949与你
8: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6: 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我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进专利转化，创新推出马上有利专利大巴平台，目前已归集专利1.4万多件，涉及13个特色领域。请听报道。
9: 7月28号，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专利转化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现场发布了6769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匹配我区产业的双五星专利成果，并公布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线上归集的1.4万多件专利，方便企业按需检索对接。参与活动的企业依次发布技术攻关需求，区内高校进行专利路演推介，多家企业与高校达成合作签约。 新疆埃乐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艾波告诉记者，
10: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获得29项国内发明专利，同时还有2项国际专利，我们和新疆医科大学完成了专利合作签约，找到了契合企业发展方向的技术思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9: 2026年上半年，我区聚焦油气加工、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六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专利转化，汇集优势特色专利4500多件，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80笔，金额达 4.5 亿元。截至目前，新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8 件，较“十三五”末实现翻倍增长。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处

0: 物于一体，不仅能满足新能源重卡、客车及普通家用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还可以提供新能源汽车综合维保、三电系统检测以及配件用品交易等业务。基地共配套了180台充电桩，功率从7000瓦到 2.5 兆瓦，能够满足不同类型车辆的充电需求。新能源货车司机刘超：
1: 这周边近距离的它这个充电站比较少，现在建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充电站之后，我们过来这个充电补电会方便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每天的这个运输的效率也会提高。
0: 当天，项目建设方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与新疆汽车服务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服务、无人驾驶及低空产业落地、行业职业技能培训、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四大方向开展深度合作。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孔奇峰：
2: 紧邻着成为主干线东进厂外环这条线，这个站呢也起到了对连接东江和北江的重卡服务的功能。目前我们在成北主干线和东进厂呢还有三座中型重卡站正在建设当中。
3: 7月28号，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启动运行，这是沙湾市首个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补齐了塔城地区高端算力缺口。请听沙湾台报道。
4: 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项目总投资3.7亿元，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建设落地。合尊人工智能沙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静表示：
5: 各部门全程主动服务，高效解决审批、配套、资源对接等各类的建设难题。沙湾绿电供给稳定，用电成本优势突出，非常适合算力产业规模化、低碳化发展。
4: 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项目将为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人机协同定制、脑机场景落地提供全链条算力服务，为打造区域智能算力承载节点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合尊人工智能沙湾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介绍，本次正式点亮的一期算力集群总算力规模可达5000P， 专为高负载人工智能场景打造。
6: 通过创新技术优化， AI 模型训练速度可以提升3倍到10倍，文本生成速度升至 60%到85%。
4: 沙湾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数字化发展局局长曾刚表示，中心计划年内将算力规模提升到1万P， 2027年扩容到2万P。
7: 持续招引算法研发、数据标注这类上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让绿色算力赋能农业、能源、商贸、文旅等行业，

0: 欢迎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件事儿啊，最新的一个提醒了，就是事关乌鲁木齐商品房维修资金业务办理的相关事宜。那根据工作要求呢，商品房维修资金业务将切换至自治区智慧住房业务管理系统，为确保该业务系统切换上线工作顺利进行，现在需要暂停线上办理商品房维修资金业务，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1: 那暂停业务范围及时间安排是：暂停业务范围商品房维修资金的交存、续存、转移、返还、查询等业务，商品房维修资金列支的申报、结算、拨付、查询等业务。
0: 时间安排呢是2026年，就是今年的7月30号，今天的晚上8点暂停所有线上业务，8月10号恢复正常办理。
1: 注意事项是：暂停办公期间不影响启动维修资金应急列支程序。如需启动维修资金列支应急列支程序，请电话告知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您可以联系0991-4673-679。
0: 请已在乌鲁木齐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系统录入维修资金使用信息但未提交的申请人，于7月30号晚8点前完成系统提交。
2: 冰雪它就在新疆。西泉街由西向东，刚过岳父山水右侧车道有三车追尾。

0: 是后泉街吗？
1: 西泉街。
0: 西泉街。
1: 西泉街、
0: 嗯、
1: 过了岳府山街，他说西向东方向是有追尾事故发生。现在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儿的天气怎么样，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了。有人还在关注这个油价的情况呢，关于油价呢是在7月31号的24时将会迎来调整。
0: 嗯，本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整的涨幅较高，提醒广大车主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与路线，提前加油，错峰加油。
1: 嗯，
0: 您可以使用中油好客驿站与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更划算。
1: 所以这位叫天空的朋友啊，您这两天有时间呢就赶紧把油箱加满了。现在再看一下大数据排行榜，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已经开始排队了，需要花费7分钟。像沙河中路的北向南，银川路的南向北的车流量也开始变大了。
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今天17点到18点，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邀请冰糖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白毛，聚焦青少年暑期近视防控，针对假期孩子长时间刷手机、缺乏户外活动等近视高发问题，邀请专家科普护眼法则，讲解读写姿势、作息饮食、护眼要点、破除按摩、护眼贴可治愈近视的误区，提醒家长定期带孩子散瞳验光，坚持每日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科学控制近视发展，准时锁定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寻味新疆，尝遍新疆各色美食，天然胡杨碱和面现炒现拌。7月31日，寻味新疆融媒体直播，走进位于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1楼陌上一厨胡杨拌面，7月31日中午13点，949快手视频号观看直播。近日，949听众咨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街片区旅游美食街提质改造项目进度。据了解，第二阶段和田一街、齐台路升级改造工程正式启动，工程预计10月底全面竣工。更多交通问题、交通建议，请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嗯，小九明天见。来看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 VV 说，主持人早上好，宝山路上到西红路高架最右侧车道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提前向左来避让啊。
1: 嗯，对，也就是他从宝山路呢直接右转上到了西红路高架往华林立交桥的方向。
0: 嗯，
1: 在右侧车道是有刮蹭事故的。
0: 我们来看，现在确实在地图当中也有所反映啊，西向东方向桥面上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1: 嗯，对，在地图上呢也看到了河滩快速路有两处的堵点，一个是在河南路立交桥下，一个呢是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之后不远，也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0: 另外呢，华林市场立交桥，也就是河滩五层桥，由北向南的方向，我们现在看辅道的位置，目前也是有排队，往西红路高架出口，往西红路出口方向拐，目前这段也是排队缓行。
1: 心想事成呢，发了一张图片说水区的天气不咋样，看了一下，确实云层还比较厚。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昌吉的天气呢小雨转晴，28到18度。
0: 石河子多云转晴，29到19度。
1: 奎屯多云转晴，31到1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1到20度。
1: 博乐多云转晴，30到17度。
0: 伊宁晴，31到18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
0: 阿勒泰小雨，26度到14度。
1: 再看东江哈密多云转小雨，34到19度。
0: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8到26度。
1: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2到21度。
0: 阿克苏小雨转晴，31到19度。
1: 阿图什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34到21度。
0: 喀什晴转小雨，35到20度。
1: 和田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36到22度。那我们看了一下未来几天乌鲁木齐的这个气温的走向，那今天虽然说是高温只有26度，挺凉快的，从明天开始呢气温就回升到30度了，预计在3号4号最高温将会达到37、39度。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8:59了，大家伙呢可以出门了。早点出门呢，路还能够享受一波的畅通，但是今天的早高峰不会不来的。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在9点钟继续来收听青菜叶子组合带来的开心路路通。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参加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
2: 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6: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7: 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喊你兑好礼，移动用户使用 AI 豆即可兑换饮用水、玻璃水、汽油复合剂等食用好物，还额外赠送机场打车券，礼品丰富，实惠好用，抓紧时间兑换吧。
6: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8: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购买黄金好时机，挑战买金批发价，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爆款套餐有惊喜。

0: 全场首饰免工费，搭配入手更实惠。抢购地址：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四平路创新广场E座。咨询热线：0991520515。
1: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0: 今天周四啊，这路况还挺惬意的呢。
1: 嗯，
0: 除了刚才有听众说，就是宝山路右转上到西红路，在这个路上是有两车刮蹭之外，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了。有一位听众恰巧从西山高架西向东往宝山路的方向走，说已经堵在桥上了。
1: 是的，这会儿还有哪里拥堵，哪里车流量大？我们首先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锵锵做全面盘点。锵锵早。
2: 哎，两位早上好。第一个，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过了大丢普里奥桥之后，大概有个100米左右，在这个右侧车道是有一辆大巴车故障，坏在了路面上，所以这会儿在这个就是从乌鲁木齐欢迎您到大丢普里奥桥这一段，现在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另外一个西山快速路的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的方向看了一下，这个应该事故已经离开了。那个目前从西红路这个转到西山高架桥的方向是车流量不大，但是从西山往华林桥方向走，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在车道合流的位置会有一个缓行排队。这个大家尤其是这个车道变窄的位置还是要互相礼让一下。然后接着今天确实路况和天气比较像，到这个时间节点是比较清爽的。现在目前能看到的就是河丹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一般都是早高峰最先开始繁忙的路段，所以这会儿从这个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现在车流量偏大。然后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现在车流量也是开始增加，从这个水区政府一直到南湖路段这块车流量也是开始增加，开始行驶速度降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红山路出口，东外环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这块，现在会有一个轻微的排队。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都是正常通行的。
1: 好嘞，谢谢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信息。过了9点之后，路况就逐渐多起来了啊。
0: 嗯，有一位听众说，天山区的阳光景城172期往大学路走的路上有两个红绿灯不亮。
1: 嗯，
0: 其中他说感觉东二环辅道路上的红绿灯更重要。
1: 哦，红绿灯都很重要啊。
0: 是的，
1: 我们也来跟天山大队来反映一下这个信号灯不显示的问题啊。
0: 还有听众呢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听到了细节处了，说这个早开跟晚开报天气风格不太一样。
1: 嗯，
0: 早开呢先报高温，晚开先报低温。
1: 是，这个从晚上来说是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哦，
1: 而我们早间呢是从
0: 白天到夜间
1: 这样来报的啊。
0: 是的，有啥关系吗？
1: 还是怎么说呢，还是关系挺大的啊。
0: 我们变先报低温就不高温了吗？
1: 必然还是得高温的，该热还是会热啊。
0: 是，哎呀，我觉得今天路况特别好。
1: 是，
0: 这下可好了，我们终于有时间去品闲传子了。
1: 来吧，我们品品闲传子啊。昨日一位听众发来佳句，早出趋途，道路为无所用，迟而出户，无为道路所积，寥寥数语，道尽早高峰行路滋味。清
0: 在
1: 日常晨间驱车可有同感，
0: 深有体会啊。这晨曦先行则坦途相伴，稍作迟延便现车流重围啊。
1: 诚哉诚哉，世间诸多困扰往往起于一念迟缓。
0: 嗯，
1: 行路如是，万事亦如是。
0: 倘若已然深陷车流，焦躁亦于事无补，不如静心静待，且听949交通传声之台，放平心境，方不失行路之本心呐。
1: 所言极是，早行谋通畅，从容解拥堵。
0: 嗯，

0: 行路之道亦是修身之道啊。哦，后来咋回事君君？
1: 就是配合了一下吧。
0: 可以呢。
1: 哦呦，太、
0: 最后那个笑的啊，可以的。
1: 咱们把这段截下来做个短视频吧，大家可以在丝路视听 APP 的这个交通栏里，也可以在我们949的抖音快速视频号来听一听。
0: 哎呀，我们还是得切回到正常节奏里了、
1: 正正的，现在西红路高架的那个事故，他说他只不过是个轻微的，我看到了。就是稍微的挂了一下那个倒车镜，
0: 哦，
1: 拍个照就走了吗？非要等吗？
0: 这整个影响大家今天上班的整体节奏啊。
1: 嗯嗯，有听众说你俩太有才了，
0: 谢谢支持啊。
1: 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天，说一说路况，说说天气，说说心情。
0: 正在为您直播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是小叶，
1: 我们是
0: 青菜叶子组
1: 合，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1: 三、二、一，
0: 哈哈哈哈！
1: 离合说：“你们这谐星的笑声，
0: 方向盘都握不住了。”
1: 说感觉你俩在昆仑山上修炼了几百年一样、
0: 我们俩在博格达峰上呢，
1: 有那种仙风道骨的感觉。
0: 哎，可以啊，这个、
1: 大家是不是精神抖擞了呢？
0: 希望大家也来评论参与一下啊。
1: 来听一下
5: 小叶俊青，早上好。
1: 早上
0: 好。
5: 北京路北沿从安岭西街一直到城内主干道畅通的、过了城内主干道右侧有绿化工人在修剪，造成一点拥堵。小叶今天油价涨多少钱啊？
1: 哎呦，据目前啊当下的这个预算呢，应该是92号汽油要涨5.6毛。
0: 对，
1: 但是不知道到跟前了，可能还会有变化。
0: 是
1: 啊，
0: 所以具体以发改委发布的当天价格为准啊。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油价这次还是涨幅比较大的。
0: 嗯，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广大车主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提前加油，错峰加油，使用中油浩克驿站与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更划算。
1: 嗯。欢迎大家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有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这信息呢全都是评价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开场的啊。
1: 大馋丫头今天早上为了吃米线，结果硬生生出门晚了20分钟、一上车就听到说机场快速堵车，心都凉了。机场快速是它是当时有事故发生，所以说有一段是排队，但目前看了一下地图
0: 还不错，
1: 还不错呢、不用慌张，
0: 对，没有严重拥堵啊。严重拥堵的路段可能还是在一些常规缓行的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东外环今天北向南的7-3红山路出口，以及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些路段的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啊。
1: 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路况了，说我正在吃早饭呢，就听到你俩忽然哈哈 哈，一下没忍住给喷出来了。
0: 不好意思啊，影响你吃早饭了啊。
1: 今天周四了，我觉得你们的状态应该比这前三天要好很多
0: 啊。明天状态更好是吧？
1: 对，一到周五状态那真的是起飞的状态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今天呢也要耐住你们这个情绪，就是在路上文明礼让，这样平平安安的到单位，咱们迎接周末的到来。
0: 太好了啊。东就说了，俊青啊，你这笑声太魔性了啊。
1: 是，刚才有朋友说笑得像林青霞演的那个
0: 东方
1: 不
0: 败啊。
1: 哪里头
5: 道路东二环由南向北喜来山至石化这路段车流量适中，一路畅通。
0: 好嘞，
1: 谢
0: 谢。
1: 那个说说今天你要去的一个地方。
0: 今天
1: 啊，
0: 我今天要去车展现场跟大家说一下。
1: 看你今天这身打扮呢，我觉得你以为要主持什么婚礼啊。
0: 那么像司仪小哥吗？我这个，
1: 哎，原来是参加一个特别隆重和重要的活动，
0: 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也就是今天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1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啊，您现在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有朋友说到哪儿去领这个门票呢？取票的地方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5: 道路况，东二环由南向北喜来山至石化这一路段车流量适中，一路畅通。
1: 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有青菜叶子组合，早上好，这笑声直接可以配音了。还在问你一个问题，说你的盒找见了没有？
0: 应该是盆儿，
1: 盆儿吧？
0: 啊，盆儿，盆儿哈，这个盆儿啊被收回去了，可能以后以后你们也听不到这盆了、
1: 我们不需要盆，但我们需要朋友。
0: 哎，说得好，
1: 是不是啊？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比那个盆还重要。
0: 是，
1: 你赶紧发送你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那西外环的南向北九家湾立交的出口红庙子这个位置堵车还是非常厉害的。
6: 949，早上好，新兴街道新民中街。一路畅通，
1: 新兴街道，
7: 谢谢你的路况
1: 东路畅通。
0: 谢谢小朋友啊
1: 啊！很多听众也在发他们的名字，就是想去今天的
0: 车展
1: 看一看。
0: 好嘞，我们都收到了，我们会转给车小白或德宝一手车，
1: 是
0: 您去取票就行。
1: 有听众说这个早开《笑傲江湖》第一季吗？
0: 哎，
1: 今天我们的《笑傲江湖》版呢正式上线了，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用你们的这个文采呢留下文字，哪怕是播报路况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方式，咱们也行走江湖，笑傲江湖一趟。我俩待会儿呢在这个播报你的信息的时候，就用这种角色的方式演绎一下，顺便我们后面不用盆子的声音了，我们的音效就是哈哈哈
0: 哈哈哈。另外呢，我们今天会选出一位幸运听友啊，送上胡杨拌面家常拌面一份，火热七月中午来一份胡杨碱拌面，筋道弹牙，傍晚相约陌上一厨胡杨拌面烧烤广场撸串小酌，陌上一厨胡杨拌面尝遍新疆特色美食，天然胡杨碱和面现炒现拌，每晚8点300平米户外烧烤夜市火热开市，有和田炭火烤肉，还有古法烤全羊，包路况赢胡杨拌面，回复胡杨拌面到949的微信平台，凭海报到店，9.49元吃拌面，陌上一厨胡杨拌面就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1楼。
1: 那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依然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给他送出的就是胡杨拌面一份。来刷新一下，
3: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2: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1: 瞬间我们的平台上来了这么多的显眼包，
0: 我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1: 都发来了他们的名字啊。
0: 涛就说了，俊琴你就好好上班，想往哪里逃啊？
1: 休假就在眼前，
0: 好好佛啊。
1: 真的
0: 哦，你要休假了吗？
1: 对，是的。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咋才说啊？
1: 休假这件事还是要低调一点。刚才这一段可以掐了吗？掐不掉了已经。
0: 领导已经听到了啊。
1: 你看像猛啊、葱啊、森啊，都发来他们的名字了，是要车展门票的。
0: 好的，
1: 还
0: 有要拌面的。
1: 还有要拌面的是吧？那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路况和互动的信息来和我们互动，好不好？现在刷新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今天真的是特别畅通吗？像沙河中路的北向南，古墓对西路到永顺街这段需要花费6分钟，肿瘤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6分钟，这两条路是目前流量比较大的路。除了河滩快速路，我们看一下河滩快速路的情况。
0: 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下依旧是常规缓行，车流量比较大。反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在华林古树小镇到河北路出口，由南向北的方向，这段路会多花费您一些时间。北环高架桥面上由东向西，在 老的这个北郊客运站桥面友好花园三期，由东向西到百商桥面这段依旧是常规。

0: 被缓刑。
1: 嗯，我们看了一下，在地图上还显示了东外环的两处的堵点，一处呢是东外环的北向南，在华光街的这个位置是有排队缓刑的，另外呢在五层桥高架下也是有长距离的排队的，一直排到了水塔山桥的这个位置了，就是众汇小区。嗯，
0: 另外一头西外环的北向南，在徽商酒店桥面的北向南，往西山高架出口也是常规排队。
1: 嗯，
2: 沁沁，
1: 哎，
2: 你说的那个音效应该是这样子吧？
1: 哇，
0: 你这个好啊！
1: 哎，你这好啊！
0: 哎呀，
1: 啊，
0: 我都想给你下载下来了啊！
1: 对，他这句话前面应该配一句话是最好的了。
0: 比如，
1: 比如什么呢？是听众来说一说，咱们听听这笑声啊。
2: 沁沁，你说的那个音效应该是这样子吧？
0: 哦哟，气沉丹田，从最下面上叨叨。
1: 大人，臣妾再上两天班就休假了。
0: 你说，大人，臣妾告退。
1: 好吧啊，谢谢大家伙了。贵州路的西向东车辆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喀纳斯湖北路去祥云西街到铜通河公路一路畅通，大概速度在60公里每小时，温度宜人，安全行车很重要。这位朋友说，
0: 美食说俊卿的语速很快，在晚开跟杭志上节目，感觉杭志有点跟不上他的节奏，
1: 可能是汉
0: 汉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1: 其实我是想放慢一下语速的，
0: 想照顾一下他。
1: 但是我再放慢的话，我觉得他那微醺的状态就越来越严重了。
0: 我能体理解你那心情啊，
1: 是
0: 就是得带着他走嘛。
1: 看一下啊，九家湾红庙子这怎么了呢？
0: 西外环下九家湾辅道啊，有两车相撞的事故。他说前方是有个井盖，昨天施工，有四个锥桶啊还没取，
1: 嗯，
0: 后方呢现在车辆拥堵排队。
1: 那就是西外环南向北在九家湾的辅道右侧车道井盖的施工呢还没有完全把锥桶拿开，所以说大家只能提前往右侧来变一下车道了。
0: 你看现在这个往左侧变啊，
1: 往左侧变，
0: 现在刚好画面是给到了这个位置。
1: 嗯，
0: 有事故在右侧前方呢，不到100米，右侧又有锥桶，所以大家呢现在是两车道合并为一车道，从最左侧通行啊。
1: 明白了，现在就是左侧这边呢，是有这个锥桶，对吧？
0: 右侧，
1: 右侧是有锥桶，往左边来变。明白了。好，我们来看北京路的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已经到铁路局这块了。应该前面加一句，
0: 今天一点儿都不堵车。行不行这个
1: 啥？别在这说杭志坏话，我咋可能嫌弃他呢？杭志是块宝，
0: 哪里需要哪里报啊。
1: 望月来了，
2: 要是杭志会不会去领下
1: 啊？连报
2: 我什么死你。
0: 不是，他是应该这样的。走到我们家吃辣条走。
1: 我这辈子是赶上了，这辈子不可能吃上了。
0: 啊，天天说叫到家里吃辣条。
1: 对，他天天许诺。我跟你讲，他不光是送忠告，他画饼比你还厉害。
0: 是吗？
1: 啊，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呀，
1: 无奈说凤起街开始下雨点子了。
0: 哦，这早晨就开始下雨了啊。
1: 是小英，
3: 我是姐姐。我是弟弟，我们是姐弟组合。
1: 嗯，好样的。哪里？
3: 东大祥云西街。南向北一路畅通。
0: 东大梁西街南向北一路畅通。嗯，谢谢小朋友。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5: 你好，九四九。东二环南向北一路畅通。
1: 东二环南向北全线都是畅通的，
0: 这么多小朋友今天在早高峰
1: 这么多小朋友今天怎么起了这么早？ 我们的研学活动还没开始呢。
0: 是，我们的研学活动啊，已经正在紧张的招募当中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4: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6: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4: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6: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4: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6: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1: 真的是刚才接杭志的那个
0: 梗
1: 啊，说家有一老
0: 如有
1: 一
0: 宝，
1: 首先就确定了老
0: 也是宝啊。
1: 就像这位快乐的朋友说，杭志肯定听到这一段会说，
0: 嗯，
1: 善待老年人，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0: 是，
1: 哎，杭志虽然是我们的师傅啊，
0: 嗯，
1: 但是干起活来那真的是
0: 一丝不
1: 苟，一个顶仨呢，
0: 一个顶仨
1: 啊，
0: 这个工作效率极高的一位前辈啊，
1: 而且业务能力非常的不错，
0: 从来不糊弄，不打马虎 啊，非常认真，
1: 他有时候也呼一下嘛，
0: 就
1: 是，啊，就
0: 是中午扯呼一下。
1: 一凡说了，青菜叶子组合今天确实不堵车，平常半小时呢差不多这个时间吧，用15分钟我就到单位了，
0: 嗯，
1: 所以今天只用了15分钟，比平常节约了大概15分钟还多呢。
0: 嗯，
1: 是从会展中路到南梁坡，
0: 那今天相对有些道路是比较畅通的。
1: 嗯，
0: 但是还是西外环九家湾立交桥辅道由南向北的方向有排队，和东外环北向南7-3红山路出口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确实大家可以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0: 嗯，
1: 至少左侧车道还在缓慢走着呢。
7: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8: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1: 江湖清晨苦，清晨江湖快报，
0: 要不要重新来一遍？
1: 要了，要
0: 来来来了，
1: 来，清晨江湖快报。
0: 河滩主路南向北车马拥堵，各路豪杰是缓慢推移啊。
1: 欲赶路者及早改道，另寻坦途。
0: 这市区各个路口藏有不少横冲直撞之人，切记减速慢行啊。
1: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愿诸位一路畅行。
0: 青菜叶子是各有所爱，唯有大家
1: 你俩最爱，
0: 哎呦，最爱我俩。
1: 对对对，
0: 我差点说成青萝卜了啊！
1: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0: 各有所爱啊！
1: 没有你俩是最爱，
0: 谢谢。说的妙哉妙哉，
1: 哎，对了，他把这个窝哈哈都打出来了。
0: 你看，你先要窝，
1: 啊，
0: 然后再哈，然后这个词儿就出来了。
1: 嗯，一路向阳说，今天这个风格再聊，我觉得就都聚到光明顶了。
0: 嗯，
1: 还有听众发了一条事故路况啊，我们看一下是哪里呢？说这个机场，应该是京新高速啊，到机场快速，再到阿泰路高架，连刹车都不用踩，一路畅通，
0: 非常丝滑嘛。
1: 这是畅通的路况。
0: 嗯，
1: 我之前看到了一个事故路况，不知道到哪去了。哦，在这儿呢。哎，也不是这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
0: 没事，一会儿就出来了啊。
1: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微信好友说，阿泰路高架南向北，武昌快速南向北刚过来，车流量稍大，移到北站了。
0: 嗯，
1: 也就是走的是机场快速的南向北，
0: 啊，
1: 已经到大地铺立交桥了。
9: 当我醒来，太阳已喝醉。
0: 这位朋友 你笑的可以再豪迈一点啊。
1: 嗯。
10: 五四九，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10: 北京北路地铁上方向，走河北路，然后走天津北路到苏州路，一路畅通。
0: 嗯
1: 嗯。
10: 乘上车开。

0: 听你们的节目，这一路受到我腮帮子。
1: 开心就好啊，
2: 开心高兴啊、
1: 嗯、其实我们俩现在额头都出汗了
2: 我俩也不容易啊，
1: 因为我们俩说实话也没有别的才艺、没有喊麦又不行、
2: 对，
1: 是不
2: 是
1: 啊，
2: 是
1: 是
2: 是，
1: 跳舞吧你们又看不到，
2: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说
2: 受限了，
1: 是我们俩现在就只能玩玩文字游戏啊啥
2: 的我们俩也挺心酸的
1: 是酸楚的呀，
2: 你说别人呀还能唱唱歌啥的
1: 啊、真的是，来看一下，是说我有点脚趾抠地了咋办，这啥意思啊，脚抽筋了吗，
2: 不是不是
1: 啊，
2: 就是有网上那个梗嘛、
1: 哦、
2: 网络用语嘛，就是我尴尬的抠出了三室一厅、
1: 嗯、哦是这样
2: 啊，他觉得就是很尴尬，
1: 那不挺好吗，省了一大笔费用吗、
2: 这尴尬的是你，我们不尴尬、啊、
1: 疼的也是你的脚趾头机场快速路小摩托跑的呢还挺快的，
2: 嗯，
1: 说机场快速北向南目前一路畅通，那摩托车尽量靠右侧车道来行驶，还有微信好友呢也发来信息了，杨
3: 机场快速
4: 你在那窝哈哈哈哈干嘛
1: 啊，啥
2: 小朋友说哈哈，
3: 机场快速
4: 你在那窝哈哈哈哈干嘛，
2: 听的就是你在那儿，
1: 嗯，
2: 哈哈哈哈哈，
1: 现在我的脚趾头也扣地了啊、
2: 嗯、
1: 我们幸福的小日子，
5: 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我在去补课的路上，铁厂沟到米泉，
1: 嗯，
5: 路况一路畅通，
2: 嗯，
1: 好
2: 吗，好的，今天小朋友真多啊！
1: 啊，铁厂沟去米东区要去上课，现在畅通的。到了9:29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现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速度在29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8分钟。
2: 北环高架西向东，庐山街入口到植物山隧道北京路下桥口这段呢，需要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速度在平均速度30公里每小时。
1: 庐山街是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这是东向西方向，要花10分钟。
2: 中亚南路北向南的方向要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
1: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6分钟。
2: 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从华光街昆仑路帕米尔街出口的位置到红山路出口，通行此路段需要16分钟的时间。
1: 嗯，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2: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2: 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6: 早出门
7: 路是大家的，
6: 晚出门
7: 你是路的，
6: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7: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1: 重生的音说你俩玩得嗨呀、
2: 我俩自娱自乐呢在这属于是
1: 啊，有人说在我们的节目里听不到上班气，
2: 没哦，对，就那个叫班味儿
1: 啊，上听不到班味儿，
2: 嗯，
1: 所以说他们特别喜欢早间开心路路通。另外呢，芝山隧道的西向东上层大家要注意，在距离第二个隧道口100米处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两辆车停在了左侧的车道，
2: 嗯，
1: 大家提前往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2: 在上层啊，
1: 嗯，
8: 今天你的声音真的非常充满少年感，配一些动漫的话特别适合配这种少年的角色，
1: 对的，
2: 对，
8: 他的声音其实可以试试一些老爷爷角色那种。
2: 谢谢啊
1: 谢谢你了，果真呢，
2: 哎，这个葫芦娃就是特别像你的声音，
1: 是吗，
2: 我就觉得你特别适合配一些动画片的声音，
1: 我特别喜欢配音，
2: 是吗，
1: 啊，
2: 有
1: 目前还没有这个伯乐去发现我，
2: 哎，咱们那个配音厂的那些导演呀啥的，能不能听节目的联系一下啊，
1: 我的电话是186
2: 我们的电话是2551949，
1: 2561949，
2: 2571949。
1: 在出行路上遇到困难了，别忘了949在您身边，可以非常大方的向我们来发出求助的信息。
2: 嗯，
1: 现在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在人民医院开始车流量大了，说这个地方啊天天堵车呢。
2: 啊，就是那个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那儿啊。
1: 嗯。夏天来了，
3: 新开叶子，早上好，
1: 早上好。
3: 看着昌吉的路况，北外环一路畅通。
1: 哎，
3: 今天天气特别凉爽，下小雨点了，哈哈哈哈哈哈。
2: 漂亮。
1: 我突然发现他们如果发语音的话，我们马上辨别出来这是在跟我们共同互动，
2: 嗯，
1: 被共情了，
2: 是
1: 同频共振的话，我们马上给他配段音乐行不行？
2: 可以啊。
1: 啊，
2: 现在这个说嘛，笑一笑十年少。
1: 对、
2: 哎、然后你这个大声放声笑的过程当中，一个是解压、嗯、再一个呢，你可以锻炼你这肚子上的腹肌啊。
1: 真的要告诉大家，多笑呢、
2: 嗯、
1: 是能够让你的激活你的细胞的、
2: 哦、
1: 会让你年轻化，所以说大家呢就尽量在节目中放开了笑啊。
2: 对，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啊。
1: 是的，
2: 来听听这会儿锵锵有最新的路况盘点了。
1: 嗯，
9: 今天早高峰确实总体来说情况还不错，然后西外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这三天都是在九江湾立交桥这块出现了一个拥堵排队，那这三个施工地点都不一样。前天的施工地点是在快到前方加油站那个位置，是右侧有施工，然后接着昨天是在这个机动车检测站这个位置井盖这块有施工，今天是九江湾立交桥的出口一出来之后就有这个井盖就进行了施工，所以这会儿从这个徽商酒店一直到九家湾立交桥的出口这一段是有拥堵排队的，车流量非常大，所以大家提前做一个避让，施工都在右侧车道，那个摆放了四个锥桶，有一个已经被那个过来的车给碰倒了，所以还是提前注意一下。另外一个河滩路的北向南，这是正常的常规拥堵，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上桥口是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反方向南向北是从新一路桥到苏州路桥车流量比较大，然后是河北路的下桥口这块会有一个车流交织，然后要提示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比较大，从昆仑路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这一段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世界公园小区门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这段两公里的缓行路段，还有一个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从刚才说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百商桥面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除此之外其他道路目前运行情况都还算可以。
1: 好吗？我还为锵锵最后也会来一句窝哈哈吗？没有。
2: 哇哈哈、
1: 看一下这个微信好友说，我想知道跃进街往和平南路的方向走，这是东向西，他说拥堵是什么原因呢？你要是从跃进街应该是东沿吧，
2: 嗯，对，就是大湾北路路口，
1: 对，你要经过大湾北路路口的话肯定是堵车的，
2: 是
1: 高德导航需要八分钟耐心等待一下。嗯，
10: 昆仑路一路畅通，
1: 昆仑路一路畅通，
2: 今天小朋友不少啊。
1: 嗯，
11: 我要去上班了，我
2: 这样你进公司啊，你对着你领导说，
1: 对，
2: 领导我到了。
1: 你这一解读呢一演绎，我觉得就平常他经常迟到、今天终于早到了，然后理直气壮的说，
2: 你把你们老板吓的，
1: 我赶十点前到了领导。城北这边下小雨了吗？
2: 下小雨了
1: 行呢，来看一下这位听众说，小爷俊卿二位吃早餐了吗？
2: 咋的
1: 了？说实话我上早班，我每天早晨都要吃早饭，
2: 必吃，
1: 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
2: 好习惯呐。
1: 小爷是饿着肚子在吃喝呢、
2: 哎、肚子咕咕叫呢现在。
1: 那个机场快速南向北往昌吉方向、
2: 嗯、
1: 老机场就是贵港路这儿开始堵车了。
2: 哦。
1: 哎呀，说咱俩考虑一下唱跳 rap 全息发展呢、
2: 嗯、等视频直播开了我们考虑啊。
1: 嗯嗯，咱们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聊一聊吧，就比如说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开心的事儿啊，跟大家分享分享。
2: 嗯，
1: 如果你最近心情不太好，那为什么不太好？
2: 哎，你说出来。
1: 遇到了什么事儿？你说出来，
2: 让我们开心一下。 是永远的家。分享一下吗？是不是
1: 咱俩不是挺善解人意的吗？
2: 咱们俩
1: 最近怎么变了？
2: 咱俩变了啊，
1: 没心没肺。
2: 你变了
1: 啊。

0: 这个微信好像说9:30上班的我还在路上呢，你迟到了，因为现在9:37了。
1: 哦，
0: 他36分发来的，说已经迟到了，现在7分钟了，
1: 嗯，
0: 但是被你们逗得一点都不焦虑了。
1: 哇哈哈哈哈！
0: 啊，
1: 他也是配上了这个啊，
0: 是
1: 这
0: 的，
1: 暗号就对上了啊。
0: 是是是，立下来了。
2: 喂，今天啊，早上好。
1: 早。
2: 我是高速，由南向北一路畅通。哇！
0: 大哥，
1: 哎，大哥，你就别把旁边车师傅给吓着了啊！
0: 有没有就是旁边的车在报路况，然后哇哈哈一下把你吓醒了的？
1: 本来早上困的呀。
0: 啊，昨天在晚开的时候，有一位魏女士打电话求助。
1: 嗯，
0: 随行从青海来的一个驾驶员，他呢就是因为开车嘛。开的车停在了大巴扎附近，因为交警呢要疏导交通，因为大巴扎附近呢流量太大了，所以不能在这儿停车，于是交警就把他引导了。引导了之后呢，不知道这个司机把车开到哪去了，也没带手机，随行的这些队友们都在找他呢。所以这件事我们回头问一下值班编辑啊，问一下魏女士有没有和司机联系上了。来继续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发来的信息。在刷新的时候，我们
1: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从今天7月30号0时起呢，G30线星星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鱼沟段是这个试行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消息啊。
0: 对，是从今天的0点起，就是今天你要是
1: 已经开始
0: 了这个新哈哈土两段高速公路的所有收费站，就开始正式试行收取车辆通行费了。那当然了，符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7条和国务院规定的免费车辆可以享受免费通行政策。
1: 嗯，我们都知道 G30 线星星峡至哈密至土鱼沟高速是东江核心交通大动脉，串联了星星峡、哈密、柳树泉、三道岭、鄯善等关键节点，打通东江的东西向高速的主通道。 G30 线新哈哈土项目4改8改造呢，将会大幅提升江内进出江客运货车这运输通行效率，完善区域高速路的高速路网的闭环能力啊。
0: 对，以后呢这条路我们走起来啊，进出江这个时间就会提起来了，是不是啊？可以节约不少时间呢。来看一下，有听众说了，说这个从9点他从南湖广场出发到新市区的华润万家，一路呢咧着嘴就到单位了。
1: 太好了啊，开开心心的啊。
0: 还有听众说了一个，说晚开小夜不点我的路况不开心。
1: 是这样的，我要给您解释一下，不是甩锅啊。
0: 哦，
1: 点微信这事儿不是我负责点啊，钢蛋。
0: 哦，
1: 还有一些听友就说你咋不点我的，不是我点啊。
0: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信息量太大了，有些时候是被冲刷掉了，
1: 所以您要海涵一下啊。
0: 昌吉下雨了吗？
1: 昌吉下雨了吗？
0: 昌吉今天确实小雨转晴，28到18度呢。还有这个蒋女士说，我感觉罗明的地位不保了，军情和小爷越来越和谐了啊。
1: 你看每都是这样，就是最默契的时候，这个组合就要告一段落了。
0: 没事儿，再过不多年吧，他也休3周了，
1: 就可以再延长一周了啊。
0: 是的，说今天太适合睡懒觉了，闹钟响了，跟枕头拉扯了20分钟，才算彻底分开呢。
1: 你看，
0: 哎，这段需要小叶来编个小故事演绎一下，
1: 演绎一下啊。来，我们今天这个刚好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是的，他因为跟闹钟和枕头拉扯了20分钟，就纠结
1: 啊，
0: 最后彻底分开了。
1: 世间诸多困扰，往往起于一念迟缓。行路如是，万事亦如是。
0: 啊，这该死的枕头，怎么让我头这么重呢？
1: 你瞧，这晨曦先行，则坦途相伴，稍作迟缓打盹儿，便陷车流重围。
0: 不行，我今天要早点出门，我要做单位里面最先到单位的那个人。
1: 所言极是，你看，如果早出门啊，这道路为吾所用，而迟而出户，吾为道路所击。
0: 咔。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16。

0: 360。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早上好，希望大家不要再实现变道了，好吗？
6: 好的。
5: 求求你们了，真的。
7: 哎，可以呢，可以呢。嗯，长辈在提醒是吧，小辈们？你们咋了？好好开车。
6: 小辈们，言听计从即可啊。
7: 哎，乖啊。
6: 来，锵锵，这会儿路况盘起来吧。
7: 锵锵，你再来一遍。
8: 笑不出来了。合昌路这为什么笑不出来？有事故啊！合昌路的南向北的方向，
7: 哦、
8: 对，在快到新一路立交桥的位置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不得不说的是，真的这个开车还是要注意点安全。这个两车的事故，右边的车快把左边的车撞到旁边那个车道去了。这个开车还是要注意，这个注意力要集中。另外一个，就是要礼让三分。现在这个南向北的这个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而且左边和右边车道都占了大概可能有一个接近小半米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对整个的道路通行影响特别大。这会儿能看到从克南高架桥下开始一直到新路立交桥已经出现了拥堵排队，只有最左边和最右边还是得吸着肚子才能过去，所以对整个早高峰末端的这个道路通行会有影响，所以大家辅道现在通行压力也比较大，所以这会儿走河滩南向北的要有个思想准备，这段路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
7: 好嘞，锵锵琢磨着说，哎呦，现在上个指挥中心的班也太难了吧。
6: 啊，除了暴露框还得配合你们演，是不是？
7: 刚才呵呵两下呢，确实我们也发现了他对我俩的不屑。
6: 是啊，有点那个意思啊。
7: 来看一下，有朋友燕霞说，早上刚加满油啊，车不多，谢谢949又让我省了半个拌面啊、省了个拌面。
6: 省了个拌面
7: 啊，
6: 就是省到就是赚到嘛。
7: 是，现在呢有一位憨笑被我俩给逗笑了，说哎呀那个咖让我笑喷了。
6: 是。
7: 说跃进街东二环下桥东向西堵堵堵。跃进街东二环下桥东向西，明白了，就是东二环就跃进街东沿嘛，它是往大湾路的方向，东向西真在堵呢。还有听众说我觉得小叶呀、好全能，特别厉害，
6: 过奖了啊！
7: 跟谁搭档我都特别喜欢，
6: 谢谢，
7: 完美，报了条路况。
6: 他说水墨沟公园南向北门口200米就开始拥堵了，已经不动了，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原因，知道的朋友回复一下。
7: 这会儿呢昌吉在下雨啊，朋友们要出门的朋友带好雨具了。锵锵这一笑我都没忍住笑了。
6: 锵锵那个
7: 锵锵他可能前面没听太清楚，我们的那个是叫我我
6: 哈
7: 哈
6: 哈
7: 哈哈哈
6: 哈哈，锵锵有点被迫营业的意思啊。还有小山他说呢，东二环高尔夫路下来往温泉路的拐的这个方向有一个井盖和锥桶，两个多星期了，能不能联系相关部门处理一下，一直在这摆着。
7: 他前面没办法，他必须摆着，因为有一个硬井盖子呢没有修复，
6: 没修复，
7: 而且他还应该是有翘起来的，
6: 对，
7: 所以说如果车过去

0: 你知道吧？
1: 是是是，
0: 就那种，结果说太搞笑了，
1: 想逃出我的手掌，你还嫩了点儿，
0: 你还嫩着点儿啊？
1: 古人不这么说吧？
0: 哎，古人可能是文言文那种啊。
1: 看一下，流入
0: 没我们这么直接啊，
1: 流入虎口来了。嗯，
2: 上车就听九九，今天这个苏州的高架从六医院到这个
1: 怎么样？
2: 这一段超像，都还比较通畅，不算拥堵。
1: 苏州路高架东西双向，
2: 搞一个那个相声，我感觉小叶挺适合当捧哏的。
1: 哦，是吧？行呢，谢谢推荐了啊。
0: 哎，您猜怎么着？嘿，
1: 嘿，搞不成事儿，
0: 搞不成事儿，多新鲜呐！
1: 刘楠来了，
3: 今天天气不错，请问密布呢？我，
1: 他前面说了个啥？我们听听，把音乐拉掉啊，听一下。
3: 今天天气不错，请问密布呢？我
1: 没听太清楚，后面几个笑声听明白了，帮不上忙了，大哥。
0: 我们本来就是那个眼耳鼻喉科要去挂号的人，
1: 最近呢，这个时间往前提了。
4: 早上好，
1: 啊，刚说过，
4: 希望大家不要再实现变道了。
0: 好的，
1: 好吗？说这个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矿，俊卿小叶早上好。我刚刚从融合城出来，上西外环北向南，过了匝道进入主道之后，我看到有一辆摩托车小心的在最右侧车道行驶呢，前方路口啊有交警。哎呀，这不能上高架呀，是不是啊？
0: 他是西外，对对对，
1: 是吗？
0: 不能上高架
1: 啊，那你就跟交警呢，哎，没有约定就这么碰面了，那交警肯定会好好给他上一堂这个交通法的课。他说今天天气不错，挺乌云密布的，
0: 挺乌云。江女士啊，表达的也是比较直接了
1: 啊。回答前面的问题，水墨沟公园门口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
0: 哦，难怪呢啊。
1: 说这个木材厂啊开始滴雨了。
0: 他说文言文好听，爱听，以后多说 啊。好的好的，
1: 明天还有机会。
5: 前期路况，东站路刚过城北大道，就是检察官学院的那个门口的两辆车，一辆自行，一辆那个，两辆自行的车。管控了，车流量很大，请注意啊。
1: 好吗？最近呢，推大家就是要去电影院一下，去看看咱们国产的动画电影，真的非常的了得啊！这个八仙你们都没看吗？那抓紧去看了，
0: 就是
1: 老少皆宜。
0: 夏季的黑马啊。
1: 说到去看电影呢，有朋友说，那这个电影票能不能够打个折啥的？这件事儿必须告诉大家了。7月20号呢，2026年乌鲁木齐市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正式启动了，活动持续到今年的9月30号，完整的覆盖了暑期观影黄金档期。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呢可以在美团、大众点评、猫眼 APP 以及猫眼小程序参与活动。
0: 其中美团猫眼平台，您直接搜索2026乌鲁木齐电影券，乌鲁木齐消费券，就能直达活动页面。打开大众点评 APP，点击首页电影演出板块就可以进入到活动会场。猫眼 APP 小程序首页设置专属活动入口，一键跳转选购电影票。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6: 早间9:52了，您距离目的地还远吗？我们再次请出枪枪做一盘点。枪枪，
7: 哦，哈哈哈哈哈，撞车了。对不起啊，不是我，那个是他们逼我让我这样。第一个更新的是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新一路立交桥之后，中间车道了两车事故，现在已经。

0: 这个挪车了，然后后方其他车流量开始进行释放。但是要提示的是，现在从新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现在主辅道通行压力都特别大，行驶速度会比较慢。另外一个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过了西禅出口之后，在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这个雅山隧道的新隧道、老隧道整体通行压力都不算大，但是因为这块它是在这个弯道的内侧，所以大家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视线会不太好，如果速度太快的话避让起来会有一点麻烦，所以提示大家在这个左侧车道弯道过了弯道之后是有两车的事故。
1: 我们看到有听众发来了一张图片，这是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具体呢是大概还有500米就到苏州路的那个主变辅道的这个位置。嗯，现在呢是在应该是在左侧的，也就中间车道吧。
2: 是。
1: 中间车道呢是有两车给碰到一起去了，分别占据了中间和最右侧的一点点的车道，以及最左侧车道一点点的车道。就这辆车是一个是竖着的，一个是斜横着。
2: 嗯。
1: 所以说，占据了大概一条半的车道吧。
2: 对，大家注意避让吧，您只能从最左侧和最右侧走啊。
1: 对，明白，看到左边这辆车，就是你变道得要一条一条变。
2: 他一把搂过来了。
1: 你想直接变到那个最左侧车道，所以就跟左边的这个车呢发生了碰撞。突然有一天，有听众就
2: 说、
1: 家说
2: 河滩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往北京路，南湖北路出口位置，有两车相撞，占据中间车道和右侧的大半。调车道有点堵。
1: 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事故。
2: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在河滩南向北还有状况，是在四桥的下面，中间绿化带水管爆了，在河滩路，他说大概有胳膊那么粗的一个管子呢，就向外在冒水，所以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路上有积水，小心一点。我们给市政部门说一下。
2: 嗯，很少现在有人叫四桥这样的说法了。
1: 四桥是哪？过了三桥之后，
2: 嗯，
1: 往北边的是四桥。
2: 你猜是哪个桥？
1: 啊、哦，我，我看啊，三桥是
2: 国际
1: 实业理解，再往前应该是人民路立交桥了，是吧？啊，不是吗？
2: 四桥应该是广汇桥。
1: 啊，广汇桥，哦，它是从北往南数的，是吧？
2: 四桥应该是广汇桥啊，
1: 广汇桥是吗？
2: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啊，
1: 我估计你没说错，反正我一般不叫四桥。
2: 对，因为现在很少有人说四桥的
1: 说法。但是你说三桥，我知道。
2: 嗯，
1: 你要说四桥，还真的是，来，大家马上答案就来了，
2: 就来了。
1: 嗯，
2: 这样我们马上也要来公布
1: 了。对的，广汇桥四桥
2: 就是广汇桥嘛。
1: 行呢。
2: 像这个老考塞尔路口呀、13公里呀、四桥呀，这都是很早的一些说法啊。没想到还有听友这样报路况，很亲切啊。
1: 是的，继续来看一下，西山高架进入西外环200米处，在最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西山高架进入西外环，那就是左侧车道，你是西山高架右转进入西外环了，对吧？要往雅山隧道方向。
2: 它是西向东，
1: 西向东，西向东嘛，
2: 对，
1: 西向东，
2: 往那个哪儿，西外环走，
1: 往西外环，
2: 嗯，
1: 西外环的话，它有两个方向啊，
2: 右转，对，
1: 右转，
2: 右转，
1: 对
2: 嘛，嗯，
1: 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2: 哦、是的，这不是堵着了吗？在这儿啊，对，
1: 来看一下，
2: 我们也要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听众了啊，
1: 这位听众呢，说实话，从晚开，然后一直追随小叶，来到了早开。在早开呢驻足了，已经今天是第四天了，
2: 第四天了，
1: 而且也一直在跟我们互动，
2: 是
1: 我们打算送
2: 他。
1: 他
2: 有一条语音，我们听一下啊。
1: 啊，找找他 ，Rose 来了。
3: 青菜叶子，早上好。
1: 早上好。
3: 光山，走东二环，现在在永顺街，一路畅通，但是东二环有一小节下雨了。
1: 嗯。
2: 好的啊，这份我们的胡杨拌面家常拌面就送给 Rose。这再不要说我那个啥啊，再不要说我画饼画了大半年了啊。
1: 好嘞 ，Rose 可以发来你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了。子健齐心说几桥几桥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叫法。
2: 哦，哪个年代、啊？
1: 幸好我刚才没回答出来，不然那个年代
2: 暴露了，
1: 年龄也暴露了啊。五桥是珠江路立交桥，对，它隔壁嘛。明白了，那就是它是数量是从北向南。

0: 单越数越大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啥了。一路咧嘴到单位了，发现东二环雪莲山路到八道湾这一节子呢，听我们的声音就断断续续了。
1: 嗯，好，我们也把这信号的情况反映一下啊。
0: 啊，其实你要是用这个丝路视听 APP 的话，应该不存在问题的。
1: 是，而且你在哪儿都能听啊。刚那儿说，
0: 饼王终于把
1: 饼
0: 喂到
1: 肉
0: 丝嘴里
1: 了，
0: 人家肉丝也是用实力赢得的这场奖品吗？
1: 是啊，天天给我们发语音、发路况，早开晚开都参与啊。
0: 就是。还有说啥了？东后街西
1: 向
0: 东
1: 早
0: 十
1: 点
0: 以
1: 前潮汐车道取消，
0: 没有
1: 啊，交通热线才回复过啊。那个地方有电子抓拍，说所以说有的朋友说，哎，没交警我是不是能走？您走完之后就收到短信了。
0: 以前还有追统，现在追统
1: 撤了。
0: 追统就是为了让大家先有一个适应嘛。
1: 是，他现在是电子警察抓拍。
0: 就是。刚没听到看电影有优惠吗？
1: 有呢，7折优惠啊！
0: 啊，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可以在像美团、大众点评、猫眼 APP、猫眼小程序来参与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有优惠了？
1: 对，您搜索2026乌鲁木齐电影券和乌鲁木齐消费券，就在这些 APP 当中搜，就能跳转到它的活动主页当中去抢券了啊！
0: 感谢各位收听了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由买黄金认准国际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1: 漂亮。
2: 早上10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5: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6: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泽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泽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7: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8: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9: 张叔上午好。有这么几条路给大家做个提示。第一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东后街转转桥现在有点转不动，原因是桥下建国路、东风路现在整个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所以下桥车辆在这个转转桥上会有一个缓行，这是第一个目前还拥堵的路段。第二个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快到雅山隧道的这个道路的左侧，就是弯道处这个位置，在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事故，所以造成了现在从徽商酒店一直到雅山隧道这个位置现在是有一点点堵。然后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事故是在最左边车道，而且是在弯道的后方，这个视线不太好，这个走到这个沙区交警队这个位置的时候行驶速度稍微慢一点。第三个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现在从河北路一直到苏州路桥仍然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河南路桥、苏州路桥这块都是会有一个拥堵节点。接着是这个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之前呢是快到苏州路桥的位置，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事故，所以后方车辆有一定的积压，所以这会儿 这个虽然事故车辆移开了，但是这个之前积压的车流量还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所以从新一路桥到苏州路桥这段会稍微有一点点堵，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8: 嗯，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五星北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目前是朝屏风期来进行过渡。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手机尾号是5327，这位朋友说到了城北大道新华林往东站路方向刚下桥第二条车道和辅道发生了四车的交通事故，两辆车在一起无法移动，另外一辆车呢是在右侧辅道上，还有一辆车是在绿化带里。哇，那从这个事故描述当中来看，应该当时事故的车辆是不是车速都有一点点的快，而且车损的严重程度是比较大的。好，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1: 挤一挤，寸步难行；
1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1: 挤一挤，路堵心堵。
1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0: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4: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8: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本时段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同时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期待着大家的参与。交通出行，大家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一起来沟通和交流。
1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8: 949交通热线，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交通变化。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停车场六层网约车停车场近日呢是进行了一个优化。如何来进行优化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到这儿来接送乘客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如果说乘客在出候机楼之后到第六层的网约车停车场来进行乘车，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现在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航空安全保卫部消防救援站交通管理中心副主任杨嘉欣。杨主任，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8: 嗯，好，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说近期呢是在天山国际机场停车场的六层网约车停车场来进行了一个优化，那么具体的优化措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3: 好的，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呢近期对 P26 层网约车上客区做了一次全面的优化改造，主要是解决以前旅客找车难、司机接人乱的一个问题。具体呢改了四个方面。第一呢是优化了通道布局，我们重新规划了7个独立的上客通道，每个通道呢能容纳近20辆车，这样一来呢车辆可以分散停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全部扎堆挤在一起，驱车能力和发车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第二呢是完善了指引标识，我们重新制作了全套的标牌和灯箱，旅客从航站楼出来 顺着指示一直走，直接就能到咱们网约车的上客区，不用再绕来绕去的到处问路。第三呢，是更新了导航定位，我们也对接了高德、百度、腾讯三大导航平台，把上客点的这个点位呢都更新校准，网约车司机跟着导航走，直接就能精准到达，不会再走错楼层找错地方。第四呢，就是我们继续推行咱们人找车的模式，旅客下单以后，系统会告诉您去几号通道等车，司机也在对应的通道等候，点对点精准对接，双方呢都清楚，现场秩序比以前规范多了。
8: 嗯，
13: 总的来说呢，我们改造之后，旅客找车更快了，司机接人呢也更顺了，整个上客区的运行效率和旅客体验呢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8: 嗯，刚才呢您介绍说优化通道布局，重新规划了七个独立的上客通道。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六层网约车的停车场呢，它是一个大平层，那这七个独立的上客通道它的具体位置会在哪儿？我们的旅客出来之后，他是不是能够根据指引牌很快速的来找到呢？
13: 可以的，主持人。
8: 嗯，
13: 旅客一出来之后，咱们这七个通道是离咱们交通中心、咱们洛客平台是最近的一侧区域。也就是说，旅客一出来，正面面对的就可以看到一到七号通道的一个，首先是指引牌，然后就可以看到相应的通道灯箱牌在哪个位置。然后简单一点来记吧，就是旅客从咱们交通中心玻璃门一出来之后，左侧左手边就是一到三号通道。咱们右手边是四到七号通道，就非常方便。
8: 嗯，就是大家根据指引牌来行走就可以了，非常的便捷，就能够找得到。那刚才呢您是介绍到了网约车上客区的这个改造，也确实呢是体现了大家的一些心思在里面，旅客出行也会更加的方便。现在呢是正值暑运的一个高峰期，那么除了对于网约车上客区进行了改造之外，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大众化的常规服务，咱们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同时呢，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旅客方面。
13: 好，我们除了网约车上客区的改造呢，乌鲁木齐天山机场还有一项很有温度的一个服务产品，也是我们天元圆通新品牌旗下的一个停车无忧暖心专享的服务产品，专门为残疾人旅客提供了贴心的停车服务。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首先我给报个数字，我们 P1P2 停车楼呢，两栋停车楼每层楼离航站楼最近的位置呢，都设置了咱们无障碍车位，加起来呢一共是112个，数量是很充足的。
8: 嗯，
13: 具体服务呢有这么几项，一是免费停车，持有残疾人机动车免费停放标识或者残疾人证件的驾驶员可以享受免费停放。在这里主持人我解释一下，就是咱们享受这个免费停车的这个待遇，就是残疾人旅客他必须是人证车三合一。你不能就是驾驶员是正常旅客在开车，然后副驾驶坐的是残疾人旅客，然后他出示的残疾证，这是不允许的。
8: 明白了。那么除此之外
13: 呢，就是我们这个第二呢，就是我们有个车位预约。旅客可以提前拨打咱们交通指挥中心的24小时电话预约，号码是75252277和75252288，我们24小时都有人在岗。然后第三呢是专人引导，预约后我们会派工作人员在入口等候，然后引导旅客呢停到咱们无障碍的车位，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我们还可以协助他停车。第四呢是一个便民服务，我们提供为这个无障碍人士呢提供这个轮胎充气或者电瓶充电、车辆移位呢这些一个基础的一个帮助服务。同时呢我们今年也提升了一项这个新增了一项这个贴心的这个服务创新吧，就是车钥匙代保管的一个事情。旅客停车后呢可以直接把车钥匙交给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保管，然后他回来之后再取，也解决了咱们残疾人旅客携带钥匙不便或者担心丢失的一个问题。这项服务推出以来呢，我们现在服务响应时间呢是要求是3分钟，我们现在是不超过3分钟。车钥匙代保管是零差错和零投诉，也收到了不少旅客的一个感谢信和锦旗。在此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细节服务，让残疾人旅客的出行 更有尊严，更有温度。
8: 嗯，好的，明白了。那刚才您所介绍到的这些措施呢，主要针对的是残疾人驾驶人，方便他们更好的能够来停车。好，那也是感受到了这项服务的一个温度，也同时谢谢杨主任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3: 好，再见。
8: 嗯，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是向来远浅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浙 C678CN 在二宫体育馆 BRT 车站旁等红灯的时候，他说从窗户呢是扔出来一大把的点心残渣，他说真的感觉这种素质确实比较低。还有杜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最新一期的油价调整是涨还是降呢？最新一期的油价调整呢是在7月31号的24点，大概率呢是涨，而且呢涨价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这两天的时间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去补点油吧。还有往事如歌说到了鲤鱼山南路由赛伯特向北环高架桥下，在刚刚9点多的时候道路就已经是停满了，他说希望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严管。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同时呢您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949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同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您还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车展门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今天呢就将开幕，展期5天，到8月3号闭幕。西北官方旗舰车展有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免费车展门票。现在呢，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有机会为您来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4: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8: 我们来看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提到了乌鲁木齐龙胜街在山水兰德小区路段有违停抓拍，希望呢能够来进行治理。对此乌鲁木齐水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第一呢是山水兰德小区路段违停的车辆特别多，每天都造成拥堵，反应比较强烈，所以说呢在这是安装了电子警察抓拍。第二呢就是龙胜街北一巷水区交管大队呢已经是安排警力每天3到4次进行治理，但是这后面呢因为是有写字楼上的人员违停的时候一治理就走了，民警一来一治理违停就全部都走了，但是民警一走呢又有违停，所以说不断的反复在治理。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949，大家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米东区米东南路等5处道路施工期间将会来进行交通进行和分流的一个通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年夏天应该说乌鲁木齐各个区道路的维修工作是比较密集的。根据米东区夏季热力管网大修项目的施工需要，从27号起将会对于米东南路春江明月小区北侧巷道进行全封闭施工，明康南路和万和街交汇处、明康南路和揽胜东街交汇处、振兴中路东方明苑小区东侧，还有府前西路龙腾综合楼南侧等4处道路呢，要来进行围蔽施工。围蔽施工的时间是从7月27号一直到8月3号。在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方式是这样的，7月29号到8月2号米东南路辅路春江明月小区北侧全封闭施工，施工时段呢是每天的夜间0点到7点禁止车辆通行，白天恢复正常通车。原来由米东南路右转驶入巷道的车辆引导至文思街右转行驶至巷道， 原春江明月与

0: 红光雅居 A 区小区出行左转车辆禁止左转，引导车辆右转，由文思街和恒泰街来进行通过。7月27号到8月3号，振兴中路东方明苑小区东侧占用机动车道施工，该道路为双向六车道，施工的时段是每天夜间的0点到7点，白天恢复正常通车。围蔽施工呢是分三个阶段完成，每次占用两条车道，剩余的四条车道可以供车辆双向通行。7月27号到8月1号，民康南路和揽胜东街交汇东南角占道施工，这条道路是双向四车道，占用民康南路南向北右侧一条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剩余车道正常通车。施工的时间段呢是每天的0点到7点，白天恢复正常通行。第四条道路呢是7月27号到8月1号，民康南路和万和街交汇处东北角占道施工，这条道路为双向四车道，占用民康南路由南向北右侧一条机动车道，剩余车道正常通车。施工的时间段是每天的夜间0点到7点，白天恢复正常通车。第五条道路呢是7月27号到8月3号，府前西路龙腾综合楼南侧占道施工，该条道路为双向六车道，施工时间段呢是每天的夜间0点到7点，占用府前西路东向西右侧两条机动车道，剩余四条机动车道供车辆双向通行，白天恢复正常通车。在施工期间呢，也请广大市民朋友根据交通管理通告提前来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路况这位朋友也是发来了一段28秒的视频呢，他说西山九鼎木须沟北路南向北卖瓜的车占据车道，影响了通行的问题。哎，我记得昨天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说到了九鼎木须沟北路已经有交警对于卖西瓜的车辆来进行了个清理，看来昨天清理的时候效果比较好，只要交警不来，这些卖瓜的车又在这儿来占据车道了，是不是会存在着反复的这种状况？我们也会向辖区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吧，希望能够进行一种常态化的治理。在这儿呢，还有自由的鱼，他说我想买辆二手车，您在下午6点的时候949会买车节目当中呢，可以向嘉宾老师来进行咨询。还有手机尾号是0456的朋友说想要门票，同时呢还有 Jim 不在家，他说残疾人他怎么能够自己开车呢？比如说腿断的、胳膊断的、有漏洞的，这个是残疾人呢，他考取驾照的时候首先是要来进行体检，要来进行身体的一个检测，他符合条件的才允许他来进行驾校的报名还有考试，最后呢直到拿上执照驾车上路。他并不是您想象到的那种情况，如果说残疾程度比较重的情况下的话，那肯定他是不能够参加培训，更是不能够来参加考试和驾车上路的。这一点呢，您放心，交管部门完全了解相关的情况。
1: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2: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1: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说一说您交通出行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在平台当中，阿杜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我这边需要来发关于 G218 拱乃寺林场至埃尔肯达坂路面修复项目的施工公告，能不能够发？需要哪些材料？可以的，您把相关的施工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或者呢是和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呢来取得联系。我们来解答大家在949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一位艾先生呢是说到了米东区林香苑小区入口处单向车道，但是呢被商户的车辆长期停靠占用，影响到了车辆的通行。就在路口的不远处有禁止停车的标志，但是呢没有见到有人来进行管理和处罚，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来进行严管。对此，乌鲁木齐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收到了听众的建议之后呢，也是立即展开了实地巡查摸排，分不同通行时段对于辖区各路段来进行了排查，摸清车辆违规停放的集中点位，执勤民警在现场呢，对于违停车辆分类来进行处置，可以联系到驾驶人的当场呢，是开展了交通安全教育，说明违法停车的安全隐患和相关的法规要求，督促驾驶人将车辆移到正规的车位。如果说没有办法联系到车主的违停车辆，依法呢是固定了违法证据，张贴违停告知单，向沿线群众口头普及停车管理规定，并向问题突出的路段来划定为日常巡控的重点区域，安排警力错峰开展路面巡逻。后期呢，单位将会持续保持路面的巡查力度，长期来规范这个区域的停车秩序，稳步的来改善道路的通行环境。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当你遇到困难，
3: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4: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5: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夸克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不是路口在停车专项整治吗？149中门前那条路，道路的两侧都停到了红绿灯的停止线上。好的，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咨询到的问题。青叶雨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中亚路和喀什西路十字路口的信号灯不亮。这个问题呢是在昨天反映的，我们也是把相关的问题转给了辖区大队，辖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信号灯的故障呢，是因为高压电路出现了故障，目前仍在抢修当中。但不知道现在今天早高峰的时间段，这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是不是已经正常工作了？大家如果说您此时路过这一路口，也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吧。还有听众朋友反映到了一个问题，说到了团结路至九曲街吉顺路路口，当前呢是设置了独立的左转车道、直行车道各一条，而日常的车流量呢是左转的车流量比较小，该左转车道经常呢是长时间仅少量的车在等候，大量是处于空闲的状态。而直行车道的车流量非常大，早晚高峰期夜间都会出现直行车辆排长队拥堵的情况。那么这两条道路利用率相差悬殊，道路资源浪费明显，直行车辆排队等待的时间长，通行效率偏低。他说就比如夜间的路况，左转车道呢基本上是控制的，直行车道大量排队等待着信号灯放行。所以说呢，他建议把现有的左转专用车道调整为左转加直行的混合车道，保留原有的直行车道不变， 那么他说调整之后呢，两条车道都可以来直行，同时左侧车道也允许左转，既可以满足少量左转车辆的通行需求，又能够大幅来提升直行车辆的通行承载力，缩减直行车辆排队的长度，缓解这一路。

0: 口的拥堵。这问题我们也是反馈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给我们的回复说，那么听众所反映到的这个车流分布不均衡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由于路口空间条件的限制，直接改成直行加左转的共用车道，就容易造成车辆交叉混行，存在着安全风险。现阶段呢，先动态的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最大限度的来增加直行的通行时间，同时呢，执勤民警也将会加大巡逻频次，现场的疏导交通，缓解直行车辆排队拥堵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路况信息。还有李真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东后街西向东，早晨十点以前潮汐车道每天早晨呢都是有车在进行逆行，有时呢甚至是连着五六辆车跟着，给早高峰东向西正常行驶带来了极大的通行压力。另外呢，也建议交管部门能够加大对于电动摩托车的管理，特别是美团外卖骑手不按照规则左右穿插，速度还挺快，实在是特别的不安全。您说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啊，就是东后街西向东，它的进行时间是早晨的8:30到10:30，现在呢，这些车辆逆行的是比较多的，但在这个路口呢，电子警察是已经开启了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吧，可能被抓拍之后，这些司机有了罚款记分之后，长了教训，他就会慢慢的来减少。还有呢，您说到的是电动摩托车，正确的称叫法呢应该是电动自行车啊，美团外卖骑手们所骑的这些，其实呢交管部门，乌鲁木齐市的交管部门呢也一直对于这项工作呢没有放松，也在加大着宣传，在道路上呢也在进行这些整治。而对于首府道路上的交通变化，大家也可以看到近期呢各个区很多的路上呢现在都施划了有这个非机混合车道，也就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的一些车道，这样呢先来把道路划出来，告诉他们哪些路能够来走，让以后呢他们能够更好的在道路上的规范来进行行驶。手机尾号5327的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城北大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现在交警呢是正在进行处理。就是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到的城北大道新华林往东站路方向刚下桥发生了四车相撞的交通事故，而且呢车的受损程度是比较严重的，目前交警在现场进行处理，可能对于后方车辆的行驶有一定的影响，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来提前变道，他们呢是占据了左侧的第一第二两条车道。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一起来沟通和交流。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2: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1: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1: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2: 山高路远看世界，
1: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2: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0456这位朋友，他说乌鲁木齐本月车展需要门票吗？需要的，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发门票的是已经差不多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了，是需要门票的。还有听众在平台当中，手机尾号0610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35路公交车30中这个站的站牌和对向的站牌给贴反了，他说上边别的

0: 线路目测呢，好像也都是反的。他说希望能够及时的来改正，不要误导了乘客。他说这两天在这个站牌跟前看了半天，发现确实是有问题，车到了，问了一下司机，司机说让到对面去坐。他说确实啊，不然就南辕北辙跑得越来越远了。好，那您说到的公交车站牌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向辖区的35路公交车的车队来进行一下反应。确实啊，我觉得公交车这个车站的施工当中，我觉得工人们应该要仔细一些，不要把这个站牌贴反了。确实贴反了之后，对于市民的出行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这验收部门在验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够增加一些责任心，来更好的把这项工作做好，服务市民的出行。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交通气象提示。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米娜，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道路有 S101 线石梯子乡至雀耳沟镇以及硫磺沟镇路段， S318 线河布克塞尔线至白杨河路段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双向通行。那么7月30日8时至7月31日8时，受小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芦草沟至托托段、石河子至烟墩段、G3015线塔城市至克拉玛依段、G3014线和G217线的阿拉泰市至白简滩段、G0711线乌玉高速、G7线乌鲁木齐市至伊乌段、G314线达坂城至三岔口段、布伦口至红旗拉甫段、G331线富蕴至三塘湖镇段、G335线塔城市至托里段、五家渠至伊乌段。其中 G30、G312 线达坂城至七克台段北部山区、伊碗泉至哈密段北部山区、G335线巴里坤、G216线后峡至乌拉斯台、G7线干河子至木垒段南部山区、G0711线后峡立交至天山胜利隧道段、独库公路守望天山至那拉提段、S101线南部山区等沿线有中到大雨，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受八级左右西北风阵风影响的路段有 G331 线三塘湖镇至闹毛湖路段、G575线老爷庙至巴里坤段、G30、G31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七克台至辽敦段、G314线轮台至喀什段、G315线喀什市至若羌段、G580线阿拉尔至和田市段，部分路段阵风7到8级，并伴有沙尘天气。主持人，
0: 好嘞，感谢米娜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3: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4: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3: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4: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3: 山高路远看世界，
4: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3: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949和25719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还有呢您前方的路况信息，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这儿，手机尾号是0055，这位朋友他说，和谈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苏州路桥，他说往南方向。现在车是比较多的，而且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状态。在这前方是不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这一路段的路况信息。还有手机尾号是9695，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反映说，我是一名滴滴司机，不知道交管部门能不能够和滴滴平台来进行沟通一下吧。他说平台要求到达乘客要求停靠的乘车点后需要至少等待5分钟，而严管路段呢也至少是需要3分钟，很多人叫车之后又不按时来，小区里或者是有停车场的还能够好停车，主干道或者是狭窄道路无法停靠5分钟，我们还不能够取消订单或者是开离停车点，超过100米平台呢又会判司机有责任。他说真的是挺难的，很多路段上下一个客人都会有短信通知让立即离开，他说哪里还能够等3到5分钟啊，现在有了非机动车道，等待乘客呢就会更加容易影响交通了。那这个问题其实呢还不是交管部门所能管辖的一个范畴啊，主要呢还是平台的一个运营规则，这需要咱们作为网约车的司机来说，可能更多的能够联合起来向平台呢来进行反映。那么对于交管部门来说，那肯定他对于道路上的这些停车情况要来进行动态的一个管理，那么摄像头的抓拍他也不会分车型来进行抓拍，只要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驶离的他都会来进行抓拍，而交管部门他也不能够来要求企业，这个滴滴企业你的平台的规则要怎么来进行一个改变。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得我们自己的司机多向平台的管理者来进行反映。还有手机尾号是6126，这位朋友说到了仓房沟中路12中到水泥厂的方向，因为前期没有非机动车道，外卖骑手电动车都会被要求到人行道上去，人行道本来就窄，而且呢还有电线杆，最窄的地方只能够有一人通过，人都很难走了还要走电动车，希望呢也能够把仓房沟中路作为一个整改的重点吧。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仓房沟路是不是也跟随着乌鲁木齐市区一些比较重要的道路湿化了飞机混合车道这个标志，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在十二中这一路段如果说没有湿化的情况下，我们来问问看能不能够来进行一下湿化。还有逝去的青春这位朋友呢是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这辆车是遮挡号牌乱加塞，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啊，您发送来的哇，确实这辆车的这个车牌号应该是污损吧，新 A 多少一，然后呢这个 T 上面好像是啪了一块黑胶布，是不是443的一辆车啊，这辆车呢还有一个顶灯应该是呢出租车了啊，请这辆车应该是新 A1T443， 这辆车主呢您得来更换一下自己的车牌了，这样上路的话很容易会被监管到。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3: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 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九四九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我们和您

0: 一起来关注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阿勒泰小雨26到14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伊宁晴31到18度，伯勒多云转晴30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1到20度，奎屯多云转晴31到17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9到19度，昌吉小雨转晴28到18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4到19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8到26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2到21度，阿克苏小雨转晴31到19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4到21度，喀什晴转小雨35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6到22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看球易疲劳和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1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交流。在这儿，天山雄鹰说到了北站公路修好了好久，路灯也装上了，北站东路的路灯都亮了，为什么北站西路的路灯一直不亮呢？那您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来帮您咨询一下吧。还有冯新弟这位朋友，我记得昨天您的微信呢也是发送了这条信息，说到了为什么公交站距这么近呢？水泥厂到23医院。23医院到泰裕小区站距都太近，他说过去十几年呢是在这儿设了一个站，现在真正有人的小区是泰裕小区到仓库站，人比较多。他说希望呢能够实地的来进行一下考察。另外还有手机尾号是0851这位朋友，他说曝光一辆车，这个车号呢是新 A207DN， 在益民大厦路口由西向东，特别的不文明。那您说到的不文明，从照片当中来看是不是随手往外扔垃圾啊？照片当中所反映到的这个情况是这样。我觉得作为司机朋友，咱们经常开车上路，在车里面备上一个垃圾袋，这样呢能够来装垃圾，而不会随手向车窗外来进行抛洒。毕竟呢环卫工人也非常的辛苦。还有手机尾号是5360这位朋友说到了，由河滩快速路过喀什东路立交去卡子湾车管所的西门，从便民警务站还有仁志园小区、景苑小区、卡子湾车管所西门到喀什东路桥头，由北向南为单行道，道路两侧违停车辆特别多，僵尸车也比较多，没有违停标志牌，尤其呢是在 任志远。

0: 的管理。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5: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4: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5: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4: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5: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4: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5: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1827，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河北东路到河北西路二宫体育馆人行高架桥下，每天下班高峰期的时候，高架桥下呢就会停很多的车，直接是占用了一条车道。他说跟交管大队也反映过，但是治理的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的好。他说希望交管部门呢还是能够来好好的治理一下这些违规停放的车辆。那您说到的这个高架桥，其实呢也就是这个人行天桥下面吧。好，那您说到的这情况呢，我们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3970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昨天在路上看到在北京路11师门前，他说有两个特别危险的树枝，他说感觉刮风的话，风大一些可能就会掉下来砸伤人。他说希望能够请相关的工作人员把它清理下来，而且这个地方呢经常会有人坐下来休息，同时发来了两张照片。好，那您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向辖区的园林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9209这位朋友说到了，在小绿谷自治区档案馆附近的绿谷转盘经常发生事故，他说能不能够在进转盘的位置来竖一个警示的标志，提示过往的司机能够减速慢行。他说看见很多的车在进入到转盘之后呢根本不减速。这个建议呢我们也可以来帮您转达一下。还有老三样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想反映一下915路公交车和平桥到塑料厂两个站之间呢也是间距特别的长。大家有关于公交车的这两个问题，我们会向公交企业来进行转达。
1: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4: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1: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4: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好，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两则生活信息。 G30 线星星峡至哈密段星哈项目和哈密至土峪沟段哈土项目高速公路配套收费设施已经全部建成调试完毕。 G30 线星哈土哈土两段高速公路所有收费站从7月30号0点起正式试行收取车辆通行费，符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七条和国务院规定的免费车辆可免收，可享受到的免费通行政策。G30 线星星峡至哈密至土峪沟高速是东江核心交通大动脉，串联星星峡、哈密以及柳树泉、三道岭、鄯善等关键节点，打通东江、 东西向高速的主通道 G30 线新哈哈土项目四改八改造，也将会大幅来提升江内进出江客货运输的通道。

0: 新效率，完善区域高速路网的闭环。从7月20号开始，2026年乌鲁木齐市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也是正式启动了。活动持续到9月30号，完整覆盖了暑期观影黄金档，面向全乌鲁木齐市的消费者呢，来投放7折观影优惠券。市民可以在美团、大众点评、猫眼 App 以及猫眼小程序当中来参与活动。其中，美团、猫眼平台直接来搜索2026乌鲁木齐电影券。或者呢是乌鲁木齐消费券，就能够直达活动页面，打开大众点评的 APP， 点击首页电影演出板块，也可以进入到活动会场。猫眼 APP 小程序首页呢是设置了专属的活动入口，一键跳转选购影票。数据显示，截至7月26号，全乌鲁木齐市29家参与影院兑付补贴资金也是突破了100万元，带动电影票房销售超过了376万元，补贴撬动消费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1790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煤矿医院家属院门前左右两侧违停的问题特别严重，希望呢能够来反映一下。小区只有一个出口，每次出车都特别的危险，左右两边过来的时候呢，车根本都看不见，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好，您说到的这个违停情况，我们可以向辖区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呢，往事如歌说，我曝光一辆车的不文明行为，刚刚在10点32分左右，克西街东向西右转进入福海路，当时呢行人信号灯是绿灯，正在过往行人，我停车让行，这时候呢后方来了一辆新 ANN106 的车，就使劲的按喇叭呀。他说真的，这位司机的这个驾照到底是学的呢还是买的？其实我在路上也碰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我前方路过斑马线，遇有行人，我在停车让行，结果呢后面就是不断的在按喇叭。我心里想，那你就按呗，反正我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还有这个轩轩这位朋友，他说请问今天的车展应该不需要门票吧？为什么今天的车展不需要门票？您给我一个理由。如果说您觉得不需要门票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到底是需要不需要。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获得我们本时段节目车展门票的朋友。第一位呢是 WEND WEND， 还有呢是手机尾号0456这位朋友，以及李庆，还有手机尾号是4977的这四位朋友。大家呢可以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进行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车展。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说法节目。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2: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3: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诗和泽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诗和泽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4: 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949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出发在路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就在此时此刻，乌鲁木齐有几条路有车辆的拥堵和缓行，分别是在仓方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目前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7公里；武兴北路辅路，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每小时19公里；泰山街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17公里。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有车辆的排队，车行的速度每小时18公里左右。如果你有急事儿，请绕行以上路段。说法节目呢，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此时此刻呢，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呢开幕了，那为期5天的时间，949的各位主持人和记者也正在呢活动的现场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您可以关注949的抖音视频号和快手。当然如果您想要领票的话，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进行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去看车展吧。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9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菊萍。8月1号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就要正式落地实施，物业能不能够停水停电来催费，没有业委会小区的事儿到底由谁来管，电梯坏了维修资金到底怎么样快速的申请，这些家家户户都可能遇到的事儿，新规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今天呢7月30号我们就推出了专题节目家门口的法治新规守护安居生活。 我们可以听到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拆解条例修订之后的新亮点，以及呢划清物业还有业主社区各方面的权利和责任。我们今天也会有请资深律师做客949的直播间，结合真实的案例告诉大家维权的合法途径。当然我们还会走进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综治中心，带大家来看一看家门口一站式物业纠纷的调解渠道。那现在呢，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呢已经来到了直播间。苗律师好。
6: 鞠萍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在今天我们说法节目当中，大家有来自小区的管理物业纠纷的疑问，都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949、2561949，或者是2571949。当然也可以在949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进行实时解答。
1: 8月1日，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聚焦群众居住关切，规范物业行业管理，化解居住治理难题。949说法特别节目，家门口的法治新规，守护安居生活，我们一起理清业主与物业服务的权责边界，读懂家门口的法治保障。
4: 这是我们家门口的法治保障。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呢即将要施行，针对大家所反映强烈的哪些问题做出了回应和调整，条例的最大亮点到底是什么？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雷宽九主任告诉我们说，
7: 咱们这次新修订的条例呢，就是奔着老百姓日常吐槽最多的物业服务方面的痛点去改的。像很多小区成立业委会难，成立了也是容易履职走样，水电气暖坏了，物业公司呢和专营单位相互踢皮球，电梯广告、公共车位费这些收益是一笔糊涂账，物业催费动不动就停水停电，维修资金申请慢，用钱呢不透明，还有对物业的监管抓手不够硬，这些普遍问题这次呢都做了针对性的完善。要说最大的亮点呢，我觉得以下几个方面最为实在。第一呢，是把党建引领正式写进条例，把物业管理纳入基层治理体系，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多方一起参与小区治理，不再是物业公司和业主两头对着干。第二呢，是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专门解决很多小区长期没有业委会、没人牵头管公共事务的难题。第三呢，就是把各方权责划得明明白白，谁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违规了怎么罚，减少了推诿的空间。第四呢，是和业主钱袋子相关的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透明度呢更高，应急使用更快，真正把业主权益落到实处。
4: 嗯，把业主的权利要落到实处，知道我的权益受损之后我该找谁，我该如何办。苗律师，我知道您调解了不少小区里所发生的纠纷啊。作为一位专业律师，您读了新条例，您觉得哪些条款让您觉得眼前一亮呢？
6: 我觉得让我眼前最亮的应该是，我比较看重的是他那个条例当中的第87条哈。如果排序的话，其实刚才我看到这个节目的场外的这个嘉宾当中介绍的时候，也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字儿哈。其实87条当中其实就讲了明确禁止暴力催收物业费哈。就凭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也不止一次的聊到，有一些物业公司他为了催收这个物业费哈，往往采取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停水
4: 啊、停电、
6: 停电哈、甚至于还有一些变相的这种方法，叫什么呢？其实就是我限制你，比如说本身正常你可以买多少水，但是我让你买很少的啊。那代收的这个环节当中，采取了一个限制这个收这个水电费的这样一个行为，来达到所谓的这个催收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条例当中呢，我觉得让我眼前一亮的是这个87条 条当中其实就是明确的禁止了物业公司采取以上行为去催收所谓的物业费哈，
4: 就等于说给你画出了一个红线，告诉你哪些你是绝对不能干的。
6: 对，是。
4: 那哪些又是能干的？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有听友提问到业主委员会。现在有很多的小区其实是没有业委会的。但是我们在新规当中看到了说有物业管理委员会。那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的记者俊清呢也提问了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雷宽九主任。雷主任是这样说的：
8: 很多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新规里面提到了物业管理委员会，什么样的小区可以设立？业主又如何参与呢？
7: 这个问题呢确实戳中了很多小区的痛点，不少小区交房多年，要么凑不齐成立业主大会的条件，要么折腾半天也选不出业委会，公共事务没人牵头。这次呢新增设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就是专门补这个缺位的临时机构，符合以下四种条件之一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就可以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一是小区不具备成立业主大会的条件，二一个呢具备成立条件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成立起来，三呢是开过业主大会了但没有选举产生业委会，第四个呢就是业主委员会到期了需要换届但迟迟选不出新一届的业委会。咱们业主想参与也很简单，物管会里呢业主代表的人数呢不能少于总人数的一半，这些代表呢由街道乡镇根据业主自荐或者邻居联名推荐来确定。你想为小区做事，可以直接去社区街道报名自荐就可以，也可以联合邻居推荐合适的人选。这里也说明一下，物管会呢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代行业委会职责的临时机构，组织业委会共同决定物业事项，最终目的呢还是要推动小区成立业主大会，选出正式的业委会。它的任期呢一般不超过三年，一旦选出了业委会，这个物管会就自动解散了。
4: 其实说到了这个有关物业管理委员会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新鲜事儿啊。就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已经有好几位听众在留言，大家就提到了说我们小区呢几年的时间换了几个物业公司，作为业主的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并不清楚，那可能很多小区确实没有业主委员会。那这个物管会作为我们普通的业主，刚才雷主任给出答案了，说我们也可以自荐报名啊，是这样吧？我们还可以呢推荐我们的邻居进入到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行使我们的权利和职责。
6: 其实关于说到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啊，就条例本身来讲，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新词儿。客观的讲呢，大家一听，哎，在我们这个物业管理体系当中，我们听到过这个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啊，甚至于有一些业主代表的这样一个议事的这样一个规则等等。但是物业管理委员会这个条例出来，大家眼前一亮，哎，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到底是什么呢？我怎么以前好像没有听说过哈？
4: 这真的是一个新事物。
6: 新事物，而且呢，在这个条款当中呢，就是我们通常讲这个条例当中的这个38条讲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在定性的时候叫临时机构。甚至于我们在节目外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它有点像一个替代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咱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大会没有及时的去成立哈，但是不能够出现小区没人管呀，谁来管呢？咱们就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临时机构，因为条文原文的词儿就叫临时机构，
4: 对，它只是一个过渡，
6: 对，它是一个过渡，过渡到什么时候？大家一听这个我们刚才这个解读就应该知道，就是过渡到咱们这个业主委员会能够行权或者业主大会能够成立的那个时间点，它就自行解散，就是原则上呢，在条文当中。说叫自行解散，那这个过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约等于业主大会，或者是大家业主代表去行权的这样一个临时机构。
4: 其实在这中间是有各方的组成的，
6: 对，
4: 有业主代表，是这样吧？
6: 对，而且呢，在这个条文当中已经明确。

0: 确的说，这个业主管理委员会的这个人员的数量呢，它都不能够少于二分之一。
1: 嗯，我还看到有听众在留言这样提问，他说我们小区不交物业费，不给办车辆的月租，这对吗？因为刚才苗律师您提到了，说您在看到新条例的时候，就有关于物业公司哪些不能做的事儿，眼前一亮。
0: 嗯，
1: 说如果不交物业费，你不能够限制我用水、用电、用气。他说到了不给办理车辆的月租，还有用车的问题，这行吗？
0: 这显然是不行的，
1: 也不可以。
0: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给大家给了一个逻辑啊，就是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哈。
1: 嗯，
0: 我物业公司呢，按照物业服务的这样一个合同啊，只要提供了这个合理合法的这样一个物业服务，他就有权利去收取物业费哈。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条例当中对这块也是有规定的哈。那严格意义上讲呢，不能做捆绑，就是你收费和你别的这样一个物业服务的这样一个内容，二者之间不能够做一个捆绑。简单说，就是你不能说这个事儿如果你不给我交，那个事儿我就不给你办哈。
1: 对，但是说到了物业公司哪些不能干之后呢，其实作为业主，我们自身也有些义务。
0: 嗯，
1: 因为在新条例当中对这块也有明确。
0: 对。
1: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呢，雷主任也给出了一个答案，我们来听一下。
2: 这个权利呢和义务呢永远是对等的。咱们先说说业主的法定权利。第一个呢就是财产权，对自家房屋专有部分享有完整所有权，对小区公共区域呢和公共设施享有共有权和共同管理权。第二个呢就是参与管理权，可以参加业主大会，对小区重大事项呢行使表决权，也可以选举业委会委员，符合条件的也有被选举权。第三呢就是知情监督权，小区共工收益、维修资金等怎么花，物业服务干得怎么样，收费标准是什么，都有权查看、监督、提意见。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维权的救济权，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呢，可以向业委会、物管会、街道以及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投诉，也可以通过调解、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再说说业主要履行的义务，第一个呢就是遵守小区的管理规约和业主大会的议事规则，维护公共秩序、环境卫生和消防安全，不能私搭乱建、不占消防通道、不高空抛物、不违规飞线充电。第二个呢就是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物业服务呢是公共服务，物业按合同提供了服务呢，业主就不能以没有入住、不需要服务为由拒交。第三呢是执行业主大会、业委会依法做出的这个决定。第四个呢就是按规定缴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这是小区的养老金，关系全体业主共同利益。第五方面呢就是装修出租房屋时应当遵守规定，提前告知物业企业，同时呢不得损害邻居的合法权益。
1: 嗯，听到雷主任解读之后呢，
0: 嗯，
1: 苗律师其实真的是点到了很多的痛点。
0: 嗯，
1: 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也会有听众说，我觉得物业服务我不满意，所以我拒缴物业费。
0: 嗯，
1: 还有人说我没入住呀，
0: 嗯，
1: 虽然我买了这房子我没入住呀，他也没给我提供服务呀，我也不交物业费。那现在其实在新条例当中，对于业主这样的行为也说不。
0: 嗯，
1: 我们不能够光说我享受权利，我没有义务。
0: 嗯，
1: 是这样吧？
0: 嗯，基本上我们碰到的这种业主的这个不交物业费的理由当中，就像菊萍刚才提到的，基本上是这些点。比如说我没住啊，实际上呢，这次条例当中，比如说空置六个月，然后呢是要协商啊，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如果物业公司它是有权利拒绝的，你不能说我没有接受你的服务，所以我就不交。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刚才我记得咱们这场外嘉宾在说这个物业公司到底要干什么事儿啊，对不对？其实条例当中做出了一个枚举方式啊，写得非常清楚。条例当中的47条明确说了，物业公司要干至少12件，加一个13项的兜底其他啊，
1: 嗯，
0: 其实一共是13项。其中有一点，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就是小区公共绿化的维护，也就是说我们业主很有可能会这样想，我专有部分面积我没住啊，我空置了，所以我就不交啊物业费啊。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不是进你们家服务啊，不是全部都到你们家服务，就是小区的包括公共部分的这部分服务，甚至于我举出了刚才讲的这个47条当中所提到的，就是公共部分的绿化啊，整个公共区域的这样一个清洁。
1: 嗯，
0: 那这个区域它不是以你在你的房子里就专有面积当中你住不住作为一个区分的哈啊。所以我们小区的业主一定要有一个思维是什么呢？即便是你没有在家里住，但不代表着 不代表着物业公司没有提供服务啊。
1: 那同理，像路况它

0: 在微信平台里的这一句留言也给出了答案、
1: 嗯、
0: 他说物业呢没有来我家里打扫卫生、
1: 嗯、
0: 那物业费是不是只交公摊面积就可以了、
1: 嗯、是这个逻辑是不是大家伙非常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对吧、
0: 还有呢手机尾号7811的听友也在说说我们小区的这个业委会我们觉得不合适、
1: 嗯
0: 我们准备要撤销这个业委会找哪个部门
1: 嗯，
0: 业委会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住建部门
1: 嗯，业主委员会的这个成立呢其实在这次这个条例当中呢也是有明确规定，大家伙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个条例的第38条哈、
0: 嗯、
1: 我不把这个条文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大家，我简单说就是一个业主的这个整业主大会，包括我们通常讲后期业主委员会的这样一个成立，它是有一个程序的。那最早的时候我们见到的最初的那个点，比如说筹备的环节，涉及到这个筹备组的这个成员，在条例当中也有规定。而且呢在过渡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讲这个37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大家最新的词，就是物业管理委员会。
0: 嗯嗯
1: 啊，它是可以去代替，因为它是临时机构啊，去替代行使一定的物业和这个业主之间的这个矛盾化解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就是业主大会。
0: 它、嗯、有点像这个桥梁，
1: 对
0: 是吗？
1: 对，
0: 嗯，不发脾气。他在微信平台里这样说：“他说我想问主持人和嘉宾，我们小区呢入住有4年了，目前呢房产证没有办下来，买水买电都要到物业公司去买，这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不交物业费的理由？因为我房产证没有办下来，
1: 嗯，
0: 我办很多事情必须要到物业公司去。”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拒缴物业费？
1: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因为翻开这次条例当中呢，对于业主的定义，鞠萍，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听到这样子的争议没有？比如说，我就要参与这个业主的管理啊，就是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大会的管理哈。
0: 嗯，
1: 有一些热心的这个业主代表，但到跟前之后呢，发现呀。这孩子是他儿子，这个房子呀是他儿子的，
0: 嗯，
1: 就是不是他自己的。然后他说，尽管这个房产证不是我的，但是我这在这个小区住了很久呀，我就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呀。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什么样的业主叫业主？
0: 嗯，
1: 到底有没有权利去代表业主，或者作为业主代表去表达自己的意思哈？那这次条例当中其实是有明确规定的，它主要的指的方向围绕着产权来产生的。
0: 嗯，
1: 可能大家伙一说产权，那是不是就得唯一就是有房产证，你有这个证才行、
0: 嗯、
1: 这次的这个物业条例当中也做了一个扩大，就包括比如说继承啊，尽管没有房产证，但是你有购房合同，能够证明你是这个房屋一定层面上的产权所有人哈，我说一定层面上，因为我们严格意义上讲，不动产是以登记为准嘛，
0: 对，
1: 就说白了你要给证嘛。
0: 嗯，
1: 但是这次条例当中关于业主的这个解释的时候，其实就是围绕着产权来展开的哈。
0: 嗯，还看到有听众在留言说，我交了物业费，那物业服务他到底都做哪些工作？哪些就是他分内的事儿？
1: 嗯，
0: 我们觉得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很忙啊，哪些是他分内的，哪些他可以不用干？这确实需要一个答案。讯息之后我们来给大家一个答案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我们居家生活特惠专场。喝水是家家户户每天的头等大事，但是很多家庭都在喝自来水，管道里长期积累的杂质、余氯、重金属看不见摸不着，老人孩子长期饮用真的太让人担心了。今天我们专门请到净水行业的资深嘉宾，给大家带来全民净水超级福利。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是这样，现在水质问题是家家户户的痛点，烧水有水垢，喝水有异味，长期饮用影响家人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想装净水机，又怕效果不好，怕花钱踩坑，怕售后麻烦。今天我直接给大家把所有顾虑全部打消，带来专属福利。
2: 那真的太贴心了，我最关心的就是万一装了不满意怎么办，很多家电装上就不能退，特别吃亏。
3: 今天完全不用担心，本次活动重磅推出30天全额免费试用，全程5大免费福利：免费上门、免费水质检测、免费水电设计、免费整机安装、免费居家体验30天，全程零人工、零材料，一分钱不收。30天试用期间，不管是觉得水质效果不满意、机器样式不喜欢，还是单纯不想要了，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从头到尾，大家不花一分钱，零风险体验。
2: 我的天，这才是真正的良心活动，零风险试用，不好直接拆走，太有保障了。而且我听说今天还有超多的惊喜福利，不止免费试用，
3: 福利直接拉满，试用满意想留下，咱们不用一次性大额花钱，支持零利息、零手续费，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轻松付清，无任何隐形消费，普通家庭都能无压力入手。
2: 免费试用，无息分期，已经足够炸裂。今天品牌更是疯狂宠粉，四重高端家电好礼直接免费送，福利力度空前啊！
3: 没错，下单即享四重大礼，全部免费赠送，一分钱不加。第一重，价值1388元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恒温冲奶粉，65度温水冲蜂蜜，85度热水冲咖啡，100度沸水泡茶。晨起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即喝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就光荣退休。第二重，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快速，不伤发质，让秀发柔顺透亮，自带光泽。第三重，多功能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烹饪，煎炸烘烤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呢，静音落地电风扇，大风力超省电，四季居家必备，清凉整个夏天。
2: 净水、饮水、护发、美食、纳凉一站式全部配齐，现在难逢的福利，想要免费试用净水机锁定全部好礼的朋友，即刻拨打专属抢购热线400-700-2939 400-700-2939。
3: 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后期售后问题，怕滤芯昂贵，怕机器故障没人管。今天我给大家彻底兜底，本次活动前15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客户独享至尊售后特权，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免费质保，5年核心固件质保，整整3年滤芯免费换，无需花一分钱，整机故障免费维修，核心部件超长质保，告别后期消费陷阱。
2: 3年免滤芯，超长质保，真正做到购机无忧，终身安心。15个黄金名额，限量稀缺，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想要抢占零风险体验，免费领取四重大礼，锁定专属售后福利的朋友，抓紧拨号占位：400-700-2939，400-700-2939。
3: 我快速梳理一遍全部真实福利，30天免费试用，全程5大免费福利，不满意免费拆走，月付199，零息零手续费分期，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空气炸锅、落地风扇4大家电免费送，前15名享3年免费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全是实打实让利，没有任何套路，
2: 福利不套路，优惠不打折，全程真实靠谱，家家户户都需要的健康净水设备，零风险体验，超多好礼相送。最后提醒大家，谨慎少量名额，抓紧抢占，400-700-2939，400-700-2939。
3: 早装早健康，早抢早受益，所有福利限时截止，错过再等一年。
4: 8月1日，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聚焦群众居住关切，规范物业行业管理，化解居住治理难题。949说法特别节目，家门口的法治新规，守护安居生活，我们一起理清业主与物业服务的权责边界，读懂家门口的法治保障。
0: 小区里的事儿，以及您和物业之间，作为业主和物业之间的事儿。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特别为您送出了特别节目，就要关注我们家门口的维权事儿。收音机前的您有提问和咨询，也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拨通热线，我们来互动交流。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新疆949交通广播。在广告之前呢，就有听友在提问说，物业服务企业它到底该干哪些事儿啊？针对大家这个提问呢，我们将继续有请雷主任给大家给出答案。
5: 很多业主交了物业费呢，总觉得物业好像没干什么。其实物业服务的大多呢是看不见的日常。这次条例呢明确列出了物业服务的核心内容。交了物业费呢，物业至少要做好以下的分类事。一个呢是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养护，以及共有车位的使用管理。第二呢，就是公共绿化的日常养护，保证花草树木正常生长。第三呢，就是公共区域的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冬季清雪，配合做好垃圾分类。第四方面呢，就是小区公共秩序维护、安全防护协助，比如说门岗的值守啊、日常巡逻呀。第五方面就是排查安全隐患，发现风险呢及时设警示做处置，必要时呢要上报相关部门。 第六方面呢，就是制定电梯故障消防

0: 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定期呢要开展演练。第七方面呢，就是配合我们这些水电气暖的专营单位进小区检修，同时呢要为业主接收快递外卖提供便利。第八呢，就是对小区内的违规行为要及时进行劝阻制止，劝阻无效的呢要及时上报街道或者是相关主管部门。第九方面呢，就是，受业主大会或者业委会的委托，代管公共收益，制定维修资金的使用方案，妥善保管物业的档案和工程资料。简单说呢，就是小区公共区域的修管护保都是物业的职责。具体服务精细程度、服务的频次、要配备的人员数量等，还要看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和提供的服务等级。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上网查询一下自治区地方标准、住宅物业服务标准、物业服务标准对应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以及服务等级对应的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呢，大家呢都可以去了解。
1: 嗯，其实有条例，还有配套的，有
2: 嗯。
1: 很多的这个标准，我们其实都是可以查得到的，这是公开又透明的。
2: 嗯，
1: 我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东之梅的这个提问其实也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小区的物业呢是这样的情形，业主呢我们没有停车位啊，物业呢他为了赚钱，他把停车位租给了外面的社会车辆。他说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我能够很好的维权吗？在新条例当中，对我们这种情形有说法吗？
2: 是有的，而且呢，非常清晰地做出了一个权责的界定哈。
1: 嗯。
2: 我把这个序号先给大家说一下，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看这个条例当中的第67条哈。还是一样啊，我们这个文字内容不展读，但是我想讲一下，就是这个条例当中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叫优先满足业主合理需求。
1: 优先满足业主的合理需求。
2: 对，你比如说，我们见到有这种情况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地这个车库车位啊，在这个建设单位，它可能会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已经出售了，那显然这个出售之后有新的所有人了，这个没有办法去主张你再使用，对吧？那是别人的车库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一定期限内没有把这个车库卖掉。那没有卖掉的情况下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实践当中有的这个物业公司就说了啊，我这个车库呀，我只售不租，我只售不租，由这个规则制定完了之后呢，说你来租，我不租，我只卖，他好像有点倒逼业主必须去买这个车库，
1: 但是这个车库的价值呢，它会比较大，
2: 对，
1: 动辄会花几万、十几万，有
2: 对，
1: 些人说我一次掏不了这么多钱。
2: 那就大家伙好像听上去这个物业公司有没有道理？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啊，因为东西是建设单位的啊，人家有权利啊，但是这次条例就明确说了，如果你没有出售或者在没有出售之前哈，你应当优先满足小区的业主需求。换句话说，就是小区业主这个时候他有权利选择什么呢？来，我来租，我正常租赁使用。如果你卖掉了，我确实没有买，那就另说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他讲的这个有一个细节问题哈，
1: 没给业主用，给外面人用了啊。
2: 对，这次条例当中把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的简单点儿。你这个整个的车库车位，它是应该按照配置比例优先满足业主的合理需求的。如果说是出现了，你拿着这个整个本身这个咱们这栋楼的配置的这个车库，你租给了外面的人，那实际上呢，这个条例也是禁止的。严格意义上讲，你要优先租给谁？租给这栋楼里的业主哈。
1: 对，那说到这儿，我还看到有听友就提到说，那我想问一下业主委员会的事儿，业主委员会的撤销，是到哪个部门去啊？看来很多人都在关注着这业委会的事儿。那撤销，如果是撤销的话，它走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是不是跟我们申报的这个流程有点相像？
2: 是有关联，有点相像的哈。因为我们说一个业主委员会成立过程当中呢，它会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备案啊。你比如说最早这个业主委员会在筹备的时候，按照条例的规定，比如说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啊，严格意义上讲都是整个街道包括业主在内的这个相关报告的一方啊。那这个如果你要认为这个成立过程当中有问题，你提出异议的这个主要的对象，你比如说像备案的单位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异议，因为他说到一个关键的词叫撤销哈啊。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讲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这个就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所提到的啊，撤销这个字儿，其实就是在打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疑问，针对业主委员会成立过程当中他觉得有违法的地方。
1: 对
2: 啊，
1: 那我还看到有听众问到了，说我们家出现漏水的情况了，说这到底该找谁呢？ 家里的漏水，家里的水电暖出问题了，和公用的这部分出问题要找的人是不是不一样？
2: 嗯，
1: 苗律师，
2: 他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哈啊，因为我们原则，你刚才如果听我们这个场外的这样一个嘉宾和相关的领导在解读这个条例的时候，他在讲到这个物业公司应该干什么事的时候，一项项的列举出来了，而且呢，如果大家有注意听到这个重要的这个内容里边涉及到最关键的词，就是那个公用的这个内容。就公共部分和公用的这样一些设施，那物业公司它是有一个义务去完成的，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的这个条例当中的第47条，它一项项讲的就是物业公司应该干什么事儿啊，
1: 哪些事儿它不能干，哪些事儿它该干。
2: 对，其中非常重要的词，比如说共有部分、公共绿化，对吧？还有共有部分的这样一个清扫等等哈，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区分了一个点，就是专有部分面积之内的和共有部分的。
1: 其实真的遇到了一些矛盾和麻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一头雾水，不知道到哪里找谁来回的折腾。那而物业管理呢，是社会治理的一个神经末梢，所以现在我们还要特别连线在乌鲁木齐市沙区综治中心调解大厅的记者董荣，我们来看一看家门口的一站式纠纷的化解平台，居民在家门口怎么解决物业的矛盾。董荣，
3: 吉平你好，我现在呢就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综治中心，矛盾纠纷化解呢是这里的主要工作职责之一。刚才也跟我们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了之后呢，是这里目前已经进驻了10家常住单位、13家轮住单位，还有6家社会组织，共同成立了为群众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的场所，确保老百姓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说的呢是和物业矛盾纠纷有关的内容。目前在我旁边呢就是沙依巴克区综治中心的主任周燕，那也想问一下周主任，在沙区综治中心日常接收的物业邻里纠纷调解都有哪些，在调解的问题中它的占比又是怎样的呢？
4: 好的，从1月到现在呢，我们综治中心线上线下共收集到物业类的矛盾纠纷呢共计是5000余件，主要还是与群众反映物业服务不到位，就比如说群众觉得物业的服务和我的心理这个期待有落差，还有屋顶漏水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何来赔偿，公共维修基金用不上等，小区违建引发的邻里矛盾还是以这类型为主。我们也统计了一下，近年来物业类的矛盾纠纷呢确实也是比较突出的，占我们纠纷总量的19.2%，尤其是我们沙依巴克区啊，作为老城区涉及到的物业纠纷量就比较大一些。
3: 那谢谢周主任。刚才呢周主任也说到，物业纠纷类虽然是沙区范围内的，但是这两天在采访中也发现啊，其实这些问题在全市范围内也都非常的普遍，大家关心的问题呢也是以这些问题为主。那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出台以后呢，基层调解在调解流程和处置思路上，那我们沙区综治中心这一块不知道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请我们沙区综治中心在这儿进驻的建设局物业服务管理中心的干部于天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块的新变化吧。
5: 好的，我们也关注到了新规一出台呢就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因为该条例呢跟咱们群众息息相关，所以群众关注度呢非常高。我们作为行业部门，一方面也是紧跟政策，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系统穿透式的学习，确保把政策吃透弄懂。其实呢我们去年住建部门进驻到咱们综治中心之后呢，我们一直在想如何能依托好行业部门资源快速化解该类型的纠纷。最开始我也是组织涉事双方到综治中心来调解，但是调解过程中呢发现这类物业纠纷跟其他纠纷还是不一样的，坐在调解室无法真正了解矛盾纠纷的核心问题，所以呢我们探索走出去，由咱们综治中心牵头，联合住建局、城管局、自然资源局等各个部门成立了铁脚板民生先锋现场调解队，由我们出去到现场先看看，完以后就近现场调解，发现这个做法成效很明显。截止到现在呢，我们铁脚板调解队共调解了物业纠纷案件51场，成功调解了44场的纠纷案件。
3: 好，谢谢。那铁脚板民生先锋现场调解队呢，这就是咱们沙区综治中心在化解矛盾纠纷过程中探索实践的好做法。 那我也想问一问咱们综治中心的干部属呼拉啊，那很多的居民在遇到物业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不知道该去找哪里，那我们是否也已经搭建好

0: 好了这种一站式的矛盾纠纷化解的渠道呢？
1: 群众遇到包括物业问题在内的所有矛盾纠纷，可以直接先向属地社区综合中心反映，比如说向包户反映，很多矛盾纠纷在基层其实就能化解，这也是最快的处理方式。社区化解不了了，社区可以向街道综合中心反映，街道会协调相关部门再次调解。如果街道层面也处理不了，就会向我们书写申请书，我们综合中心接单后，铁交板就会立即赶赴现场开展调解。最终的目的就是化解辖区居民企业之间的矛盾纠纷。
0: 嗯，那其实刚才蜀呼啦说到的这个一层一层上报反映，不是说是让老百姓去反映啊，其实群众呢只需进一扇门，这些问题呢都会根据处理的难度，层层由我们的相关部门来上报去反映，那由我们的各级综合中心协调相关部门来化解矛盾纠纷。那其实也希望在新规出台以后啊，能成为基层化解矛盾纠纷新的最大的助力。鞠萍，
2: 嗯，好的，谢谢董荣的前方报道，他带着我们走进了综合中心。这个综合中心呢，它是在我们家门口，大家维权的非常有利的一个地方和平台。
3: 对，而且呢，其实我刚才还跟鞠萍说啊，其实就在前不久，我也在这个综合中心、啊、
2: 也做调解，
3: 也做调解。
2: 嗯，
3: 我客观的讲呢，综合中心的调解还是非常专业的。所参与的这个调解的人员，他的知识结构啊，确实都是比较齐备的哈，
2: 而且还是多部门的联合的办公，
3: 是
2: 这样吧？
3: 是这样的。
2: 就像物业的这个纠纷，
3: 对，
2: 我们提到了新条例之后，我看到大家的很多很多的留言，现在都已经刷屏了，包括这位听友，他叫听风的倾诉，他说是这样的，业主的车在小区被其他的车给刮蹭了。作为物业，他要承担责任吗？
3: 嗯，
2: 那刚才我们说了物业的一个大的责任，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在条例里有说明。
3: 对，
2: 这么细微的这个问题，好解决吗？
3: 就是物业要承担的责任，首先要看物业该干什么事儿哈啊。就是大家伙可能会第一时间反应，那我这个车既然是在小区停的哈啊，然后呢被出现了这样一个刮蹭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物业公司要不要承担责任？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呢，首先是有第三方侵权的。我们说的直接一点，就是谁蹭了你的车，你得找谁，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在实践当中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找不到。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通常情况下在公共区域有这个正常的这个监控探头哈啊，而对监控探头的维养就有责任了。你比如说我这公区域本身正常的情况下，我是能找到这个肇事车辆的哈。
2: 对。
3: 结果这个监控探头长期的这样一个损坏之后呢，就是没有办法找到，那对于监控探头维养的责任就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就出来了。比如我们见到有一些判例当中判定物业公司承担30%的责任，
2: 因为这个探头是坏的，
3: 对，因为你没有维养啊，
2: 或者说你没有日常的这种巡视，
3: 对，但实际上呢它不是判定物业公司承担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等号的侵权责任，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哈。
2: 还有呢，林权他在提问中这样说，他说我们小区物业呀、这个停车费没有公开，而且呢他说我们高层的电梯的维护呢现在也出现问题了，停电有3天，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就因为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呢没交物业费，杠到一起了。
3: 说了三个问题哈，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聚焦的新的这个条例当中第70条哈，就有关公共部分所产生的这样一个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它属于谁的问题哈？这次条例明确说了，属于大家伙。当然，条例原文讲的是属于业主共有，这是条例的原文哈。说的简单点，这钱呀不是物业公司的哈。物业公司它只是有一个权利去扣除合理成本。剩下的呢还是要向大家干什么呢？要有一个公示的行为，而且呢就是针对这个公有部分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啊，每年不少于2次的公示。
2: 这个收益可能来自停车费的收益，
3: 对，
2: 可能来自呢电梯广告，
3: 对，
2: 是这样吗？
3: 是、
2: 还有呢小区的这个起降杆，它上面也有一些小广告，这个广告收益，这些收益刚您提到了，
3: 对，
2: 在条例当中明确这是全体业主的收益，
3: 对，
2: 但是一定要扣除合理的支出，
3: 对，所以说相当于比如说还包括那个快递柜是吧，有一些快递柜它也是有费用的哈、
2: 使用费用吗？
3: 对，这些收益呢它都要反映成什么呢？我们物化一点讲，其实就是小区业主有权利干什么呢？去查账，
2: 查账，
3: 对，看看这个账，质疑这个账目到底它这个合理性的问题啊。那往往对于账目有疑义的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获取这个信息？我们刚才讲到了条例当中说是你要每年至少2次要大家伙知道、啊、
2: 那作为物业公司我要公开，
3: 对，
2: 账目公开，
3: 对，
2: 要贴在公示栏吗？
3: 对，这个信息一旦透明，其实大家的这个疑问就慢慢的就化解了哈。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更多人关注到的维修基金的

0: 使用问题。在广告和信息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的特别节目。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城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出门看天，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晴，高温呢26度，低温18度，今天温度很宜人。阿勒泰小雨，高温26度，低温14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伊宁晴，31到18度。伯乐多云转晴，30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1到20度。奎屯多云转晴，31到17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9到19度。昌吉小雨转晴，28到18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4到19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8到26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2到21度。阿克苏小雨转晴，31到19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4到21度。喀什晴转小雨，35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6到22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晴，高温26度，低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节目，关注您的生活，关注您的出行。今天呢，新疆重大交通工程有一条喜讯，G30连霍高速新新峡至哈密至吐峪沟段改扩建工程正式通车运营。这条进出疆的黄金大通道彻底告别了多年拥堵的瓶颈，以全新的双向八车道的姿态服务全国的司乘人员。现在我们的记者刘琦正在现场，我们来直击一下通车一线的最新报道。刘琦，
8: 菊萍，我现在的位置是在 G30 连霍高速哈密辖区的一周收费站。就从今天开始呢 ，G30 连霍高速新新峡至哈密、哈密至吐峪沟段的改扩建工程也是正式的通车运营，开放运行了，车辆平稳的驶入了崭新的八车道。车流也是顺畅有序，通行体验焕然一新。我能够看。

0: 在再次走上新路的时候，八车道用他的原话来说呢，太爽了。我们也了解到呢，对于自驾的朋友来讲，也是旅途会更加的舒适，出行半径更大。沿线12处服务区配套完善，共布设了80台充电设施，12座加油加气站都是24小时不间断的运营。其中星星峡、沙泉子、烟墩、骆驼圈子、哈密、梯子泉服务区已经开放了充电服务，同时烟墩洞检站以及哈密、二铺、梯子泉、一碗泉、沙尔湖、土峪沟等服务区都已经开放了加油加气服务，其余站点的充电服务预计会在8月10号实现全覆盖。还有智慧停车系统也将让出行更加的便捷，通过手机加无感通行 ETC 双天线通行模式，单车的出站耗时也会从30到35秒压缩到10到15秒。我们也采访到了从湖南自驾来旅游的这个一家人，他们今年是第二次来新疆自驾，去年来的时候呢走的是这条 G30 的老路，今年再次来的时候，一个是被新疆的美景震撼，另外一个呢对于新刚刚通车的这个 G30 连霍高速，他们也表示出了走的真爽，路视野开阔，风景更美了。总之这条新路也实实在在方便了过往的司乘人员，让新疆出行和致富路越走越宽。我的报道先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刘琦从前方哈密给我们传来的报道，幸福满满。那不仅仅在路上，还有在生活当中。今天我们说法节目为您推出了家门口的法治新规，守护安居生活。我们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8月1号，也就是2天之后正式要施行了，这关乎你我他的生活。
2: 8月1日，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聚焦群众居住关切，规范物业行业管理，化解居住治理难题。949说法特别节目，家门口的法治新规，守护安居生活，我们一起理清业主与物业服务的权责边界，读懂家门口的法治保障。
1: 物业管理条例关乎你我他，所以大家的提问呢都已经刷屏了，有上百条的信息已经过去了。其中有一个热点词儿就是维修资金的使用。有听众呢在留言里提到了，说我们的电梯3天都停电了。那现在能够动用维修基金吗？有的人说我家楼顶给漏水了，这不是我一家的事儿啊，是这栋楼的事儿。现在维修资金可以被使用吗？针对这个问题啊，记者也采访了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雷宽九主任。
3: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呢，是小区的养老金。以前呢，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申请慢、到账慢，遇到电梯故障、消防设施设备损坏这种紧急情况时，常常流程根本呢等不及。这次呢，新规专门呢针对紧急情况做了很大的优化，实现了特事特办。首先明确了6种可以走应急通道的这个紧急情形，一个是屋顶外墙渗漏、电梯存在安全隐患、楼体外立面有脱落风险、公共消防设施设备故障失效、共用排水设施坍塌堵塞爆裂等，以及呢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和房屋安全的情况。然后呢是流程上的核心便利，发生紧急情况时呢，可以由业主业委会提出应急使用方案，也可以由物业公司呢提出方案，经业主大会或业委会同意后，直接向我们的住建部门维修资金的这个具体的部门提出申请，主管部门审核，最长时效时间呢不超过2个工作日，符合条件的要立即拨付资金，不用再层层签字漫长等待。当然呢，钱花在哪要必须透明，维修完验收后，申请人要把资金使用情况在小区内公示至少7天，接受全体业主的监督，确保钱花在刀刃上。
1: 我看到领事他就在提问，他说我们6楼的楼顶啊，现在就出现了漏水。他说这属于公共部分吗？我可以用这个维修资金吗？
4: 严格意义上讲呢，就是从这个整体楼的楼顶来讲的话，它是可以放在公共部分范围之内的哈，
1: 可以来做申请。而且刚才在雷主任的介绍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数字2天，
4: 对，
1: 说主管部门的审核最长不超过2个工作日。
4: 其实
1: 这应该是加速度了吧？
4: 对，其实我刚才也是听到了这样一个日期，就昨天我在看这个整个的条例内容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它是眼前一亮。为什么呢？在我们

0: 以往的这个整个司法实践当中呢，比较讲这个民法典和上位的物业管理条例哈，基本上是5天。但是呢，咱们这次的新的这个物业条例啊，物业管理条例啊，它完完全全的缩短了，成了2个工作日。
1: 就是在加速跑。
0: 对，再加速跑，就是你审核你这个申请上来之后呢，审核的这个最长的期限，按照条文原话不得超过2个工作日，就2天之内，他就给这个结果。
1: 一个好人他提问是这样说，他说物业收的停车费也属于除了物业费以外的额外收入吗？说这个就是物业要收的费呀。
0: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那个话题当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啊，有关占用业主共有的这个道路或场地的这个地面停车的车位哈，它这个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它属于全体小区业主共有哈，它显然不属于这个听众朋友所讲到的这个额外收入哈啊，这个本质上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业主共有财产的这样一个收益，这一点在条例当中是有规定的哈。
1: 好，还有超越自己提到了说房屋没住啊，我需要缴纳物业费吗？又回到我们节目开篇里，大家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新条例当中都有答案。
0: 对，你不能说你房子没住，就是你所谓的空置状态，来作为拒缴物业费的这样一个理由哈。
1: 还有听友提到了说，请问物业只允许每户一辆车录入到包月系统，超出的车辆按临时车缴纳费用，这合理吗？他说第二辆车每月进进出出，我的支出将近1000块钱了，特别的费钱。他说只怎么办呢？住着自己的小区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是现在的一个新问题。
0: 对，有的家里边不是一辆车，
1: 两辆车。
0: 所以说我们看条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2个字叫合理，就合理的需求。在实践当中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作为物业公司来讲的话，我确实要满足小区业主的这样一个合理需求。这个合理需求现在到底是一户就一辆车还是2辆车，在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这是目前为止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哈。但是呢有一点哈，就是这个规定是不是针对所有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个收入属不属于大家共有的，这是第二个环节的问题哈。
1: 有听友在问说，我家楼下的商铺外面呢有占用了停车位的很多的车辆，这些外摆的车还有呢临停的车占据了消防通道，这个归不归物业来管？
0: 是归的哈，物业是可以管的。可能很多物业公司说，哎呀你看我没有执法权呀，对不对？但是它在你的这管理范围之内，你得管。那么至于说能不能执法的问题，其实我们非常容易能够界定这个权责的关系哈，就是物业公司它可以代表小区业主行使的这样一个管理权，向相关的部门包括执法部门进行我们通常讲到的这样一个沟通，甚至于举报来完成维权哈。
1: 好，林权他在提问说，电梯维修啊，除了用维修的资金以外，物业有没有义务去修？
0: 我们知道电梯维修它是一个专业化要求比较高的，我们不能够过高的去苛责物业公司迅速的具备修这个电梯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呢，这个电梯的维修它是符合启动就是专项住宅的维修基金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哈。
1: 那么说了这么多，苗律师，其实大家的问题呢围绕着就是有关于和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费的缴纳问题，有关于维修基金使用的问题，还有呢物业服务质量的问题等等等等。如果大家真的遇到了这种麻烦和纠纷，解决问题的合法的通道或者是路径是什么样的呢？
0: 我觉得还是优选去协商。协商呢是这个业主和物业公司化解矛盾的最主要的渠道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两个有点像鱼水之间的关系哈，有一个叫委托管理服务的这样一个合同关系哈。另外呢，就是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呢，我们化解的多元的化解的渠道，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综治中心的调解啊，然后呢居间的调解如果不行，可能我们兜底会通过诉讼来维权也是有可能的哈。
1: 今天的说法的特别节目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新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会在8月1号落地，业主的维权还有物业的经营以及社区的治理都将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大家遇到了居住中的纠纷，我们要通过规范的维权渠道理性化的来化解矛盾。
0: 没错，
1: 苗律师还有想特别提示的吗？
0: 我觉得亮点非常多，我们刚才讲到了化解矛盾、协商、社区调解，包括主管部门的投诉，以及最后司法通过这个司法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这样一个矛盾纠纷，多元化的化解这种矛盾吧，好吧。
1: 是，小区的和谐呢确实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感，安居乐业啊需要广大的业主、物业公司和社区三方的共治共建。 有物业相关的法律疑问，大家可以持续关注949说法节目。那稍后的时间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来收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3: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4: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3: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上午好，各位，在周四的上午12点到13点，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路上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别忘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那么收音机前，各位正在筹备装修、旧房改造的朋友们，一定要锁定今天的949会生活。今天的重点，我们要提示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了啊。志邦整家定制三店同步开业，总部百万补贴活动，今天是咱们949专场的最后一期直播。活动结束之后，也就是活动结束之后了，所有的补贴包括专属的奖品、样板间的折扣会全部取消，套餐恢复到门店的日常售价。想要保住开业底价，拿到我们949的专属礼品，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预约电话登记。那么之前两期的很多听众听完犹豫，现在我们也反馈了、包括我们的烤箱啦、样板间的这个征集名额了，已经剩余不多，而且今天我们还专门再次有请到深耕本地家装行业15年的志邦整家定制的负责人申总，一次性的讲清楚该怎么预约锁价，哪些福利今天之后呢就彻底下架了，全程我们没有套路，直接给大家来讲清楚抢优惠的关键步骤。
1: 大家好，今天确实是咱们电台听众啊独享的一个福利收官场次了。三店开业呢，我们所有的补贴政策呢活动到期即刻收回。今天通过咱们949登记的客户啊，其实有一项独有的兜底政策，就算是暂时不着急开工装修的这种，本次开业优惠价呢可以为您保留30天，就是不怕错过底价。今天节目核心其实我们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讲透我们仅今天有效的电台预约锁价福利，第二呢就是我们快速去梳理高性价比套餐和限量样板间征集的一个权益，所有名额啊先约先得，约满直接截止。
0: 我们首先来公布一下这个预约的电话，这个锁价30天的电话，咱们抢定福利的这个电话，6616160，6616160。如果是乌鲁木齐周边城市的或者全江各地州城市的小伙伴，也可以在前面加拨区号0991-6616160，6616160。我们先把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预约锁价福利给讲明白，很多听众呢怕有这个消费捆绑了，或者我们得提前给大家说清楚规则。
1: 哎，是这样的，全程呢我们是零强制消费啊，预约呢我们只做登记锁客，然后锁价格，不下单的呢也能领礼品，
0: 领的是
1: 咱们的地垫呀、砸金蛋呀，都是可以的，包含咱们的烤箱啊，其实我们是不下单也能领礼品，主要体现在我们免费设计，主要是针对咱们本场电台预约前20名登记的业主，直接赠送的是599元的多功能烤箱，搭配专属的一个志邦的防滑一个地垫，两样礼品呢全部都是免费领取的，活动结束礼品不再发放。
0: 这个活动我们来透露一下，是今天还是明天结束？
1: 是明天下午，7月31号，
0: 7月31号下午，就明天下午就要结束了，周五的下午就要结束了，所以这会儿朋友们刚刚打开这个广播才收听到今天节目的，千万要记得这个电话0991-6616160，6616160，只要您拨打电话，只要您在明天下午之前拨打电话，咱们都是可以领取到这个品牌地垫的啊。
1: 是这样子的，活动结束的话呢我们的礼品不再发放啊。三大免费服务同步是锁定有效期的，第一呢我们是免费上门量尺测量，免费出的是720全景效果图，当然设计师的话一对一户型改造规划，我们今天预约登记30天内啊都是可以上门服务，独家兜底锁定咱们价格政策。
0: 再次提示各位啊，这个价格我们的这次志邦三店开业的这个福利开业活动就到明天下午就要截止了，真的，这次是真的，我们不会像市面上的一些公司永远都是最剩余最后3天啊，咱们这次不会，咱们是真的就剩最后1天了，明天下午真的要截止了。所以这次截止之后呢，我们的包括奖品也好，我们的福利也好，我们的折扣也好，我们的套餐价格也好，都全部停止，全部锁价了。所以朋友们，如果真的要需要装修的朋友，真的想要了解装修的朋友，可以拨打0991-6616160，后期咱们一个月之内就不用再等各个装修公司的最新的这个活动政策了，因为真的没有比志邦三店开业 这更大的这个福利，更大的优惠力度了啊！咱们现在拨打6616160，直接锁定当前的开业底价结算。烤箱的名额我们还有少量可以给您留到。很多听众还在纠结啊，优惠力度这么大，品牌咱们到底靠不靠谱呀？尤其是像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干燥啊、多尘，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家装板材呀、五金耐用性呢？
1: 任何减配缩水、
0: 哎。
1: 其实本次底价呢，它主要是针对我们三店开业、
0: 嗯，
1: 总部是专项补贴给乌鲁木齐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活动周期结束呢，补贴也就截止了嘛，对吧、
0: 嗯、
1: 当然我们的价格呢自然也会回调。其实合同我们会标注全部的产品型号，到店呢也可以现场查看我们的板材检测报告，这些都是有的。
0: 所以朋友们，这点您可以放心，我们不会像有的这个品牌会在网络上和实地的咱们的实体店的这个发的这个货，它略微会有一些差别，因为很多小伙伴通过短视频啊，通过各种社交媒体也都了解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品牌它网络上有网络款，它实地的门店和网上的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品质上的一个差别。在这一点志邦您可以放心啊，我们的五金、我们的板材我们和门店的正价产品是完全同款的，不会有任何缩水的这个情况。这一次的低价只是乌鲁木齐三店开业总部专项的补贴，不是咱们乌鲁木齐的志邦三个门店，我们三个门店加起来的自己想的这个补贴政策，是总部直接补贴，所以这点您可以放心。而且活动周期结束之后呢，补贴也就停止了。也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先拨打6616160，你先所占一个名额，我们也会给总部往上报。哎，这个电话我们要锁价30天，它占了一个名额，这一点您就可以放心了，好不好？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价格我们会自然会回调，而且我们这次的30天的价保合同会标注全部的产品型号，咱们到店也是可以反复的查看板材的质量啊，包括我们的检测报告的。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房子还没交，我想提前了解一下，今天预约锁价有效吗？活动结束后还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政策吗？
1: 完全可以。
0: 嗯，
1: 今天主要是通过6616160呢热线登记预约、
0: 嗯、
1: 开业底价呢自动会为您保留30天。
0: 嗯，
1: 如果就算您晚一点开工啊、
0: 嗯、
1: 也不用等到下次大型活动再去拿优惠，每次去做对比。其实我们每次开业的底价的时候你可以去对比、
0: 嗯、
1: 如果同等我们志邦啊、
0: 嗯、
1: 底价我们是贵了、
0: 嗯、
1: 反差价的
0: 哦、嗯、因为我了解的下一周咱们志邦还有一期节目、
1: 嗯、
0: 我也跟咱们提前问过，我说活动不是结束了吗，为什么下周还要做这个节目，说有新的这个优惠政策，你能不能给我透个底，沈总，下周的这个活动政策和这次的开业三年同庆这个政策价格会
1: 价格一定会上调，
0: 一定会比现在的高，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哎，朋友们，你们现在明白了吧，申总已经透底了，这个价格肯定要比三店开业同庆的这个价格要高，不信咱们就现在

0: 拭目以待一下吧啊！下周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节目，看看和今天的节目这个优惠力度是不是一样。我们还是建议您拨打6616160，先把这个价格锁定住，先把咱们的名额占住，不花，撑死花您两毛钱的电话费。如果咱们有这个通话套餐的话，这两毛钱电话费也包含在套餐里边。你就占用一个一分钟都不到，我们就占一个名额，这个名额我们锁价30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实惠比较划算。就算您不用这30天之内的这个名额，身边有朋友了有亲戚了，你可以把你名额让出去吗？你给到他，咱们是不是还是赚了一个人情？那也有朋友问了，我只预约不去门店，礼品和这个锁价政策会作废吗？
1: 不会作废。因为预约的话它是仅限于我们的登记名额。如果没有到店的话，现硬性要求啊。其实三十天之内任意时间前往三家门店呢是可以领礼品。对接设计师全程无强制一个推销，是这样子的。
0: 但是您拨打了6616160，明天咱们如果真的有时间去到现场，是可以参与到抽奖砸金蛋的环节的。
1: 明天所有的砸金蛋也好，咱们的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也好，满减5999元的咱们的那个货款也好，这个直接就取消就没有了。
0: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打了电话之后明天咱们去现场，万一呢？你看，
1: 对呀，
0: 你是不是你就打了个电话，万一明天咱们到活动现场了你就抽到了呢？咱们不说大奖，你抽个小奖你是不是也是赚到了？
1: 是的，没有任何空奖啊，
0: 是不是？
1: 没有任何空奖。
0: 而且我们去到现场还可以直接免费领走一个志邦整家定制提供的这个品牌地垫。
1: 是，
0: 你打了个电话，你明天到现场可以领一个地垫，你就算你砸金蛋，而且还有蛋蛋都有理，100%都有理，你怎么着咱们都是赚到的啊，朋友们，你就不用再担心了，你相信949准没错。那么今天是949专场的最后一场直播，热线电话是6616160，预约的前20位听友呢还可以送到599的烤箱，加上品牌地垫，免费的凉房，全景出效果图，预约可以锁定开业底价是30天的这个价格，开业30天的这个价格，6档的限时套餐，到店的抽奖家电，包括演唱会门票就会全部下架了，尤其是这个5999的货款和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明天下午咱们就开奖了。开奖之后这两项啊我们就告一段落了，其他的我们的价格包括我们的优惠政策我们的奖品还是可以锁定30天的。三店就近可以参观，板材呢也是母婴环保级别的，本地的这个售后也是有保障的。三家门店我们再次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是哪三家？
1: 咱们美居专卖店，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咱们至尊店，老华林的至尊店也是上去2楼，然后山水华庭店属于是我们的旗舰店，明天下午呢咱们就可以在这里面见面。
0: 所以导航搜索山水华庭门店，你现在拨打电话6616160，明天我们下午直接在山水华庭门店，你就可以和申总见面。你和申总见面了，就申总就送你一个品牌地垫。哎呀，你这就押韵上了。同时送了品牌地垫之后还可以砸金蛋，蛋蛋都有奖啊，朋友们，这一点真的非常具有诱惑力。只要拨打电话6616160，我们不会说您拨打电话之后您到店没有下单没有消费我们就不让您走，把您关在门店2个小时，不会啊，绝对不会。所以您只需要拨打电话，明天到了现场，到了山水华庭就给您送一个品牌地垫。微信名单上也有朋友问了，今天还下雨吗？能不能洗车？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高温26度，低温18度。未来3天，目前看到的啊，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的这个天气显示，未来3天没有雨水光顾。朋友们，如果有洗车打算的，咱们可以安排一下。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装修福利还有我们的车展福利，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从今天就开幕了，展期呢总共是5天，到8月3号闭幕，西北官方的旗舰车展，有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这个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受到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出的是免费车展门票，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取的地址呢，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车展。你想想啊，你现在先发一个您的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明天咱们就导航搜索一下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咱们先去取个门票。 取完门票呢，咱们下午再去山水华亭的门店。这个首先你去门店领这个地垫，你首先你得先拨打电话6616160，你先打了电话，明天下午咱们还可以去山水华亭的志邦整家定制的这个门店领取到一个地垫。领取完地垫，咱们还可以砸金蛋，蛋蛋都有礼。你说说你这个明天下午或者周末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看车展，领地垫，我们这一站式给您都解决好了。所以朋友们还是要记得我们的这个电话啊，6616160，6616160，记得拨打。不光是乌鲁木齐的朋友，全江各地州城市的朋友都可以拨打6616160。这次志邦三店开业的这个价格，我们可以只要您拨打电话，我们就可以保留30天，统一保留30天。后期装修呢，不用再等大型活动了，直接按照现在的开业底价来结算，烤箱啊，包括我们品牌地垫都是可以给到您的，记得电话6616160，6616160。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我们居家生活特惠专场。喝水是家家户户每天的头等大事，但是很多家庭都在喝自来水，管道里长期积累的杂质、余氯、重金属看不见摸不着，老人孩子长期饮用真的太让人担心了。今天我们专门请到净水行业的资深嘉宾，给大家带来全民净水超级福利。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是这样，现在水质问题是家家户户的痛点，烧水有水垢，喝水有异味，长期饮用影响家人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想装净水机，又怕效果不好，怕花钱踩坑，怕售后麻烦。今天我直接给大家把所有顾虑全部打消，带来专属福利。
3: 那真的太贴心了。我最关心的就是万一装了不满意怎么办，很多家电装上就不能退，特别吃亏。
4: 今天完全不用担心，本次活动重磅推出30天全额免费试用，全程5大免费福利：免费上门、免费水质检测、免费水电设计、免费整机安装、免费居家体验。30天全程零人工、零材料，一分钱不收。30天试用期间，不管是觉得水质效果不满意、机器样式不喜欢，还是单纯不想要了，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从头到尾大家不花一分钱，零风险体验。
3: 我的天，这才是真正的良心活动，零风险试用，不好直接拆走，太有保障了。而且我听说今天还有超多的惊喜福利，不止免费试用，
4: 福利直接拉满，试用满意想留下，咱们不用一次性大额花钱，支持零利息、零手续费，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轻松付清，无任何隐形消费，普通家庭都能无压力入手。
3: 免费试用无息分期已经足够炸裂，今天品牌更是疯狂宠粉，四重高端家电好礼直接免费送，福利力度空前啊。
4: 没错，下单即享4重大礼，全部免费赠送，一分钱不加。第一重价值1388元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恒温冲奶粉，65度温水冲蜂蜜，85度热水冲咖啡，100度沸水泡茶。晨起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即喝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就光荣退休。第二重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快速不伤发质，让秀发柔顺透亮，自带光泽。第三重多功能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烹饪，煎炸烘烤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呢，静音落地电风扇，大风力超省电，4季居家必备，清凉整个夏天。
3: 净水、饮水、护发、美食、纳凉，一站式全部配齐。现在难逢的福利，想要免费试用净水机，锁定全部好礼的朋友，即刻拨打专属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
4: 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后期售后问题，怕滤芯昂贵，怕机器故障没人管。今天我给大家彻底兜底，本次活动前15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客户，独享至尊售后特权，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免费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整整3年滤芯免费换，无需花一分钱，整机故障免费维修，核心部件超长质保，告别后期消费陷阱。
3: 三年免滤芯，超长质保，真正做到购机无忧，终身安心。15个黄金名额，限量稀缺，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想要抢占零风险体验，免费领取4重。

0: 礼，锁定专属售后福利的朋友，抓紧拨号占位，400-700-2939，400-700-2939。
1: 我快速梳理一遍全部专属福利，30天免费试用，全程5大免费福利，不满意免费拆走，月付199，零息零手续费分期，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空气炸锅、落地风扇4大家电免费送，前15名享3年免费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全是实打实让利，没有任何套路。
0: 福利不套路，优惠不打折，全程真实靠谱，家家户户都需要的健康净水设备，零风险体验，超多好礼相送。最后提醒大家，谨慎少量名额，抓紧抢占，400-700-2939，400-700-2939。
1: 早装早健康，早抢早受益，所有福利限时截止，错过再等一年。
2: 949为生活
3: 正在直播。
4: 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天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志邦整家定制的负责人沈总，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最后一期我们3店开业的这个优惠福利的这个活动，因为到明天下午我们的这个活动真的就截止了，你想要的这个砸金蛋可能这个蛋蛋有理的这个机会就没了，你想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开业6档的这个套餐可能就不会再出现了。我们再次来快速梳理一下6档套餐的活动啊，首先是3980元卧室刚需套餐，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配备的是品牌的一个床垫，次卧、主卧、出租房改造都可以首选。那么7990全屋的橱柜套餐呢，是7米的橱柜，包括了烟机、灶具、送货、安装一体全包，适合的是小户型的厨房。1970020平的这个整体的全屋柜体。包括我们的卧室柜体，我们的鞋柜，我们的榻榻米，我们的餐边柜，都是可以包含在20平的这个柜子里边的，只要是20平之内的都是这个19700的套餐，而且下单还在赠送3980的品牌地垫，2室3室的刚需家庭适用。29700的基础家装套餐呢是橱柜，7米的橱柜，20平的全屋柜体，还有静音木门、电视背景墙，自助基础装修一步到位。69800拿到的是从毛坯到最后的拎包入住，新房一站式的落地。我们再次来重复我们的电话，6616160，6616160。真的，这次的这个活动啊，到明天下午截止之后，以后您想在949或者想在志邦门店再享受到我们3店开业的这个价格，很抱歉没有了。以后我们也不会再有这个厂家直接给我们给到的这个优惠政策，我们的这个放假力度了。所以这次真的是很划算，0991-6616-160。不管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有装修的这个需求，或者您想要考虑装修，家里刚好有老房或者新房需要装修，又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包括您的邻居，哪怕是单位同事，是不是有您听到了一耳朵好像他要装修，好像他有这个装修的需求，好像他正在看装修公司，或者他正在想买个床，想买个床垫，在网上在比价，在刷短视频看看谁哪个这个博主测的这个床垫好，您都可以推荐他考虑一下志邦整家定制，请他拨打或者您自己拨打0991-6616-160，我们30天内都可以享受到刚刚说到的这些套餐。谁家想要小卧室，之前装修的时候没考虑好该怎么装，一直空着呢，现在想好了，可能要装个榻榻米，那您就可以直接考虑到志邦整家定制7900的这个套餐了，不是19000的这个套餐，19700的这个套餐啊，20平的全屋柜体，而且还送您一个3980的1.8米或者1.5米的这个床垫、如果您家有一个这个卧室没床，里边没床，我们现在可能考虑到老人是不是要跟您搬来跟您一起住，或者家里的小朋友需要他自己一个人开始睡觉了，咱们都可以考虑一下志邦整家定制3980的这个套餐，卧室套餐，1.8米的真皮大床，加上喜临门的这个床垫，主卧、次卧、出租房的改造首选都是可以的。或者您刚步入社会，咱们租了一个房， 其实睡觉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卧室还是要打扮的装饰的温馨一点。如果您租了个房，这个您觉得这个房主啊，咱们给您配的这个床或者床垫您不满意，或者您觉得睡得不舒服，您也可以考虑一下志邦3980的这个套餐，1.8米的真皮大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1.5米的床就够了，或者1.2米的床我睡着就够了，真不一样。你睡到1.8米的这个大床上和1.2米、1.5米的床上，你翻来翻去，你都感觉到啊，你的舒适度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而且我们送到的还是配备的还是喜临门的床垫，所以这次志邦整家定制，不管是卧室套餐、橱柜套餐，还是柜体套餐，包括拎包入住这个套餐，非常的实惠，非常的划算。记得电话0991616160，现在拨打电话，30天内都是可以有效的。刚刚我们提示到的这个卧室这个床的这个套餐，您30天内，拨打电话30天内，咱们把这个钱付了之后，我们可以适当的给您延长我们的这个保存时间，哪怕是说您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床卧室还没腾出来，没关系，我们给你再保存一段时间，等您需要的时候，我们一个电话给你安装配送，对吧，沈总？
3: 是这样子的
4: 啊，我需要您的肯定，不然我会觉得朋友们会觉得我胡说。确实啊，6616160，6616160，就算您没有装修的需求，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6616160。明天我们在志邦整家定制，我们山水华亭的这个旗舰店，下午会有砸金蛋，会有抽周杰伦演唱会的这个门票，会有抽5999的免单货款的这个福利，都是在明天下午。那刚好，如果明天下午咱们下班早，或者明天下午咱们没有其他安排，是自由职业，或者时间比较充足，咱们先拨打6616160，咱们先去领一个品牌地垫，然后再参与到这个抽奖的环节，是不是？领完品牌地垫，参与完抽奖之后，咱们再去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我们领取到两张车展的门票。咱们周末的时间还可以再去看看车展，万一想通了呢？万一看完车展之后，我觉得人生就是要提前享受，车也看好了，咱们房子也装修好了，装修考虑好了，或者是这个床考虑，我也考虑换一个床了，那你是不是一箭三雕了？你领了品牌地垫，享受到了志邦30天的这个价保，车也看了，记得啊，一定要记得拨打电话6616160，我们才可以享受到我刚刚所说到的这一切一切一切啊。沈总，这真的是我们三店开业的最后一场直播了。给准备装修的听众提炼几句装修的核心要点吧。我们也不能光推荐我们的套餐，我们也适当的有点干货。
3: 好的，好的。现在把我脑子里面的干货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就三个核心省钱的一个原则，对吧？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
4: 是
3: 对不对？那么我们的水电。对吧，防水隐蔽工程咱不能省啊，一定要选什么伟星啊、日丰啊、特变呀、东方雨虹等一线大牌，避免后期的一个返工高额的成本，因为水电这块必须是这样选。那么我们的日常高频使用的一个五金这块的话呢，卫浴肯定选终端知名品牌就可以了，耐用嘛，故障率降低，
4: 是
3: 就是咱们所了解的一些品牌都不错。那么全屋定制的话呢，优先选我们志邦这种一体化大上市大厂。因为我们自带本地的一个安装售后团队，
4: 是
3: 当然我们也会签闭口合同，也会签书面的质保合同，然后规避一些色差呀、售后推诿这些小问题，因为签单的时候是开心的，不要到后期就不开心了。
4: 是因为现在乌鲁木齐市面上还有很多中小型的装修公司，或者刚刚出现在市面上的一些装修公司，他们可能会用一些低价来吸引咱们的顾客先到店，先签订这个合同，后期可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中间可能会有加价的可能，会有增项的可能，会有我们的合同可能我们签的时候说的很好，口头承诺的很好是全包，其实合同属于半包合同，到中间我们还会再有一次这个付费的可能性，这一系列都是有可能，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这句话还是很实用的，很受用的，所以咱们还是要选择像志邦这样的品牌大厂，而且咱们是有很多年的经验的，深耕新疆市场很多年了，也是老品牌了，朋友们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放心。刚刚沈总也是强调的，不光是水电啊，我们的日常的五金了，包括全屋定制了，优先考虑志邦整家定制这样的一体化上市大厂。再次提示各位啊，我们的拨打热线电话报名电话6616160，6616160，来提前的预约，提前的锁定， 锁定我们的这些礼品，锁定开业的优惠政策，活动结束之后就到明天下午，活动结束之后全部福利取消。如果您想着周末，我先不着急，我周末再去你们说的这三家门店，我们实地的去看一看，然后再决定。

0: 要不要考虑选择志邦？很抱歉，你现在没有打电话。你就算周末你订了志邦再高的这个价格的套餐，我们都没办法给到您我们的这些优惠福利政策了。我这样说没问题吧？
1: 这样是没问题的。
0: 是不是？就算您考虑了很高的这个志邦，我们的终身的豪华套餐，我们申总也没办法通过他的这个权利，他的特权没办法给您给到三店开业总部只给的这个福利。所以建议您现在先拨打电话6616160，6616160先占一个名额。你哪怕占了名额，咱们明天不去现场不领地垫，我就想周末我去看一看，看看你们说的这么好，是不是实地我感受。受到的我们的装修，我们的样板间真的有你们说的这么好？你现在先打电话，咱们周末再去看。你看完之后，我相信您不会失望的。看完之后，你再说，我就要我拨打电话，是你们刚，当时承诺的这个三店开业的这个套餐，没问题，这是可以给到您，对不对？但是您没有拨打电话，到了时候我们再去现场看，您想要我们现在套餐。很抱歉，没有办法给到您。记得电话6616160，6616160。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三店开业的这个套餐以外，其实我们三店开业还有一个全程征
1: 征集
0: 集
1: 样
0: 样板
1: 板
0: 间
1: 间，
0: 的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同步收尾了。样板间的折扣和我们的949的福利，三店开业的三重叠加，今天也是最后的这个抢定名额的机会了。我们再次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这个全程征集样板间是怎么操作的。
1: 样板间的名额库存呢已经不多，它一旦约满呢是立刻停止征集的。首先我们签约呢享六大专属特权，今日预约的同步锁定是30天的一个优惠有效期，全屋定制总价直降10%到15%。当然我们的板材进口的海地师5金的免费升级是不加一分钱的哦。门店的首席设计师呢会1对1的全案设计，订单的话一定是优先排产。不用漫长的去等一个工期，签约的话呢，我们会赠送烟机、灶具、电动晾衣架呀，包含我们全屋的软装，3选1都行。有至于我们合同啊，白纸黑字，我们会零隐形增项。柜体的话呢，我们也会质保延长2年。像样板间，比如说咱们正常5年，它就给到7年，我们正常8年就会它给到10年。当然，我们实景拍摄宣传的时候，返还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到我们的业主朋友，还会有一个专属的售后绿色通道。当然我们柜体的话是10年质保嘛，5金终身维护，报修的话呢也是24小时上门优先处理。
0: 所以听到节目的朋友，咱们的装修预算可能没有那么充足，咱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志邦整家定制的样板间的这个活动。因为您拿到付出同样的这个货款，其实我们拿到的服务，拿到的品质都是有所升级的。其实志邦也是想给更多的小伙伴有一个实地的样板间，实地在小区里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到的，让更多小伙伴能够了解到的样板间。所以它的价格和我们同期的价格会一样，但是我们的品质，我们的装修的一些板材，我们使用到的五金会有所升级，而且还会直接返还您1000元的这个宣传补贴。所以想要报名样板间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0991-6616-160，6616-160来登记预约一套房子，同时享受到咱们949的礼品、开业的套餐折扣、样板间的6重权益、3重的优惠叠加。错过今天，错过明天下午，真的就没有同等的力度了。再次提示各位，我们的活动就到明天下午，这也是志邦在三店开业同庆前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这期节目结束之后，6616160这个电话，咱们说真的啊，就也不安排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接听了。是不是您想在这个这一天再拨打这个电话的话，很抱歉也不太容易能够预约到了。所以还是建议朋友们就在这1个小时，还有不到12分钟的时间，节目1点钟就要结束了，记得拨打电话0991-6616-160，6616-160来登记，来登记到不管是样板间的这个朋友，还是咱们三店开业同庆的六档套餐的朋友，还是想要品牌地垫的朋友，建议各位抓紧时间拨打6616160，6616160来预约锁定开业底价30天六档限时套餐，到店抽加店，演唱会门票就要全部下架了。三店可以就近参观，参加门店呢是我们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以及明天下午砸金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抽5999的免货款的山水华亭的旗舰店。
1: 是这样的，就三个店，美居家居生活馆，
0: 嗯，
1: 然后咱们的至尊店的二楼，
0: 嗯，
1: 还有咱们山水华亭。

0: 对，
1: 三个位置
0: 都是可以的。如果朋友们听完我们的介绍还是不放心，没问题，您拨打6616160，我们申总直接安排您到我们就近的实地的小区，正在装修的这个房子，
1: 对，
0: 正在使用咱们
1: 施工的工地这种的，
0: 整家定制的施工工地，咱们直接去看，嗯、从砸墙开始，到从改水改电开始，到贴地砖开始，到木工开始，到。

0: 家关注的问题，我觉得我都问到了，我也都考虑到了。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稍后来给您解答。还是再次提示我们的报名电话0991616160 6616160。
1: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广告之后我们还有一些朋友的问题啊，打在评论区，我们需要来关注一下。有我们的听友问到了，说刚已经拨打0991661660预约了949的这个礼品，预约了这个品牌地垫，现在想再报名征集样板间，还可以叠加六大专属优惠吗？样板间的名额是不是就截止了呢？
2: 可以双重叠加啊、一套房子呢，咱们是同时享受电台的一个预约礼嘛，对吧？然后咱们开业套餐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样板间的那个特权三重福利呢，是目前啊咱们全程样板间剩余名额很少，那么我们今天的活动呢也是官宣嘛，也就到截止了，
0: 对。
2: 那么我们的名额呢也就立刻停止，只要是对我们样板间有意向的所有客户都可以拨打6616160，那么我们同步锁定全屋10%到15%的一个降价，对吧？咱们5金是免费的一个升级，1000元的现金宣传是补贴，是直接给到咱们的业主朋友们的啊、活动结束，那么我们样板间征集呢，直接也就下架了。不再开放名额。
0: 是很多朋友尤其是新交付的小区，它都会有每栋楼会有几家会有这个样板间供我们的业主朋友来参观，所以这个样板间我们这次志邦整家定制拿出的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既可以叠加使用我们的开业的套餐，又有板材的升级，而且还有全屋的降价，同时还有1000元的现金宣传补贴，全部都是给到大家。拨打电话0991661616。那么先预约锁定价格，后期到店，这是另外一位朋友的提问啊，就是说你们现在说的打了电话预约锁定价格，后期到店，如果方案有改动，会不会借着活动结束我们再抬高单价，各种隐形的这个收费？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感觉从是刚从坑里跳出来的啊。
2: 不存在这种情况啊，因为所有的预约呢，锁价权益呢，全部都是白纸黑字的啊，咱们是可以核对的啊，一定不是口头承诺。那么我们第一呢，今日登记锁定的所有套餐单价是固定不变的。后期的话，我们调整一个柜体的平方数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增减项目呀，仅收取对应单品的一个差价啊，不会整体上浮价格，这个你绝对放心。
0: 放心吧。
2: 第二呢，我们的样板间常规套餐呢，全部签订书面的一个合同，明确的呢标注我们全程零增项啊、水电也好，柜体也好，安装报价，它都属于一次性的给您列清楚说明白。那么第三呢，就是门店所有的板材5金型号和开业期间完全是一致的，不会为后期下单缩减配置呀，增加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预约锁价啊，
0: 还有
2: 这是质保保证的、
0: 哎，放心了啊。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手里有两套新房都需要装修，今天打了这个电话预约，能不能两套房子都享受到949的这个开业的底价？
2: 可以分开登记这个，然后一通电话的话呢，我们同步登记两套房屋信息嘛，对吧？
0: 对，
2: 我们每套房源的话都能单独享受咱们免费的一个量房，免费出720的一个全景效果图，烤箱的礼品每套呢仅限前20名的一个预约嘛，两套房子分开登记的话，你可以分别参与咱们礼品的一个申领啊，那么我们两套房屋呢也可以锁定我们开业30天的一个底价，当然我们样板间的名额这块也是分开来申请嘛，两套房源它互不冲突的，不会说限制一户只能享受一次活动。
0: 这个你也放心吧啊，咱们分开登记，你可以领两个，好吧？如果朋友们考虑到说今天没时间打电话，过两天再去门店，能不能跟门店申请一下今天咱们949的你们一直说到这个开业补贴呀、烤箱礼品什么的。
2: 这块的话呢，就是无法享受同等力度的一个福利
0: 了。你得先打电话呀，
2: 因为本次的百万补贴毕竟是厂家给到乌鲁木齐的，对吧？咱们不管是599元的一个烤箱礼品，包含咱们30天一个锁价的一个政策，咱们仅针对啊今天949直播 结束电话预约的所有听众，
0: 嗯，
2: 那么我们活动收官以后呢，总部补贴的资金它也会全部撤回嘛，
0: 是，
2: 对吧，
0: 嗯？
2: 那么我们线下门店呢，不再同步我们电台的一个专属福利了，
0: 嗯，
2: 套餐呢肯定会恢复我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

0: 售价，包含我们样板间的一个权益，的一个权益。那么货款减免抽奖活动当然也是停止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想要省下咱们几千上万的一个装修成本，一定要今日拨打6616160，然后你先完成一个预约登记。
1: 一定要先拨打6616160，感谢申总啊，带来咱们这次开业前的最后一场直播专享。再次提示所有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今天是领取949专项补贴，锁定开业前底价的最后机会，烤箱礼品样板间的名额真的不多了，活动结束所有的优惠就真的全部收回了啊！想要省钱装新家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991661610预约登记。
0: 欢迎各位听众呢近期啊就前往咱们三家门店实地去参观我们的样板间，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看看我们的工地干得怎么样。
1: 是的啊，
0: 就是不管咱们是新房老房局部改造对吧，我们的设计师呢都会一对一的免费给您规划，没有任何套路啊，无强制消费。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最后呢再重复一遍预约热线6616160，那么我们现在拨打呢锁定全部开业福利，错过呢再等不到同等的一个补贴政策。祝愿大家呢都能装出环保耐用储物充足完美的新家。
1: 乌鲁木齐包括各地州城市啊准备装修还有翻新老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志邦三店开业的百万补贴今天就要收官了，949的专属福利也是最后一场了，现在拨打电话0991661610 6616160预约免费上门量房，出720度的全景方案，前20位预约呢送599的烤箱，预约既可以锁定开业底价30天，记得0991661610 6616160，样板间三重优惠呢同步叠加，母婴级的环保板材呢适配咱们新疆的气候，柜体衣柜木门软装一站式配齐，活动结束呢我们就立刻就要改价了，所以抓紧时间电话登记0991661610 6616160。稍后是由杨洋陪伴路上的朋友每时每刻，我是天博，今晚的一路畅通再见了。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每时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4: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今天中午有没有给自己加个面呢？但是这会儿看到很多朋友们在家的这个自制美食都已经陆续上桌了，不只是加个面，加了很多道菜，看上去就是那么的营养美味。有你真好给我们留言了，看看晒晒今天中午的美食，先炒了一个清爽的荷兰豆，然后还有哦呦，这个应该是准备要上锅蒸的一道美食，底下打底的是新鲜的虾仁，还握了个鸡蛋，然后边上放着一圈西兰花，摆得整整齐齐，真是看上去好看还很营养的，也期待待会儿出锅的这个鲜香扑面而来。他说今天中午的午餐还有米饭哦，谢谢您的美味打卡。哎呀，真是充满食欲。还有刚才小草说想进美食将将好的听友群，因为自己是个吃货，所以你找到组织了啊，就是我也是这样的，希望有很多的朋友们爱吃懂吃爱打卡的达人们啊，都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刚才朋友们在陆续的和大家推荐美味，不管是在沙区红十月这儿的自助火锅，还是刚才说铁路局对面的江迈尔现拉黄面，有机会都得去尝一尝。还有这会儿是朋友也来打卡了，来逛美食节目嘞。大家来逛的同时别忘了收获啊，那就是回复胡杨拌面四个字儿，或者是回复拌面，您可以看到的就是限时尝鲜9.49中午的一份这个家常拌面，可以直接到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找到陌上一厨胡杨餐厅去亮出你是听友的身份，就可以享受这个特惠。当然节目里我们也将会送出一份胡杨碱拌面，那就是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积极报路况分享互动的听友。刚才在前半小时呢，我们也产生了一位获得古井贡酒老瓷贡的听友，在我们的朋友们要询问美食的第一时间及时的分享和推荐，把这份美食就送给我们的听友。我一直在，希望你一直都在啊。节目里我们也继续会送出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由九月优品为大家提供。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古井贡酒老瓷贡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也在持续进行中。这会儿呢，朋友们也在和我们一起分享说怎么进入美食群，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向您问的这个问题的方式，你直接回复一个数字2就可以了。景师傅这会儿也在打卡路况，打卡签到，龙盛街西向东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还有篮球先锋这会儿呢堵在了肿瘤院门前，他说车流量还是特别大，在这个路面通行比较缓慢。

我们也刷新一下及时的路况，看到这会儿确实看到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肿瘤医院门前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那这会儿还有在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缓行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也是缓行排队。还有中亚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这会儿车流量也是稍有些大，缓慢行驶当中。很多朋友们这会儿都来上线冒泡了，回复数字二加入到949美食每刻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推荐美味，因为刚才被坚持到底的红烧牛腩囊土豆的这道自制美食馋到了啊，所以雷鸟这会儿也在提示说土豆牛肉米饭推荐可以去水区南湖北路公交站后面的花卷鸡拌面店，有土豆牛肉米饭、红烧牛肉米饭啊，价格是22。另外呢，他家的拌面也很不错哦，就在海大酒店的隔壁。大家可以精准导航一下啦，在海大酒店隔壁可以找到这家花卷鸡拌面店。

继续来刷新一下，一边回复数字二，一边给我们好评了。看到金给我们留言说，刚刚去鲜粉之家吃完了，真的很棒，汤鲜味儿美，而且方便停车，马路对面创新广场就可以充电，饭吃饱了，车也充好了。哎，给大家又多了一个提示啊，就是刚才说到鲜粉之家，朋友们中午如果想吃点清淡的、营养的，最近在乌鲁木齐新开了一家，就是我们推荐的鲜粉之家，这是来自北海风味的一家餐厅，他家主打的就是现捞现煮的海鲜，而且是营养健康无添加。很多朋友们说现在喜欢保持身材，但是你又想吃到这个非常鲜甜的口感，那先喝一口汤，就是清甜鲜，没有任何味精的这种齁感，喝完你不会觉得口干，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味精，全是用牛骨、鸡骨和活海鲜熬出的汤的本味儿，再加上吃上满满的铺着这个粉上的一些花甲海鲜，不管是甜甜的虾，非常 Q 弹的，还是有新鲜的鲍鱼，非常的爽口有嚼劲，还有就是脆嫩的海参，包括清甜的螺肉，每一口都是来自大海的味道，你可以自主的选择和搭配，加上这些美味，把下面的米粉是盖得严严实实的，你可以想象到这碗美食的含金量吗？9.49元限时尝鲜，您现在直接回复鲜粉之家就可以看到这张海报，一键导航到新市区金江路鲜粉之家就可以尝到了。还有朋友们也已经加入进来了，葵说了，今天中午好想吃一份拌面呀，先报路况吧，人民路由西向东车流量还不错哦，美食群已经加入了，我是一个美食爱好者，超级爱吃，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说花卷鸡得问小叶哪里好吃呀，哦，就是农大的那家花卷鸡，是不是真的就是小叶代言啊，亲测推广有效，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农大的花卷鸡。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美食最近大家尝鲜到了觉得很不错，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留言打卡了。如果没想好吃什么，回复两个关键词鲜粉或者是拌面，你也可以收获949给你的专属惊喜啊。

0: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1: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0: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1: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0: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1: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2: 刚才也一直跟大家回复了这个关键词，别忘了继续回复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有时候好吃好玩才是快乐暑假必备的标配啊，就是带着孩子到哪儿去能够收获知识，还能够让爸爸妈妈们轻松一下，快乐遛娃。949在这个暑期其实持续的为您分享了很多精彩的研学活动，其中接下来的一站就是康华农庄的快乐农趣亲子游。继续回复数字8，到底有哪些好吃好玩，具体线路是什么样，还需要您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回复数字8就可以收获快乐的亲子游了。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节目里朋友们继续在跟我们推荐美食，还有自己的自制美味。刚才看到啊，东林也给我们发来今天中午做的这个浆水面，哎呀，真的是看上去还是非常的酸爽可口呀，就像他说的，今天在家自己做的酸爽可口又好吃。这个浆水面的面条啊，可能是现买的，感觉就是还是很筋道，看到这个浆水面的汤汁应该很有味儿，很酸爽啊，再加上自己拌的牛肉，炒的葫芦瓜和这个辣椒丁儿、韭菜，这么多丰富的配菜，今天中午的美食真的不简单呀。还有这会儿葵继续在跟我们分享这个路况啊，他说东环路兵团医院附近高架桥底下由西向东一路畅通啊。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啊，分享了自己录的歌曲，就是刚才的小草啊，他说希望在炎热的夏天能够有凉快的感觉，也希望949越办越好，希望大家工作顺利，家庭幸福。有机会我们把这首歌一定要下载下来听听你的这个录制的歌曲。勇往直前这会儿也打卡了，他说我从伊犁来，马上就要进站了，火车站附近有没有好吃的拌面呢？必须有，给您先推荐一家啊。我知道的就是你从乌鲁木齐站下来之后呢，再往经开万达走一点，就在经开万达的这个正门的马路对面有一排好吃的餐饮比较聚集的地方，这个胖马齐拌面在经开区有一家店，就是离你比较近。因为很多朋友们喜欢吃拌面的听友跟我们推荐过很多次胖马齐拌面，不管是在会展片区还是在经开万达的对面，你都可以找到。那如果待会儿从乌鲁木齐站下来，我觉得这是离你比较近的地方，您可以直接导航胖马齐拌面。还有更多的美食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田正江也在跟我们反馈了，说在黄山街左转卫星路的十字路口看到红绿灯是有故障的，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反馈。在路面当中，如果各位发现这个信号灯出现故障，或者路灯不亮，或者有更好的交通优化建议，都可以在949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当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也将会带着您的疑问一起去咨询和反馈，帮您问。 节目里我们也期待着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路况，分享美食。这会儿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泰山街西向东，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显示拥堵。还有跃进街西向东，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也是缓行排队。还有在红山路从河滩府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这会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看到白雪，哎呀，南瓜肉包子准备上笼了。这个包子包的，你看这个褶呀，多多呀，这个馅儿感觉也多多呀。今天中午这个包子应该是非常鲜的啊，待会儿出锅的时候别忘了再给我们来一张出锅的美拍。幸这会儿说了，在新市区哪里有好吃正宗的河烙呢？啊，这个是很多朋友们喜欢吃的美食，筋道爽口，河烙在哪里有，大家赶紧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继续回复关键词，回复二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回复数字8到微信平台，关注一下康华农庄快乐农趣亲子游的线路和报名方式。二，回复二和回复八都会有收获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但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7: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6: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7: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6: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7: 949美食每刻，
6: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杨洋。节目里我们也继续期待大家传递路况，分享美食，将会有机会得到的是九月优品为您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经济实惠，好喝不贵。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刚才说到手拉黄面啊，朋友们说哪里有好吃的自制的，这个在家吃的就已经上锅了。雷鸟说看看这会儿已经开吃了，哎呀，不但有现拉黄面。

汇聚，不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还是新疆的特色烧烤都可以尝到。所以导航一下在长春中路的海岛屿浪，到了晚上的夜市也会让你收获美味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问的说，在新市区好吃正宗的河烙有推荐吗？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给我们找一找，寻觅一下。

0: 在美食节目当中，刚才朋友们也在说，不但今天想吃土豆牛肉啊，还有朋友也想尝一尝美味的大盘鸡。刚才朋友们在推荐了，不管是平时听友们说的在八家户路这儿的鱼兰桥头大盘鸡，他们家是可以加酸菜的，而且味道很不错，也不咸，土豆特别沙。再就是之前这个很多朋友们都在跟我们打卡推荐的丁香奶爸，我们的同事也说去吃了之后觉得他家的这个大盘鸡确实很香。那继续和您推荐，如果您在南湖附近，一定要去尝一尝老店燕海大盘鸡，他们家是香辣醇厚，回味悠长，而且老牌的大盘鸡当中的这个做法还是非常传统的，不管是肉质紧实，还是炖的这个软烂入味的土豆，都会让你觉得吃起来啊，还是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尤其是最后加上一份宽宽的手工面，泡满浓郁的汤汁，吸足鸡肉和肉的这个香料的香味，有时候真的是特别过瘾的。所以这会儿如果没想好吃点什么，也可以导航一下燕海大盘鸡去尝一尝，一定会让你吃得酣畅淋漓。而且两个人点一份其实刚刚好，人多一点那就可以来个大份，也可以再多加点面或者是花卷。总之燕海大盘鸡不是靠花哨的做法，就是胜在食材的新鲜和味道的纯粹。不管你是第一次来乌鲁木齐，还是喜欢吃大盘鸡，准备和大家尝一尝这个中午丰富的午餐，都可以导航一下燕海大盘鸡。这会儿呢，在路上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推荐美食了。兰兰也来了，她说中午好，来打个卡。那各位在打卡的时候别忘了回复几个关键的数字，回复8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即将要开启由杭志田宇带着你去逛一逛精彩的亲子游，康华农庄快乐农趣亲子游即将开启。回复数字8就可以了解到行程和报名方式，回复数字2就可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同时中午没想好吃什么，也为您准备了每时每刻的专属福利，回复拌面或者是鲜粉也能够收获特惠尝鲜的美味。这会儿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了，继续回复这些关键词到949微信平台吧。
1: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昨天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在节目里我们也产生了第二份古井贡酒老瓷贡的获得者，也是我们的听友刚才在推荐美食，期待着每天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身边的烟火美味，把这份分享给100分。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您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路况和美好的心情。那如果开车觉得疲惫，或者是这两天看球容易累，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还有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预测评论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节目当中大家的路况也在一路的分享和陪伴，刚才我们的听友也说了，拼尽全力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路况，也要为了这份拌面，那就把魁南的这个路况分享给更多的听友。东环路兵团医院附近呢，高架桥下由西向东这会儿是一路畅通，他也加入了我们的美食群，同时把这份胡杨拌面分享给您。如果大家中午还是想加个面，那就可以导航一下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一楼的胡杨餐厅，去尝一尝美味的胡杨碱拌面，劲道弹牙。到了傍晚可以相约一下烧烤广场撸串小酌，每天晚上的8点呢，300平米的户外烧烤广场就有和田炭火烤肉，还有古法烤全羊。节目当中也可以回复拌面到微信平台评海报，就可以在8月1号之前享受9.49块吃家常拌面的特惠。稍后继续锁定收听949，别忘了回复数字8加入到我们的农趣亲子游，到康华农庄去逛一逛，回复2继续加入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5: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

0: 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1: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949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3: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2: 我们是
3: 把甜蜜品行组合。
2: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在中午的时间呢，依然守候在这个收音机前啊。
3: 哎，
2: 那现在中午的时间也是吃饭的时候，也是大家放松的时候。
3: 没错。
2: 那么听一听我们949的交通广播的节目呢，一定能让您神清气爽，
3: 开心一整天啊。那同时呢，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
2: 可以摘桃子了，是不是、
3: 正是吃桃的时节啊！
2: 哎呦，你看看，本节目呢也是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3: 是的，那同时呢，时间来到了14:02，也欢迎各位来积极打卡互动签到，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吧。
2: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高德数据提供的最新信息。大湾北路啊，登上了榜首。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此时此刻啊，时速只有13公里每小时。
3: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小西沟桥下的地面道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
2: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
3: 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也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2: 中午出来吃饭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
3: 没错 啊。
2: 包括河滩路呢，现在从广汇桥的位置由南向北一直到红山路的位置啊，那现在车辆呢是非常的大，平均速度只有23公里每小时。
3: 红山路呢，从河滩的位置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那目前呢、
2: 就是、对，
3: 哎，车流量很大啊，
2: 主要还是在 CC Mall 的这一块啊，
3: 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2: 那我们再来看看红光山路啊，红光山路呢现在是从河南东路到七大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3: 同时呢，泰山街今天也上榜了，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2: 东大梁西街由北向南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3: 最后看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路况信息就跟大家呢先分享到这里啊、
3: 哎、
2: 非常感谢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大家呢现在就可以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并且和我们互动起来了、啊、
3: 没错。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聊一聊昨天晚上我一晚上过得特别的不安生。
2: 为什么？
3: 本来该睡觉休息的时间，我是忙忙碌碌了一晚上啊、你猜我忙着干嘛呢？
2: 这个锻炼身体、
3: 谁大晚上锻炼啊？那更睡不着了。
2: 不是、
3: 其实先说一波吧、有一个事儿很期待，就关于咱们这个农趣亲子游。
2: 对对对，
3: 因为在8月8号我们要跟着大家一起进入农庄，
2: 对、康华农庄，
3: 哎，感受一波、所以有点兴奋吧。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件事啊，有点兴奋、你看兴奋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2: 然后呢
3: 还有一件事挺忙的，就忙着我上窜下跳、竖起耳朵听嗡嗡声辨位，一击即中
2: 啊。
3: 为啥呢？就因为哎，不是我养就是他亡、就我昨天晚上被蚊子围攻了、
2: 原来是这样。哎呀，那你跟这个康华农庄不要结合到一起啊。
3: 没事，我愿意啊。我特别愿意。
2: 你是昨天晚上一直在打蚊子、
3: 哎、
2: 是不是啊？
3: 就是现在不完全统计啊、就我光左胳膊上面就8个包。
2: 哎呦，那肯定啊，这就是一般打蚊子也得有点经验呢。
3: 我就打不着它嘛。
2: 你是打不着、打不着。你看这个季节啊，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出蚊子了啊。
3: 是的。
2: 所以大家呢在平台上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你平时家里如果晚上睡觉前有蚊子了，你是怎么处理的？
3: 对，有没有什么驱蚊小妙招？
2: 对，有没有什么打蚊小妙招？
3: 哦，跟我分享一下，我今天晚上实操一下啊。
2: 其实有一个办法，我操作的还是蛮灵的。
3: 您说一下。
2: 当然了，你的眼力得非常好啊。第一呢，就是在蚊子嗡嗡叫的时候啊，马上起床，完了以后把灯呢一下全部打开，而且要把那个最亮的那个日光灯啊，
3: 特别亮的灯，
2: 对，全部都打开。
3: 然后
2: 就打开那么一瞬间的时候呢，这个蚊子啊，它因为这个光太亮了，它就会一下子它就会停到一个位置。
3: 哦，
2: 它可能停的位置非常的显眼。
3: 哦，
2: 然后你这个时候先看墙。先看墙面，墙面的面积大，然后床头，然后再看一下你的桌角等等位置。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呢，迅速把它拍死。
3: 其实你说到这个分享的经验啊，您开头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眼神要是比较好的话，
2: 对，
3: 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已经被淘汰了。为啥？因为我戴眼镜儿，晚上睡觉前我把眼镜一摘。灯一打开，别说蚊子，我眼睛都一下得缓一下，有点看不清啊。
2: 你得赶快戴眼镜啊，是吧？戴上眼镜开始发现蚊子。
3: 看来这也是一个速度战啊。
2: 对对对，其实呢，在它刚叫的时候，你就得赶紧操作了，因为有可能它在刚叫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在你的胳膊上、腿上已经叮了一些包，
3: 站那儿了已经。
2: 只不过是它在你的耳边晃了一下，让你听到了而已。
3: 就在说我来了，我来了。
2: 对，这个时候你要赶紧打开灯，因为啥？有可能。可能你已经被咬了好几个包了，
3: 但我还不知道呢。
2: 对对，是这样的。
3: 你看看啊，
2: 哎，来看一下小董说什么啊？小董，
4: 9499，河滩路南向北，在过了苏州路桥，大概有个300-400米的位置，在最右侧车道有两车追尾，后方
2: 两车追尾了，
4: 还放着三角警示标志，大家路过慢行，慢行啊。
2: 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啊，你说大中午的你们这么一追尾，是不是啊，又造成其他车辆通行不便。
3: 所以也提示各位吧，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观察路面情况，还有一句就是保持好跟车间距啊。
2: 慢一点慢一点。
3: 着啥急呢，是吧？
2: 对。那么既然说到这里了，咱们就得来跟大家呢也说一说好不好。
3: 关于蚊子的那些事儿。
2: 对，关于蚊子那些事儿。
3: 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2: 对。
3: 你说上周之前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啊，这个蚊子不咬我。我觉得这个夏天过得还挺安稳的。但是这周呢天气非常凉爽，人的心情也很好，晚上睡觉也特舒服。但是这个蚊子就开始纷纷出动了。
2: 你看啊，到八月份的时候呢，蚊子也进入到了就是末期了。就是尤其是母蚊子啊，它必须要吸血之后呢，它要产小蚊子，产后代。所以这时候呢，蚊子的吸血能力呢就明显的增强了。
3: 哎呦。
2: 所以说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草里啊或者家里呢会出现蚊子啊。那都是吸血的母蚊子，
3: 就时间到了它就出来了呗。
2: 对，而且呢，我就在怀疑你是不是那种招蚊体质。
3: 就是你说到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我跟我侄女儿在一块儿的时候，蚊子不咬我，只咬她，就不喜欢我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不跟我侄女儿在一起，我跟朋友啊或者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这蚊子就特爱我。
2: 啊，
3: 就是这样的啊，
2: 是吧？
3: 一点都不专一啊。
2: 蚊子呢，其实叮人也是挑时间的。那么以下几招呢，我觉得躲蚊高峰啊也是很有效的。
3: 可以分享一下。
2: 首先呢，全世界有超过3500种蚊子的品种。
3: 哦。
2: 但是并不是每一只呢都对叮人情有独钟。雌性的蚊子负责吸血，雄性的蚊子啊吸食的是花蜜。是严格的这个素食主义者，
3: 就是雌性愿意叮人。
2: 对，所以叮人的一般都是雌蚊子啊。他们并非是全天候都活动，
3: 分时间。
2: 这些蚊子呢，它一般喜欢微微暗一些的环境。强烈阳光的情况下，基本上它不出动的。所以呢，一般它会喜欢啊，在早上或是晚上出没。
3: 原来如此。那同时呢，现在也到了7月底了啊。
2: 对，
3: 夏季的时间当中的6月到8月，气温如果是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这个时候呢，蚊子的数量也达到了年度的高峰。
2: 高峰了，
3: 尤其是到7月到8月之间是最为活跃的时候。
2: 是的，秋天的9月到10月呢，气温下降，蚊子的数量啊逐渐的在减少。 但是部分耐寒的品种，比如说酷蚊啊等这样的，它在室内温度较为温暖的环境下呢，还能继续的活动。
3: 哎呦，
2: 部分南方地区啊，因为气候的温暖，蚊子可能会持续活跃到十月份哦。
3: 其实俗话说得好啊，万物皆有灵，除了蚊子和蟑螂。所以说，为了驱逐蚊子，古今中外的人其实想了不少的办法。
2: 对，很早以前呢，我国啊就有呢烧这种叫做芒草。

0: 还有加草来驱赶蚊子的这样的作用。
1: 嗯，
0: 它们被称为是最早的蚊香了。直到现在呢，也有人熏艾条来驱蚊。研究发现啊，艾蒿当中呢含有桉叶烷。
1: 嗯
0: 啊，桉叶烷
1: 这类物质、啊、
0: 对，然后呢还有松油醇等这样的一些物质、
1: 嗯、
0: 这些呢都是蚊虫啊比较讨厌的气味，
1: 所以有这些成分呢可能有很好的这种驱赶蚊虫的效果。
0: 对，
1: 但是说要说是哪种驱蚊的方式更加的靠谱，还是在现代生活当中有一些专业的驱蚊剂了。
0: 对，目前科学验证啊比较有效的驱蚊成分呢是避蚊烷，还有呢是埃卡瑞丁等等。
1: 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个避蚊胺是应该大家比较常在一些驱蚊的喷雾剂当中能看到的一些成分。
0: 对，
1: 但是刚刚提到这两点其实他们有起效的方式也有些不同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假如说避蚊丸吧，它呢可以防止蚊子叮人，
1: 嗯，
0: 就防止闻到它，蚊子 啊闻到这个味道之后，它就不靠近你了。
1: 哎，
0: 啊、但是呢，艾卡瑞丁呢，它是可以防止蚊子靠近的。
1: 就一个是防止蚊子咬你，一个是防止蚊子靠近，
0: 嗯、
1: 一个是从源头根治，一个是从过程当中干预。
0: 嗯，对，
1: 那其他的这个防蚊怪招也有，有些网友在网上科普啊，就是分享，他说、
0: 嗯、
1: 我发现我夏天睡觉的时候开着空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蚊子不容易咬我了。这是因为啥呢？蚊子对温度非常的敏感。
0: 嗯，
1: 当气温低于25摄氏度的时候啊，蚊子活跃度就会降低一点。这就是为啥，比如说下雨的时候，外面比较阴凉的时候，
0: 嗯、
1: 你不会被蚊子咬，但是在家的时候、嗯、这种温暖的环境当中很容易被蚊子叮上。
0: 对，是的。
1: 嗯，
0: 另外呢开空调的时候啊，我们出汗呢也会比较减少、
1: 哎、
0: 散发的气味呢就会减少、
1: 嗯、
0: 所以蚊子也不易发现。
1: 还有研究发现呢，似乎蚊子也不太喜欢椰子的味道、
0: 哦、
1: 就如果说您使用了添加椰子香氛的一些香皂，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也会有利于来防蚊。
0: 哎，其实你是有的时候你说你和别人在一起为啥咬你啊、有可能你别人使用了一些呢虫子比较讨厌的这种气味的香皂呀、香水什么的，
1: 哦，
0: 也有一定的效果，是吧？
1: 那
0: 也有可能啊。
1: 我就在想嘛，我说这上个星期不喜欢，我这个星期就喜欢，我不可能
0: 一闻别人说，哎呀，这个太像一个老松树了，皱巴巴的，太难闻了。再一闻啊，哎呦，这个好啊，
1: 好香甜呀，
0: 对，看着就是个大鸡腿啊，
1: 很美味的样子，就把我咬一口，
0: 是
1: 吧、
0: 嗯？这个物理驱蚊的方法呢，比如说我们家里安装纱窗，是不是啊？
1: 嗯、
0: 啊，蚊帐以及电蚊拍等等，这也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些防蚊措施。
1: 哎、
0: 夜晚出外的时候啊，咱们现在呢就别老穿这个短裤、短袖，
1: 就是皮肤露出的面积不要太大。
0: 你可以穿长裤，
1: 嗯，
0: 再加一个皮肤衣什么的啊、哎、就是稍微的隔一下，
1: 嗯，
0: 它能够有效的防止啊这个蚊虫的叮咬。
1: 是的哈、嗯、所以呢也提示到各位吧，因为最近的确蚊子纷纷出没了，有些时候呢有些小朋友睡觉起来这眼睛也被叮肿了，脸蛋上也青了一口啊，的确会肿起来。那当然我们在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说如果被咬了你觉得很痒怎么办、
0: 嗯，
1: 唾液来涂抹一下。
0: 对对对，
1: 其实还是也可以来选择一些您的皮肤耐受的一些药物来干预一下啊。
0: 对对对，然后那个钢蛋说的，他说我每次被蚊子叮了以后就拿手电筒到处找、
1: 哦、
0: 找到它以后呢我就把它一拖鞋拍把它干掉。
1: 哦吼，这就你就知道为啥昨天晚上我没睡好吧。
0: 对，你用拖鞋，那个拖鞋底底子印的你们家的墙上全都是。
1: 然后
0: 哦
1: 那就是最新款的壁纸嘛。
0: 而且为什么要用手电筒，直接把整个房间的灯打开不就好了？
1: 可能手电筒它在就近，
0: 嗯，
1: 开灯还是得有一段距离呢，是不是？
0: 手电筒在那个啥呢，储藏间呢，然后专门翻起了
1: 啊，然后就睡觉握在手里，蚊子啪强光一打啊。
0: 对，然后有一位朋友说今天想去看车展。
1: 嗯，
0: 可以啊可以啊，今天呢车展还已经开始进行了。
1: 没错、
0: 啊、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也就是在今天已经开幕了。展期呢是5天，一直到8月3号闭幕。西北官方旗舰车展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也是直接拉满了。参与949节目互动呢给您免费送车展门票，您可以发送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会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

0: 旅票的地址呢，大家也可以来记一记啊，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车展。
1: 咱们的今天的节目还有互动吧？
0: 哎，
1: 那今天有没有奖品？
0: 当然。
1: 什么奖品？
0: 除了车展以外，还有拌面。
1: 哦，胡杨拌面，
0: 没错，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火热的七月呢，中午来一份胡杨碱拌面，又筋道又弹牙。傍晚呢，也可以相约上这个去到陌上一厨胡杨拌面的烧烤广场撸串小酌。陌上驿站胡杨拌面呢，尝遍新疆特色美食，天然胡杨碱和面，现炒现拌。每天晚上的8点呢，300平户外的烧烤夜市呢，也是火热开市了，有和田炭火烤肉，还有古法烤全羊。您可以通过一路畅通的节目报路况，或者是呢稍后实录互动积极来答题，可以赢得胡杨拌面。回复胡杨拌面呢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一张海报，海报上面是9.49的尝鲜吃拌面的一个活动。
1: 对，
0: 同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送出一份免费品尝的胡杨拌面啊。
1: 我们这个海报只有3天了啊，
0: 没错，
1: 大家抓紧时间赶快发。
0: 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地址啊，这个陌上驿厨胡杨拌面呢，就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的1楼的位置。
1: 哦，财富广场
0: 特别好找啊。
1: 好的，大家找一下啊。
0: 嗯，
1: 行，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看大家互动。我笑我吃我狂说，新一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适中。言不伤人，他说啊，昨天晚上我也被蚊子咬了，
0: 哦，
1: 没有睡好，现在都没有精神。
0: 你没打他吗？
1: 你被蚊子咬了没有睡好？
0: 就有些人是咬了之后就痒，一晚上
1: 挠
0: 没睡好，有些人就像我一样，
1: 也不消灭蚊子，
0: 就是要消灭它，然后所以就一晚上没睡好嘛。
1: 对，
0: 嗯，
1: 哎呀，哦，所以说怎么消灭蚊子，大家的方法，啊，
0: 成为一个大难题了一样的啊。
1: 快乐行者说了啊，每个人的血型不一样，蚊子喜欢的血型容易被蚊子咬。
0: 那问题来了，蚊子喜欢什么血型呢？
1: 对，你问过了吗？
0: 你问问蚊子啊。
1: 来看一下快乐行者的语音。
2: 行者，你的阿拉太富有些，你就算把整个腿长裤穿上，富有的蚊子都能把你隔着裤子进去到。阿拉太的蚊子不小的可怜。
1: 那个口气啊，他们叫口气，蚊子的口气，跟钻头一样啊，嗡，进去了。
0: 哎，我那天穿了一个长的牛仔裤，
1: 嗯，
0: 然后我腿上都被咬了一口。
1: 对，是很有可能的，
0: 哎，
1: 是吧？啊，这个蚊子呢也是非常的厉害，乌鲁木齐的整个地区。
0: 当然也相信立夏在互动当中可能也是一个小小的幽默啊，嗯，不过还是要提示到各位吧，在路上的事儿啊。嗯，
1: 来看有一辆车，
0: 哎，
1: 新 ASE653 这个车友啊，在路上让自己的孩子把整个大半个身子伸出天窗外，
0: 哎呦，
1: 太危险了，
0: 这不可取啊。所以
1: ASE653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所以这位车主，如果您听节目，抓紧时间让孩子回到车内，并且系好安全带，
1: 而且是在城市快速路上，
0: 你看多危险呀，
1: 外环路上啊，然后这样让孩子坐，哎，真的不知道你是咋想的啊。
0: 嗯，不可取，
1: 真的。
0: 那关于去往康华农庄的这条路，从铁路局出发，各位还有其他的路线吗？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我们一段定点之后跟大家来对对答案。
1: 嗯，
3: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
1: 品
0: 行
1: 组
0: 合。
1: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1: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到节目中。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道题是从铁路局到康华农庄，
0: 哎，
1: 是
0: 的。
1: 我笑我吃我狂来了，他说呢，走河南西路再到阿勒泰路上乌昌路， 机场快速，
0: 嗯，
1: 武昌快速，然后就直接过去了。大家对这个地方熟得很吗？现在
0: 看来各位数字八发送完之后了解完，我们8月8号带着大家带着

0: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的这个亲子采摘活动关注度很高啊。
1: 大家现在呢还可以继续发送数字八，
0: 继续报名
1: 啊。你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海报，
0: 了解一下详情
1: 啊。对，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可能你们那天没时间，没事，你得到这个海报之后呢你先看一下，
0: 哎
1: 你自己抽空啊也可以和家人呢前往去转一转。
0: 没错，
1: 是是，
0: 如果说平时在早餐的时候或者是解馋想零嘴儿，想选一个健康食品的话，当然精亨烤肠可以来考虑一下，因为有时候真的就馋烤肠那一口，早上弄个烤肠加个馍馍，
1: 哎呀，
0: 弄个白鸡饼，哦哟，绝配啊！
1: 是的，而且呢，咱们这个精亨烤肠啊，是咱们新疆人自己的烤肠，
0: 哎、
1: 选肉啊特别的筋道，
0: 用好肉做好肠，
1: 而且呢是纯肉肠啊，
0: 是的，
1: 真的让各位朋友呢吃到的就是津津的，每一口咬下去的都是新鲜鲜的，咱们新疆自己的肉，
0: 原料好不好？一口就知道，
1: 对，原料是非常的好，而且不仅如此啊，早餐也可以，
0: 嗯，
1: 小朋友呢这个想上学了，妈妈说，中午呢你就吃个肠，然后呢再吃顿饭，给你加点餐，
0: 那小朋友可太开心了。
1: 对，然后直接呢一撕，然后呢它是一根肠一个单独包装，
0: 独立包装，
1: 对，然后给你往书包里一放、
0: 哦、
1: OK 走人，
0: 这样挺好的、
1: 啊、
0: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
1: 妈妈也方便嘛，
0: 一大袋装好多根，吃不完敞着口也不卫生。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而且现在呢他们这个精亨烤肠呢，不仅啊咱们在一些超市的烤肠地方呢是可以看到，现在超市就是专门呢销售的也是有的，
0: 哎，
1: 在网上也能够买到，
0: 所以大品牌值得信赖，也可以放心购买啊。
1: 今天是七月
0: 三十号，
1: 三十号了，明天就是三十一号，
0: 没错，
1: 明天油价就要调整了。
0: 是的，
1: 嗯，
0: 在七月三十一号晚上的24时，也就是明天周五晚上要进行油价调整。
1: 嗯，
0: 那目前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完成了90%的一个统计。
1: 嗯，
0: 那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的重大的重新的大涨的影响，当前呢国际原油变化率呢达到了13.32%，所以呢、
1: 嗯、
0: 目前预计是要上调油价680元每吨。
1: 预计啊这个区间呢是在5.2到6.1之间。
0: 嗯，
1: 加满一箱50升的这个汽柴油呢大概要贵26块钱左右，
0: 你看看、啊，
1: 哎呦，还是蛮贵的啊。
0: 是的，
1: 今天这个油不足的，抓紧时间赶紧加油啊！
0: 没错，那刚刚也说到了，这次的调价呢是在7月31号晚上的24时、嗯，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将进行调整。那此次的油价的涨幅目前预计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也提示。广大的车主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提前来加油，错峰来加油，使用中油好客驿站与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更划算。
1: 是的，我要看一下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参与了啊、
0: 哎、
1: 哇，发数字八的真不少啊，好多朋友呢、
0: 嗯、
1: 都已经发过来了，大家获取我们的路书啊，希望能够积极的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
0: 期待跟大家同行。
1: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啊，首先呢这个康华农庄给大家准备的是一套大餐，就是这样的话呢、
0: 哎、
1: 其实这个里面产生的这个费用多数呢是用在我们吃饭上了，
0: 农家饭呀，
1: 另外呢还要给大家配一些蔬菜呀、
0: 嗯、
1: 还有精亨烤肠啊、
0: 嗯、
1: 还有互动的内容啊，然后呢这个园区呢有一个葵花田，葵花田的农户呢也为我们每个车辆呢配了15朵的葵花向日葵。
0: 哦，可以拿回家。
1: 拿回家插到瓶子里，特别漂亮。
0: 自己来养。
1: 他那个葵花平时对外也是收费也是卖的。
0: 哦、
1: 啊、所以说
0: 额外的福利。
1: 对，也就是我们大家的所有去的啊，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啊有所这个。一定让你
0: 感到的是有所遗憾，
1: 对，不会让你感到有所遗憾，也会让你感到有所超值，
0: 而且是满载而归啊！嗯、
1: 对对，然后那个立夏工作室他说，
0: 嗯，
1: 我一般是这样的，嗯，我吃过精亨烤肠，就是挺不错的，
0: 嗯，
1: 他是放在一个，再放一个煎蛋，
0: 嗯，
1: 然后呢再放点辣椒酱。就成中国式的汉堡了
0: 哦，你看看啊，我在家也是这么吃的，
1: 是吧？
0: 因为烤肠呢、
1: 哦、
0: 可以配万物、
1: 嗯，对对对，
0: 你吃个米饭，吃个面，来一根，然后我们家这个侄女啊，这个吃饭一般平时不太好，
1: 嗯，
0: 但是呢，一旦有烤肠。
1: 马上就好了，
0: 大口大口，因为喜欢呀，对吧？
1: 其实烤肠在家里也有很多的制作方法，你假如说是这种纯肉烤肠啊、
0: 嗯、
1: 你买上一些回去以后呢，想给孩子炒个炒米饭，你就把它
0: 切成丁儿、
1: 哎、对，撕开以后咔咔切成小丁儿以后呢，和胡萝卜鸡蛋，
0: 嗯，
1: 是吧，还有青豆炒在一起，就是一道非常好的蛋炒饭，
0: 而且还可以摊鸡蛋饼，
1: 对 对, 对，
0: 跟鸡蛋和到一块儿、嗯
1: 有的人家还喜欢做那个就是自制的披萨，
0: 哎呦，
1: 买一些芝士回来以后呢，把 把那个
0: 放到馕饼上，
1: 馕饼上弄好以后，然后直接把烤肠切成片往上一撒，然后呢芝士往上一弄，烤箱里一放，呆呆的，
0: 太美味了。而且涮火锅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在家自己拿烤箱或者是那个空气炸锅都可以来制作啊，太简单了，随手就是大餐。然后我有信心叫上我三五好友，来你到我们家来吃大餐来，然后一桌子都是金亨烤肠，各种口味做的各种 DIY 的美食，朋友们吃的肚子溜圆，纷纷竖起了大拇指说田宇你的厨艺真高。
1: 你要的就是这句话。
0: 啊，没错啊。
1: 哎呀，你说我们这都是喜欢分享的人啊。
0: 真的，嗯。
1: 对，好了，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起来。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中午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
1: 品
0: 行组合。
1: 哎，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有关于道路封闭和施工的信息了啊。
0: 关于屋。
1: 不，我们要说的是经开区的这个
0: 啊，先说城区内通行的道路啊。
1: 对，因为经开区这次呢是有11条道路呢要进行施工，其实米东区呢也有多条道路，我们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没错，那看到经开区经济开发区头屯河区呢，从八月一号零时起啊，将对校园路、口岸路、北海路等11条道路进行全封闭的施工。那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给大家介绍临近的从八月一号开始施工的路段。那其中呢，有校园路，也就是从科技园路到喀什西路之间的这个路段，从八月一号晚上的零点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八月二十号，是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通行。
1: 哎呀，
0: 原经校园路通行的车辆。可以由喀什西路、科技园路以及中亚南路等道路来绕行。
1: 看来这两天中亚南路这儿啊车辆要大起来了。
0: 没错。
1: 另外呢，北海路啊在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十号之间呢也要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北海路通行的车辆呢可以从卫星路、兴城街、乌昌路以及中亚南路这几条道路来绕行。
0: 同时呢还有一条呢是口岸路，从口岸北路到中亚南路的路段呢也是从八月一号到八月十号啊，为期这个十天的一个工期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如果说原经口岸路通行的车辆呢，可以由中亚南路、喀什西路、口岸南路等道路来绕行。其实十一条道路当中还有其他的道路要进行这个施工，但是呢，日期都是在八月一号之后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分日期时段来跟大家介绍。
1: 哎，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两天就已经开始了，就是米东区的范围之内了。
0: 嗯，
1: 根据米东区的夏季热力管网大修项目的施工啊，从七月二十七号开始，今天呢已经都三十号了，
0: 是的，
1: 也就是在三天前了啊。
0: 没错。
1: 那么已经对米东区的米东南路，从春江明月小区的北侧的巷道开始啊，进行一个全封闭的施工。
0: 嗯，
1: 还有呢，民康南路和万和街的交汇的位置，民康南路到揽胜东街交汇的位置，振兴中街到东方明苑小区的东侧，还有府前西路的龙腾综合楼南侧四处道路呢都要进行围蔽施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那其中呢看到在八月一号就要这个结束施工的路段，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啊。其中呢有民康南路与揽胜东街交汇的东南角要占道施工，但是呢这条路呢是双向的四车道，那仅占用的是民康南路南向北右侧一条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来施工，那其余的车道可以来正常的通行。施工的时间段呢是每天的夜间的零点到早上的七点，所以不影响白天的这个通车。那第二条呢在八月一号也结束施工的就是民康南路与万和街交汇处的东北角占道施工，那这条路呢也是双向四车道，仅占用民康南路的南向北右侧一条机动车道，剩余的车道呢也是正常来通车。施工的时间呢也是在夜间的零点到早上的七点钟，白天可以正常来通行啊。
1: 白天正常通。府前路呢它相对来说要到八月三号才能够施工结束了。府前路有一个叫龙腾综合楼的南侧 栈道施工啊，它是这条车道是双向六车道，
0: 哎，
1: 施工时段呢是每天的夜间零点到七点之间，
0: 嗯，
1: 占用呢府前路东西两侧的两条车道来进行施工，剩余四条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不过晚上车辆也不太。

0: 大气上可以啊。
1: 其实介绍到关于米东区的一些路段的施工呢，如果大家居住在这一片，就会发现在晚上的0点到7点的是集中施工的一个时间段。
0: 对，
1: 在白天您上班出门通勤的时候呢，这一块都恢复了正常，所以不影响大家的通车啊。
0: 嗯，那这个呢就不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了。
1: 没错，那我们刚
0: 大家晚上要注意了。
1: 是的，刚刚介绍到的关于经开区的一些路段的施工呢，它是进行了全封闭的施工，所以朋友们在8月1号施工开始的时候啊，可以来提前的熟悉一下您的绕行路段，避免对生活产生一定的通行影响啊。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哇，我觉得这首歌啊，真是太棒了。是周杰伦的《稻香》是吗？
1: 是的，我就感觉我已经在康华农庄的
0: 田
1: 庄
0: 野
1: 园里
0: 里，
1: 面奔跑了
0: 是的，
1: 哈，
0: 是
1: 特
0: 的，
1: 别
0: 那种
1: 应景的一首歌。
0: 特别应景，特别合适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发送数字八，希望呢能够和杭志、田雨咱们一起到康华农庄里来互动啊。
1: 是的。
0: 广播上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我们的节目，但是真正啊，没有和我们一起呢，在这样快乐的地方呢，一起互动过。
1: 没错，
0: 到时候我们专设一个位置和大家合影。
1: 你看看啊，
0: 然后好，现在合影时间到啊，然后大家排着队，一个一个那样过啊。
1: 所以非常期待能够跟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相
0: 对。
1: 约一起在线下来举行一个这样的亲子游的一个活动
0: 哎，
1: 啊。
0: 那我们这是也是我们一路畅通节目呢，给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
1: 小小惊喜，
0: 回馈吧。因为大家呢经常支持我们的节目互动参与，并且报路况呀，参与我们的节目内容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跟大家呢一起见个面，也算是我们的一次听友见面的活动吧。
1: 非常之期待啊！
0: 对，那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给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师傅们 Q 一下流程。
1: 是的，看到乌鲁木齐站啊，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4100人，需要738辆的车辆。
0: 另外呢，在3点到4点，也就是15点到16点之间，将会有3500人到达乌鲁木齐站，将需要560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那需要提示的一下是，今天的傍晚时间20点到21点到达，旅客人数达到了今天的一个峰值6000人，需要1320辆的车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709人，需要618辆的车辆啊。
0: 那在3点到4点之间呢，将会有3536人到达，需要五。

0: 589辆出租车。
1: 是的，那今天的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呢，每小时的全天每小时的到达旅客人数呢，基本上维持在平均
0: 三千多人
1: 了、啊，
0: 对，2000到4000不等啊。
1: 是的，
0: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旅游旺季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到了这里。
1: 嗯，
0: 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新疆的咱们不论是经营者也好。

0: 有出游，
1: 已经跟你是好朋友了。
0: 对，
1: 嗯，
0: 那这次啊，我估计他肯定也要报名的。
1: 是的，很多朋友发来了数字八、嗯，然后小兔子也问说：“哎呀，杭志怎么报名呢？”
0: 对，
1: 您发来八之后呢，会收到一个链接和海报。
0: 哎、他已经发过了。
1: 然后
0: 不知道怎么报名，我跟你讲啊，你现在不是得到这张海报了吗？上面是有这个家人和孩子，然后呢，在一片向日葵田里，其实那个地方就是有一片向日葵田，
1: 是
0: 啊，我觉得，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咱们这个京亨烤肠的一个拿着烤肠的
1: 小 logo，
0: 对，小卡通人物，对，这就是他们的卡通人物了。然后旁边有个二维码，大家看到了吧？然后你长按这个二维码。然后呢，就会，手机呢就会让你跳转到一个页面里。
1: 哎，
0: 那么这个页面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路书了。
1: 是的，
0: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是怎么进行的。
1: 嗯，
0: 完了，康华农庄的园区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丰收的状况？
1: 具体我们的活动安排有哪些细节？
0: 对，然后在最下方有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的“点击此处报名”。
1: 嗯，
0: 你就
1: 点
0: 一下。然后就可以跳转到咱们冰青旅的报名通道里边。
1: 是的，
0: 在冰青旅的报名通道里边呢，你可以交费。
1: 嗯，
0: 哎，交费就行了。
1: 然后就报名成功，
0: 就成功了。
1: 等待工作人员在准备开始之际会联系您。
0: 是的，
1: 其实我今天也试了一下，我们发送数字八之后呢，会有一个链接，就点击链接参与报名的一句话。
0: 对。
1: 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来点击这个链接，就会自动跳转进入到报名路书当中。
0: 叫点击链接参与报名小程序，
1: 哎、
0: 然后呢，直接呢有一罐有一个链接，你点一下也可以直接进入了。
1: 是的，
0: 不用扫那个二维码也可以。
1: 很快捷啊。
0: 啊、或者有些朋友说，我没有发送数字八，你们这个上面写了个亲子游的按钮，可以吗？可以，你直接打开949的公众微信呢，有一个亲子游的按钮，
1: 在主页，
0: 对，你直接点一下，这个二维码和链接都给你跳转出来了，
1: 没错、
0: 昨天的这个链接浏览量达到500多，
1: 你看看，很多人都在关注
0: 对，然后今天呢也会有很多的人来看，另外呢就是有一不少的人啊，他们就会直接报名，昨天报名成功的人呢已经有给大家说一下啊，
1: 来
0: 18人，
1: 你看我们的人数名额是有限的啊、
0: 我们这次由于活动不想人太多，因为太多了以后呢，就是害怕这个组织不太好嘛，
1: 参与感不好。
0: 对，我们只收80人，就是80人截止，
1: 保证大家吃得好玩得好，体验感是倍儿棒的。
0: 对，那有些人说啊，那天我自己去，你自己来的，我们不接待，然后呢你可以参加到周边，你可以在旁边干什么都可以啊，但是我们的活动你参与不了。
1: 就是您自己来的就自行体验就可以
0: 了、
1: 啊。
0: 对对对对，我们是不接待的啊。
1: 是的，所以各位呢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来报名、
0: 嗯。
1: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0: 嗯、
1: 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转晴，高温26度，低温18度，温度依旧很舒适啊。
0: 嗯。
1: 再来看到的是昌吉，
0: 嗯，
1: 小雨转晴，28度到18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9度到19度。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奎屯呢，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31度到17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
0: 伯乐是多云转晴，30到17度。
1: 伊宁晴，31度到18度。
0: 塔城小雨转多云，31度到18度。
1: 阿勒泰小雨，26度到14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的天气呢，是多云转小雨，34度到19度。
1: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8度到26度。
0: 库尔勒的天气是小雨转多云，32度到21度。
1: 阿克苏小雨转晴，31度到19度。
0: 阿图什呢是晴转多云，34度到21度。
1: 喀什晴转小雨，35度到20度。
0: 和田晴转多云，36度到22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转晴，高温26度，低温18度，西北阵风转无，4到5级转3级，温度很适宜。那我们也跟大家在前面了解过天气啊，在下一周或者是这周的尾声之时，温度会有缓慢的上升。
0: 上升。
1: 31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来到了30度，低温19度，温差很大。
0: 就是从明天开始啊，温度就慢慢回升了，因为雨天呢就正式的过去了，
1: 这波凉爽结束了。
0: 8月1号啊，这个丹桂飘香的时节，八月份就要来了，
1: 没错。
0: 对，到了八月呢，就是31度到八月一号是31度到23度，但是往后啊，这温度是会逐渐上升。2号呢，就到了34度到21度，
1: 嗯，
0: 3号的温度啊，有可能达到37度。到

0: 24度。
1: 当然天气还会有一定的变化啊，我们也来随时关注，
0: 对对，
1: 目前都是后期的一个预计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是提前提示大家啊，如果你车里的油已经不多了，需要抓紧加油的，今天白天一定要加掉，在今天晚上的今天30号，
1: 对，31号晚上、啊，
0: 明天还有一个白天，是不是 啊？
1: 是的，
0: 明天还有一个白天，等到明天7月31号的0点以后，7月31号的24点以后，
1: 哎，正式的油价调价的时间，
0: 对，
1: 也就是说您到8月1号一早开始、新的一天开始啊，就要油价就已经调整了，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您的油箱告急，或者是您想在调价之前加波油，可以在今天和明天24点之前来错峰加油啊，
0: 对，一定要早点加上油啊，
1: 提示到各位吧。那稍后呢，劲爆体育由小龙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报上您的最新路况。我是田宇，
0: 我是杭志，
1: 我们是把
0: 甜
1: 蜜
0: 品
1: 行
0: 组
1: 合。各位数字8积极来发布，同时呢也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我们明天见啦。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周四的午间时光1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每天中午3点到4点这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全年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允文体育专业羽毛球训练、羽毛球专业培训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此时此刻在团结路直播间服务各位的是主持人李小龙，在团结路导播间为您服务的是导播陈丽华。三路热线为您开通0991-2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有需要帮忙的记得联系九四九。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今天开幕。展期5天，到8月3号闭幕。西北官方旗舰车展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九四九节目互动，给您送免费车展门票。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九四九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地址导航搜索车小白或德宝一手车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车展。

服务信息继续来自路上的通行情况 LED 大屏显示到的拥堵路段，现目前是肿瘤医院的门口，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标红，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8分钟，这一路段的车流压力现在是比较大的，有急事的朋友选择绕行。标黄的路段呢，有红山路，还有太原北路以及鲤鱼山南路啊，包括河滩这块广汇桥到 CC 茂，它现在的这个方向呢，南向北的方向，那都是属于一个标黄缓行的状态。您在哪里呢？前方道路通行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最新路况，欢迎大家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到949官方微信平台。

劲爆体育作为九四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今天为各位体育迷也准备到了丰富的体育大餐。国际足联消息，对阿根廷足协在世界杯上的违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赵欣彤6-2胜丁俊晖晋级上海大师赛八强。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止步八强。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

0: 赛开始了，
1: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2: 劲爆体育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体育特约播出。开票的时间，跟随着小龙的声音，我们来到体育的赛场。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足球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有热闹看哦。国际足联29号宣布，已经启动了纪律调查程序，将对阿根廷足协和阿根廷球员等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国际足联公告中表示，鉴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多场比赛当中涉及球迷发表歧视性歌曲和手势、延迟开球、未遵守比赛及安全协议、球队与观众展示不当信息以及观众投掷杂物等行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对阿根廷足协启动了纪律程序。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当地时间的7月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队是1-0战胜了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的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的球员发生了冲突。国际足联的表示呢，阿根廷队的球员兰德罗·帕雷德斯、纳维尔·莫利奈和教练组成员罗伯托·阿亚拉被指控涉嫌是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袭击或侵犯他人行为条款。其中，帕雷德斯涉嫌3项指控，莫利奈是涉嫌2项指控，阿亚拉涉及到的是1项指控。此外，莫利奈和队友蒂亚戈·阿尔马达以及西班牙队的球员加维还被指控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非体育道德行为条款，也将接受国际足联的调查。国际足联也表示，所有被指控的人已获得陈述其立场的机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用中国的古话来教育教育这些球场上的队员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接下来把视角放在我们的中国运动员的身上，来关注一下斯诺克的赛场。在北京时间的7月29号，昨天晚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8的决赛，赵欣彤6-2淘汰丁俊晖，连续2年晋级到了8强。全场比赛，赵欣彤打出了3杆破百，112、100、101和3杆50+ 56、90、51。丁俊晖打出的是2杆破百，分别是103和112。比赛当中呢，赵欣彤连胜5局，直取赛点。第6局，丁俊晖打出单杆103分，扳回1局。第7局，丁俊晖呢冲击147，未果，止步112分。第8局，赵欣彤呢打出了单杆破百获胜，这是赵欣彤连续2年在这块场地淘汰了丁俊晖了。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上的赵欣彤在1/4的决赛6-1战胜了丁俊晖，半决赛他不敌凯伦威尔逊，根据赛程的安排，下一轮赵欣彤将对阵的是尼尔罗伯逊。真是这个长江后浪拍前浪啊，但是看到每一个时期都能有优秀的运动员出现，还是特别值得去肯定的，加油关注的。这也是两个人啊生涯第8次交手，前4次呢丁俊晖全胜，但是最近的4次赵欣彤全胜。丁俊晖呢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老一辈应该是向他们看齐一些，看到他们有一些创新的打法，看到一些更高效的这种对局，所以不是说我们一直在给他们灌输传统的概念，大家都希望能够跳出这种传统的观念去不断的创新，就有一种脱局的感觉啊。这其实也是中国体育人一种比较常态的表现形式，脱局。丁俊晖呢对于自己现在的状态并不满意，他说，我尝试努力去调整，尽量去稳定一些吧，尽管有时候呢尝试一些办法得分能力强一些，但可能有时候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有时候失误的球我也没想到会差那么多，这就是我跟以前的区别了。报名的比赛我都会尽力去打，打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还说到呢，现在的自己可能打不过之前的自己，现在的自己呢可能会成熟一些，没有把所有的情绪投入到比赛当中，更多的可能会关注到其他选手的训练情况。我也希望不光是自己要打比赛啊，也能给他们带来一些经验和帮助。赵欣彤则在赛后也表示，我觉得我挺荣幸的，能作为辉哥之后取得比较好成绩的一名中国斯诺克的运动员，我知道以后肯定还会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像我一样来接我们的棒，所以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很正常，只不过呢，我觉得我很荣幸是那一位而已，和辉哥的每一次交手印象都很深刻。作为中国人，其实很不想互相对到一块儿的，但是既然对上了，那就要认真对待每一颗球。今天整场比赛下来，感觉还是不错的，辉哥失误也比较多，所以也让我抓住了一些机会。体育是一门科学，这其中包罗万象，有丰富多彩的人物故事，也有一幕幕令内心触动的人生传递。我们可以看到赛场上的惺惺相惜，也可以看到赛场上的剑拔弩张，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也诚邀更多的朋友关注体育，这里是正在直播949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是李小龙。劲爆体育节目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来，我们看一下大家伙的信息。看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哎呦，今天我上节目来顶个班，在线的人还比较多。看到了子健、齐青、贺老师，中午好。奔跑的肉丸子，下午好，感谢啊支持。Z 的语音。
1: 实验节目开头这个调调，我就知道是你，小龙。
0: 哎呦，谢谢。
1: 打个卡吧。
0: 欢迎。感谢支持啊。 立夏说的是，哇塞，这就是意外之喜吗？小匡，你不是小龙是吧？啊，你不是星期六才来一天吗？我就说听到开场音乐就跟嘉禾不是一个路。今天嘉禾有重要的身份在身啊，所以他的节目呢，我帮他顶一下。好，看到了圆周率打卡收到了，我们是朋友。小龙中午好，攒金的音乐搞起来。我怕我搞起音乐来，又有人开始喷我了，说是这是劲爆体育，不是劲爆音乐，咋办呢？你说，他们喷我的时候，你们又挡不住。云卷云舒打卡信息收到，大圣归来，下午好。我笑我吃我胖，小龙哇，小龙回来了，打卡，中午好，中午好。团长，下午好，小龙一来，全体都要嗨。承蒙厚爱啊，我这评价一个比一个高。啊，这我哪能受得起啊？这后悔也在啊。懒心看到了，小龙好久不见，好久没听你广播了，打卡打卡，谢谢。月月鸟，
2: 九西山农场即将下雨，前面已经在下了。
0: 西山农场下雨了？苏苏说的是，嘉伟可真够冤的，没上场被人推倒，还要被罚。要把阿根廷的这些狠狠的罚一下，我们就静待结果出现吧啊！

中午这个时间点了，是不是会有一点犯困啊？来听点音乐的时间，让各位也提提神吧。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微信平台期待您的打卡信息，请让我看到您在听。只要您在听节目，就是对小龙的一种支持啊！我就知道了，我的节目有人在听，咱就更加的要加把子力气，好不好？听节目的微信平台，一人一朵小玫瑰花，刷起来啊！没给我打过卡的，我的意思是，到现在为止一什么信息也没发过的，要么您发个路况也行，要实在没什么啊可发的，您发个小玫瑰花的表情，我知道您在听，能看得着您的名字就成了。

这个点了，咱们来点什么样的曲子呢？来，第一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四季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2: 午间的15:2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这一个小时劲爆体育。劲爆体育节目呢，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允文体育是专业的羽毛球训练场地，练习羽毛球有羽毛球培训的需要，都欢迎来搜索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资讯方面。来关注到的是排球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的29号的晚间，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1/4的决赛是在浙江宁波北仑打响，东道主中国队以1-3不敌分站赛全胜的日本队，无缘四强。世界排名第35位的中国队在分站赛取得的是1胜11负，总成绩位列第18位。凭借东道主的身份晋级到了总决赛，世界排名第4的日本队则是分站赛豪取了12连胜，以头号种子的身份晋级到了8强。面对实力占优的日本队，中国队呢开局敢打敢拼，在快攻、拦网等环节多次给对手制造了压力，并以25-23先下一城。第二局呢，双方争夺依旧焦灼，日本队凭借更加稳定的一传和防守，逐渐是掌控着比赛的节奏，以25-23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呢，中国队失误增多了，日本队呢开局打出了9-3的攻势，并将优势保持到了局末，以25-16再下一城。关键的第四局，中国队在7-3落后的情况下是顽强追分，主攻王斌在进攻端呢是频频得手，帮助球队以20-19反超了比分，但在局末的关键分上，日本队处理的是更加的果断，中国队则出现了多个失误，最终日本队以25-23锁定了胜局，晋级半决赛。根据国际排联的赛制规则，那么1/4决赛落败的4支队伍不再进行排位赛，最终排名依据分站赛总成绩来划定。中国队在分站赛总成绩排名垫底，获得的是本届赛事的第8名。那么中国队的主教练海宁赛后表示，他一直强调队员在训练当中要避免低级的失误，因为这些问题往往会在比赛关键的时刻再一次的出现，比赛的胜负往往取决于那些反复训练的简单球啊。说到呢，队员们总是答应的好好的，说下次不会再犯了，但今天最后一局我们还是丢了4-5个简单球，这正是我们需要去提升的地方啊。那么本场比赛呢，王斌拿到全场最高的19分。赛后他也表示，整个赛季球队一直围绕着防守反击体系进行磨合，在小球串联和防守方面取得了进步。那么与日本队交手还是有点遗憾，最后差了那么一口气的状态啊。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伙的信息，听雨发来的汽博会，在会展中心，会展中心啊，展期五天，今天已经开展了，8月3号闭幕，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去看一下，好吧？汽车工业博览会。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下午好，凤凰山街双向车流量适中，好的，收到，谢谢您。姨说有小龙的劲爆体育，这话不行说啊，这个都得支持好吗？啊，奔跑的肉丸子，花花收到了，鱼得水，小龙想你，我也想大家啊，突然一下子打了个冷战，我这儿。

我们是朋友，是的，必须是的。嗯，啥东西是的？你是不是接我那首歌来着的？我是不是你最心爱的？立夏说的是听小龙节目音量必须要加到 很大。李海刚的花花收到了，子健骑行，冰子刘峰，前途无量的文字路况打卡，月经街双向畅通收到，加油的花花，和顺雅居这位朋友说的是在听，感谢感谢。还有吴黄说的是啊，花花收到了，云卷云舒也在啊，还有安永胜也在。这朋友们都在，哎，我就安心了。中午的15:27，通过电波送各位一杯饮料吧。刷新一下 LED 大屏，现在目前看到的拥堵路段第一位，苏州东街的辅路目前依旧还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口，东向西的方向堵，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第二位呢是河滩路，你广汇桥到红山路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堵，速度2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7分钟。以上两处路段是标红的状态，有急事的朋友选择绕行哦。劲爆体育。

二轮。前赛会冠军萨姆索诺娃是以6-2、6-2完胜了王星宇，率先晋级到了八强。接下来，萨姆索诺娃将静候施耐德和波塔波娃之间的胜者。王星宇结束本站后收获67分、24,474美元的奖金，实时排名41位。本场首盘比赛，萨姆索诺娃就凭借极具冲击力的发球与底线进攻掌握着主动权，连续攻破了王星宇的发球局。王星宇虽然艰难拿下了2局，但整体上还是没有办法突破对手，以2-6先丢一盘。第二盘，萨姆索诺娃是发挥依旧稳定，尽管王星宇呢多次的逼出了破发点，可未能兑现，同样拿下2局后没有办法继续扭转局面，2度2-6输掉第二盘，告别了华盛顿站。此前一天首轮比赛，王星宇在首盘是挽救了3个盘点，最终7-6、6-3击败了本土资格赛的小将帕雷哈，收获了北美印地赛季的这个开门红啊。各位正在收听949交通网播的劲爆体育节目啊，咱们周内嘛是吧，资讯和音乐咱们一半一半啊，这样我谁也不得罪，各位看行吧。哎呀，看看老朋友倩儿也来了。喀纳斯湖南路啊，南向北一路畅通，好的，收到。笑笑说的是小龙中午好，还是喜欢你主持的风格。我没风格，我是 NPC 啊。我就是觉得有些歌好听，我是个会听歌的 NPC。

来来来，各位各位，真的能不能咱们玩一把，玩一把好不好啊？这个我们好久没有进行过了，这个找朋友环节了。以前我在上早路路通的周末版本的时候，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还有一些印象，哎，我们会同唱一首歌，然后找一找身边的朋友谁在唱啊，你听九四九，我听九四九，我们两个就是好朋友。今天这几首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唱，就以这首歌的后半部分的副歌做个开头啊，我们来看一看你能不能找到身边的好朋友呢。午间的15:36，希望各位开车在路上提神醒脑，注意安全。

这咋还看到有朋友说自己有点犯困了呢？不是这个点你不能犯困啊，就是这种节奏已经满足不了你了吗？得清醒啊，得清醒。

看来有些朋友确实啊，这个跟我说了好多次了啊，有点犯困，有点犯困。来，我找几首啊，找几首特别能提神的，好吧？

继续看到文字路况，吕登斌发来的消息，哎呦，八仙过海啊，这是。衡山街东向西一路畅通，好的，收到。一也说有点困啊，可能是我声音太小了呀，音乐的声音太小，这怎么都开始越听越困了呢？这个不对啊，我是想让你们提神的，怎么能越听越困呢？来提神提神，在听节目的朋友，午间的15:39开车在路上不要犯困。这里专门精心为您准备了一首音乐，伴随着音乐提提神啊。来，咱们同时也再一波互动好不好？听节目的男孩子发一个小太阳，听节目的女孩子发一个小月亮，我们看一看男孩子多还是女孩子多，并且在听完了之后觉得已经提神了，哎，这曲子有劲儿，微信平台告诉我就打俩字儿，小龙啊，不，这不也不是两个字儿啊，就打曲子有劲儿，四个字儿。来来来，中午这个点如果还犯困的话，跟着小龙的音乐可以大声的唱两句啊，来提提神提提神。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劲爆体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语文体育特约播出。来准备 3, 2, 1

正在收听的是云文体育特别播出的劲爆体育，每天中午三点咱们不听不散哈。今天是小龙带班，今天我你们要是还困的话，我没别的招了，我只能给你唱歌了。

0: 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啊，为了各位的提神醒脑，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志方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方整家定制6616160。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呢是多云有阵雨转晴，26度到18度。阿勒泰小雨，26度到14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1度到18度。伊宁晴，31度到18度。伯乐多云转晴，30度到17度。克勒马伊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奎屯多云转晴，31度到17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9度到19度。昌吉小雨转晴，28度到18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4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8度到26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2度到21度。阿克苏小雨转晴，31度到19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4度到21度。喀什晴转小雨，35度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6度到22度。重点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呢，是多云有阵雨转晴，高温26度，低温18度。

再来刷新一下 LED 大屏，现目前拥堵路段第一位，广汇桥到红山路之间南向北堵，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9分钟。第二位，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堵，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5分钟。第三位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7分钟。第四名呢是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

乌市气象台7月30号15:04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乌市大部分可能发生雷电，局地伴有的是短时强降水、大风，建议防范。53分，最后我们再来刷新两条体坛资讯啊。首先关注的是乒乓球方面的消息。29号，2026年乒超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是在雄安新区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在第一阶段未尝一胜的深圳大学队终于迎来了首场胜利。本赛季乒超联赛仍采用的是常规赛加总决赛的形式，常规赛分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于7月23号到26号在大连举行，第二阶段7月29号到8月1号是在雄安新区举办。总决赛将在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那么在赛制方面呢，本赛季迎来了多项全新的调整，效仿了混合团体，采用15局8胜制，每场比赛依次为双打、单打、单打、双打、单打，每名运动员最多出场2次，前3场优19运动员必须出场。再关注到的是基建方面的信息内容。那么在29号的击剑世锦赛女子佩剑团体赛当中，中国队是以41-45惜败于匈牙利队，获得了一枚银牌，追平了此项目中国队2003年世锦赛银牌的历史最好成绩。由潘奇妙、饶雪怡、张欣怡和魏佳怡组成的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呢，面对是强劲的匈牙利队。17岁的小将潘奇妙率先出场，他迅速进入到状态，在首局帮助中国队建立了5-2的领先优势。随后出场的饶雪怡呢，继续延续了良好的手感，将比分一路拉开到了10-3。然而第3局风云突变，匈牙利名将苏琪打出了强劲的反击，张欣怡在应对当中连续丢分，被对手反超了比分。随后的比赛，中国队一直试图追上比分。第9局，饶雪怡负责收底，她连续打出了精彩的攻势，将比分追成了41-44。但可惜最终关键键是未处理好，那么中国队呢以41-45落败。

好的，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以上就是今天劲爆体育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劲爆体育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羽毛球训练、羽毛球培训，记得搜索允文体育。看到倩儿说这圈很嗨啊，好的，感谢。那也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在微信平台留言的所有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儿了。祝愿各位生活愉快，出行平安。我是李小龙，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是地下工。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朋友圈慢慢安静下来，曾经热衷于随手记录生活、美食、晚霞、出行，随手一拍就是九宫格，期待大家点赞评论。可是慢慢的，很多人更新动态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很久都不再发布一条朋友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一个很有共鸣的话题，不再发朋友圈，算长大吗？

欢迎大家发来消息参与互动，一起来聊聊这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多久没有更新朋友圈了？从前呢乐于分享日常，如今很少展露生活，是什么原因带来这样的改变呢？第二个是渐渐的停止发动态，是想要守护个人的隐私，不想消耗情绪，还是慢慢的学会把心事藏起来呢？还有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不知道怎么参与互动的，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聊天框内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

0: 可以的。那第三点呢，就是有朋友说不再公开分享生活到底是成熟通透，还是慢慢的失去了对外界的好奇心呢？有人说不发朋友圈是悲喜自度，不再期待别人的理解，也有人觉得沉默不等于成长，只是少了一份分享的热情。期待大家说一说你的想法，我们一起交流。等候各位的留言，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观点。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的949，边走边听，我是明月。
1: 下午四点要提神，
2: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四点要开心，
2: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2: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2: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整体车速有点慢，平均速度是10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8公里每小时。还有拥堵的路段涉及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这会儿呢，中亚北路的行驶速度也是有点慢，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呢，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行驶速度也偏慢，平均速度是23公里每小时。路上的情况也别忘了和我们一起发送过来。哎，有朋友就说了，哎，最近一次更新朋友圈好像都是前几年的事情了，也不知道好像是工作以后就慢慢不发朋友圈了，还是说身边美好都在身边，所以呢不再向外人来袒露了。所以你上次发朋友圈是什么时候呢？还有一位听友说，上次发朋友圈就是在10分钟之前。我是一个特别乐于分享生活的人，比如说遇到了一些可爱的猫猫狗狗，树边的花草树木，都要发个朋友圈来感悟一下身边的美好。

0: 来看一下朋友圈，有朋友说打开朋友圈的时候我已经3天可见了，所以上次的朋友圈呢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的了，这得让我去看一看啊。另外呢，紫燕骑行来打卡了，说明月中午好，准时聆听，边走边听。还有后悔说欢迎来到边走边听，大圣归来也来节目中打卡啦。这会儿行驶到哪里了呢？另外呢，猫小熊说东外环北向南团结路出口下桥后的第一个红绿灯直行绿灯和桥下的直行绿灯能不能错开通行呢？要不然从桥上下来有要去桥底直行的，桥底有要直行右拐上桥的，还有辅道过来的车，就会造成拥堵。这个呢，每天我在交警那边就是指挥中心看到的路况呢，确实，但是在高峰时期，咱们的交警会有一个这个疏导，比如说桥底下要上桥的，咱们先暂停一下，让直行的车辆先过，另外呢，过去之后再让桥底下的车上去，这样的话通行效率会更高一点。还有呢，看一下大圣过来直接把朋友圈的截图发过来了，上一次发朋友圈是2025年11月18号，这么久没有发朋友圈了。哎，这个背景的图片是本人吗？很帅气啊。那今天咱们的一个小游戏呢，就跟这个关于发朋友圈的感悟有关，咱们来一道趣味思辨题。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刚刚聊了大家关于朋友圈的感悟，聊的这个第一个小游戏，假如说有这样一个功能，发一条朋友圈其他人全都看不见，只有多年以后的自己能够点开查看，那么你会记录一段如何开心美好的高光时刻呢？还是说写下当下难以释怀的烦恼呢？欢迎发送949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你的想法，说一说假如有这么一个功能啊，发布一条朋友圈其他人全都看不见，只有多年以后的自己才能够点开查看，那么你会记录什么呢？是对多年以后的自己一种期许呢，还是告诉他现在能够克服很多困难？我们是朋友说明月中午好，我一年发朋友圈超不过5条。其实吧，发朋友圈跟年龄没关系，有的人就跟我们949打卡一样，不管有没有啥说的，也坚持每天打卡签到。哎，是这样的。大圣过来说是本人年轻的时候，哇，真的很帅气啊。所以想问一下大圣，很久没发朋友圈了，是为什么呢？看到10月26号发布的这条朋友圈也很有意思啊，夜久寂无人，露浓花气清，悠然心独喜，心情很好。如果大家不方便打字的话啊，这个朋友圈的截图发过来也是可以的。

好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一首歌的时间，等待大家的互动。假如有这么一个功能，发布一条朋友圈，其他人全都看不见，只有多年的自己能够点开查看，你会发什么呢？

0: 有哭没有说。
1: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上车就听949。今天呢，看到倩儿来留言了，说明月下午好，六道湾丽景街东西双向一路畅通。不过提示一下各位车主，途经此路段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遇到路口减速慢行。这条路呢，北侧有建筑施工，有大车出入。谢谢倩儿的提示。粉小胡留言了，说多年后发给自己的朋友圈内容是：记得哦，我在某某处埋了金子。我想问一下，多年后你会忘记这回事吗？如果你去找的时候没找到怎么办呢？还有立夏，我们的健健老师来留言了，直接甩了一张朋友圈的截图啊。愿你的锅碗瓢盆依旧承载着诗和远方，这是你的个性签名。上一次发朋友圈呢是3月28号，嗨，生日快乐 boy。但是再上一条朋友圈就是2025年的事儿了。君子兰来留言了，说明月下午好，发朋友圈的时候一般都是家人聚会，大家在一起特别开心，发一发，平时呢也不喜欢发。哎，就有的朋友圈呢都喜欢记录一些开心的事情，但是有些朋友圈就是有一次基本上都是在深夜的时候总会看到一些伤感的事情。哎，和大家这个发朋友圈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啊。苏苏来留言了，说昨天晚上刚刚发的就是上边那两个图片。哇塞，最近又去骑行了，是还在云南吗？哎呀，非常飒。那当然了，今天的音乐游乐场也记得来参与，好久没有听到你的歌声了。我们今天一个小游戏，再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互动啊。我们是朋友，说假如有这么个功能的话，我们会记录一下

把当下的生活点点滴滴经过岁月的沧桑以后对比一些有哪些变化呢？哎呦，我想到的就是某音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是它有一个那年今日，它是会自动生成的。哎，这个我就特别喜欢用。大圣哥来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什么年龄有什么爱好，你的爱好会随着年龄慢慢变化。哎，其实有道理，但也不一定。分人吧。大圣哥来说，越年轻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其实不分年龄，每个人都要在当下好好享受生活，好好爱自己啊。

那么今天我们一个小游戏还有字谜题，别忘了，这个字谜题呢就是心事藏心底，不愿向外提，猜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心事藏心底，不愿向外提。

0: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1: 今天我们自谜题是心事藏心底，不愿向外提，猜一个字。很多朋友都回答的是思想，思考的思，上面一个田，下面一个心。我们先来看前半段，心事藏心底，哎，说明呢这个字儿它肯定是上下结构的，而且心得在下边。那不愿向外提上面为什么是田呢？有朋友知道的话可以来继续参与一下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近有涉及到的是最新路况和交通的一些资讯。7月30号0时起，J30线星星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试行收取车辆通行费。据了解呢，J30线星星峡至哈密段星哈项目和哈密至土峪沟段哈土项目高速公路的配套收费设施已全部建成调试完毕。J30线星哈哈土两段高速公路所有收费站从2026年7月30号0点起正式试行收取车辆通行费，符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7条和国务院规定的免费车辆可享受免费通行政策。J30线星星峡到哈密到土峪沟高速是东江核心交通大动脉，串联起星星峡、哈密、柳树泉、三道岭、鄯善等关键节点，那么打通东江东向西高速主通道。J30线星哈哈土项目四改八改造将大幅提升江内进出江的客货运输通行效率，完善区域高速路网闭环。另外呢，大圣归来也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及时的路况，说东外环北向南大八家路口现在有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什么情况呢？还有简易养德也说东外环下团结路现在堵堵堵。今天其实天气还不错的，目前来看呢，团结路就是微微出了点儿，好像还没有太阳，但是呢，看起来就是远处云朵很好看，而且也不是特别的热，也不是特别冷，所以好多朋友可能选择在这样的天气下去大巴扎游玩。因为我从南外环西向东下团结路的时候，好多的大巴车从胜利路就下来了，反方向东外环北向南下团结路确实现在行驶速度会更加慢一些，也提示各位如果有要去大巴扎的朋友，要么提前在周边的地铁站下车，然后乘坐地铁通行，或者乘坐公交车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我们是朋友说我觉得是思考的思，心事藏心底，不愿向外提，猜一个字儿。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思考的

圣归来说，我觉得是闷，为什么呢？你看心事藏心底，它是不是就是藏在门里的感觉？哎，我觉得也没错啊。这道题呢是一道开放题，无论是思考的思还是闷，我觉得都还不错，都很靠近这个正确的答案。另外呢，明天说新华南路和天池路路口车流量整体大，需要呼唤一下交警了。

0: 也是有打造新的暖心一条街。哎，为什么说是新呢？乌鲁木齐天然区富康街商户集中，那餐饮业态也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我们单位的周边，像中午吃饭的时候都会去那边，因为美食多呀。那辖区的外卖骑手往来也特别的密集。今年五月呢，富康街南社区联合天山区委社会工作部，依托街巷资源优势，启动暖心一条街建设。那记者也在富康街看到，沿街多家商铺的门口都悬挂着醒目的暖心商户标志牌，不少的配送小哥趁着接单的间隙走进沿街的店铺，免费接一杯凉水给手机充电，也有骑手呢结束短途的配送之后就近在餐饮店用餐或者稍作休息。那么在其中一家餐饮店的门口，暖心商户标志牌上清晰地标注着外卖员到店消费可优惠2元，旁边理发店的标志牌上则写着外卖员到店消费可优惠5到10元。富康街南社区党总支书记马磊说，辖区的餐饮商户比较多，服务的外卖骑手群体庞大，我们针对性打造了暖心服务街区，精准对接小哥日常需求。目前呢，富康街已经集结了25家暖心的商户，可以提供免费饮水，包括临时的休息、爱心理发、优惠就餐等服务。同时呢，联动了3家换电站，为骑手提供专属的换电服务，全方位覆盖新就业群体的日常作业刚需。除了富康街以外呢，天山区连管巷还有永和巷两条特色街巷，同样也创新打造了暖心一条街，将服务阵地从固定驿站延伸至沿街商户，构建起驿站加街区加商户三位一体的暖心服务矩阵。目前呢，3条暖心一条街已经吸纳了67家各类暖心商户入驻，涵盖了餐饮、便利店、药店、理发店等业态，为新就业群体常态化提供饮水、歇脚、手机充电，还有餐食加热、应急药箱、优惠就餐等暖心优惠服务。了解到这里，我们一个小游戏也结束了，稍后呢继续来到的是音乐游乐场。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今天的音乐游乐场呢，我们依旧是来听一段伴奏，猜一猜是谁的歌曲。哎，其实呢，这首歌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后天大家就能够听到

哎，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猜到呢？再听下去的话，那可就有点透露了。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949的微信平台一起来猜一猜这首歌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啊。

现在看到平台当中无法不想你说是爷爷泡的茶，其实爷爷泡的茶这首歌呢会稍微的欢快一些。子健齐心说没听过这首歌吗？

哎哎，听到这里的时候应该猜对了吧，安师傅说是周杰伦。嗯，其实有点像，哎，也不太像周杰伦的曲风。我都提示到大家了，后天可能就会听到这首歌，因为他会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

没错，这首歌就叫做思念是一种病。哎，你看，其实我每次出题目的时候，一个小游戏和音乐游乐场它是有联系的呀。我们字谜题猜的这个字正确答案就是思。那么我们今天所以听伴奏猜歌曲肯定是带有思的呀，包括我的拓展题目肯定就是歌词或者歌名中有思的歌曲有哪些呢？当然我们先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听到的伴奏猜到的歌曲正确的就是思念是一种病。无法不想理说是思念是一种病，还有水晶没有水回答正确，一框框都回答的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但是好像落了一位歌手呢。这首歌是男女一起唱的，

0: 库里没有搜索到这首歌，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们扩展的题目就是这个歌名或者歌词中有丝的歌有哪些，可以唱一唱。另外地平线也回答对了，这首歌呢还有一位歌手一起唱的，就是蔡健雅。哎，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听的时候没有听太出来，其实这首歌呢是一种以直接舒展的旋律、重拍的鼓点，加强了听觉上的节奏律动，深情而不矫情，真诚感人不造作。编曲呢主要是以吉他、贝斯、鼓三大件为主，鼓和吉他呢就是混音的摆位会比较靠前一些，有真实感，像在耳边倾诉，旋律走向充满曼妙，歌词诠释会心会意，貌不惊人般的演唱却处处蕴含玄机。哎，感觉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男人玩这个比平常可能会不太着调，但是呢他比较痴情，其实他一点都不随便，这种反差让人着迷，这也是这首歌曲的创作源泉。其实刚刚有朋友没有听到的蔡健雅，它其实是多一些和声了。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各位朋友们说到关于思的歌曲，子健其实你说思念这首歌，还有桃儿也把语音发过来了，稍后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我们居家生活特惠专场。喝水是家家户户每天的头等大事，但是很多家庭都在喝自来水，管道里长期积累的杂质、余氯、重金属看不见摸不着，老人孩子长期饮用真的太让人担心了。今天我们专门请到净水行业的资深嘉宾，给大家带来全民净水超级福利。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是这样，现在水质问题是家家户户的痛点，烧水有水垢，喝水有异味，长期饮用影响家人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想装净水机，又怕效果不好，怕花钱踩坑，怕售后麻烦。今天我直接给大家把所有顾虑全部打消，带来专属福利。
1: 那真的太贴心了，我最关心的就是万一装了不满意怎么办，很多家电装上就不能退，特别吃亏。
2: 今天完全不用担心，本次活动重磅推出30天全额免费试用，全程五大免费福利：免费上门、免费水质检测、免费水电设计、免费整机安装、免费居家体验30天，全程零人工、零材料，一分钱不收。30天试用期间，不管是觉得水质效果不满意、机器样式不喜欢，还是单纯不想要了，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从头到尾，大家不花一分钱，零风险体验。
1: 我的天，这才是真正的良心活动，零风险试用，不好直接拆走，太有保障了。而且我听说今天还有超多的惊喜福利，不止免费试用，
2: 福利直接拉满，试用满意想留下，咱们不用一次性大额花钱，支持零利息、零手续费，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轻松付清，无任何隐形消费，普通家庭都能无压力入手。
1: 免费试用无息分期已经足够炸裂，今天品牌更是疯狂宠粉，四重高端家电好礼直接免费送，福利力度空前啊。
2: 没错，下单即享四重大礼，全部免费赠送，一分钱不加。第一重价值1388元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恒温冲奶粉，65度温水冲蜂蜜，85度热水冲咖啡，100度沸水泡茶，晨起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即喝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就光荣退休。第二重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快速不伤发质，让秀发柔顺透亮，自带光泽。第三重多功能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烹饪，煎炸烘烤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呢，静音落地电风扇，大风力超省电，四季居家必备，清凉整个夏天。
1: 净水、饮水、护发、美食、纳凉，一站式全部配齐。现在难逢的福利，想要免费试用净水机，锁定全部好礼的朋友，即刻拨打专属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

0: 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后期售后问题，怕滤芯昂贵，怕机器故障没人管。今天我给大家彻底兜底，本次活动前15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客户独享至尊售后特权，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免费质保，5年核心固件质保，整整3年滤芯免费换，无需花一分钱，整机故障免费维修，核心部件超长质保，告别后期消费陷阱。
1: 3年免滤芯，超长质保，真正做到购机无忧，终身安心。15个黄金名额，限量稀缺，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想要抢占零风险体验，免费领取4重大礼，锁定专属售后福利的朋友，抓紧拨号占位：400700-2939，400700-2939。
0: 我快速梳理一遍全部真实福利，30天免费试用，全程5大免费福利，不满意免费拆走，月付199，零息零手续费分期，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空气炸锅、落地风扇4大家电免费送，前15名享3年免费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全是10大10让利，没有任何套路，
1: 福利不套路，优惠不打折，全程真实靠谱，家家户户都需要的健康净水设备，零风险体验，超多好礼相送。最后提醒大家，谨慎少量名额，抓紧抢占，400700-2939，400700-2939。
0: 早装早健康，早抢早受益，所有福利限时截止，错过再等1年。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4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晴，低温18摄氏度，高温26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阿勒泰小雨26到14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伊宁晴31到18度，伯乐多云转晴30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1到20度，奎屯多云转晴31到17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9到19度，昌吉小雨转晴28到18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4到19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8到26度，库尔勒的小雨转多云32到21度，阿克苏小雨转晴31到19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4到21度，喀什晴转小雨35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6到2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有阵雨转晴26到18度，西北阵风4到5级转3级。今天我们扩展的题目是歌词或者歌名中有思有哪些呢？刚刚其实子健齐行说到的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下。思念

0: 这首歌啊确实很经典，来听一下清茶的余音。你好，
1: 我的思念是不可捉摸的网

这首歌感觉今天，这个天气也是特别的适配啊。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的把你想起呢？

0: 叫我思念到如今，在那遥远的小山中，
1: 嗯，
0: 小呀小山头。

0: 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1: 这首歌呢，虽然歌名没有思，但是我的思念歌词当中是有的。来，再来看一下各位朋友互动的语音。
2: 我把梦撕的语言不懂明天该怎么写。
1: 这首歌的曲风就特别像周杰伦啦，我没听清。还有水仙没有水说，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这是哪首歌呢？听友我们是朋友说，有一首歌带思，我想到了王菲的《我愿意》，第一句歌词就是啊，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0: 宁静的夏天，
1: 宁夏，
0: 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思念，
1: 哦，
0: 思念着你的脸，
1: 心里头有思念。

0: 这首《相思谣》也很好听，来听一下秦阳的语音。
1: 就让秋后买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地点。
0: 秋天不回来，但是这会儿呢，秋天还没来呢。

三三说今天什么日子，彩铃时代2.0吗？期待各位的语音。刚刚有朋友说到有一首歌啊，叫做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我以为是歌词呢，结果它的歌名就是这个，我们来听一听。

0: 就是这句了。这首应该不是彩铃 2.0 时代了吧？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参与了一个小游戏，参与了音乐游乐场，所以到了节目说再见的时候，所以更多的这个路况信息可以在稍后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一起留言。同时呢，跟大家说一说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今天开幕，展期5天，到8月3号闭幕。西北官方旗舰车展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免费的车展门票。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地址呢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德宝一手车，进行现场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车展。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稍后呢，继续由主持人于婷为各位带来我要说声谢谢你，再见喽。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2: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1: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3: 谢谢，
1: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1: 说出你的故事，
2: 传递一份谢意。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7: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8: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9: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8: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10: 谢谢

0: 17:04，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陪伴大家的是于婷。同时呢，今天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大家如果对眼部健康比较关注的话，可以此刻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并锁定收听949。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看到延安路在拥堵指数排行榜的第一位，从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23分钟。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要走7分钟。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要走11分钟。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6分钟。此时此刻您走到哪里了呢？最新路况欢迎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大家好，我是于婷。那么暑假到来了，不少孩子呢长时间的刷手机宅在家中，而且呢户外的活动也会大幅度的减少。那暑期也成为了青少年近视的高发度数快速增长的一个关键时期。还有啊，有些高考完的孩子们要准备去奔赴大学的生活了，在这之前呢也会选择做一些近视手术，比如说飞秒啊，或者是晶体啊，到底选择哪种手术比较合适？另外，咱们青少年有哪些科学的护眼知识，帮助孩子来守护您的视力？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兵团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白萌，白医生将和大家面对面的来解疑答惑。那我们先请白医生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下午好。
0: 大家有哪些眼部健康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同时呢，三路热线也为您开通0991-251949、2561949和2571949。那我们还有应急专线2505949。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进行，大家可以点点赞、点点转发，同时呢，也可以留言互动。我也想问一下白医生，就是暑假一到来，咱们眼科就诊的这个患者是不是明显的也增多了？
6: 没错，其实呢，眼科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有周期性的一个科室。那他呢，在暑假期间呢，对于青少年呀，包括一些高考完的孩子，可能这些人群呢，就占了一些大多数。包括一些我们的孩子家长，他可能因为这个学业不繁忙了，然后呢，也会过来就诊。
0: 那为什么说假期的时候近视更容易加重？这和季节有没有关系？
6: 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假期啊，孩子呢一旦学习放松了，他可能就是说会存在就是咱们比如说
0: 玩手机，
6: 对，玩手机，还有一些电子荧幕的这些活动，然后呢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近视。第二呢，就是孩子呢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本身呢也会造成一个近视的一个进展。
0: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也是孩子用眼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年龄阶段，就某个年龄阶段也是孩子近视高发的时候。
6: 没错，就是孩子在生长高峰的时候，就是他长个比较明显的时候，他的近视也会跟着进展。
0: 原来是这样，长个子和我们的眼睛视力也有关系啊。那比如说我们长时间使用手机还有这些电子产品一系列的吧，那对眼部健康来说会带来哪些伤害？
6: 首先呢，其实我们说所有的事情都要讲一个量嘛。其实呢，并不是说咱们看手机就一定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其实更多的呢，咱们是要注意用眼的一个时间，不光是看手机，其实咱们呢，包括读书或者说是去用眼活动，包括工作，其实呢都要注意这个用眼的时间啊。一般来说呢，我们连续用眼超过1小时，咱们尽量去休息上15分钟，去远眺，去改善这个眼部肌肉疲劳的一种状态，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个舒适程度。
0: 很多朋友在手机当中都有一个功能，就是护眼模式，或者呢，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都会戴上这个防蓝光的眼镜，这个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会真的有用吗？
6: 手机上的这个护眼模式，包括这个防蓝光啊，
0: 嗯，
6: 它呢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改变这个手机的这个频闪，
0: 嗯，
6: 然后降低对我们眼部的一个刺激，并且呢夜间可能调低这个视频的亮度，然后呢使我们的眼睛不要太疲劳。当然了，它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作用的，但是呢你要说有特别绝对的作用，它这个倒不会，一定不会有啊，因为呢我们只要尝试，只要用眼，只要使用它，那它呢就一定会出现这种疲劳的状态。
0: 就像我们用一个产品一样，它是正常的消耗。
6: 没错。
0: 嗯，那想要保护视力，正确的用眼习惯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常听说就是一拳一尺一寸，我相信这个可能小学生在课堂上老师经常会说起，还有比如说20/20/20的护眼这种法则，那具体该怎么来执行？
6: 那其实呢这个一拳一尺一寸啊，其实这个概念很早了，其实就是为了端正我们小学生的一个坐姿。
0: 嗯，
6: 那我们说这个一拳啊，就是说课本，就是书桌离我们的这个胸口的这个距离呢隔一拳，然后呢我们的眼睛呢离这个书桌大概是一尺，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手的这个工作距离大概是一寸，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工作距离。那20/20/20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用眼的一个分配时间，那我们呢把这个时间掌握好啊，注意休息，其实呢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近视防控效果和它的一个就是让眼睛得到一个放松。
0: 嗯，那除此之外我们的作息啊还有饮食对视力保护有哪些影响？就是哪些食物适合孩子护眼？以前听说胡萝卜是不是有维生素 B？
6: 对，那其实呢这个维生素啊，咱们说所有的东西它还是以量来为主啊，咱们不能说啊吃胡萝卜对好眼睛好，那就疯狂吃胡萝卜它也不会说变得更好啊，那咱们呢其实要适当的去合理的补充，那量呢过犹不及啊，咱们呢其实就是要均衡的一个发展。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认为啊，这个好好的休息，良好的睡眠，然后规律的作息，对我们眼部健康呢也是有更好的一个保护作用。所以说呢不必要去说啊，为了说我们说为了眼睛更好，咱们去呢就是去吃这些啊单独的某一种维生素啊，包括就是说咱们说吃叶黄素，这些呢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咱们呢就要均衡的一个饮食结构，然后呢可能会对我们更好。那另外孩子呢，咱们其实对糖的这个控制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就是有些研究也表明呢，这个糖的摄入对我们这个近视发展呢是有一个正向的作用的。
0: 嗯，就是如果你吃糖多了可能会增加近视的度数
6: 啊，没错，可能会并且呢增加它发生的一个风险，
0: 可能性会大一些啊。
6: 对，
0: 很多朋友都说为了保护视力会去吃叶黄素啊，会去吃胡萝卜素啊等等一系列的，所以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可能要科学对待了。如果说真的有这方面的微量元素缺失的话，那可能应该要去做一个检查，然后对应的去补充。
6: 对，没错。一般来说咱们现在的饮食结构来说，其实像这种，因为原来啊过去说这个营养不良因为少啊，这些可能会出现一些夜盲啊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其实呢这些微量元素大家并不是特别的稀缺，所以说不用过于刻意的去刻意的补充。那我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咱们再通过一些啊相关的一些治疗，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0: 还有就是有的这个家里的宝宝近视了以后呢，大家会想很多的这个方法，市面上有什么护眼贴呀，什么眼部按摩仪呀，这些种类其实还是挺多的，声称是可以治愈近视的。我就是想替大家来问一问，这真的管用吗？就这些按摩仪可以让近视消失吗？
6: 其实呢这个能称治愈近视啊，我认为是不是很合理的哈。因为这个近视呢一旦发生啊，我们说真性近视一旦发生了，这个度数呢除了手术手段以外基本上是很难说它能再自己恢复的啊。当然咱们也听说过很多说啊，通过针灸或者通过眼贴或者眼部按摩啊，说哎孩子不近视了。当然了，这种情况我觉得它可能是存在一个假性近视的可能啊，所以说呢并不见得一定是这个治疗或者说这个按摩起了作用啊。另外呢这个眼贴和眼部按摩仪呢，虽然说咱们不能说治愈近视吧，但是呢它有的部分就是说咱们经过这个质检合格这些产品哈，它能对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个放松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它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些治疗作用的。
0: 那说到了刚刚白医生提到的假性近视，就是这个假性近视和 真近视我们怎么来区分？
6: 这个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的概念啊，主要体现在孩子身上啊，大多数都在孩子身上啊。那我们如果说因为小朋友的调节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呢，在一定情况下，长时间用眼或者说用眼紧张的一个情况下，那它呢可能出现一个度数的一个假性的一个增长，并不是它真实的一个度数。那我们需要通过一个散瞳检查，然后呢把它这个假性的因素排除了，放松它的睫状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它到底是真性还是假性。
0: 嗯，那近视能治愈吗？能治好吗？
6: 近视呢，其实我们说治愈啊，它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啊。即使咱们说做这个手术，包括什么飞秒晶体，它呢其实也只是说把我们这个度数给降低，或者说完全让它消失。但是呢，它其实只是说把这个眼镜相当于做到眼睛里头了。并不是说这个近视没有了，因为近视呢在我们眼科来看呢，其实它是一个眼球整体的一个问题啊。它呢对我们视网膜呀，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眼部结构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我们即使把这个近视手术做了，那它对你造成的这些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比如说一个高度近视的患者，那我们即使做了手术，那它的高度近视性的一个视网膜病变仍然是长期存在。所以说呢还是要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注意，包括后期的一个复查啊，我们都是需要注意的。
0: 刚白医生说到了近视呢手术方式有很多种，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讲到过，就是到底近视选择哪种手术方式比较适合自己，那现在治疗近视的手术方式有哪些，我们怎么来正确的选择？
6: 现在呢我们说治疗近视的这个手术啊，比较主流的有我们的这个全激光手术、半飞秒手术和全飞秒手术，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人工晶体植入术，有晶状体眼的一个人工晶体植入术啊。那这几种手术呢共同构成我们一个这个手术治疗的一个方式。那它呢主要针对的这个主要是根据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个度数，其实大多就是说我们市面上的产品啊大多分为两类啊，一般一个是一个我们叫离焦眼镜，离焦镜。那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普通眼镜呢，它通过一些光学原理来改善这个眼内的这个光线的一个分布，然后呢达到一个控制近视度数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效果。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OK 镜，也就是我们角膜塑形镜，那它呢也是能达到一个我们近视控制的一个效果的。
0: 明白了，大家也在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前呢还有朋友说是不是眼睛的度数配得低一点，这样就可以防止眼睛度数近视增长的越快，也就是说原本是500度的近视，它配个475的眼镜，这样可以吗？
6: 这是不对的啊。一般来说我们对于青少年来说，一旦发生近视了，我们是一定要配一个合适度数的眼镜啊，并不是说咱们刻意的去把它拔高或者说降低，那一定是让它在这个视力得到一个充足的一个调节和它的一个改善矫正的一个情况下来进行一个治疗，那这样才能达到他的目的。那很多孩子家长呢害怕，哎，说我这个孩子明明就每年都在配眼镜，怎么度数还是在长？那其实呢这个不见得一定是他的这个近视的，就是说他这个用眼习惯不好，或者说是一定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那很多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生长发育了，他的眼球跟着变大啊，那度数可能会进行一个相关的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增长。所以说呢不是说啊在戴了眼镜说啊我不戴眼镜我就一直不近视，不戴眼镜他就
0: 对
6: 啊，这其实看法是错误的。
0: 当孩子有哪些表现我们家长就应该要注意了，孩子有可能有近视。
6: 那比如说这个孩子啊喜欢这个眯着眼睛看东西啊，包括咱们就是说看电视的时候啊什么的就会凑得特别近，包括有的时候看手机也会拿得很近啊，那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就是出现近视了，那咱们呢就要去带孩子去检查。
0: 开始眯着眼睛因为觉得这样舒服。还有一些

0: 孩子呀，他就是模仿其他的同学眯着眼睛看东西，我发现这个也会就是类似于说模仿传染，就是看他看东西的时候眯着眼睛，你不自觉的也会去有这种习惯。
1: 嗯，所以说我们要进行一个区分，到底是它是一个模仿行为，还是说它确实是因为自己看不见来进行一个检查。当然了，现在咱们其实国家对这个近视防控还是很就是很上心的。其实呢，像小学啊、幼儿园，他们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体检。所以说呢，在体检过程当中呢，发现这种近视的孩子还是挺多。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体检呢，可以进行一个大范围的一个筛查。那如果筛查出来了，咱们家长呢也要注意一个后期的一个复查啊，就可以进行。
0: 提示各位爸爸妈妈们，您家的孩子如果是近视了，那近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间，应该带着他去复查一下。另外呢，假期也是很多孩子就是户外活动比较少，不要长时间的在家刷手机或者是看电视看一些电子产品，都要严格的把控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那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兵团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白萌。白医生呢会和大家聊到您的这个眼部健康有哪些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2: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3: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2: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3: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2: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3: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今天开幕了，展期呢是5天，到8月3号闭幕。西北官方旗舰车展

0: 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免费送车展门票。现在呢，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的地址呢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领取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车展。说到看车展，继续看路况。艾琳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雨婷下午好，她说现在从乌鲁木齐往石河子的方向怎么样啊？要紧急前往石河子一附院。目前乌鲁木齐往石河子的方向道路是畅通的，我们没有收到有拥堵的情况，您放心走，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啊。还有大圣归来也打卡签到了。未来可期说，延安路的南向北怎么回事啊？堵车堵车。确实延安路大数据当中显示拥堵指数排行榜，延安路是排在第一位的，从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呢需要22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也在说了，说雨婷你怎么把我哥军哥的节目给抢了呀？那个军哥现在要上这个买卖，会买车949会买车的节目。因为他也今天去车展了嘛，具体看了哪些好车型，在下一档节目要跟大家来分享啊。看到逆流而上也发来了姓名和联系方式，您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领取车展门票。还有这位朋友安，他说了，白医生您好，他说我的右眼呢老是发痒，这是怎么回事？眼睛发痒。
1: 眼睛发痒呢，大多数是可能会存在一个慢性炎症或者说过敏性的一个炎症的一个问题啊。那这种呢，我们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啊进行一个检查，看一下以后，然后呢，如果说是过敏或者说是一些慢性炎症，咱们通过点眼药啊是可以进行一个改善的。
0: 还有一些朋友说，长时间晒太阳，眼圈周边特别痒，这属于眼部疾病吗？
1: 这个不一定啊，有可能因为这长时间在户外呢，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结膜的一个过敏啊，可能会造成一个眼部痒。那如果说眼圈周围皮肤呢，也有可能是皮肤的问题啊，包括一些长时间暴晒对我们皮肤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可能我们要根据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那去了眼科，比如说可能还得去皮肤科看一看是不是皮肤的上面的一些问题。
0: 还有朋友说鼻炎会引起眼睛发痒吗？
1: 是会的啊，因为我们这个鼻黏膜和这个我们说这个泪，也就是我们这个结膜哈，它呢都属于一个黏膜组织。那同样的，它鼻炎呢，其实就是我们鼻黏膜会比较敏感嘛。比如说一些冷热刺激啊，包括一些过敏源，就会造成我们这个发痒流涕这种情况。那同样的，在我们这种同样的一个刺激的情况下，也会对我们的结膜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也会造成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炎症啊，也会造成我们结膜的一个发痒，所以说眼部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0: 那眼睛如果发现了这些刚说的结膜炎啊，或者过敏了，我们自己用一些眼药水可以吗？
1: 其实呢，这种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先看，因为呢，我们就是经常上门诊的时候就发现哈，刚开始呢，他可能就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炎症，他觉得痒啊，但是呢，他经常这么揉眼睛啊，结果就发展成细菌性的一个结膜炎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药的一个方式和用药的一个种类就要发生一个改变，包括有些严重还要根据它严重的程度来选择不一样的一个眼药水来进行一个治疗，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0: 眼药水也不能盲目的选择，因为我们发现也有很多种类，比如说是应用于炎症的，还有什么单纯的这种清洗眼睛的有吗？
1: 单纯清洗眼睛，其实呢，我们
0: 就眼干
1: 啊，对，那就比如说人工泪液啊，那它呢其实就是我们润眼睛的，包括我们一些治疗性的作用的，杀菌的，抗病毒的包括我们抗自身炎症的啊，这些眼药水很多多种多样啊，我们不要说就通过一个就是比如说眼睛不舒服了，咱们就随便买个眼药水，可能它会获得的一个治疗效果呢，可能就不如预期。
0: 是不是有的人对眼药水如果用不对也会过敏？
1: 也会，但是呢，就是现在眼药水来说呢，它成分可能相对要好一些，所以说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0: 况呢比较少见。
1: 嗯，哎呀，看看建军这会儿其实就在我们的场外。他说他的眼睛呢，看远处特别的模糊，然后呢干涩，然后还有点痒，已经好多年了。迎风的时候看太阳会流泪，就像鱼一样，鱼流泪你根本看不见。我跟你说，频繁的眨眼睛，这怎么办啊？这是病吗？
0: 其实呢，我们说看远处模糊啊，这个大概有可能会存在一个近视的一个情况啊，可能尤其
1: 他
0: 是一
1: 就
0: 些
1: 是，
0: 成年人哈，尤其是一些成年人，他觉得他看东西还觉得很满意，他其实觉得他不认为自己有近视，其实能检查出来就会有了。另外呢，干涩痒很多年，这有可能是一个干眼症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迎风看太阳流泪啊，其实呢都是我们泪膜表面形成不好啊，就是说对这个外界的刺激的这个防护程度不够所引起的。所以说呢，可能会通我们其实呢可以到医院啊，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来评估这个干眼的程度，来进行一个用药。
1: 还有朋友说长时间干眼了，不去管它可以吗？不治疗会怎么样？
0: 其实干眼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现在其实对我们眼表疾病来说，其实现在的重视程度比以前要高很多了。因为眼表呢，它其实如果说眼表的功能不好，可能会造成一些眼部的其他炎症，包括我们角膜的问题，包括我们就是说眼部内环境的问题，都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说呢，现在对这个干眼症如果长期不治疗，当然了，你说会致盲，那倒也不一定啊。但是呢，就会造成长时间不舒服啊，可能也会对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所以要重视自己的眼健康。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持续发送到我们的媒体，全媒体平台当中？这会儿我们的视频直播和广播直播正在同步进行。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森在问了，说你好呀949，想去买车，疫情呢五个人需要5张票可以吗？看到您的信息了，您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领取门票。那我们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白萌，聊到的关于眼部健康的问题。刚刚我们也说了还

0: 子如果出现了眯眼睛去看东西，或者是凑近看东西，频繁的去揉眼睛等等一系列这样的表现，家长就要警惕了。当发现这些信号的时候，第一时间，那么家长应该怎么做呢？白医生。
1: 发现这种情况呢，其实最好就是带到医院啊，咱们进行一个常规的检查，来判断他的这个度数有没有是不是近视了啊。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对待。那当然了，包括一些揉眼睛呀，包括这些问题，那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一些结膜炎呀，这些一些表现，那我们也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
0: 还有生活中我们可能有一些护眼的误区，我们需要规避。就是哪些误区我们需要规避它？
1: 其实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啊，我孩子近视了啊，我一看别人戴眼镜，那就觉得是戴眼镜才引起的近视。其实正好相反啊，其实我们度数的进展呢，其实恰恰是因为不戴眼镜啊，才会导致这个近视度数进一步的一个进展。所以说呢，我们一旦发现了啊，就要进行一个正常，就是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治疗，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0: 对，这也听到很多家长都会说起，就说哎呀，不能那么急着戴眼镜。眼镜戴得早就取不掉了，
1: 对，
0: 其实就不应该想要把它去掉。
1: 对，因为这个一旦发生了，它就是没有办法取掉啊。除非我们后期做手术啊。所以说呢，其实戴眼镜是一个戴眼镜其实就是一个治疗，对近视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误区规避了。
0: 还有朋友在问说，近视会遗传吗？
1: 近视是有遗传倾向的啊，也就比如说父母如果说都是近视，那孩子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很大。那当然了，我们说如果说通过一些近视的一个青少年近视的一个防控啊，包括我们去良好的一个户外活动，可能会延缓他近视的一个发展，包括他度数的一个进展。但是呢，这种概率性的一个问题哈，一定是就是说会存在这种情况的。
0: 那比如说他。比如说父母的近视并不是说遗传的，是后天自己这些行为习惯啊造成的，然后这也会给下一代有遗传吗？
1: 这个也是会的。你其实呢，我们就说我们就是一代人看一代人的问题嘛。那比如说你像我父母这一辈的，他其实发生近视的人不是那么多，戴眼镜的人不是那么多。那因为呢，其实他从小可能就是说包括接触，就首先是没有手机嘛，对吧？
0: 对。
1: 包括你说电子产品也少。当然了，你说当那会儿也忙着工作或者怎么着，他其实就是业余时间也比较少，可能看书啊什么的时间也会不是很多。其实对于用近的这个需求呢就降低了，所以说他没有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视近的刺激导致他没有出现近视。但是并不代表着他这个我们说遗传层面他没有这个易感性。那当然如果说这个孩子啊，我们说孩子有了，那我父母都不近视，但是呢你说孩子出现近视了，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说这个这些长期这种视近的刺激导致他出现了这种症状啊，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哎呀，这样有的这个孕妈妈就想到了，如果我现在提前去做了这近视手术，能够规避这个可能性吗？
1: 这个不会啊，我们一直其实咱们一开始就说到了啊，这个近视手术呢只是说我们把眼镜摘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近视对我们眼睛造成的伤害，包括我们的这个近视其实都是没有治愈的啊，它只是说把眼镜摘了，其实有点类似一个美容手术啊，我们把这个镜片啊放到我们的眼睛上了啊，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0: 明白了。再来听一下这位好朋友说什么呢。
2: 九包两路胖，东二环北向南，过了雪莲山出口，在道路的最右侧吧，掉了一堆砖头，就是一块红砖，可以避啊。河南高架北向南，过了水墨沟路的出口，中间车道有一辆故障车抛锚。
0: 收到了，谢谢。还有遥远的温柔说，主持人暴露框了，现在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快到四道岔出口的位置，最左侧的车道有三四个泡沫箱子，路过的车友注意避让一下。梅香在说油价啥时候涨啊？油价呢是7月31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进行一个调整，此次油价涨幅较高，那提醒广大车主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还有出行时间，提前加油，错峰加油，使用中油浩克驿站与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更划算。那在节目的尾声，我们要请白医生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各位家长 如果

0: 给孩子选哪一个更合适？
1: 其实呢，这两个呢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来进行选择。
0: 嗯、
1: 一般来说 ，OK 镜也就是我们这个角膜塑形镜啊、一般来说在150度近以上的近视呢，可能效果要更好一些。但是呢，因为角膜塑形镜呢，一般来说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戴，那需要一个家长的一个辅助。那有的孩子呢，可能不太适合戴进去啊，他不太能接受这种硬性眼镜的一个硬性的一个压迫，这种感觉可能不太好受。啊，所以说呢，可能这个配合程度上会有一些问题，那离焦眼镜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适应性就会好很多啊。那包括我们说度数比较低，150度以下，它可能对离焦的这个效果呢也会更好一些。
0: 嗯，看选择哪一种了，就是孩子的这个耐受力可能都不太相同，年龄也不相同，具体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1: 没错。
0: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说参加各种户外活动是不是也有利于这个近视的发展，那么有哪些运动是比较适合？
1: 其实呢，我觉得啊，其实这个不在于哪个种类哈、其实呢，每个运动它有每个运动的一个好处。那比如说咱们打乒乓球可以训练注意力，比如说打篮球呢，咱们这个综合可以跑跳啊，适合他的进展。那其实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要结合孩子的一个兴趣啊，不要强制的说啊、这个对眼睛好，咱们就去做哪个，那个对眼睛不好，咱们就不去做。其实呢，只要我们是要去适当的去引导啊，只要他乐意啊，去户外活动。啊，那其实呢，我们都是可以去多做的。
0: 嗯、
1: 我们更多的其实呢，就是说，避免孩子长时间视近啊。其实所有的运动，它其实几乎是没有哪个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视力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认为其实并不在于它是哪一项啊，其实呢，什么都我觉得都可以去做啊、控制时间就可以了。
0: 明白了，那感谢百萌医生的介绍。哎，还有朋友说他做完了这个飞秒手术，可以游泳吗？能洗澡吗？
1: 洗澡和游泳的是这个可以，但是呢，就是看时间啊。刚做完，我们2周以内那是肯定不行的啊。一般来说呢，其实我更建议1个月以上，等这个角膜切口完全长好闭合了啊，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游泳啊、洗澡这样行为啊，当然洗澡不太可能1个月以上了啊。一般来说，我们术后1周就可以正常洗澡了啊。当然游泳的话，我更建议1个月以上啊，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0: 哦，明白了，就是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小切口的手术，你得等这个就这个伤疤长好了以后，
1: 对，切口长好了。
0: 哦，明白了，那感谢白萌医生啊，就说了这么多，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再来说一说白萌医生，您坐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方便大家去找您就诊？
1: 我在兵团医院的门诊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五的上午啊，基本上是我的一个出诊时间，当然了可能会根据工作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调整，但是大多数的情况呢不会改变。
0: 大家可以关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的小程序，或者呢是拨打96120来进行就诊的预约。也感谢白萌医生的科普，说到青少年近视呢重在预防，希望各位家长要重视孩子的用眼健康，坚持科学防控，别让近视阻碍孩子的成长。也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参与，那么稍后的时间是由建军带来的949会买车，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与参与。
2: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3: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2: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3: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2: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3: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月浪漫桃林。
6: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0: 嘿，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会买车节目啊，欢迎大家在今天周四的下午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当然我们节目还是老规矩啊，在节目当中您可以发送具体的爱车的型号，发票价，跑到多少公里，以及你的心理价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或者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49和257149为您现场评车。然后我们的车展呢今天已经开幕了啊，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我们此时此刻来连线的是理想品牌的张伟店长。你好张店长。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车展理想品牌参展呢有几款车型，有哪些特别的优惠价格和政策给到大家呢？
1: 哎，好的，我们这次车展的话为大家带来了4款车型。我们的这个全新的这个理想 L6 啊，新一代理想 i6， 还有我们的这个全新理想的 L8， 全新理想的 L9， 以及我们纯电的 i6 4款车型。
0: 嗯，
1: 然后同时的话，我们这次的话车展的话，像我们L6 的话也是才上市的车型，那么现在的话还在我们的首销期内啊，它是有一个价值28000元的一个首销政策。然后我们的 L8 呢是现在有一个价值56000元的一个购车的一个权益。那 L9 的话是有一个95000元的一个购车权益 ，i6 呢是有一个价值42000的一个购车权益。那同时我们全系车型都可以享受我们国家的这个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
0: 嗯，好嘞。那我们如果说是去现场看咱们车展的话，咱们在哪个展厅？
1: 我们这次在车展的1号馆 A13 展位。
0: 啊，好嘞。我们949听众过去的话会有一些优惠吗？
1: 可以
0: 可以有
1: 对，争取一下没问题的。
0: 行，我们949听众过去报一下

0: 啊，报一下我们的听众，报报949，嗯，找咱们的张店长给大家给点优惠啊，最起码比你自己过去看的车要肯定要便宜点，对吧？
1: 对，没问题的。
0: 行，我们感谢张店长。好，
1: 好的，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就此刻我们来继续接着连线方程报的王经理。你好王经理。
1: 哎你好。
0: 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这次这个车展啊是带了哪几款车型去参展的，每款车型都有哪些优惠的价格和政策给到我们的听众。
1: 好嘞好嘞，首先我们上展的有泰系的插电混动，泰系的纯电闪充的，兆瓦闪充的二代多片电池，然后泰三的闪充，然后豹八的闪充，还有这个豹五的长续航和豹五的闪充都有。
0: 嗯，价格呢？
1: 泰系的插混的话是17万9千8，一直到21万9千8，然后泰系的闪充的话是19万9千8到23万9千8。泰系的插混的话，现在目前现金是优惠3000，完了之后送常规的装修，然后还送保养，然后到店里面可以聊。我们这个车的话，它可以贷款10万块钱是3年免息没有利息的，可以贷14万2年没有利息，都是厂家补贴的贴息的。
0: 首付10万，剩下的就是贷款按揭。
1: 贷款10万。
0: 哦，贷款十万。
1: 啊，贷款十万固定的。
0: 这个可以累加什么国补呀、长补啊之类的。
1: 长补的话，长补的话，4S店有一个5000块钱置换补贴，完了之后同品的话是6000块钱补贴，这个闪充的和插混都是一样的，然后其他就叠加国家补贴，国家补贴是按照国家的政策，置换是按照票价的0.8，然后这个报废是0.12算的。
0: 嗯，我们就拿报五来算吧。如果说这些所有的优惠都能够叠加的话，然后还可以贷款，最低多少能拿下来？
1: 嗯，报五如果你拿我们210公里天神 MAX 是新上的259800的车的话，我们现在是交四千抵10000的，然后有个6000块钱现金优惠，然后加一个厂家的置换补贴，我们其他品牌是5000，然后再加上国补的是1.5万或者是2万，这个车可以到2.6万或者是3.1万。
0: 优惠所有的下来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也是现在用的最新的比亚迪的二代刀片电池是吧？
1: 这个不是二代刀片电池，二代刀片电池的话，我们是30.58闪充版的，带云辇的。
0: 哦，明白了。行，咱们展厅在哪儿？
1: 展厅在赛博特汽车城。
0: 哦，这次没有参展吗？咱们？
1: 我们参展的话是在 A2，就是会展这边的 A2馆。
0: A2
1: 馆
0: 哦，我们听众去看的话有特殊的优惠吧？
1: 有有有，您可以直接过来找我，然后我们这边到这边以后，我们是龙翻隔每段时间是在抽奖的，抽奖的话我们有冰箱贴，然后就算咱不买方程报也可以过来看一下，有冰箱贴，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方程报专属的礼品小袋，然后还有清凉一下的雪糕都有。
0: 嗯，买不买去这些都有？
1: 都有都有，您随时过来。
0: 啊，好嘞好嘞，大家可以去找王经理哈，报九四九听众啊。行，谢
1: 谢
0: 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嗯，再见。嗯，
0: 哎，王老师，您那票领完了没有？今天都开展了。
2: 今天来领票的这个听众是特别多的。我那地方还有一些票，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去看车展，白天的时候可以过来领。大家也可以发到平台上嘛，把这种诉求信息啊。
0: 对，你看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就是今天开幕嘛，啊，展期是5天，到8月3号闭幕。西北官方旗舰车展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九四九节目互动，给您送免费车展门票。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九四九微信平台，还有联系方式，要几张票，哎，我们就给您送出哈。当然，您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0: 看车展，今天有没有去看的朋友呢？哎，去转过的也可以来说说哦，有没有心仪的车，价格有没有谈妥，谈妥的话定金有没有交，没有交的话我们可以再帮您砍一刀，能省一点是一点，好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会买车节目，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1: 三阳牌情感王子部大王兄弟下午好，114线东向西由上沙河立交桥到长春路出口前线车辆那时钟正常出行啊，我正在那摇头晃脑，黑子迷失直接把我吓了一跳，
0: 怪不得底气都没那么足了，钢蛋儿，不要怕，钢蛋儿哦，要立起来呢哦。欢迎后悔，一下给我一听音乐就有点见劲儿啊，天南地北，军哥最帅，打卡，你这换渠道了吗？没有没有，渠道有很多啊，大家都可以做。不说故事开始卖车了啊，都说，都做，来，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宝骏。
2: 哦，那个19款的，那个手自一体那款，我拿的是，但是拿个二手车，现在开了9万多公里。
3: 哎，咱们先说说是宝骏的什么车型啊？
2: 360。
3: 哦，360。
2: 啊。
3: 买了一部二手的代步车，用了一段时间，现在不想要了，想把它卖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3: 跑的公里数9万公里，这个表如果非常真实的话，自己开的也比较爱惜，我觉得赔是要赔一些钱，但是也不至于啊，3000-4000都卖不出去。您心里头期望多少钱？
2: 哎，我也不知道。
3: 那我就大概给您评评。
2: 好，
3: 建议车况良好，出手的价格把它放到15000-18000这个区间。
2: 15000-18000。
3: 对，2万往上的可能性，我不敢恭维。
2: 哦，好的好的，
3: 自动好开好听，刚拿驾照的有些消费者其实要对口的话，他可能就会有这种需要。
2: 哎，车还是挺舒服的，他这个车就是
3: 带个布没毛病、
2: 六座车嘛啊，
3: 对
2: 啊，没啥毛病，车也还可以，就是拉货了还是干啥都挺方便的。
3: 坐人的车还是尽量别拉货吧。
2: 就是有时候就是拉个东西嘛啊，
3: 对，拉点私人物品。那个，您看需要把你转让的信息帮你发布出去，还是斟酌一下再发布？
2: 啊，2万以上，
3: 你也可以尝试，但是我凭经验告诉你不能，你知道为啥吧？
2: 啊，
3: 很多消费者买二手车，他图的一点是什么呢？公里数小，年代近。那比方说你这个车你想多卖点钱，那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公里数多了，年代久了。
2: 哦，
3: 那同样19年的，有的消费者跑到现在。所谓跑了3万公里，那我觉得他卖个27000-8000，他也有可能啊。
2: 哦，对对对对。
3: 不过他也挺亏的，人家跑了3-4万公里的卖27000-8000，那咱跑了小10万公里还能卖个17000-8000，这中间的差距才10000块钱，是不是？
2: 行了，对对对。
3: 好，斟酌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行，那先这样
2: 啊。谢谢。
0: 好，拜拜。
2: 好。
0: 现在我们的255194925619499和257194949目前的空线的状态啊，大家伙可以打了，接着来打吧。秦沿海说是，奇骏这个冷保护哦，好头疼啊，又快到冬天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的？换车除外啊，这还有几个月呢哦。
3: 你看人家最后面这四个字押韵的呢哦，换车除外。那个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换车，但如果不想走这条路的话，也不想再花钱换车，那我觉得也不是没办法解决的。那个我有一个朋友专门搞这个变速箱，他搞的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干了很多年，如果有这方面的诉求，到时候你可以跟我联系，我帮你架起来解决他的这个桥梁。
0: 给王老师打电话，王老师电话是多少？
3: 现在你打也不行，我节目中接不上、
0: 啊、或者加
3: 你就加我微信留言，你说把你朋友那个电话给我，就是搞变速箱的，13-499-11988。
0: 哎呀，你看看这个冷保护都能解决的问题，那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了啊！所以。 你就大胆的发送过来你的问题好不好？基本上啊，我们这边会尽全力帮您解决的，好吧？白世杰需要两张车辆门票，可以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要几张门票发送过来，还有太阳风啊，三张门票，好嘞，给您留着了啊。在那么湖边有一位美丽姑娘等我的啦，爱困长也长不完。当然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胡杨拌面家常拌面。哦，这个拌面老道呢，王老师，你不知道你吃过了没，这是用天然胡杨碱活的面现炒现拌的。
3: 在哪呢？
0: 在哪呢？在那个陌上一厨胡杨拌面，这个具体的位置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一楼。
3: 哦，那里我近啊，我下了节目我看去赶不赶趟
0: 啊。哦，应该火热的七月哦，中午来一份胡杨碱拌面，筋道弹牙，傍晚相约陌上一厨胡杨拌面烧烤广场撸串小桌。陌上一厨胡杨拌面，尝遍新疆特色美食，天然胡杨碱和面现炒现拌，每天晚上八点啊，300平户外烧烤夜市火热开始，有和田炭火烤肉，还有古法烤全羊。大家伙报路况赢胡杨拌面，回复胡杨拌面到949微信平台，凭海报到店，9.49块啊，吃拌面啊。具体的位置就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一楼。我们今天为朋友们送上一份胡杨拌面家常拌面啊，还有时间呢，不管说是评估您的爱车，还是给我们报路况啊，都可以，都有机会啊。来，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嗯，说说您的奔驰。
4: 奔驰2021年12月份的，GLC 260L， 裸车价是43万，公里数是88000，车手是一手车，车况精品。
0: 嗯。21年的啊。
4: 啊，2021年12月，
0: 跑了80000多公里，
3: 黑色的是不是？
0: 啊、
3: 嗯，什么颜色车身？
4: 黑色。
3: 这个奔驰啊，尤其是 GLC 配了黑的以后呢，虽然体积不是太大，三维，但是呢，还是有它独特的气质。那个三叉星和那个方向盘的回馈力，就能感觉到百年的底蕴。这部车80000公里，外观表现怎么样？
4: 精品，一手车，没有任何瑕疵。
3: 精品到哪了？从来没有补过漆。没有换过架，
4: 磕蹭没有，磕蹭都没有。
3: 哦，那就整体来说车况不错，我建议放到19-20尝试一下嘛。
4: 哦，
3: 如果好卖的话就卖出去，不好卖的话价格往下适当调一点嘛。
4: 好好好，
3: 那新车有价有优惠，那二手车它本无价，不就是卖卖看吗？那你斟酌一下，还是帮您把转让信息发布出去？
4: 我想一想，那信息不发布了。
3: 好，想明白了，想发布了再打进来嘛，啊。
4: 哎，好的，好的，好，好，好，谢谢啊。
0: 好。这个胡杨拌面哦，大家都刷屏了啊、哦，还有要车站门票的，继续发送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要几张门票？Jerry 说想问一下啊。我在阿勒泰的团厂用车呢，应该是兵团的团厂啊。去年跑了40000多公里，是买插混呢还是纯电啊？同时还要要3张车展门票。
3: 哎呀，我记得很久之前有一位阿勒泰的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呢，他的车发动不着，冬天特别冷。我说你是汽油还是柴油？他说他没有自己的专门停车位，他这个柴油车早上就不好发动。我说呢，该修该保养，深度的做一做嘛，尽量还是找个避风避冷的停车场，这样的话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第二天早上不就好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对，
3: 是这样的。如果说呢，仅仅就是在城市的市区里代步，那家里头呢也有所谓的便利性，享受的充电一度是几毛钱，而不是1块1.5块。那我觉得纯电那是当仁不让，因为呢它不加油了。那用电往前跑，用车的成本它会低很多，但是一定要记得要长期持有，最起码3年、4年、5年再换车。如果说买了一部车15万、20万，那你一年你就不想要了，那这可不是赔那多少油钱的事儿啊，那我估计赔的是太多了。 我如果说家里头的这个充电的便利性也不是太足，

0: 而且呢经常要跑一些长途出外，那我觉得可油可电的车型那对你来说可能更加胜任。
1: 嗯，可盐可甜啊，
0: 就是擦混嘛，可油可电。嗯
1: 啊，白马好，两张门票给你留下啊，没问题。
0: 电话发来了也啊。
1: 哎，对，志斌也说听949领车展门票需要四张门票。
0: 收到，给你安排邓师傅。
1: 哎，好，孤独行者说是王老师，您那儿有没有二手的凯迪拉克轿车？
0: 这看来是准确性非常强，就买凯迪拉克、林肯之类的，可能福特都不看啊。哎呀，不好意思，这个七月份一台凯迪拉克没有过手，但是别的轿车有很多。现在的宝马五系、七系，我跟你说，我那一部七系啊，
1: 嗯，
0: 价格才在20来万，21年落牌的。
1: 哎呀，20多万，这想都不敢想呀，搁以前。
0: 它可不是五系，是七系哦。
1: 嗯，哎呀，真是的，感觉特别的唏嘘啊。当年的百万豪车，这是几年的时间？
0: 现在的二手车它的贬值率比较大，公里数一上去，过户次数一多，有时候它的价格卖的就不并不是太美丽了。
1: 所以有些朋友的这个豪车梦现在实现起来就要容易的多了啊。再去买的话，嗯，来，现在我们的热线继续是畅通的状态啊，2551-2561-2571，您可以继续来拨打。天气预报来了一条，昌吉州气象台30号今天在17点发布的冰雹橙色预警，预计呢未来6小时，昌吉市、富康市、吉木萨尔县等地的北部区域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大家请注意防范哦。你看乌鲁木齐这个天也是感觉要下雨的样子啊，这个气温很舒适，哎，你要珍惜，再过2天可能又热起来了。

0: 八月八号周六，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1: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0: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八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1: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0: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1: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0: 来，汽车节目就应该有汽车节目该有的样子啊 ，DJ 啊，动起来，
1: 动 stars， 动 stars。
0: 俊杰来了，说是想要车展门票，行，要几张啊？跟我们说一下，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留一下，然后到王金老师那儿去留，去领去啊。
2: 你看建军老师啊，看车展的热情度还是非常高的啊。
0: 嗯，
2: 你看俊杰说了要。哎，他也没说要几张啊？
0: 啊，他能不能要？
2: 可以，
0: 礼貌性的先打探一下，试探一下。
2: 你要几张？把你的联系电话、姓名发过来，我们就收到你的备注信息了，好不好？
0: 对，
2: 到时候
0: 你不能十张八张啊！你说要让十张八张，我给我兄弟们一人发一张，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你说自己一家人啊，
2: 对，
0: 拿四五张、五六张都可以啊、嗯。
2: 对，那五张跟十张好像就错一倍了。
0: 对。还有尾号7900朋友说车展门票哪领呢？能不能给我留三张？可以，没问题啊。还有行则将至，两张门票可以，没问题啊。大家想要门票的，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来留言，发送您的需求，好不好？当然，你也可以继续来发送您的爱车的信息，要评估或者说是车辆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我们会尽最大能力啊来帮你解决。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怕说不清楚的话啊，你就打来电话，我们更加直接的面对面，更加精准的帮您评车，好不好？这位朋友说是想问一下，奇瑞艾瑞泽五出厂自带的80多的气罐，可是我的车用气跑特别不耐用，只能跑130-140公里。我问了开这个车跑出租的师傅啊，他们说能跑200公里以上呢。有哪位师傅知道这个车哪里修好可以跑那么多了？
2: 哎呀，我觉得不要刻意的去修，你也不要光听这个大家去说，他们跟你的车都一模一样，然后他们能跑到所谓的200公里以上。开车呢因人而异，有的师傅开车他省油，那他的开法就相对省气；有的师傅开法不一样，他就相对的费油。费油呢，他的车上带气罐，他也等同于在费气。我觉得你还要问清楚一点，就是说他们开的这个车跟你是不是一回事儿？你这个车，我看你的自述啊，出厂自带80的气罐，这是好事儿啊！一罐子气跑个200公里，我觉得不是问题。我也在纳闷，什么原因会让你的车只能跑到130-140公里？
0: 就是可能这个油门踩的比较深，是不是平时暴力驾驶？
2: 嗯，倒也
0: 不至于差这么多啊，是吧？
2: 是。
0: 这个70-80公里呢，差
2: 那个漏气儿的事更不可能。你那个发动机都属于高温的状态，那漏气儿呢更不可能的事儿。
0: 嗯，去看了没有？有没有找大夫看一下呢？
2: 烧油烧气儿的车呢，其实都在于保养。有时候你很多这个老师傅自己带气罐，他都不一味的用气儿。比方说三罐子气用完以后，他会用个1/4、1/5的油去润一润。你记着，烧气儿的车发动机它这个温度值相对要比烧油的车要高，损耗要大，所以说油气儿相互混着用了一点，可能会对车辆的性能发挥的更好
0: 啊。它毕竟有这个润滑的作用哈。这个郭强若想问一下，老款的丰田荣放现在能买到吗？多得很啊。
2: 这个新车市场如果找不到的话，二手车市场的大门是向您展开的呀。你看看二手车市场，我估计啊，除非那个特展，就是特别的展品，古董可能不好找。再剩下的车，只要那头发布会一发布，那地方消费者买了，估计一两个月以后，那样的二手车市场上你就能找见。而且那个价格啊，一拉开都不是几千块，你自己想吧，能拉开多少万？
0: 嗯，你现在大街上还能见到那个老荣放那个带小书包那款呢？哎，我说这车。你现在看
2: 那
0: 也还挺好看的。
2: 那个准确的叫法叫丰田的 RAV4 然后后面不是改了款以后叫荣放，然后慢慢的又叫回来之荣放之 RAV4。
0: 嗯，它都一个东西啊，都一个东西，
2: 都是一个品牌。
0: 对，不知道您喜欢哪，就是哪款几代的老款荣放啊，去二手车看看吧。二娃来了啊，二娃说我要4张车展门票啊。行，看到了，你到时候带着这个发送的这个记录去王杰老师那边领就行了。师傅说想评估一下他的车，23年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55公里领先版，灰色的，总里程跑的是47000公里，车辆有点小刮蹭，补过点漆。
2: 哎呀，当年买的时候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DMI 嘛，55公里它就能拿到绿牌。不仅是比亚迪秦在这么做，其实很多车它都在这么做。你宝马不是出的某一款车也是55公里？那很多消费者为它买单是为什么？那其次不就图它的性价比好落牌嘛，一个绿牌。我建议出手的价格随车况，车况如果表现不好，您这部车我觉得40000那个头是抬不上去的。车况如果好，那我觉得40000到45000这个区间，如果是刚需，必须换车，那你留着干嘛？不要犹豫，果断出。
0: 嗯。后悔说那么费气，太夸张了，该去看看了啊、哦。那不正常呀。
2: 这个费不费气儿，费不费油，真的是因人而异、啊。
0: 嗯。
2: 相同的一款车，那不同的消费者开完以后，他残值不一样，他保养的也会不一样。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
2: 我经常在路上看到那个老师傅啊，开车的时候，人家加油的时候利索的很，
0: 嗯，
2: 人家给那个松油门的时候也利索的很、嗯，没有到那个红绿灯跟前，咔咔才停下。你想那个油他能不费吗？
0: 哦、嗯，人杀伐果断哦。卫东说：好好要可以没问题啊。远点说：我想买个车啊，能要两张门票吗？车展在哪儿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2: 远点儿。红光山
0: 啊，对，你导航搜索
2: 会展中心，你记着7月30号非常大的一届车展就来了，
0: 今天开始了
2: 啊，上去以后你要早点去、
0: 嗯、
2: 你赶到那个中午头去，你搭车可能还好，你要自己停车我估计都困难，
0: 你早上8-9点钟哦，车开上
2: 去太早了，太早了，
0: 然后再补觉，补好了之后
2: 太早了，11点之前你去就已经可以了、嗯、找个车位我想不会太困难，
0: 对，
2: 不过要周六周天要早一点啊。
0: 嗯，各种的以节目呀、车模走秀呀都会有啊，早点去，去晚了就结束了。东东说汽车展门票有没有线上的？你得线下去领啊、哦，到王健老师那边或者马雪松老师那边。
2: 对，华林市场德宝二手车、易德宝二手车，或者是到南湖北路车小白二手车、
0: 嗯，
2: 那大家需要门票直接来领就可以了。
0: 嗯，双花如你说，有几天没有听到王杰老师的声音了。对对对，我也是啊、哦，是不是觉得挺想念的？还
2: 前两天出差了几天，这今天不才赶回来吗？刚才建军老师，你没看在那忽悠拌面的呢？哦哟、
0: 嗯，
2: 我坐到旁边我就馋的呀。
0: 哎呀，这个拌面确实啊、哦，听起来就特别攒劲。
2: 我一周没吃辣条子了。
0: 哎呀，新疆人不吃辣条子能受得了吗？这个不许龙说是要3张车展门票啊、哦，好嘞。都留全户了，姓名、联系方式、几张门票，大家伙继续啊，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5-6-1949和257-1949来评估您的爱车哈。微信平台要票的继续发啊，问问题的评估爱车的，你看还有问这个烧92号还是95号的哈？
2: 是这样的，92号汽油不是不能烧，但是烧的时候有些车呢，你打开这个油箱一摁，你会发现上面有标注92、95还是多少。对不对？按这个标号去加、嗯、我记得7-8年前吧，有一次我开的某一款车，它的油箱盖它只能加95，但是当年正好那一个月，在我的印象中没记错的话，整整一个半月都没有95号可加，那最后我不可能不开车天天搭车出门，那我的解决方法就是92加。那加的过程中发动机有没有可能会亮一些所谓的发动机故障灯呢？这个可能性你得做好这种准备，会可能亮，但是加油站也给你给一些添加剂、
0: 嗯、
2: 加上一箱油的时候我稍微加点添加剂，其实那一个半月也就过来了。我个人平常也经常在开车，也在开一部绿牌可油可电的，我经常呢也是啊，用电用油，但是我那个用油的时候呢，如果能加95我就尽量没有加92，为什么呢？我个人的感觉，代表我个人，我觉得标号高一点的油它耐烧。
0: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感。
0: 对，大家伙再说一说啊，它有些车上那个油箱盖上写的呢，限加95或者限加92，有些他说可以加92以上的油耗。哎，不知道您是怎么抉择的？
2: 那就通吃了嘛，92、95、98都可以加了。
0: 对，但是他们就有说法说，你这个车如果一直加95或者98的话，突然换92，可能就会有一些不适的反应。
2: 对，亮一些故障灯呀，长时间加的话，但你也不要太担心，偶尔加一次影响不会太大。
0: 嗯，国强说，25款的荣放库存车，买库存车，
2: 这个咱们先不说库存不库存，每一台新车落户呢，它必须要符合国家的这种排放标准。
0: 嗯，
2: 如果达不到的话，你就算找到这样的库存车，你无法进行落户，给自己也是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你可以通过各个网络去找一找这样的二手车，人家才落了牌，比方说100公里的、2000公里的，我觉得这样车你拿到手里，白师傅，它真的很香，省下的往往不是车辆购置附加费，关键是车里面超标的气体已经在放的过程中把它释放干净了。
0: 嗯，而且现在整个车市的这个荣放的价格也比以前要
2: 优惠，
0: 优惠很多了。
2: CRV 荣放那个优惠力度都比着来的呢。
0: 你搁以前这个，你像双擎版本的20万、20多万才能买到，现在15、16万2.0的就可以买到。嗯，而且现在新款的那个样子，人家都说号称是小普拉多嘛，是不是啊？唯一的可能是大家觉得有个缺点和遗憾，就是那个按键没有实体按键。所以就是网上看很多朋友说，哎呀，如果说这个样子好看，如果它能出一款带实体按键的话，可能销量会更好一点。王健老师怎么看呢？
2: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有一些熟悉的物理按键。前两天看到某一款车发布的时候，哦哟，那个车主挂档，你知道咋样挂？
0: 嗯，
2: 低头看屏，那个档在屏上的。
0: 哦，那这个太危险了。
2: 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追寻一些新势力造车，我觉得没毛病。可油可电的车，我觉得特别符合主流，这是对的方向。嗯、因为电比油要省太多的钱，对不对？
0: 对。
2: 但是大家要知道，油价的忽高忽低这一点呢，我觉得也不能去忽视它。高的时候我们需要出行，那该加要加。那我们有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0: 不用加油。在这里面，可能我们更加期望自己，比方说花十万买一部车，那买到的商品是更有性价比的。我们花十五万买一部车，那这部车来到我们跟前，我们更加方便。我最近不太会开车了，
1: 嗯，
0: 尤其是我那个车，我一档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多。哎呀，我经常就是特别依赖它的倒车，一打开以后，屏里面就是各种角度给我绽放。我就发现我最近开车都不顺畅了。我这两天我就试着就不看它，
1: 嗯，
0: 我就跟他怄气，我就不看你，
1: 啊，
0: 我就看我的三位一体，比方说内视镜、左倒车镜、右倒车镜，
1: 嗯，
0: 哎呦，我就觉得。我一不小心还刺不到旁边的车了。
1: 对对对，这个就是要经常练啊，眼力这个感觉，不然的话时间久了确实会有影响的，多多少少的。
0: 车是要开的，不能过于依赖它的智能驾驶高大上的所谓的那些配置，可能真的有些东西特别适合你。我去换绿牌，换一个可油可电的，初心是什么？并不是我喜欢它的支架，我一直觉得开车就是个安分的事儿。手要握着方向盘，要安安全全的握着，这样才能把你从 A 带到 B，B 再带回来，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我喜欢这个车是什么呢？我换的车，我就喜欢它的互动，因为我平常开车，我手机在拿导航，我太麻烦了，所以我就给他说：“同学，来放首歌。”他就听话。我说：“同学，来给我导航到哪哪去。”他特别灵敏，像很多老势力造车、合资进口的车，他们在这一块是弱的，他们反应是非常慢的。
1: 嗯，对，这位朋友说，我开车很柔，没有暴力驾驶啊。这个车平时只能去 4S 店去调气，调了好几次都一样。我想的是，那位师傅知道外面能调这个车气吗 ？4S 店调不好，还是那个艾瑞泽5。
0: 那大家可以给他
1: 推荐一下
0: 建议啊，看哪个这个气罐的改装厂，比方说人家的这个师傅技术好，告诉我们这个 A， 让 A 呢就可以去找他。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哎，您这部车跑的公里数多少了？如果才跑了三四万公里，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太现实。如果跑了十万公里，我建议既然出了厂家所谓的质保周期，那我们消费者没有必要硬着头皮就到那个地方去嘛，是不是？那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给我们服务，而且价格相对可能要更加实惠。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省钱，可能还多接触一些修理行业的朋友。
1: 嗯，车友多聊一聊也是好事儿啊！一生呵护说是在家休假呢，能送一张车票吗？能。
0: 你咋这么孤单呢？我给你送两张好不好？
1: 嗯，
0: 约个伴儿一起去看啊！一生呵护。
1: 对，最起码两个人有的聊天的余地嘛，是吧？你看上，你帮我参谋一下这车怎么样，是不是啊？人都有这样的心理啊。7900说是啊，对，姓名联系方式留下来了。诺言说想问一下。私家车一年跑多少公里是正常的？
0: 哎呀，这个没有特别的一个定性。有的消费者一年跑个1万5、2万、3万之内都属于正常的，但也有的消费者他五年他跑不了1万公里，就看每个人用车的强度。
1: 嗯，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拨打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啊，外地的朋友可以加个0991。Sakur 说想问一下，我开的是一辆宝马 X6， 每次踩完油门都会有放气的声音，是什么情况呢？
0: 不用担心，车都在正常的开呢。我觉得有一点机械方面传出来的声音是属于非常正常的。如果你的车 X6 宝马原装进口有问题，那它早都已经不能开了，路上爬窝了。
1: 嗯，确实哈。蓝正海说：“哎呀，前段时间去过王老师那边啊，服务态度特别好，价格也特别合理。谢谢王老师，特别谢谢王老师啊！
0: 哎，我得谢谢蓝正海，你看他到我们这来了，才给了我跟他认识的机会。感谢你到我们这来，
1: 对，感谢这份缘分哈、啊。
0: 嗯，
1: 成不成交先不说啊，关键是这就认识了，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绿水青山要两张门票、啊，安排没问题啊，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过来。”这位朋友说雷先生要四张车展门票，准备好了，没问题啊。
0: 收到。
1: 懒得理你说，我朋友的瑞虎8标注要加95，他常年加92，我也开过几次，动力特别足，不知道是不是奇瑞的发动机好。嗯，
0: 这个油箱盖口如果标注是要加95号以上，那他只能说入门是95，你常年如果加92，我觉得对发动机呢还会引起一些故障的问题，比方说氧传感器之类的，他就会经常爆故障。
1: 嗯，还是得注意一下啊。门票可以给你给啊、哦，但是不要卖你个朋友，你送他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啊？

0: 他顺便问一下，能不能免费领个门票？我想领一张卖给我的朋友。哎呀，
1: 你好逗，
0: 做个人情嘛，朋友嘛，那一张票20块钱，是不是啊？那后面指不定什么事儿，人家也你也用上人家呢，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人就是这样嘛。来，刘先生你好。
2: 哎，主你好，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科雷傲。
2: 我2017年的科雷傲，然后是2.5的那个四驱。
0: 嗯，
2: 然后到现在跑了一个70000公里，看找帮老师评一下。
1: 2017年跑到现在70000公里，
0: 嗯，
2: 没咋跑，跑的比较少，
0: 1年几千公里。
1: 哎呦，你这公里数跑的就属于非常少的嘛。刚才有听众后台在发文字，发到 FM99 平台。说私家车一年跑10万公里属于正常，你看你这个车就属于不正常，对不对？按理说
2: 下班离单位比较近，没咋跑，
1: 就周末了可能出去转转，是不是？四驱带全景天窗的那个版本，
0: 2.5，
2: 对，
1: 当年买的贵。虽然这个日产的奇骏跟这个雷诺的科雷傲呢有渊源，同平台共享技术，但是你仔细品的话，你会发现科雷傲的性价比和用料明显要比奇骏高那么一点点。这款车跑70000公里的话，外观有没有换件儿、保险杠之类的？
2: 就是换过前后杠，换过，其他的倒是没有大的啥，
1: 没有大问题是吧？
2: 对对。
1: 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现在尽量把它控制到50000之内来卖卖看。
2: 行，我去那个车展也去转了，到人家领门票。新车我看好了，但是4S店给的价格也不太合适。看我，因为要领那个补贴，看车卖给你们的话，能不能领那个补贴，王老师？
1: 你不只卖给我，你就是在节目中把你的电话，比方说卖车报出去，报出去以后，你卖给任何一个听众，卖掉以后两个事儿：第一呢，要去过户。过户之后呢，你问他要什么？要这个行车证，要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要这个二手车交易票。你哪怕是卖给你的邻居，只要价格好，你记着我跟你说的，要这三样东西。要了以后上传那个 APP， 你就拿那个置换补贴就拿到手里了呀。4S店去转了一圈，价格给的低是不是？
2: 对，是给的。
1: 我觉得你这车都卖不上钱，都没必要卖。你说人家跑了个15-16万公里，该换换吧，刚需。怕的是大公里数以后呢，可能养车、用车、保养，它年年的成本会增加。你这个车正好开的时间70000公里啊，而且还有一点，你两驱的跟四驱它不是一回事啊。人家说这个奇骏到了冬天冷保护，今天建军老师咱们节目中是不是说又快到冬天了？
0: 咋办呢？
1: 还没到冬天，他都有这个操心。你见谁说我的科雷傲冬天冷保护过，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
2: 对，前面的话是地库装充电桩条件没有，现在是今年不是申请下来了，我就能装了，想换一个新能源一下的。
1: 一部车买到手里呢，尽量不要放，一年跑个15000-25000公里作为出行通勤的工具，我觉得买车就划算了。如果说买一部车，这个车几年？9年了。
0: 10年了，
1: 哦，10年了，跑了70000公里，一年你看10000公里都跑不到，我是觉得你换车没必要，我觉得。
2: 现在工作调动了，今天开始就跑得多了。
1: 好，那您看需不需要转让信息帮您发布出去？
2: 嗯，到咱们这儿去了一趟，我看咱们工作人员服务都挺好，我想到你那去看看，王老师。
1: 好，那
2: 你也在不在？
1: 那欢迎你来，我在。
2: 行，那就明天我到时候开车过去。
1: 好，明天见了给你把车看明白好不好，路试一下，给你报个准确的二手车价值。
2: 行，那就感谢王老师，感谢主持人。
0: 不客气，那先这样啊，刘先生。
2: 哎，
0: 再见。
2: 再见。
0: 嗯，好嘞，崔女士来了。你好，崔女士。我们来调整一下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一直在努力说是。我的科雷傲跑60万公里了，他的才4个笑脸，
1: 所以就是真的是这样的。有的车主他对车辆的这种出行的诉求特别大，那一年他就能跑个什么5万、7万、8万，但有的消费者买一部车他真的就特别少。前段时间你看我遇到一个 11年的宝马

0: 535GT，
1: 嗯，
0: 你才跑了多少公里
1: 啊？
0: 2011年到现在15个年头，跑了个9万多公里。
1: 哎呀，15年9万公里，
0: 嗯，
1: 这就没咋跑嘛。
0: 有这样车还挺多的呢。
1: 嗯，其实买这样车也挺好的。哦、
0: 哎，有些消费者不是这么想的
1: 啊、
0: 嗯，懂行的可能会买吧。
1: 他有些可能觉得这个年份毕竟在这儿放着呢，哦，15年了
0: 啊，
1: 虽然公里数小，
0: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是不是？
1: 嗯、
0: 有人他觉得我这辆车拿着手里，我确实挺省的，对不对？但也有的消费者他可能想年代久了，我不能买，买了以后天天维修去了。
1: 对对，文清说肯定是不正常的啊、哦！我前面那辆雷诺2.5排量80的冠，高速上可以跑250公里，市区170公里，上外环烧油稳定在80码。早上出门10多公里烧油再转气，下坡松油门不突然提速，稳稳的走。
0: 你看这是老师傅吧，
1: 对，
0: 人家说了一个重点，看到了没有，早晨出门10多公里我是先烧油，
1: 嗯，
0: 等到发动机热起来了我再转气，
1: 对，
0: 而且我下坡松油门不突然提速，我上外环我烧油稳定在80码。黄师傅，感谢你的心得分享啊！所以我刚才表达的那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一部车不同的消费者开，它的油耗是不一样的。
1: 对，这都是悟出来的经验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0: 哎呀，我的车太费油了。
1: 哎呀，你烧电呗。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88，加微信13491198888。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949会买车是由车小白，哎，这个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

0: 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19度。看，这个温度回来了啊，往上走开了，开始。后天、明天晚上到后天是晴天，高温31度，低温21度。8月1号晚上到2号白天晴天，高温35度，低温22度。所以珍惜我们这难得的清凉凉快吧，朋友们，必要放弃吗？5000或6个月必须保养1年2次，超出时间终身质保，必要放弃吗？5000或6个月必须保养1年2次，超出时间终身质保失效。我一年就跑几千公里，如果在外地，车在家里都没办法按时保养，就这种情况，想听一下老师的建议。
1: 你得保养，这个保养呢，其实在你购车的时候，这个保养条款上、保养手册说明书上已经明确告知了。但是有一个节点你要知道，我记得要没错的话是23年1月1号之后生产的车它可以享受，但不是每一个奇瑞车它都享受，在23年1月1号之前的它不享受。在这里你要分清楚它质保的终身是什么，发动机、变速箱，比方说车身的构造，这大件它不质保的什么挡风玻璃、轮胎之类的附属件，它不享受的是终身质保。
0: 嗯，好嘞啊，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王毅老师的这个意思。这位朋友说想评估一下他的车，2019年元月份的卡罗拉，现在跑了145000公里，1.8T 的双擎卡罗拉，没有1.8T 的吧？1.8自吸的吧？
1: 对，打错了个字儿
0: 啊！我就说嘛，
1: 这个字母你没看对啊，你就给这个品牌去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线。是这样的，2019年的卡罗拉当年买呢，确实价格很高，145000。你这只是裸车，还有车辆购置附加费之类的呢，你全部办完下上路，你没个16，你根本不可能。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你跑了多少公里？如果说这么多年7个年头，你跑了个3万、4万、5万，那我觉得出手的价格有没有可能在个6万、6万左右？我觉得可能性是挺大的。但是话说回来了，7个年头，2019年你跑到现在10几万公里了。我觉得你卖个40000块钱到头。
0: 胡说，想问一下哪里可以拿车展免费门票呢？949呀，你听我们节目就可以免费拿，到王健老师那边或者去马雪松老师那边，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去领啊。但是前提是你要发您的姓名、联系方式，要几张门票。他说哦，发来了，说要给我爸爸去看车，为你的孝心点赞啊。好呢，你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去取票，王杰老师那边给你备着呢啊。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啥，他说您那收不收新月 L？ 王杰老师，2024年8月6号的，38000公里，全程 4S 店保养，
1: 哎，跑的非常少呀。
0: 啊，2年大保养刚做完，后杠左侧被轻微追尾了，换了后杠，有车衣黑色外观和内饰。单位搬家了，公里数太大，想换个电车，不然真舍不得卖。
1: 不然真舍不得卖。
0: 嗯，
1: 那个是这样的，当你买一部车的时候呢，对它全方位的呵护，贴最好的车膜，配最好的车衣，结果呢，跑的公里数不多，这一进一出可不是2万3万能解决的，我觉得没少赔钱。但是如果你喜欢一些新款的车型，比方说纯电或者插混，那你该换车就换。15万以内的推荐，我觉得还是要看保有量大一点的。领跑这个品牌15万上下的车呢，性价比非常高，比亚迪、还有长安、吉利都可以去看看。那个在乌鲁木齐吧，我给你准备上4张门票，如果你方便了这几天，可以到红光山的会展中心去看一下这回非常大的这一届车展，在上面不要着急着先换车，先去选选自己喜欢的品牌，看一下优惠力度，方方面面都可以，那咱们就当机立断换车。
0: 哎，对，到王健老师店里面去再聊一聊哦，推心置腹的聊聊，两人坐一块那个茶水喝上啊，你到时候王健老师可以给你一些特别好的建议，好吧。来，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宝来。
2: 2018年2月份的发票价是112800，然后1.5自动舒适。
1: 2018年跑到现在8个年头了，
2: 不到27万。
1: 公里数是不是？
2: 对，公里数
1: 啊。啊，跑的不算少，挺多的。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它现在还有多少残值啊？
1: 自动挡。
2: 自动挡，然后带天窗的，六七能。
1: 对，几手车？
2: 纯一手。
1: 哎呀，有时候说到这个安全气囊啊，我就特别有一个体会，就跟今天我评了两部车，这个年代久远，公里数大，那个车也带好几个气囊，但实际卖出来的钱，我估计那两个气囊都换不回来。您这部车呢，受到大公里数的影响，我建议三万不敢想，有人出个15000、16000、17000、20000，就舍得变现吧。
2: 王老师，你的意思就是市场价最高就20000块钱？
1: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20万公里往上了嘛，是不是？
2: 嗯，对对对对对。
1: 嗯，该出就出吧，一部车吧，你说公里数小的时候正好开。

0: 医院，我觉得不是图便宜吧？你是为它的外观造型，是不是感觉到那种氛围非常适合你？说实话，15000买的现在不仅是医院，很多品牌你都能买到手里。
1: 对，
0: 手动挡的车挺好，开起来省油，响应力度也好。山羊，如果你对车况吃不透，价格吃不透，不用着急，我就是你的那个购车顾问，你改天到我这儿来，把你朋友的车开过来，我帮你把把关就完了嘛。来了你告诉我，你说王姐，你看，你帮我看这个铃木雨燕，我朋友的，我现在想买，多少钱合适？那就是5分钟的事儿，帮你解决问题。
1: 好，今天的最后一部电话啊，哪位朋友先打进来的话，我们为他送上一份胡杨拌面加长拌面，好吧，王老师。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来打这个电话啊。高晨说想说一下啊，
0: 刚可能就是这个高师傅，估计
1: 刚才就是他是吧？
0: 对。
1: 哦，行，那么看宁哲说是2021年2021款的北京现代 RX35 2.0自吸跑了9800多公里，补过漆，白色能卖多少钱？
0: 我咋觉得少字儿了？五一年头跑了9800公里，如果你真跑了9800公里啊，连10000公里都不到，我建议你这部车呢继续使用。如果非要出手的话呢，出手的价格受到新车降价的影响，你不可能高过7万。但如果你跑了9800公里，那个价格就照着7万往下，你就掉吧，再掉个2万多。
1: 好嘞，请送3张车展门票，行，7788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吕英龙也是3张门票，好嘞。在南湖去领券吗？
0: 对，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手机打开导航嘛。你或者是打开导航，车小白二手车，或者你加我的微信，我下了节目给你通过把位置发给你，13491188。
1: 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619492571949。现在打进来热线的朋友，给你送一份胡杨拌面家常拌面，抽时间去尝一下啊！
0: 大家都不去吃吗？
1: 那我们去吃啊！
0: 对，我正想这个事情呢。
1: 龙之吻收到了啊，收到了，收到了。这个雨辰哈，记住了，济南说王金老师的微信也加上，能不能送几张门票？可以送。
0: 好的，济南给你安排。
1: 好嘞，好嘞。这个还有朋友说想带家人去车展转转，要4张门票，行呢，没问题啊，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过来。这位朋友说是2015年4月份的林肯飞行加经典款，发票价是42.68万，加装了电动侧踏、原厂行车记录仪，黑色，没有事故，没有刮蹭，25000公里跑的，现在卖的话值多少钱？
0: 看，又是一个非常这个。哎呀，跑的非常少啊！15年4月份到现在11个年头，还多了3个月，人家才跑了25000公里。
1: 对呀，
0: 你说这车咋评嘛？当年426800买的，这次裸车办完手续，你没47个，你怎么上路？搁到现在跑的公里数少，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不像大家那个二手车一跑个15万公里、20万公里，一下赔那么多啊？我觉得你这款车，哎呀，有没有可能卖个7-8万块钱？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但是你卖了。是不是哪地方确实有点拧巴着呢？
1: 哪有点不对劲儿啊？我总感觉这个车卖的，初八说要3张门票，带孩子去看看，可以，可以啊，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送过来啊，发过来啊。小麦说想问一下，新款的理想 L8 车展上有没有啊？理想这个有车型参展，具体的 L8 有没有，您得去展位上看一下，好不好？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连线了理想这个展位上的负责人啊，您去可以报我们949的听众，看上的话，在原来的基础上谈的基础上，还可以给你一些优惠，好不好？
0: 他这个拧巴的点我也早见了
1: 啊！
0: 哎呀，一不小心又打错一个数是吧？
1: 好嘞，王老师，我们下面怎么找你？
0: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大家打电话13491198。
1: 好嘞，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上层次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3: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泽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泽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4: 19: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这会儿城区范围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要首先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明月做全面盘点。明月，下午好。
5: 两位好，关注到这会儿呢，尤其是东外环北向南下团结路的车流量非常大。这段路况呢，是在下午的4点左右，好多司机师傅就已经开始说了。那明显的感觉到近期的游客去往大巴扎会多一些，各位朋友们，如果不经过大巴扎的话，尽量的避免，去往这个东外环下团结路路口。包括现在关注到东外环在南向北下跃进街路段也是有缓行。另外呢，北外环舟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目前还是畅通的状态，但是下北京路路段已经开始有短距离的排队了。今天柯南高架表现还不错，事故安置墙面双向车流量在增加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出现长距离的排队。另外关注到现在华林桥墙面的东向西的方向，整体的行驶速度会慢一些，桥下的位置呢是在辅道的位置，北向南整体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再看到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整体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驶速度缓慢。南外环七降元桥面目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状态，在广汇桥西向东的方向下河滩的位置整体有短距离的排队。再来关注一下机场快速路整体的变化，是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车流量大，行驶速度缓慢。南向北的方向呢，迎宾路出口的话还是比较畅通的状态。总体来说这会儿天气还不错，交通压力还可以，也是车流量正在增加的过程当中。二位
4: 好嘞，谢谢明月的盘点。这会儿呢19:03，我们正式进入到晚高峰了。这会儿您途经的路段路况怎么样，还需要大家继续跟进和补充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明月已经表完了，那就该大家表了。您来说一说，走在路上，不管是在城南还是在城北，不管您在乌鲁木齐还是在全疆其他地州城市，都欢迎大家通过949的电波向我们来传递路况，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的 APP 丝路视听来收听啊，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来参与节目互动啊。
6: 说到参与互动，今天大家去车展了吗？
4: 哎呀，
6: 今天开幕了，小叶去车展了吗？
4: 今天我们汽车兄弟三人行，哎，我王晨还有夏一丹啊，汽车姐妹
6: 兄弟啊，
4: 兄弟姐妹啊，我们三个人去了啊，还带了一位实习生啊，我们四个人去了。
6: 怎么样？
4: 今天
6: 现场
4: 人山人海，锣鼓喧天。
6: 人头攒动，
4: 真的是。今天我没有想到，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嘛，我想今天可能人不会太多，估计人流量应该在周末周六周天的人会特别多。没想到今天居然有那么多人去看车展啊。各家这个展台门前啊真的是人头攒动。哎，然后呢很多品牌都上了一些新车。
6: 据说这次的车展呢是为期5天，从今天开始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今天开幕，然后呢一直到8月3号闭幕。西北官方旗舰车展有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想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那你们今天

0: 我们也直播了，也拍短视频了，
1: 嗯，
0: 然后在现场呢，跟这个咱们九四九的几位听众还见面了啊，
1: 嗯，
0: 他们也刚好去看车展，然后就认出来我们了，我们还互动了，采访了一下，拍了短视频，写了录音报道。明天早上早新闻还会播出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
1: 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如果参与九四九的各档节目的互动啊、
0: 嗯，
1: 也是给您送了免费的车展门票。要买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互动了，
0: 哎，
1: 发送您的姓名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大家送上两张车展门票。
0: 嗯，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的地址呢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德宝一手车来取票，
0: 买好车
1: 、嗯，
0: 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车展。您可以就是明天是周五嘛，
1: 周六
0: 咱们周六周天可以安排计划一下，带着家人朋友去转一转，去这个看一看现在的一些新车，因为作为年终的一个比较盛大的 B 级车展，那有这次呢又带了很多的一些新家伙上阵啊，你可以看看各家的这个实力，现在是车市太卷了啊，我今天看了一些车型，具体不说什么品牌了，哎呀，这些价格真的是
1: 特别诱人吧，
0: 今非昔比。我记得我六七年前参与这个车展的时候，当时价格还比较坚挺比较高，这次再看同样的车型，现在呢真的是加量不加价，甚至是价格还比以前便宜砍掉三分之一，还有各种的补贴，有这个区补啊，还有国补区补，还有这个厂家补贴，这政府专项补贴，包括对于一些特殊职业，它也有补贴。
1: 哦，
0: 特别好。
1: 那就是说我这次换车的可能性极大了，
0: 极大。
1: 我这周六去啊，
0: 这周六是不是啊？
1: 嗯嗯、
0: 你那儿有没有票？
1: 我准备到车小白去拿两张。
0: 哎、你到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
1: 对，
0: 找王杰老师或者是马雪松老师领票就行了啊。
1: 行呢，大家伙要买车的朋友抓紧时间互动，我们周六不见不散啊。当然了，根据大家的时间，您还可以关注九四九的短视频，
0: 对，视频直播。
1: 哦，对，
0: 我们在这几天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会带来一个小时的视频直播，带您云逛车展。
1: 嗯，来看节目一开始，乔师傅说了机场高速往乌鲁木齐的方向什么情况啊？他说已经堵到了北站转盘的位置了。
0: 嗯、
1: 来听一下，猪猪爱喝茶在哪？
2: 报个路况，友好路桥下，这个市场门口地段有两车发生刮擦，在中间车道，需要从左侧车道和右侧车道绕行。后方车辆注意减速慢行。
0: 嗯，好嘞，谢谢您的路况啊，有事故注意避让吧。
1: 阿伟说锣鼓喧天，小叶把盆找回来了吗？
0: 哎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朋友，您是又戳到我伤心之地了，
1: 就没有了是吧？
0: 这盆以后就没有了，
1: 丢了，
0: 彻底丢了。
1: 哦，你问了没？昨天这事儿是谁把你的盆偷走了？
0: 哎，不是偷，是误会了啊！这确实是天博给收走了吧盆儿。
1: 哦，人家叫物归原主。
0: 哎，对，他说，嗯，当然是我杜撰的啊。说，哎呦，听说你这几天把我的盆儿用的挺响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其实呢，昨天下节目之后呢，我跟他就咨询了一下这盆儿的事情，是他覆盖了这个文件，
1: 哦、
0: 啊，他换了一个新的这个音效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盆儿呢就暂时物归原主了。未来呢也许会加入一些新的音效，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1: 嗯，好呢好，那你就别再想这事儿了啊。
0: 不想了啊，
1: 不是针对你的啊。
0: 不是不是不是、啊、他还说呢，他说哎呦，我这新的音效我自己还没有用呢，你就提前就给我用掉了。他本来想晚上9点用呢。
1: 哦，你赶紧解释一下，不知者无罪啊。
0: 我说我是那个啥，那个手滑点错了。
1: 世鹏说于婷小叶下午好，咋还上两档节目了呢呢，是不是舍不得换啊？
0: 嗯，
1: 你说谁呀？
0: 说你啊？
1: 啊，不是，小叶也上两档节目呀。现在我们都上两档节目啊，竞争非常的强烈，
0: 非常
1: 激烈啊，
0: 非常卷。你看看、嗯、现在大家呢都是想这个努力
1: 稳住呀，
0: 稳住自己的这个岗位啊。
1: 嗯，
0: 现在优秀的人很多，现在啊。
1: 竞争会让我们越来越优秀的啊！
0: 我们这七八月份，你看来了很多优秀的名校的毕业生，一些实习生，
1: 嗯、
0: 哎呀，竞争压力很大呀。
1: 所以要不能、不停的进步，不能停止学习呀、
0: 啊。哎，那话怎么说？学如逆水行舟，
1: 嗯，
0: 不
1: 进
0: 则
1: 退，则
0: 退啊。
1: 对，来吧，学起来，大家先从报路况学起来吧，
0: 哎、
1: 做一个咱们忠实的粉丝好不好？
0: 可以，我觉得你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精湛的业务啊！
1: 来来来，展示业务的时候到了啊！大家也展示一下你们报路况的

0: 这个业务吧，首先呢，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那个小加号，点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互动啦。
1: 好嘞，大家试一试啊，然后呢，看发成功了没有？我们这边如果看到您的名字，我们都给您报一下啊。
0: 有朋友说："哎呀，你们上两档节目是不是工资也双倍啊？"这个
1: 并
0: 不
1: 没
0: 完
1: 有。
0: 全是啊，就是跟你收听率有关系。我们的考核是多方面的，不光是以这个基数，就是次数取胜，还要跟收听率啊、你准备的情况啊、互动的效果呀都有关
1: 关键
0: 系。
1: 是这样，您是光看我们吃肉了，没看挨打。我们这里面有考核的，就是你要是说错字了。这个前后鼻音不分了，用词不当了，或者是说错了一些概念性的问题，那就是扣。哎，你到月底了，有些小伙伴是吧？你扣下来，你看看。
0: 你能得保证拿全，稳中求进啊！
1: 哎，稳中求进，说得非常好啊！我
0: 大
1: 发现
0: 家
1: 大
0: 也
1: 家
0: 来试一试啊！
1: 非常感兴趣啊。
0: 来，耳钉说到了，说河滩路的北向南华林桥的辅道这儿堵得走不动了，那个看一下什么情况啊？
1: 北向南华林桥，华林集团立交，那一会儿我们请明月看一下啊。
0: 飞奔的岁月说，车展的门票怎么领取啊？
1: 您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两家店，您随便去了就能领啊。
0: 一说他这个名字啊，"飞奔的岁月"。又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好快，今天已经7月30号了，
1: 你看看，
0: 转眼间就要到8月了，2026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1: 还有四个月就要跨年
0: 了，该写
1: 了
0: 年终总结了是吧？
1: 要述职了，
0: 都要立秋了，
1: 还有2个月就供暖了，
0: 哎呀，咋办呢？还有，我又要长大1岁了啊！
1: 对呀、啊。时光如白驹过隙啊，根本就不等人呐！
0: 今天的感慨有点多呀，
1: 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朋友们。
0: 青花说了，油价什么时候涨啊？
1: 什么时候涨？哎，看涨不看跌，我们来看看这周油价呢是7月31号。哎呦，这不巧了，就明天就涨。明天晚上的12点，也就是7月3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整，此次油价涨幅较高，提醒广大车主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与路线。您提前加油，错峰加油，或者是使用中油好客驿站与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更划算。省道就是赚道啊！遇见，你看你给我就挖坑了，这个坑啊，属于是挖给于婷的。
0: 他说："请问一下，撒贝宁
1: 怎么读
0: ？"
1: 哎，我就不上你这当，
0: 我。根儿颤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对错误的信息呢，一般记忆犹新？就很难，你有关键时刻你就会产生这种幻觉了，
1: 不，
0: 犹豫了，
1: 是有，但是我发现哦，当你被罚的次数够多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印象深刻，比如说
0: 满满
1: 当
0: 当。
1: 给朋友们说一下这个词的正确读音啊，我在这科普一下。撒贝宁啊，然后呢，另外就是满满当当，一定不要念成满满当当啊。
0: 遇见啊，你差点就让我扣钱了。
1: 遇见哦，你看差点让雨婷，哎呀，那个晚上烧烤的钱没有了。
0: 真是啊，50块钱我烤肉都吃饱了。
1: 月下说，我想问一下雨婷，装修房子了吗？
0: 换车了吗？
1: 他明天后天去车展。周六去啊。
0: 我不是这两天去志邦了吗？
1: 志
0: 邦整家定
1: 制。哦，对，就是帮周杰伦定制一下。
0: 对，帮周杰伦装修房子。
1: 哦，
0: 就去志邦家居，您可以有机会获得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1: 哦，就说清楚啊，
0: 对，
1: 以免有一些误会啊。
0: 大家说，于婷，你不是去给周杰伦装修房子了吗？
1: 于婷能的。
0: 我都不知道周杰伦家在哪儿，
1: 还给他装修房子。
0: 说换车了吗？快了，
1: 快了啊！
0: 景师傅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了。长江路的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啊。
1: 收到啊。
0: 还有说949车展有没有车展帮忙给砍价的主持人呢？
1: 哎呀，您这样， 您在每天下午18点有一档节目叫会买车，您打热线进来，然后就说看中了某某某款车，请949帮忙出面，相信这位主持人不会拒绝你的。这两天是建军啊，
0: 对，遇见说没事儿，听说撒贝宁老师自己读错了都扣了50块钱呢、
1: 嗯、但是你看他这个约定俗成，很多人在念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是念小撒小撒是吧、
0: 嗯、
1: 那其实那是撒贝宁啊、
0: 嗯、也可能是各地的方言大家叫习惯了，然后发音就误以为是这个了。
1: 嗯，今天我们是一堂正音课吗？
0: 忐忑的很哎、
1: 啊、你要这样说的话
0: 换个话题行不行？
1: 真得换一个，我跟你讲
0: 来听一下方框。
2: 9499河北路黄杨家对决游戏上端，中间车道有施工和范围。
1: 嗯，您的声音有一点点小啊。
0: 嗯，
1: 华润万家这儿啊有施工、
0: 嗯、玉山江说今天的车展有没有mini， 就是那个 mini cooper 是不是？
1: 我好像没看到。
0: 嗯，世鹏说很好奇啊，说大家都用思路试听在收听节目呢、
1: 嗯、
0: 这个也可以纳入到我们的收听率考核当中吗？可以
1: 可以啊。
0: 嗯，
1: 梦说晚上好啊，蜘蛛山隧道东向西北京路出口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0: W 说万盛大街这里西向东，万科都会未来城这里车流量比较大。
1: 想请问一下这次油价涨幅是什么时候？31号24时，就是明天晚上12点。
0: 嗯，非你莫属说哇哦，明白了，是在这里互动吗？
1: 不是，这是我们今天早开的一个梗。
0: 啥意思啊？
1: 我给你模仿一下啊。等一下，我得酝酿一下。这听过早开的朋友
0: 都知道，你就是那个讲笑话，笑话还没讲，
1: 自己先
0: 笑
1: 了。对，我需要一个 BGM 啊。等一下，
0: 来听一下黑骏马啊。
1: 你先
3: 放。上车就听99，上车就报路况。何燕于心，下午好。
1: 下午好。
3: 给大家报个路况：河南路由西向东，四平路路口到灵山路口，也就是赛博特汽车城路段，目前车流量大，有排队现象。
1: 啊、哦，好嘞，好嘞啊、我们今天早开的时候啊，是这么说的。
0: 嗯，
1: 你可以模仿一下俊青，
0: 嗯，
1: 我来模仿自己，好不
0: 好？
1: 好，我们给大家重现一下啊。昨日一位听众发来家具，早出趋途，道路为吾所用；迟而出户，无为道路所积。寥寥数语，道尽早高峰行路滋味。雨婷，日间晚间驱车可有同感啊？
0: 深有体会，晚间先行，但坦途相伴，上座迟缓，便现车流重围。
1: 承载世间诸多困扰，往往起于一念迟缓。行路如是，万事亦如是啊。
0: 倘若已然深陷车流，焦躁抑郁是无补，不如静心等待，且听949交通广播，放平心境，方不失行路之本心。
1: 所言极是啊，早行谋通畅，从容解拥堵，行路之道亦是修身之道啊。哇，
0: 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吧？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梗在这儿啊，就是用哇好好好来结尾。
0: 这个我还得练一下啊。
1: 怎么样，我们现在这个早开文学气息比较浓厚吧？
0: 话说你们眼神也不错。
1: 这个、
0: 你这个字儿这么小，你们怎么看到的？
1: 不，这个是上传的版本有点小啊，我们今天是放大看的啊。
0: 哎，我眼神真的是小眼睛，
1: 难为你
0: 光是吧？
1: 难为你了啊！
0: 大眼睛，我散光啊，
1: 也很不错了。今天于婷第一遍啊，就已经有那个范儿了，可以，非常好、啊。
0: 我改的还行吧？
1: 非常好，你把那个早间都改成晚间了啊！
0: 哇，好好好，
1: 可以吧？ 朋友们可以的，这个啥，点点赞，来一波互动啊。

0: 大家心想你们可以啊，
1: 可以啊，
0: 现在如果没有音效了，准备自己创造音效啊。
1: 对啊，现在没有盆了，朋友们，也没有那个笑声了，我只能自己给大家真诚的笑出来。哇哈哈哈
0: 哈，行了，憨笑说，榆树叶组合，你们这是打算修炼成仙吗？我们在修炼专业呢，学习、
1: 学习啊，我们也在提高自己啊。
0: 嗯，
1: 没有问收听率是怎么算的，有专人来算啊，有专业的这个收听率统计公司、
0: 对，数据统计公司是和央视
1: 用合作的一样的，他们来、
0: 啊、
1: 他们算啊。
0: 温婉说到了，十分钟之前呢，路过河滩路南向北，过了上沙河立交桥，不到500米，快车道停了一辆小轿车，车主呢在车辆后方看保险杠，但是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在最右侧的车道也停了一辆车，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哎呀，听一下啊，是在河滩路的南向北，过了上沙河立交桥不到500米的位置。一个是在快车道，一个是在最右侧的车道。
1: 好的，两起啊，注意避让一下。
0: 国华说，还好我比较机智，昨天中午的时候把油就已经加满了，
1: 省道就是赚道啊。朋友们，团结路堵不堵车？我们在大数据当中帮您看到，团结路现在排在第二位了，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要走20分钟的时间。
0: 再来盘一下现在的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要走11分钟。
1: 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要走10分钟。
0: 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走9分钟。
1: 上海路从广州路到迎宾路南向北要走11分钟。
0: 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要走14分钟。
1: 科西街辅路西向东要走9分钟。
0: 机场高速从这个外环路的出口到乌昌快速路东向西要走20分钟。
2: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3: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2: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3: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2: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3: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4: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5: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4: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5: 听开心路路通，
6: 放轻松。
7: 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
1: 来，各位继续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榆树叶组合。
1: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特约播出。
0: 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演活动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0: 蒋女士说到了雁北路的北向南一路畅通啊。
1: 月下说，于婷何不开怀大笑一下。
0: 哎呀，你这瞬间就转换了，何不开怀大笑一下？
1: 哎，
0: 人家说不开怀大笑一笑吗？
1: 你不是还有一种吗？哎，雨婷，你咋不一个笑？
0: 笑一个，
1: 笑一个。是朋友说可以可以，配合的挺棒的，表演的不错，赞一个给雨婷啊。
0: 没有，这是我们小叶准备的比较精心准备啊。你看来你们早间可以啊，
1: 可以啊，用心了啊。
0: 你这是开场准备了多长时间？
1: 就是把那个足够的丰富的材料资料喂给豆包就行了。不能告诉大家啊。
0: 诺说到了，想想杭志老师为什么每月是不是都在付费上班呢？
1: 杭老师啊，杭老师很优秀啊。

0: 这位朋友说，还是在很好奇啊，说是这个车载电台，如果听的话，你们会有这个车载收听率吗？当然有，
1: 有的，我们有各档节目的收听率，还有综合收听率，以及
0: 它分两种，
1: 对，
0: 不止两种，
1: 车载。
0: 有一种叫车载，就是光统计车上听收音机的人比例，还有一种叫综合收听，它这个综合里就包含了比如说你在家里用收音机听，或者是在网络端用思路视听听等等一系列啊。
1: 嗯，这个是专业的第三方数据采集公司做的。小布丁说攒劲儿的很呐，欢迎来到收听949千这个晚间开心路路通啊。
0: 差点说成早间开心路通，攒劲的很啊！
1: 我没上过早间开心路，
0: 没上过吗？
1: 没上，上过一次，那还是很多年前了。
0: 哎呀，那你下周就有机会了。
1: 哎，没有机会，
0: 下周某人要休假了。
1: 我上晚上的节目，
0: 没事儿，你早上晚上都可以上。
1: 哎，我早晨要播报新闻的。
0: 没事儿啊，你可以啊，你就是
1: 扣的。
0: 哎，于婷，你也是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哎。
1: 我经历
0: 啊，
1: 我适合晚上的节目，
0: 适合晚上，
1: 就是这种
0: 晚上
1: 大家下班了回家的路上从容感，
0: 啥意思啊？
1: 就是
0: 晚上要求低是不是啊？
1: 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瞬间静下来了，
0: 静下来了。
1: 嗯，
0: 早上不行吗？
1: 早上不行，早上瞌睡的很，没睡醒。
0: 那现在你看俊星，早上也是他，晚上也是他，
1: 年龄在那放
0: 了。你这个话发言要小心啊，对你得说资历啊。
1: 嗯。
0: 行了行了啊！
1: 福安说：“小叶，你猜一下我用啥听的节目？”
0: 哎、哥是这样，是那个索福瑞那个公司能够知道你用啥听的，我又不知道。就是那个收听率不是我统计的。
1: 伟说到了说，呼吁一下大家，在高架桥或者是快速路上行驶的时候，能否把车速提起来，不要溜车呀？
0: 就是不要压速行驶啊，就是分心驾驶了。
1: 前途无量说，京开万达附近呢车流量不是很大。
0: 阿伟来了。
2: 小叶于群晚上好，报销路况，客南高架转东外环一直到东后街正转桥一路畅通，但是下桥以后从东后街到建国路方向走，桥底下车辆比较大，慢慢走着呢。
0: 哎，阿伟你这样让我很不习惯啊。
1: 你的大汪汪呢？
0: 对啊，你汪汪不出来，我的马儿怎么出来呢？
1: 马儿今天很孤单啊。
0: 这个音效还在呢啊。
1: 马儿在吼呢，汪呢？
0: 这个马儿是我独创的，
1: 汪汪
0: 对吧、
1: 啊？
0: 这个不属于抄袭啊，这是我独创的啊。好好好。
1: 哎呀，今天他出其不意呀、
0: 啊。哎呀，这个真的是没想到啊。
1: 昨天丢盆，今天丢汪汪呢。
0: 差点我的马儿也没了。
1: 文康说到了扬子江路文化宫往红山路的方向走堵住了，怎么回事啊？
0: 红山路啊，就是你要过西大桥桥面嘛，往红山路方向走是吧？言之说龙瑞街西向东会展大道这里有点堵。
1: 高县委说到了下班下班签到签到，准备走哪条路呀？
0: 特别喜欢我说油价今晚还是明晚？明晚啊。
1: 向阳而生说：“于婷啊，你真的开的949吗？啊，开的九首飞度吗？
0: 我怀疑你在害于婷。
1: 哎呀，
0: 他故意打这个真，因为于婷一旦念出来，审听的人他不知道这个字是写的是真高的真还是啥。
1: 他是蒸发的蒸
0: 啊，对呀、
1: 啊，打的这个字。
0: 然后呢，他就会认为是主持人发音前后鼻音错误。
1: 所以我说是煮的嘛，
0: 煮的啊，
1: 嗯。”
0: 来吧，玉婷，开怀大笑一下，一笑，
1: 我愁得很，一笑解千愁是吧？
0: 对呀、
1: 啊，我现在愁
0: 试一下，
1: 你说的，
0: 你这样笑完，你今天一天会特别有开心那样子。
1: 今天一天都过了下午，都下午了，
0: 你晚上也会很开心。
1: 哎呀，我为了让大家睡个好觉，别呀。阿伟说：“汪汪去找盆了。”
0: 哦，找盆去了
1: 啊,
0: 啊！行了，行了。大家都很关心那盆的事儿啊，我小葱花也问说盆找回来了吗？
1: 没了，
0: 没了，朋友们啊，
1: 唉，一去不复返啊。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哎，于婷，小叶，
0: 你好，
3: 晚上好。于婷啊，听到你的声音很高兴啊。
1: 谢谢。
3: 我到现在为止呢，一直都听到了，一直都有一个想法。

0: 当初你刚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还问过你问题呢。哎，现在我回忆那么迟了，听到你的声音很亲切。
1: 哦，有故事。这位听众有故事。
2: 问我的问题，
1: 十几年前了，问了一个问题。
2: 没有，我为什么客人在这等我呢？
1: 然后现在这位大哥，这个游历一圈之后又回来了。现在大哥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2: 灵魂的拷问。
1: 哎，当时问了你什么问题？来跟大家说说，大家就爱听这样的。
2: 随着岁月的变迁
1: 啊，
2: 年龄的成熟，大家看问题的角度都会不一样。
1: 嚯，
2: 你把当年问我的问题
1: 再问一遍，
2: 看看我的回答一不一样啊？
1: 于婷，贵人多忘事啊，你这属于。
2: 说明这些年经历了很多故事呀。
1: 哦呦，有多少听众？
2: 说明我在成长呀。
1: 哦，行了，那这位大哥你再发一遍吧。
2: 猫说到了，说你好呀，你猜猜我在用什么听949呢？
1: 猜对了，为你吃大饼，谢谢啊。
2: 你的这个饼，我还缺你这一个饼吗？
1: 哦，他天天吃呢。
2: 小叶天天给饼呢啊。
1: 这个你们用什么听，我们猜不出来啊。
2: 往事如歌说，西大桥往红山转盘左转的车道车流量比较大。
1: 还有朋友说今天喊不喊麦了呢？今天就暂且不喊了啊。
2: 大家用什么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自己看不到，但是我们有数据科，有专业的科室来负责数据的采集这块。
1: 行了行了，再不能说了啊，你说的把我们工作全部告诉大家了。
2: 我们是很专业的啊。就是大家别问我们专业之外。
1: 哎呀，于婷啊，我觉得你特别需要到早间开心路通去历练一下。
2: 为什么呢？
1: 你去上完你就知道了。
2: 你最近历练的挺好是吧？
1: 哎呀，学了点东西回来
2: 了，哎，
1: 学了点东西。
2: 没事，你可以在晚上晚间再传授给我嘛。
1: 给你啊。
2: 嗯。
1: 但是这样子就是怎么说呢？我传话的话，
2: 现学现卖嘛，
1: 不行，你得到早上去学。
2: 早上吗？
1: 你早上啊，我就说清早上去学，比如说让俊卿啊，哎，罗明啊，教一教你。
2: 这个可能适合你们这些就是年轻的男士。
1: 哎，你也很年轻啊。
2: 我是女士吗？
1: 对呀。
2: 就是音色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收听的听觉感受没有那么丰富。为了节目更好，我选择在晚上和你搭档。
1: 反正呢，这个事儿呢，我已经透露了啊。哎，下周呢，某人要休假了，反正这个女主持人的岗位要空缺一下，所以你就想吧。
2: 没事，我知道是谁呢。
1: 你知道了啊？你已经知道了啊？哦，
2: 哎呀，这个问题啊，问的我直接
1: 冒冷汗呢。
2: 嗯，
1: 这位朋友说，7月31号00点是今晚吗？我们说的是7月31号的20:40，那就是20:40。零点的话，对不对？
2: 对。
1: 请问7月31号00点，是不是7月31号20:40？
2: 不是啊。
1: 不是呀，零点和20:40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
2: 就是呀，一个是一天的开始，
1: 一个是今天晚上。
2: 对，
1: 一个是明天晚上，
2: 我们说的是明天晚上啊，
1: 12点啊。
2: 平平淡淡小幸福说，乌昌大道乌鲁木齐往昌吉的方向就是快到天润乳业这里
1: 哦，
2: 左边的第二条车道上有一个巨大的异物，不知道是什么。
1: 前面
2: 车
1: 掉的啊，注意避让，
2: 路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在第二个车道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密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夜间至31号白天，哈密市局部大部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啊，注意加强防范。
2: 向阳而生说，铁路局的西向东车流量大大大。小葱花说，小叶，明天你在早间开心路路通的，这一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1: 是的。
2: 明天有什么精彩的节目吗？可以预告一下。
1: 明天啊，明天这个主题就是告别。明天的主题啊，就是好好的、安全的把它上完，然后把这个交接棒交给罗斯福罗明。

0: 如释重负是吧？
1: 哎，话不能这么说
0: 啊，
1: 这是来学习的机会啊。
0: 哦，
1: 这不是一般人能上早间的。
0: 哦，
1: 这是大家听众对你的认可，你才能上的。
0: 哦，
1: 是不是啊？
0: 那你要跟罗斯福 PK 一下了。
1: 哎，不 PK 了，就让他好好的在早上上节目吧。
0: 哦，我到底是应该恭喜你呢，
1: 还是应该
0: 祝福你呢？
1: 反正你就恭喜我就对了。
0: 对呢，
1: 对吧？
0: 那恭喜啊，
1: 恭喜我啊，恭喜我重新回到下午来。
0: 你一直在啊。
1: 啊，也是啊，但是感觉不一样啊。
0: 哦，
1: 嗯、
0: 恭喜你，祝福你的进步啊。
1: 嗯，
0: 扬帆起航说：“于婷，你换车了，把你的九手飞度留下来，高价回收。
1: 哎”扬帆起航是这样的，他这个是九手，到你手里就十手了，就十全十美了。
0: 这样说的好像还挺好的。
1: 嗯。
0: 哎呀，但是我得用我的这个九手飞度去置换补贴呢。
1: 对呀，他要享受那个政策呢。
0: 就是啊。
1: 朋友问能洗车吗？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转晴间多云。哎呦，这有点复杂。你看这么多云，云彩里说不定会掉一点雨水。
0: 嗯、
1: 所以您这两天先稍微等一下。
0: 高先伟说到了，说今天没有上班，接孩子在回家的路上，长春路到喀什路一路畅通。
1: 嗯，说卫星路啊有点堵，他说不去凑热闹了。
0: 嗯。
1: 我问和田二街现在怎么样？哎呦，我们画面就正好给在和田二街路口了，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看一看啊。哇，这很多游客啊，很有这个烟火气啊。你看看这个烧烤，哎呦，看这个，这是一把抓，哎呀，真香啊。
0: 嗯，时间说从卫星广场到喀什西路，堵堵堵。开心说大湾北路团结路的交汇处堵成粥了。
1: 嗯，钢蛋说于婷捞一下我的路况。好的，一会儿就捞啊。
0: 嗯，来听一下啊。
2: 上车最新节目评论，于婷小月于飞燕，下午好。
1: 下午好。
2: 河滩路由南上北上沙河立交桥静理中区永顺街现在车流量较大，行驶稍微有点缓慢。
0: 嗯，还有一条。
2: 上车最新节目评论，于婷小月于飞燕，下午好。理工区永顺街现在由西向东往中心南路路口这儿车流量大，排队行驶比较缓慢。
0: 嗯，
1: 没了，就单纯的路况。
0: 嗯，
1: 哎呀，我们可能对钢蛋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啊。
0: 嗯，
1: 就现在除了路况，它还有需要有一些个叫情绪价值啊，就是它要给我们提供一份。
0: 钢蛋心想，你现在还提上
1: 要
0: 求了，听个节目这么费劲儿。
1: 说你听节目行嘞，
0: 还
1: 要跟我互动一下呢。
0: 这个是互相学习一下，
1: 互相啊。
0: 我们也要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嘛。
1: 是我们这个特别喜欢听钢蛋报路况，哎，很有才。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弹舌音啊，我到现在没学会。
0: 对。
1: 你会不会？
0: 就是我肯定不会啊，我连你那个开怀大笑我都还没练会呢。
1: 你试一下，我
0: 不敢轻易发声，万一破音了呢？
1: 那你就那个啥来火了呀？
0: 这一下我跟你说，
1: 哦、
0: 不敢。帽说到了九手飞度，一二三，上链接。
1: 上链接啊，等于
0: 我是不是还得准备一个小铃铛？
1: 叮
0: 叮
1: 叮
0: 叮
1: 叮叮。没少看直播啊，啥都知道啊。
0: 哎呀。这是与时俱进。
1: 嗯
0: 嗯，330说我是开挖掘机的，在挖机上听949呢。
1: 欢迎挖哥朋友啊。
0: 嗯。
1: 周老师来了，说柯南高架西向东堵在了河滩出口的位置，西向东啊。好的。
0: 杨洋洋说。我在用什么听949呢？
1: 嗯，
0: 我当然是在用耳朵听啦。
1: 哎，您猜怎么着？多新鲜呐！
0: 这是啊，谁没有啊？
1: 哎，话说啊，
0: 嗯，
1: 咱们先听语音 ，Top 怎么说？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嗯。
0: 这个小可爱在路上，
3: 不在路口堵车堵车。
0: 嗯，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奖品吗？
0: 嗯、
1: 早间就胡杨拌面，你猜我们今天送给谁了？

0: 送给一个老朋友了，而且你还认识。
1: 我认识啊，
0: 咱们一位老听友，哎，但是他年龄不老啊。
1: 你不会说是 Rose 吧？
0: 你，哎呀，你看一拍即合，你就直接就猜到他了。他不是说我画饼吗？
1: 啊，
0: 不是说掉了半年不送奖品吗？
1: 你直接给他送了个拌面。
0: 俊清送的。
1: 哦，你还是没给吗？
0: 但是我那个啥了呀，就是
1: 做前期的工作了是吧？
0: 就是咋说呢，就是我播出了。俊清说，哎，要不然给 Rose 吧。我说好啊好啊。
1: 是人家俊清有这个心眼。
0: 嗯，反正给了啊。
1: 你又不是第一天上，这送拌面也不是第一天送吧？
0: 看这已经送了，怎么这么多要求呢？送了就行了嘛，是不是？
1: 你看人家 Rose 下午都不来了，
0: 他吃拌面去了。
1: 他以后厅早开了。
0: 厅早开了？
1: 嗯，
0: 没有没有，我在早开，他厅早开啊。
1: 人家俊清给的呀，你发挥啥作用了？
0: 把他留在早开了是吧？
1: 哎，你怎么就那么没有？
0: 哎，我们这个节目晚上能不能来一点奖品，比如说电解质、
1: 啊、
0: 水，还
1: 有过两天我们给
0: 大家安排一点啊，天这么热，给我们亲爱的听友们多准备一点啊。
1: 行了，嗯，
0: 说于婷是有偶像包袱的，所以她不能大笑。
1: 我一旦大笑了，我跟你说
0: 受不住啊，
1: 那是有大包袱呀。
0: 刚那说句心里话，每次你和于婷这样对话，我都替你捏一把汗，我怕你掉在于婷的坑里。
1: 怎么会呢？我不擅长挖坑啊，力气小得很。
0: 你力气小也耐不住你一勺一勺挖呀。
1: 那
0: 啊，
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0: 对呀、啊，
1: 嗯，我是说在学习能力上，
0: 嗯，
1: 挖坑这个跟我的力气大小不匹配啊。
0: 这不需要力气，反正你就你有耐心有毅力。你挖个十年八年的，我总会掉那坑里。
1: 行呢，十年八年我还得跟你搭档。
0: 哦，啥意思啊？嫌弃上了？
1: 你不是都要目标是去早开吗？
0: 哎，早开的主持人已经回来了啊，注意一点啊。
1: 你表决心啊。
0: 表决心啊。
1: 人心说到了，说于婷你的八手桑塔纳呢？
0: 早
1: 换
0: 了。卫东说特别好，榆树叶组合。大美新疆游玩了一星期，现在回到外地了，
1: 嗯，
0: 还是非常想念新疆。新疆后劲儿太大，美食唠叨。现在呢，在家安安静静的听九四九。
1: 嗯，
0: 您是哪里人啊？能不能说一下？
1: 想到了哪条街道的美食呢？
0: 嗯，您说一下您家乡的地名儿，我们为您送上一箱，哎，送上一句家乡话。
1: 我以为送上一箱电解质。
0: 哎呀，
1: 我心想你这个饼画了个圆呢，
0: 电解质还没到位啊，朋友们，等一等，
1: 就是、
0: 等一等啊，
1: 一箱饼，
0: 一
1: 箱
0: 饼，
1: 一箱
0: 饼。哎，你好好撒，撒一箱饼。我们这
1: 别的没有，
0: 我们这叫
1: 饼，
0: 我们这叫馕，好不好？不是饼，馕啊。
1: 你擅长画饼
0: 哦。来听语音，语音。
2: 华林桥到宝贝桥在一个几个连镇，特别拥挤，是集中路匝道口，有辆车发生了刮擦。
0: 声音有点小，但是大概猜到位置了。河滩北向南，到过了河滩五层桥西红路出口，然后呢有事故啊！您声音太小了，达不到那个播出的正常的音量啊，没办法，只能给您叫停了，是请您多理解啊。
1: 来，再听这位。
3: 万华会展到六道湾，一路畅通，我和我妈妈已经到家了，哇哈哈哈哈！
0: 哎呀，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哎呀，我们的小宝贝儿啊，
0: 太可爱了啊，已经学会我们这个哇哈哈哈哈的笑法了。
1: 可以可以啊，不错不错，其他的小朋友也继续来呀。
2: 上车去苏州去。榆树叶组合，下午好。
0: 下午好。
2: 老师啊，天津路北向南，苏州路这啊，大堵车车辆大行驶缓慢。哎呀，于婷于婷，你九手飞渡，九手飞渡，车也挺好的呀。
1: 挺好的呀。
0: 他这个开的是挺好，但是呢，现在这个架不住车展来了，而且这次车展呢，
1: 优
0: 惠
1: 力
0: 度很大啊。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这个官方 B 级车展，这个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

0: 了啊。
1: 嗯，所以我高低得去看一看啊。秀儿说到了，小叶现在太优秀了，听节目都给走错路了。
0: 您这是在夸我呢还是在夸我呢？
1: 夸你
0: 就是听节目走错路了，说明听得很入神
1: 很认真。
0: 哎，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啊。
1: 节目好听啊。
0: 啊，那就好啊。诺说，哦吼，小叶现在画完本地的画外地朋友
1: 饼都画到外地去了。
0: 刚那位朋友是哪里的？
1: 人家还没说呢。
0: 庆龄来了，珠江路北沿，嘟嘟嘟，团结路红灯等红绿灯啊。
1: 嗯，来听一下信心。
2: 于是叶组合晚上好，报个路况。
0: 你好。
2: 友好从友好南路从北向南，从美美开始一直到东山路，这段都一直非常堵。
0: 嗯
1: 嗯，
0: 行了啊。
1: 尾号013的朋友说，陕西大厦这里堵车吗？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
0: 嗯，月下说啊，你这上早班和晚班风格很不一样，感觉晚上放松了很多。
1: 嗯，
0: 晚上嘛，你是下班了，你就要放松一点啊。你说我早上这个状态的话，大家都这个是吧，上班就没有状态了嘛。我早上给大家打点鸡血，那晚上呢咱们就休息放松一下。
1: 嗯，肖恩说于婷被小叶传授了画饼的技能。就是
0: 他没有学到精髓呢啊。
1: 学不来呀、啊
0: 嗯、
1: 这你经验丰富啊。
0: 帽子说
1: 病王
0: 他是沙湾的。哦，这是另外一位朋友啊。
1: 嗯，永兴说晚上好呀，扬子江路的西向东大堵车呢。
0: 东篱说榆树叶晚上好，说是咋这么堵，哪里啊，帮你看一看，然后也让指挥中心明月帮你看一下。蓝安说到的是十年八年搭档，就是想看看于婷在这十年八年期间到底能不能吃到滑卷机。另外东二环南向北车流量不大。
1: 那肯定吃不上呀，十年八年我还想吃他的滑卷机，我就不能吃个别的？
0: 十年八年时间也过得快呢于婷。
1: 咋了？
0: 一晃就过去了十年八年。
1: 你的意思我慢慢就忘掉了是吧？
0: 没有，大家会加强印象的帮你。我的意思就是呢，嗯，就是我不请你吃会有人请你吃，你总会吃得到的。
1: 哎呀，你这个饼现在画得更超前了，更长久了。
0: 嗯
1: 嗯，
0: 我相信一定有机会的，我相信一定有机会的。
1: 嗯，还
0: 如果要给这个
1: 没有防腐剂
0: 承诺加上一个期限的话，
1: 全是真心的啊。加上一个期限啊，
0: 咋那么像一个台词，一个电影的台词。
1: 哎，非说到了小弟小叶呀。
0: 小弟你好。哎大哥。
1: 小叶立个目标吧。
0: 嗯，
1: 争取画饼画到全网。
0: 好的。
1: 嗯，
0: 他说问一下盆找到了吗？
1: 没
0: 了，丢
1: 了，
0: 就以后就不用盆了啊。
1: 嗯，
3: 于是也不错，晚上好。武昌高速快到三星农场这个路口，两个人骑了一个电动车，高速路上跑着呢，头盔也不戴，然后
4: 车上来
3: 了，
4: 哈
3: 哈哈哈哈哈。
1: 我觉得这个声音适合男士，或者是我们刚刚的小可爱啊。哎，好的、
0: 啊。我等会儿想让那个谁试一下呢，想让大姐试一下。
1: 行啊，大姐练一下啊。
0: 魏东说我在乌市和子健骑行相识15年了，我们是骑友。哦。子健星大哥出来说两句啊，
1: 嗯，
0: 互动一下。尾号010说呢，河北路这儿很堵，是因为有施工在修缮井盖。
1: 蒋女士说，小叶呢在晚开的时候有一种回家的松弛感，在早开的时候就是那种在别人家做客的拘束感
0: 啊。就是呀，你看我在做客的时候咬过的把弹木我都不能放回去，你知道吗？
1: 哦，
0: 我就得把它偷偷揣兜里带回去。
1: 就是
0: 盒呀。哎，
1: 啊，带回去就是壳呀，你要扔在该扔的地方。
0: 对，就是很拘谨。晚上你看，我想扔哪扔，哦，没有，晚上呢就是，完了我圆不回来了，你帮我圆一下。
1: 晚上呢就是想说啥说啥，
0: 哎，
1: 根本不会想把那个壳扔哪就扔哪。
0: 没有没有，怎么能说想说啥说啥呢？
1: 啊，
0: 晚上呢是怎么让大家开心我怎么说。
1: 哦，就还是那种壳想扔哪就扔哪。
0: 我有垃圾袋，
1: 你怎么想不重要，
0: 关键的是大家怎么想。
1: 哦，
0: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带垃圾袋。
1: 你这个应援啊。
0: 就是说盆被天伯没收了吗？是的是的是的。
1: 来了说感觉你们上班好开心呢。
0: 嗯，
1: 我们是给大家传递快乐的情绪，
0: 因为这是晚间开心路路通啊。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咯。
1: 东篱说南站这儿堵堵堵，顺便让我帮忙给明月带句话。哇哦，
0: 给明月带句话。
1: 我本将心向明月，
0: 哦，
1: 奈何明月
0: 在上班。嗯，
1: 他还有下班的时候呀，
0: 一会儿就下了啊。八九七零的听友说，想请主持人播报一下全江的气象天气情况。好嘞，我们这就来啊。我们先从哪里看起呢？我们先从乌鲁木齐看说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转晴间多云，19度到30度。
1: 昌吉晴转多云，20度到32度。
0: 石河子晴，20度到33度。
1: 奎屯晴，20度到34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3度到33度。
1: 伯乐晴，18度到33度。
0: 伊宁晴，19度到33度。
1: 塔城晴，17度到32度。
0: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5度到27度。
1: 再来看到的是哈密多云转小雨，22度到31度。
0: 吐鲁番多云转晴，26度到37度。
1: 库尔勒多云，23度到33度。
0: 阿克苏晴，20度到33度。
1: 阿图什小雨转晴，21度到36度。
0: 喀什小雨转晴，22度到35度。
1: 和田多云转晴，21度到36度。
0: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转晴间多云，19度到30度。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自20230200032号。
6: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8: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 G 加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1: 欢迎来到九四九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13: 一路同行。

0: 可以接得住，不会掉在地上啊。就是巴代木可以形容为梗、包袱，
1: 哦、
0: 于婷能接住。哎呀，一来一回。
1: 哎呦，这是捧呢，
0: 捧
1: 搭档呢啊，
0: 逗梗。
1: 哎呀，谢谢啊。来看肖恩说，子健骑行老师呢是也是他认识的骑友。
0: 嗯，就到这儿流量比较大。
1: Z 在问说，从机场到嘉禾园堵不堵车呀？
0: 正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特约播出，
1: 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演活动特约播出。
0: 怀之说啊，发现三辆摩托车在柯南高架西向东跑着呢。嗯，摩托车禁止上高架啊，禁止上高架。
1: 来听一下这位的语音。
2: 我下了游泳课，从二宫体育馆出来，到天津北路，到美居，一路都有点堵。
0: 嗯
1: 嗯，谢谢我们的宝贝。
2: 我下了游泳课，从二宫体育馆出来，到天津北路，到美居，一路都有点堵。
1: 这是宝宝报的第二遍路况。
0: 嗯、是的。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越报越好啊。
0: 这会儿呢在拥堵榜单当中第一位是团结路了啊，团结路已经上升到第一位了，东向西的方向。
1: 北京北路的北向南，从植物园一直到河南西路一路畅通。这位说，小叶是不是早开的饼不太好画，晚开的饼呢你想画多大画多大。
0: 这也不能这么说啊，朋友们，
1: 哈哈哈，你眼人呐，
0: 因为明天还有一期早开呢。
1: 俊卿在外面坐着呢，
0: 等我把明天的早开上完了我再细细的给你们说啊。
1: 来看看这位说，河滩路的北向南，在华林辅道这儿有一辆车呢，是在桥下右转，占据了左侧的直行车道，导致辅路已经堵住了，走不动了。
0: 哦，好的，
1: 各行其道啊。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第一小时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俊卿继续陪伴大家，请大家持续暴露框，持续互动吧。
1: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搜索宝藏高人万物喜欢人家呀。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3: 晚上好，我是俊清。
5: 我们是把青春汉汉组合啊。那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已经到了晚高峰了，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嗯，
3: 这会儿呢，指挥中心的明月已经在线了。
5: 对，明月你好。
6: 杭志、俊清，你们好。关注到目前呢，东外环北向南下团结路路段还是整体车多缓行，但是比一个小时之前要好很多了。目前大巴扎周边的车流量会大一些，东外环南向北下跃进街路段也是行驶速度慢一些。另外一个节点呢，是在滨城二中桥面南向北的整体有缓行，目前没有看到有事故。另外，在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

0: 七降元桥面今天表现还不错，就是广辉桥西向东下河滩的位置，整体车多缓行，河滩快速路也是桥下的位置，在广辉桥桥下一直往这个桥上变道的辅道的位置，整体车流量会大一些。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行驶速度慢，车流量大。另外就是柯南高架西向东，从河滩快速路上桥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车多缓行。另外是反方向东向西，目前呢下到河滩新一路立交桥桥下的位置，行驶速度会慢一些。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整体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关注到的是西外环呢，今天是在北向南的方向，居安之家辅道的位置车流量稍大一些。另外呢，就是阿勒泰路，目前关注到整体在从机场出来，一直往木材厂立交桥的方向行驶速度都比较慢。另外就是和田二街和其来的路口，因为游客比较多，车多缓行。二位，
1: 好的，那有最新的信息咱们传的也到直播间啊。刚才呢，明月给大家呢做了一些路况分析。
2: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看一看。
2: 可以啊，看一下这个大数据排行榜吧。
1: 对对对。
2: 现在团结路的东向西，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这一段呢，要花费25分钟哎。
1: 对，这个时间呢，还是就是现在团结路上的车辆呢，确实是非常的大啊。但是我觉得啊，今天啊，如果走河滩路的话呢，南向北你还是得斟酌一下。从人民路开始，一直到西大桥，到这个五层桥，整个呢车辆现在是非常的大，而且
2: 南向北的方向。
1: 对，新一路呢，从五层桥下来之后，一直到袁凯第一城的位置啊，整个这一节呢也是车辆很大。苏州路的盘桥的位置呢，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河滩路车辆也是非常大。
2: 对，你说到苏州路呢，我看了一下北环高架，现在咱们说一个反方向，西向东，从庐山街到北环高架入口这一段需要花费10分钟，也在大数据排行榜的第二位。
1: 是的，而且呢，主要堵点啊，一个是从芝山隧道出来的北京路匝道，另外呢，还是在桥面上啊，过了匝道之后呢，一直到这个河滩的位置出口的位置，现在整个呢都是处在一个排队的状态。反方向、东向西也是，从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啊开始，一直呢到长春路出口的位置，那么车辆都是非常大的。
2: 现在的延安路从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这段南向北啊，也不建议大家走，堵到红的发紫了，需要34分钟呢。
1: 哎呦，那么那就还是走东二环吧。
2: 对，
1: 我是特别喜欢东二环啊。
2: 好在我们现在是回家嘛，也不用着急打卡，所以既然堵在路上了，咱们就排队有序通过吧。
1: 有序的通行。
2: 嗯。
1: 今天呢，西红路的车辆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这个河滩路过了以后，
2: 北向南，
1: 对，
2: 准备上西红路高架，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辅路这儿有听众看到了，说堵得一动不动的。
1: 你说的是河滩路是不是
2: 啊？
1: 那在西红路上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呢，一直过了华林，然后呢又过了河滩，整个这一节呢比较堵。反方向也是啊，西红路呢上桥之后，就是尤其是从这个骑马山路过来之后呢，有一条通往这个西红路的一条匝道嘛，到这个叫哈密路的这个位置啊，整个这一节现在排队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啊。好，那咱们已经了解了这么多信息了，还是需要更多的听众朋友的语音跟咱们一起互动起来，好不好？
2: 没错，您可以编辑微信文字或语音发送到949公众微信平台上。
1: 是的，那今天呢是俊清和杭志啊为大家呢带来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去的是一份轻松和愉快。哎，俊清，轻松在哪里？
2: 轻松在哪里？
1: 轻松在哪里呀？轻松在哪里？
2: 轻松在晚间开心路路通的节目里。
1: 主要是因为现在是晚高峰的峰值状态，所以我们还是得多说点路况，然后咱们再轻松啊。
2: 行了，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下，就是你不建议大家走哪条路。
1: 对，
2: 比如说你现在就堵在了一条巨堵的路上，您可以发来信息。这
1: 都别来了，
2: 哥说了，中亚南路北向南德港万达这儿堵堵堵。
1: 哎，这节跟大家说啊，是因为现在开始呢，已经对部分路段呢进行围挡维修了，所以说中亚路啊，现在这一段时间呢开始堵车了啊。可能要堵到八月份的这个，堵过8月4号以后吧。那再看一看，这位听众朋友说，

0: 雅山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仓房沟路的这里呢，车流量是比较大，就是那个大十字路口啊。
1: 嗯，
0: 这是现在呢，这个
1: 咱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中亚路、中亚路片区，因为是供水管线改造提升工程，
0: 对，
1: 所以呢，像中亚路的西侧辅道，还有北海路、
0: 北海路、
1: 口岸
0: 北路、
1: 口岸南路、口岸路、新城东街、科技园路、校园路、厦门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等12条道路呢，都是被占用施工的。所以说，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其中像这个校园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新城东街9条道路需要全封闭施工。
0: 对，
1: 这个施工的周期是7月20号就已经动工了，一直要到今年的11月30号。
0: 到11月30号了，哎呦，那这接下来的日子啊，有堵的了啊！咱们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家住在这儿的，咱们往这儿走；不住这儿的，咱们可以绕开啊。
1: 发现这个晚间开心路路通啊，总会有一些朋友，
0: 对，
1: 就是今天来了，或者是前两天一直没在听，突然今天听到了。哎，有不一样的声音，
0: 对，
1: 是吧？
0: 有很多是去吃烤肉了，然后有一些人呢听节目，然后有一些人又去吃烤肉了，有一些人在听节目。就这个叫帽子这位听众朋友哈、啊，他说一会儿吃架子肉嘛，我就满脑子全是烤肉，不知道为什么啊。
1: 我就说嘛。
0: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问了这么一句，
1: 不是莫名其妙，你要分开他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他天天在问呢，
0: 对，
1: 问早开晚开，比如说虾饼黄瓜吃不吃呀，虾尾黄面吃不吃呀，
0: 哎呦，
1: 椒麻鸡凉皮吃不吃呀，
0: 满脑子全是吃的，原来是这样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望北啊，他说了一条路况，
1: 刚说过了吧，
0: 啊，你说过啊，
1: 说过，咱们听听他的语音，
0: 那行，
1: 来推一下，
0: 哎呀，好，钢蛋也来了。
2: 中二环由北向南，距离城北主干道出口200米，对右侧有一辆共享电动车，已经放了3天了。
1: 哦，三天，
0: 放三天了。
2: 中二环由北向南到温泉路高架出口，
0: 他天天看到那辆车。
2: 车流量今天不是很大。
0: 对，谢谢。
2: 高架到南湖路出口。排队已经排到5层桥的位置，
1: 就是有一些人呢，
0: 姐姐，
1: 他比如说骑这个共享，
0: 共享单车，
1: 单车
0: 不是共享单车，
1: 共享电动车，
0: 对，共享电动车，
1: 共享单车，
0: 对，一样的，一样的
1: 啊。然后呢，他骑出跨区以后，
0: 对，
1: 跨区以后就没电了，
0: 是，
1: 他就扔到路边了。
0: 还有啊，他错过那个区域以后，信号也没有了，然后这个车呢就不能行驶了。
1: 所以你看，3天了都没带收拾走。
0: 建议大家。
1: 刚说那个动感单车是在健身房用。
0: 动感单车，其实这个咱们一定要注意啊！你骑这种车的话呢，你小距离、短范围的，假如说在一个区域之内，接的不是很远的，咱们骑一下。你假如说你想从城北骑到城南啊，你千万别想，我跟你讲，你骑到中间就没信号了。它跨区域就不能营运了。它有的车呢，它跨区域以后，它就没信号，然后它就自动锁死了。因为这辆车是属于这个区域的，你要挪得太走了，人家这边到时候不好回收。
1: 看一下有朋友呢，8:02从南环高架转到了东外环，说过了胜利路的出口，准备往跃进街的方向。
0: 对，
1: 然后说在下跃进街的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0: 哎呦，你看这个地方本来啊就平时车辆就非常大，容易堵车，这会儿呢又有交通事故了。钢蛋儿啊，
3: 钢头就进行行，进行方便把清除释放出口。晚上好，
1: 晚上好。
3: 渝中大道由北向南，在永中街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较大。继续往南，这里小北西边及红绿灯这儿，直行车流量是较大，左转车道排队比较长。
0: 哎呀，小松。
4: 好，这是金鸡，晚上好。
1: 晚上好。
4: 啊，今天正常下班儿。
0: 正常下班。
4: 已经走到了华山路南侧北的。
0: 五层桥
4: 的位置。
0: 好多了，是不是、
1: 他是用免提在跟我们互动呢，说今天是正常下班，平常下班时间都不太正常。
0: 他从花尔沟的位置，然后下河滩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呢到袁凯第一城。

0: 所以说他说的这个路况啊，应该是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
1: 嗯、
0: 来看时不时。
2: 黄
0: 志
2: 东西。哦。哎。这个在东外环。
0: 东
1: 外
0: 环。
1: 环
2: 接的出口快到浦东。
1: 有事故。
0: 越境接触。
1: 就在
0: 越境接触
1: 东外环的南向北下越境接触口中间车道是有事故、
0: 嗯哎、
1: 故障车。就在
0: 越境接触
1: 东外环的南向北下越境接触口中间车道是有事故、
0: 嗯哎、
1: 故障车，
0: 真是的，烟火。
2: 九十八路啊，
0: 嗯，
2: 进青杭志晚上
1: 晚上好。
2: 福海路路口往格林威治方向，就在拐弯的地方，两辆车追尾，现在停在了路的最右边。
1: 嗯，
2: 请过往的驾驶
0: 哎，
2: 注意避让。
0: 哎，那么宽的路哎。那么大，对，
1: 都挤啥呢嘛？
0: 对，走的不要太快，不要挨得太近了啊！真这儿的、嗯，
1: 说是这个苏州东街的主路、辅路都好堵车呀。
0: 对，
1: 肿瘤院门前路段啊、
0: 哎，嗯，
1: 主路和辅路都特别堵车。西山路西红路上西山高架，说路口呢、
0: 嗯、
1: 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停在了中间的车道，
0: 哪个方向呀？
1: 嗯，他说的一定是东向西的方向。
0: 东向西是吧？啊、
1: 嗯
0: 哦，往西山高架方向。
1: 西外环的方向。
0: 啊、
1: 嗯、
0: 啊。然后呢，就在这个西红路到西山高架出、入口的这个位置啊。哎呀，又有今天啊，我们到目前为止至少三起了吧？
1: 嗯、
0: 啊，三到四起。你看这个也是说这个的，他说西外环往刚进入盘桥方向。中间这是哪个啊？西外环盘桥，你说的是哪个？骑马山104团车流量巨大，
1: 不要来了是吧？
0: 这往北，你这样、啊、这你说的是西外环高架，然后呢进入骑马山入口，进入西山高架的那个位置是不是？他说盘桥桥方面，
1: 完了，这套卷子没做对，
0: 完了、哎，我本来就纠错能力弱，
1: 你
0: 这
1: 纠错能力还弱啊？
0: 我已经
1: 你纠错能力太强了，杭志啊，真的、啊。
0: 谢。哦，俊卿，你第一次夸我、啊，你是真心的吗？
1: 啊，我这是夸你吗？还是嫌弃
0: 你？
1: 你
0: 刚才，哦，你那是在批评我是吧？你说的是反话是吧？
1: 没有，就是你特别认真，做事很认真。
0: 你不要给我说反话，我听不懂。你要跟我说反话，我一直以为你在夸我。
1: 啊、
0: 嗯。嗯。
1: 这是咋回事啊？南环高架，
0: 但是没有看有
1: 事故、啊、外贸大厦的这个方向
0: 停在那个地方。
1: 它这个应该是
0: 故障车、
1: 啊，就是由北向南，是不是啊？
0: 嗯，是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啊。
0: 嗯，
1: 你说的
0: 对，
1: 南向北吧？
0: 南环高架。就
1: 是
0: 咱们的广
1: 汇
0: 桥，对，由西
1: 向
0: 东的方向，对，然后在路中间呢停了两辆车，
1: 嗯，
0: 然后造成后方啊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排队现象了。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快到河滩，就是那个三建的那个位置啊。
1: 嗯，好像是有一辆车打着双闪故障了，他后面的车正在
0: 想掉头，
1: 准备变道。
0: 对他后面这辆车啊，打算要出来，然后有些车不让他，老是急。哎，你给人让一把嘛！哦哟，对。
1: 好了。他后面没有摆放三脚架，但打了双闪，估计车辆出现故障了。
0: 是的，两个车道的车要汇到一个车道，造成后方已经排队了啊。
1: 好嘞，
0: 哎呦，好。
1: 说到油价呢，确实有很多朋友
0: 都在
1: 关心呢。
0: 对，
1: 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嘛，这
0: 油价
1: 啊，调整的时间是7月31号的24点，也就是周五的晚上了，将会开启第15轮的调价窗口。那么根据目前的这个汽柴油的价格预算的话，92号汽油预计要涨每升5.6毛，95号汽油呢每升要涨6毛钱，0号柴油预计涨5.8毛。现在呢，92号汽油应该是7.2块，
0: 我算一下啊，
1: 那就是快分八了，
0: 5.6×30，30块钱左右。
1: 对呀、
0: 啊，那这样的话，那是多少烤包子啊？如果按4块钱一个的话，来30块钱。
1: 咱们最近吃饭吃个6成饱吧，
0: 你都不想算了啊！
1: 说这个乌昌辅道的南向北木材厂往外云寺桥洞车流量比较大。
0: 对，好，我们来看黑骑马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我说的下一条，
1: 没有下一条了。
0: 好，那这个
1: 停住了。
0: 有一位听众叶啊，他也说了，温泉东路呢，西向东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自己快到家了啊。哎，还好啊。来看东外环，汇入华林桥，说拉链式汇入，等着我前面的车，挤进来的呢，被我后面的一个车一顿喇叭催的呢。嗯，然后呢，还故意超过以后点刹车，这素质也太差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这个
0: 别人在
1: 路怒症，
0: 别人在拉链式通行，肯定是要等一等，然后让别人进来之后，我觉得他做的很有文明。
1: 嗯，
0: 但他后面那辆车呢，不但没有文明，而且还觉得他那个影响了他的通行，然后绕到他前面呢，拿车点刹车，然后呢来别他。
1: 其实这种也是怎么说，他也无形中伤害到自己了。虽然说他给别人
0: 太危险了，
1: 在别车呀，用这种方式，咱们用一个词儿说叫报复吧。
0: 对，
1: 但是其实他这是一把双刃剑，
0: 是的，
1: 他也会伤到自己的。
0: 我觉得
1: 还有就是有一些车主啊，在路上开车、
0: 嗯、
1: 横行霸道的，然后动不动就路怒了。
0: 对，
1: 他都没想，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他车技有多牛，是因为别人都点了一下刹车，让了一下他，不然的话咋有那么。那么轻巧就让他过去了，肯定会有事故发生吗？
0: 我个人认为啊，在路上其实别人开车的过程当中，即使慢呀，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特殊情况的时候呢、
1: 嗯、
0: 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大家合理的已经等待开了，那咱们就各不相干，然后大家自己走自己的就好了。
1: 嗯，
0: 你没有必要呢说啊，然后绕到人家前面再去一脚刹车去别别人，或者是那个给别人来一个什么紧急刹车造成危险的这种行为。其实只要有这种行为的人啊，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他的
1: 现在眉头紧锁，
0: 他的个人素养呢有极大的问题。
1: 嗯，脾气不好，
0: 性格不好，
1: 嗯，
0: 还喜欢报复别人，
1: 嗯，
0: 喜欢欺负别人，
1: 有改一改吧。
0: 对，这种
1: 再这样下去都没朋
0: 友了。咱们想一想，你看我跟你分析了这么半天，如果您有过这样的行为，希望您以后再不要有了。
1: 嗯，
0: 第一啊，真的是特别丑陋；第二呢，对你自己也不安全。
1: 行、嗯，但是就怕这位朋友没听咱们节目。
0: 那也有听众朋友听了呀。
1: 啊、
0: 嗯，
1: 但是这部分当中可能以前也有过这样的行为，
0: 是
1: 不是？是
0: 的，
1: 啊、
0: 那你听了我们这么一分析以后啊，你说哎呀，我痛改前非，我以后再不干这样的事了。
1: 嗯，我们就是对事不对人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咱们也自省一下、
0: 嗯，
1: 如果有这个习惯或毛病的，咱们都改一下。
0: 对。
1: 来看一下蔡先生说了，西外环北向南往柯南高架的出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柯南高架西向东下西北路桥有一辆故障车停在了右侧的车道。
0: 嗯，
1: 行，他这个路况报得非常好，就是明确了这个追尾事故是在西外环北向南往柯南高架的出口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嗯，
1: 另外柯南高架西向东下西北路桥有一辆故障车停在了右侧车道。
0: 嗯，
1: James
0: 来
1: 了，来
0: 听听
2: 您。路况从天汇路左拐过来，苏州西街一直到金华杰作上，这段路今天还不错，车流量适中吧，
1: 嗯，
2: 不是特别大，但是比平时要顺畅一些，
1: 嗯，
2: 这样压力都给到了苏州东街啊。
0: 嗯，好，那今天这条路还表现良好。
1: 哦，杭志，你看这条路哎，
0: 啊、
1: 嗯，都
0: 河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快到
1: 都堵成那个半面，就是你出锅之后没有及时的用凉水过一下，燃到一起了，
0: 拖到一起。
1: 哎，河北路的西向东，在快到天津路这儿呢。有一个车道的井盖在施工，
0: 施工
1: 这儿全给堵住了
0: 啊、
1: 哦，确实哎，大车施工车辆、公交车、私家车在这儿就燃到一起了。嗯，
0: 但是大家慢慢走，前方道路啊，慢慢通开以后呢就好了，好不好、
1: 嗯、
0: 啊？咱们施工呢还是要让一让的。好，
1: 油价不是今天晚上啊，
0: 明天，
1: 是明天晚上。
0: 对，今天、明天，咱们大家还有一天的加油时间啊。
1: 嗯，
0: 你明天呢，如果车辆快没油的话，或者是已经跑了一大半了，你先加一次，好不好？
1: 嗯
0: 嗯，好，来继续看这位听众朋友啊，帽子又来了，问您呢，烤包子、
1: 哦、
0: 羊腿，
1: 直接上图片了，
0: 拿去。嗯、
1: 哇、
0: 哎，你
1: 这个烤羊腿，
0: 不是不是。咱不分析图片
1: 啊，
0: 就说一点，你拿图片给我们，让我们拿去。你真咋想的，真是。
1: 他说的是图片拿去、嗯、没说把你让你真的把食物拿去。
0: 哦，半天是让我拿图啊、
1: 嗯、
0: 哎呦你真可以啊。
1: 行吧，大家伙儿呢今天是周四了，都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儿，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一下、啊。
0: 对，跟我们一起呢来分享分享、
1: 嗯。
0: 哎，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跟大家呢要说一下这个修路的信息了。
1: 嗯，
0: 因为

0: 以东区啊，最近一段时间，7月27号开始呢，实际上到8月3号之间啊，多处路段呢要进行一个施工，那么现在进入了施工的状态了啊。
1: 主要是夏季的热力管网大修项目施工需要，从7月27号开始就对米东南路春江明月小区北侧巷道进行全封闭施工。还有我们看一下，像明康南路与万和街交汇处、明康南路与揽胜东街交汇处、振兴中路东方明月小区东侧、府前西路龙腾综合楼南侧等四处道路进行围蔽施工，
0: 而且它这围蔽施工呢，有一点好处啊，就是特别这个为了咱们白天车辆比较大，不影响道路通行呢，它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夜间0点到第二天早晨凌晨7点之间呢来进行施工，白天不影响正常车辆的通行。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呢，这个白天走的时候，如果你在施工路段啊，就是做一个避让就好了。那么基本上呢，咱们的施工人员会在夜间来进行
1: 对，那以上的刚才说到的路段呢，它是要施工到8月3号，
0: 对，
1: 也就是说很快这个施工就结束了。
0: 对，这个还是比较快的。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就是咱们的经开区的那个施工啊，中亚路周边的这个比较长，一直要到11月份了，是吧？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俊清。
0: 我们是我们是把青春汉汉组合。
1: 你刚想说啥？你刚说羊啥？
0: 青羊玉蛋组合。
1: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0: 也没啥关系啊。
1: 有朋友正在饭桌上呢。
0: 对，然后人家今天小聚呢，朋友小聚。
1: 胖子吃饭了，说的。
0: 一看呢，就不是在家里的饭，就一看就是在外头点的，叫下馆子点的菜。是不是啊？
1: 是。
0: 然后还拍给我们，一桌人
1: 一点也不残。
0: 一桌人菜都上好了，刚要动筷子，等一下。99打开说让杭志和俊清陪着我们吃啊。
1: 哦呦。他这一桌菜你最喜欢哪一道菜？
0: 那个拌凉粉儿。
1: 哎，你跟我一样。其他太油了。
0: 没有，这个大家也看不到。
1: 吃不上我们还是可以点评一下的。
0: 来，我们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
1: 这个胡老师说，我特别认可主持人说的。
0: 对。
1: 今天乌昌府到这里修路，路线改了，所以不太熟悉，开的就比较慢。后面有一辆车就狂躁的在那按喇叭，并且变车。所以他说，哎呀，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听一听刚才主持人的这番话。
0: 对。而且他还曝光了这辆车。我们就这样吧，这个呢，因为毕竟呢还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就先不饶他一次。
1: 对，因为我们也需要一些实证嘛，是吧？
0: 对对，就是按喇叭催别人这种行为啊，其实都不好，是吧？
1: 杭志啊，你发现就是为啥这个时间段的信息量，就是来三个，来两个。挤牙膏一样的
0: 啊。不，因为现在路上已经不是特别的堵了。
1: 阿布是谁？
0: 阿布是刘琦。来，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啊，他说呢，东外环北京路上桥的这个地方呢还是比较堵的。
1: 这个东环高架有一辆大巴车在左侧车道把路给挡得死死的，然后别人想从左侧超车也超不过去。
0: 但是
1: 像他其实应该在右侧车道走。
0: 就是这个车比较慢，
1: 是是啊，
0: 你呢不要站在最内侧的车道，是不是？
1: 他是在这个东外环，是吧？
0: 哎呦，
1: 应该是由南。
0: 这个司机又听不了我们的节目
1: 啊！
0: 就不说了，
1: 好吧。
0: 对，好的，那么各位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把最新的路上信息传到直播间。那么这里呢，杭志啊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949交通广播的8月8号康华农庄的快乐农趣亲子游呢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
1: 现在报名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哎呀，现在报名还是不错的啊，至少有20多位听众朋友呢已经正式报名了。大家呢只要在我们的平台啊发送数字8就会跳出一张海报，然后呢打开以后呢长按二维码呢就会进入我们的这个链接。
1: 哎， 你今天做了一个短视频，
0: 对
1: 大家
0: 刚才。

0: 过两天就可以在丝路视听 APP 啊，九四九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上
1: 看到
0: 了。到
1: 了，对，
0: 然后你吃了一个那个黄瓜是黄心的，叫冰淇淋火
1: 那
0: 个黄
1: 那是
0: 西瓜是吧？
1: 哦，黄瓜。黄色黄瓤的西瓜，简称黄瓜啊，没事。
0: 有一个你手上拿的那长的叫
1: 那个叫葫芦，不是葫芦，就是香蕉葫芦，它那皮啊是黄的，不是味儿是红，香蕉味儿的啊。
0: 啊，行。
1: 那样香蕉味儿的，那得
0: 那个院子里面有西红柿，有这个向日葵。辣椒，反正蔬菜瓜果都有，
1: 蔬菜瓜果，还有树莓李子
0: 啊，
1: 都有，
0: 还有杭志。
1: 我们这次呢是8月8号啊，请听众朋友参加，到时候呢杭志田雨我们将会前往现场，本来邀请了俊卿，但是俊卿已经休假了，那时候可能天南海北玩呢，是不是啊？啊，
0: 去不了了。
1: 去不了了啊，
0: 下次有机会吗？
1: 哦，对，你去不了参加我们的活动了，
0: 对，
1: 是吧？嗯，没关系，好多听众想见你呢，我到时候带一个画像，然后放到那儿，然后旁边我再放一些花儿。
0: 哎，
1: 好事啊，看一下，
0: 真的放点向日葵
1: 啊，对啊，放点放满的，周边全部放满向日葵。
0: 欣欣向阳，俊卿已经出发在自驾游路上了啊。
1: 向你写上一句话，
0: 你这嘴真毒哎，真是，哎呀，
1: 对不起，对不起。没有，
0: 来，
1: 我的意思
0: 就
1: 是，
0: 朋友们，就冲他刚才这句话，我觉得有听众应该替我站队来批评一下他了。
1: 我还没说完，
0: 他老给别人送忠告。
1: 这样，我跟你说啊，这次我们的这个亲子游啊，报名呢，我们只要80个人，多了就不要了，因为什么呢？我们想
0: 你放心吧，也不可能多的。
1: 大家玩
0: 得
1: 好，
0: 就冲你刚才那句话，
1: 哎，你。你能不能稍微的哦，那样子，
0: 真是
1: 哦，哎，真这儿的，行了。
0: 来，有听众说了，说杭志老师与俊卿老师搭档主持呢，乍一听颇有老艺术家德艺双馨的气场。
1: 嗯，
0: 就是首先定位老是吧？
1: 然后呢？
0: 连平日俏皮的俊卿都显得沉稳内敛不少。
1: 哎呦，
0: 哎呀，我最近确实得要说这
1: 个，这个是标准的反话，
0: 真的。
1: 啊，就是那种
0: 特别会听。他如果听了今天之前的那几期，他不觉得我沉稳内敛，觉得我事儿事儿的。
1: 就是里面没一句损字儿，但是整体意识特别的损你啊。
0: 没有，他没有。
1: 嗯，
0: 他没杭志，你真的智商堪忧，我跟你讲，人家发自肺腑这么真诚的表达，
1: 啊，对对，
0: 对我们的这种认可，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呢？啊，
1: 哦，不能不能，
0: 已经，
1: 啊，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已经收获了两位，就是两条，听众要对你控诉的这个内容了啊。河滩拐沙区法院这儿车流量大，
1: 好的，哎，好的，
0: 非得要让我扮演那个，哦，啊，家长的角色。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下次一定改俊老师。好，罗罗来了，
0: 谁？
1: 罗罗啊。哎，人家叫罗罗，你还
0: 没有
1: 不满意啊？
0: 罗罗说啥了？
1: 他说呢，北京北路绿地城走到北辰一街，然后长春北路到万达广场都是一路畅通的。嗯，
0: 感谢罗罗。
1: 嗯，哎，我跟你讲，这次我们的这个亲子游呢，到了现场以后，
0: 回到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农家大餐。同时呢，还有咱们京亨烤肠在现场啊，给大家呢烤烤肠，小朋友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报名参加了。
1: 是的，
0: 是
1: 的，是我们这次活动也特别得到了京亨烤肠的大力
0: 支持，全程就是玩吃吃玩，
1: 玩吃摘娱乐拍照啊，开心，
0: 而且还有互动。互动呢，还有精美的奖品。
1: 对，
0: 就是这份奖品，据说你也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呢。
1: 你说的哪一份奖？是我自制的那个吗？
0: 不是，你不是这次带着家长孩子去采摘，
1: 啊，
0: 有一些互动游戏，有奖品吗？
1: 有有有。
0: 对呀，
1: 我从这个儿童城特别给他弄了一些儿童文具。
0: 你看吧，
1: 然后不仅弄了儿童文具，同时呢，还让京亨烤肠给大家准备了烤肠套餐。孩子们特别喜欢吃的，可以当早餐吃的早餐肠。那么还有呢，这个康华农庄啊，还特别给每一辆车呢准备了一些摘好的蔬菜。
0: 咱们那天是几号来着？8月8号。
1: 8月8号，
0: 咱们做好防晒，因为8月3、4号之后呢，高温就来袭了。
1: 哎，我看了，好像8月5号以后啊，气温会下来。
0: 会下来是多少度？
1: 可能就在30度左右吧。
0: 那还下来了，真是的。这个少女说了，杭志是不是特别享受俊卿批评教育的感觉呢？
1: 自
0: 找的。
1: 我享不享受，听众听着享受就行。
0: 宏伟说，杭。

0: 老师，你自罚三杯。我们上节目不喝酒，喝酒不上节目。
1: 对，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
1: 对，我要在这儿敢喝一口的话哦，俊卿哦，啪！
0: 我跟你讲，还真跟我没关系。
1: 就把桌子一拍，
0: 你这个岗位就丢了。
1: 对，
0: 唐志说我们一年上的班就。
1: 可是问题是谁给我递进来的？
0: 什么地进了？谁敢给你递？我们直播间连水都不让带，
1: 对，
0: 没人敢给你递。
1: 对对对。
0: 说杭州，我们一上年，我们一年上的班
1: 啊，
0: 九四年，现在我快退休了，你呢？
1: 就啥意思啊？哦，一年上的。哎呀，你再不要听他胡说啊！真事儿的，这个。来，我们过翻篇，下一张，下一张啊！路况来了啊，小贾他说呢，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啊，车辆呢是非常的大，嗯。
0: 亲子活动在哪报名？在这儿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了。
1: 对啊，你发送数字8，或者是呢，在我们下边有一个亲子游的按钮，点击一下啊，可以直接的进入我们的路书。
0: 编外好人说了，今天你们俩的角色比较明确，俊卿呢是逗哏儿，杭志是捧哏儿。
1: 好，
0: 哎，
1: 我宁愿当捧哏。
0: 哎，我们今天早上呢，正好在节目早开的时候
1: 啊，
0: 就是用、
1: 小叶当了捧哏，
0: 不是这种古风的方式啊，我们就开场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古装剧、
1: 哦，
0: 用那种台词的那种表达方式开场。
1: 听众还以为你们俩吃错药了，是不是？
0: 然后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哇哈哈哈，我觉得这个你要演绎的话，应该比小叶。
1: 哎，我没有小叶演绎的好。
0: 那你试一下吗？
1: 哇哈哈。
0: 算了吧。
1: 哎，来听一下语音。
0: 孟轲，
2: 河北路
0: 啊，
2: 西向东，左起第三车道，第二车道，因为修井盖子，摆了好多锥桶，现在堵的水泄不通。
1: 哪个路？哪个路？你再听一遍。
2: 河北路，
0: 河北路，
2: 西向东，
1: 西向东，
2: 左起第三车道，
1: 左起第三车道，
2: 因为修井盖子，摆了好多锥桶。
1: 啊、
0: 嗯。
1: 左起第三，就从中间往外数的第三个车道，
0: 河北路西向东、因为修硬井盖，所以大家走到这条路上还是要小心观察一
1: 下。河北路西向东很长啊、你说的是河北路的河北东路、河北西路、
0: 就是、
1: 哪个路口
0: 需要找一个标志性的参照物、
1: 对，长春路还是天津路交汇路口，你就是哎呀，这个还没有说清楚啊。姐，
0: 咱们没事儿，给他给机会、他还可以继续发语音的，杭志你不要着急。
1: 然后这个熊小样说了，8月8号的活动怎样报名，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不好、咱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路书了啊。
0: 没错，
1: 来，哎，钢蛋来了。
0: 我觉得钢蛋呢今天特别捧场，连发三条语音、
1: 来
0: 听一下。
3: 上车就行，行，俊卿杭志把西通看好，晚上好。水汽龙胜街现在由西向东，在会展大道路口这儿，直行车辆量失重，左转车道两个车道排队比较长。
1: 哎呀，哎，你看你这非要这个笑，大家就都来了，都来了，你又接受不了？
0: 没有啊，
1: 啊，接受了啊。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新疆
2: 河北路，
1: 还是
0: 他发图片了。
2: 第三车道，
0: 左起的第三车道，你看有工人正在这个路的中间，
1: 是我们说的是河北路的和哪条路交汇的位置？河北路太长了。西向东也很长，
0: 但他拍的这个图片呢，我们也看不清楚，
1: 说明不了位置啊。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把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哎，咱们这样吧，跟听众说几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在说这事儿之前呢，我们看看小雨点发来信息了，说把青春汉汉组合，给我看一下今天西外环北向南是怎么回事儿。
1: 西外环的北向南，好、
0: 嗯，
1: 这样吧，我们来盘点一下啊，这个咱们现在整个乌鲁木齐市的交通状况。
0: 你先给他说一下西外环北向南吧。
1: 首先呢，今天西外环北向南确实是非常的堵啊。从蜘蛛山的立交过来之后，一直往九家湾，再过到这个万盛大街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往这个克罗马依西街的方向啊、现在呢，整个车流量呢都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个位置啊，我看了一下。应该呢是过了咱们这个白粮液酒店的那个位置了，
0: 酒店，
1: 对，然后快到骑马山路口的位置，这里应该是交通事故的发生，要不然不会是这样的。那么哪位听众朋友您知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来给我们汇

0: 介绍一下好不好？在克拉玛依西街的这个前面，还没有到柯西街的这个位置，下桥口的位置。
1: 西外环的北向南呢，往柯南高架出口确实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但是过去也有大概18分钟了。这个事故车辆没有移开吗？
0: 而且现在呢有这样一个情况啊，下柯西街的匝道的位置呢现在也出现了排队，整个下桥之后呢在克拉玛依西街的地面道路上呢也有排队的情况。
1: 本来这会儿下班就是北向南的车流量就大，然后又有事故的发生。
0: 对，
1: 有一位听众说机场快速的南向北距离北站出口大概500-600米，道路两侧都有车辆的碰撞事故。
0: 就是
1: 现在只有
0: 的位置
1: 大牛普利交桥，现在只有中间一条车道是可以缓慢通过的。
0: 你看还有啊，这个在咱们的西山高架的位置啊，这路况来了，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咱们的西红东路过来之后，然后呢汇聚到西外环，到西外环隧道156队的这一块啊，由东向西的方向
1: 长距离排队。
0: 对，由东向西已经排队非常严重了。今天到这个点啊，按理说这些地方是不堵的，但是这个地方现在依然这么堵，十有八九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1: 行了，这样吧，我们还是要劳烦听众的一双慧眼帮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说一
0: 件事。借你双慧眼吧。
1: 说一下，就是今天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
0: 已经召
1: 开幕
0: 了。
1: 展期呢是5天，到8月3号闭幕。
0: 对，
1: 西北官方旗舰车展有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
0: 对。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我们94.6交通广播呢，也为积极参与并且想要门票的各位听众朋友呢，送上门票。
1: 你只要发送你的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你送2张车展门票。
0: 送啊！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到哪儿去领票呢？你开车的话，导航可以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车展。
0: 静听啊，你不打算弄2张票去看一下吗？
1: 我是其中的一个参与报道记者啊。
0: 你不光是做记者，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应该看一下你那辆车哦，真正应该换来了。
1: 我那辆小白吗？
0: 对，到年限了吧啊，再卖也卖掉了，估计可能得要直接走报废了。
1: 准备开到退休吧。
0: 是不是啊？
1: 有朋友截图了，杭志，这个你不得不承认吧？
0: 在百度的词条当中有我的信息。
1: 94年5月份，你就参加工作，
0: 这个没假啊，而且姓名、年龄各方面全都有，
1: 图片也是他，帅的，
0: 真实暴露
1: 啊，
0: 对，真实大曝光啊，没关系的。
1: 责在哪
2: 儿？很想了解一下，S10 V6什么时候可以从乌鲁木齐走啊？
0: 这两天在那个西山农场那儿呢，已经封路开始进行道路维修。
1: 具体什么时候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0: 对，我建议你还是走 G30 连霍高速，从武功台那个位置下去走大丰镇啊，这样比较好一些啊。
1: 好嘞，有朋友问到了自驾游的情况。
0: 自驾游
1: 肯定有。
0: 你说的是我们949，
1: 他不是采摘的，他说949有没有其他的自驾游？
0: 有啊，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呢，即将要推出5彩阿勒泰自驾游，看最美丽的秋天。而且呢，我们的自驾游呢，在8月份的时候啊，即将呢要前往吐鲁番，要进行沙寮，沙寮游、
1: 是吧？
0: 对，沙寮游，而且还有那个吐鲁番的亲子游。
1: 太好了，大概9月几号的？
0: 8月。
1: 8月份是吧？
0: 对，8月的中旬。
1: 行，我们眼前最近的一个短途的自驾就是咱们的
0: 采摘。对，
1: 亲子活动了。
0: 我把这个采摘的宣传给大家放一下，好不好？
1: 行呢。
3: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4: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3: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4: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3: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4: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说。

0: 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1: 这个采摘还是非常诱人的，
2: 很诱人的啊！那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你可以见到活的杭志。
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我是俊清，
2: 我们是把青春汉汉组合。
1: 杭志，刚才你推的这一段音乐呢、你平时在你的车里面会不会听啊？
2: 有时候也会。
1: 大家觉得杭志的车厢里应该会响起什么样的音乐呢？
2: 对，你可以说一说、你猜一猜。
1: 哎，你
2: 大家想想我的车厢里会响起什么样的音乐呢？
1: 我觉得应该是一直在循环播放一首歌。你先放的这个是
2: 大张伟的。
1: 对，你我跟你从周一搭节目搭到周四，一直都是循环在这首、这 BGM 一直放的都是大张伟这一首歌。你歌库都这么啊？
2: 不是，因为这是我的 BGM
1: 吗？
2: 对，就是只要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大家就知道杭志要出来了。
1: 哦、标志性音乐，
2: 标志性音乐。对，
1: 现在河北东路与长沙路交界西向东在施工，知道了吧？就那个应景是在河北东路、
2: 长沙路、
1: 长沙路交界。
2: 哎，对对对，你看这位朋友的补这一补啊，就补得特别好，是不是啊？如果我有奖品的话，我都要给他。
1: 对，
2: 可惜我没有。
1: 确实有很多听众也关注这个油价，反正就是在明天晚上之前，你今天或者明天白天去加油还能够享受现在这个价格，但是过了明天晚上24点，那么油价就会迎来上调了。
2: 对，
1: 而且呢7月3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整，这次油价涨幅较高，提醒广大车主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提前加油，错峰加油，使用中油浩克驿站与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更划算。
2: 对，哎，我就刚才问你呢，如果要是涨30块钱的话，那么4块钱一个烤包子可以买几个烤包子？
1: 大家帮我们算一下吧，算算这笔账。
2: 我让你算啊。
1: 我们把题抛给听众嘛，你看我们的这互动都已经戛然而止了。30块钱能干啥？发来信息。
2: 好，来发一下吧。
1: 让我们意识到30块钱这个数目也不小呢，可以干好多事呢。
2: 是的，是的。
1: 是是啊。来听一下，睡不醒来了。
4: 杭志的车厢里面应该要放个套马杆。
2: 啊，说的我车厢里也放个套马杆，为啥？
1: 哥们不是刚说了你的
2: 套马的汉子英勇威武。
1: 你要不再唱一首《在雨中》？
2: 在雨中，不对不对，在雨中，军青头发凌乱。
1: 我打伞了。
2: 在雨中有辆车把它用污水喷上。你没事在路边走什么，真是的啊。
1: 你吓死，能不能哪怕求助豆包把词儿写好了再唱。真是
2: 下雨一直走啊，淋雨一直走，
1: 雨一直下。
2: 军青头发凌乱。你在雨中凌乱啊！
1: 30块钱，那就不开车了，一天的伙食呢？
2: 哦，
1: 4块钱一个，
2: 那
1: 要是10块钱三个，30块钱能买9个啥东西？包子啊？
2: 那
1: 7个半烤包子啊？
2: 对，7个半对的呢。
1: 哦，
2: 你说你往桌子上一啪，30块钱，老板。来上30块钱的烤包子啊！
1: 现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比如它有红烧牛肉面和清汤嘛，我一般会选清汤。然后就会那个厚着脸皮给那个师傅说，再多加2片肉，多放点青萝卜片儿。
2: 老板，再多来点肉撒。哦呦，哎，那个螺片也多来一点撒。
1: 杭志去牛肉面馆点餐是这样的，他说要一份清汤牛肉面，说我不要面，我要肉。
2: 老板说，我们这看价目表上面有羊肉汤呢，你点那个。

0: 有牛肉汤呢啊。
1: 啊，来听一下啊，饺子啊来了。
2: 听你们的可太有意思了，都到家了也不舍得下车
1: 啊，是吗？
2: 而且刚才把声音开得超级大，
0: 哦，
1: 谢谢。
0: 你是不是喜欢我的 BGM 啊？
1: 哦，又来了。
0: 对
1: 呀，好吃。
0: 这我一听这音乐我就牛起来了。
1: 你推这个音乐超级不协调。
0: 没有，我推的时候我在扭啊，
1: 我看到了，像一条蟒蛇，摇起来，像条蟒蛇在我眼前。Z 说了，你这雨一直下，气氛并不融洽，一出来就暴露年龄了。
0: 对，
1: 30块啊，30块。他说我的口袋有33块播放，啥？播放一下
0: 行志，
1: 行志。啥意思呢？
0: 啥意思？
1: 最近这个平台发文字的朋友，你们是过于紧张了吗？
0: 啊，
1: 他来的我们每个
0: 字，难道是谁？难道是谁为我写了一首歌曲叫《
1: 我
0: 爱杭州》吗？
1: 我们都认识，但是意思不懂。
0: 好，来看一下小雨点啊。
1: 啊，小雨点说啥？
0: 小雨点说：“近期杭州晚上好，我刚从西外环堵的下来了。”然后直接走到桥下，到西山高架这里了。
1: 上了又上了西山
0: 又上了西山高架了啊！他说呢，可是西山高架又被堵住了，
1: 堵到了东向西西山隧道里面了。
0: 对对对，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
1: 然后他说：“哎，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到处都堵呢？”
0: 嗯、那是为了让你多听听我们俩的节目。
1: 来看，有一位益达说了，刚刚在路上听了一首歌。对啊、嗯、名字叫益达嘛。
0: 益达。
1: 在路上听了一首歌、
0: 嗯、
1: 说都有这一天这首歌叫
0: 都
1: 有这
0: 一
1: 天,
0: 这
1: 一
0: 天。
1: 听得好心酸啊，你们也可以听一下心酸的歌，我们不听。啊，我们不听，我们不没苦。
0: 你的。
1: 没苦硬吃的活。
0: 你的意思是都有老的这一天是不是啊？
1: 不是不是。
0: 是
1: 就是我们一般没苦。
0: 啊
1: 有。
0: 不是。近亲是啊，这个有苦说不出啊。
1: 不是，没苦硬吃的活我们不干、哎嗯、
0: 他不喜欢吃酸的，他喜欢吃甜的、
1: 嗯、小马哥说近亲一来气场太大了，行是手忙脚乱
0: 哦，真正的被你看出来了。
1: 近亲这个笑声是真的没忍住呀、
0: 嗯、
1: 你说对了，我跟他不能搭档，经常笑场。
0: 就刚才我那个扭的那个动作可能大家看不到，要是看到的人呢一定会就真的像近亲说的那样。好像一条大蟒蛇在前面哐哐。
1: 他今天又穿了一件绿色的衬衣。
0: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凳子啊，可能下节目之后值班编辑得搬出去紧紧螺丝了。
1: 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嗯、天博和刘瑞要换凳子了啊。
0: 那必须换，
1: 这个凳子已经现在不能支棱起来了、啊、看见看见
0: 完了，我只要一扭啊，
1: 看见蟒蛇慢摇说惊呆了。
0: 就是、嗯、这个俊卿啊，他要是我做说错哪句话，他要批评我的时候，我就一下摇起来，然后他就一下子没话，
1: 我就那一下子啊。来看一下机场快速，现在是从武昌快速去木来场，木来场，
0: 木来场。你要
1: 吃啥呢？木材厂立交，这是北向南、需要花费29分钟，从武昌快速进西外环。
0: 嗯，
1: 木材厂方向。
0: 其实木材厂这块啊，现在堵车呢，它有几个特点。首先呢，从西外环和阿勒泰路呢进入这个机场高速的位置，就是木材厂这儿呢，现在也是堵车的。
1: 对，
0: 一直呢堵到了这个大地卧铺转盘的位置了。哦、
1: 那也就
0: 是
1: 说，你要是从木材厂准备上到阿勒泰路高架的北向南，要排队。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一直要排到54中学那个位置了。
0: 对。反方向呢，从机场高速过来乌鲁木齐欢迎你，一直到这个大地卧铺转盘的位置也有堵车的情况。
1: 嗯
0: 嗯，过了就好了。
1: 你要是从木材厂去西外环也有一段是排队的，一直要排到芝山立交桥那个位置了。
0: 对，现在呢乌鲁木齐这个交通状况啊，虽然说晚高峰的大的堵点过去了，但是部分路段呢还是有堵。比如说吧，哦，我简单盘点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河滩路从人民路立交开始依然啊还是有排队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堵到华林立交桥的位置。另外就是西山高架，从咱们的这个西红路的入口，也就是西外环的骑马山入口开始，一直到西山隧道。

0: 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啊车辆呢是非常的大，有排队。北外环呢依然是西向东的方向啊，一直呢到河滩的位置，整个桥面上呢也是排得很长。嗯，好了，你笑什么？哎呀，好，我来说吧啊，他看到了有个听众朋友发来了一个蟒蛇摇摆的照片，
1: 快收图，收图，你快把这个图收藏了。
0: 行行，
1: 太形象了，
0: 像我啊，这个蟒蛇好呆萌的，好呆萌的
1: 啊！一达说不行了，哎呀，现在听你们节目已经笑得不行了，
0: 嗯、
1: 我要在高速路上再绕一圈、嗯，把你们的节目听完再回家呢。
0: 谢谢，
1: 还是早点回家吧。
0: 你的一达，我的一达，我们大家的一达。
1: 口气更清新了。雅山隧道南向北经过156队到颐和山庄，主辅道没有事故，只是单纯的车流量大。
0: 啊，这是雅山隧道的这个位置啊，
1: 对，
0: 车辆大。
1: 南向北要去西山高架西外环的位置。
0: 嗯，西山隧道堵车。
1: 西山高架。
0: 对，西山高架的那个隧道嘛，东向西。
1: 东向西。
0: 对，过了隧道就好了，就畅通了。嗯。就等着我回去呢，我回去的时候就通了啊。
1: 哎，有朋友说这个庆龄说不开直播太遗憾了。
0: 嗯，
1: 确实是
0: 啊，想看一下我那样扭脖子的样子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其实我扭的不太好。
1: 哎，航志，在你的歌库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时下90后呀00后喜欢的歌呢？
0: 喜欢的歌，
1: 嗯，
0: 有啊，
1: 80后也行吧。
0: 这个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有好多
1: 月亮代表我的心会唱吗？
0: 对对，月亮、
1: 哎、那你唱一句。
0: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哎呦，这真有韵味儿，这感觉特别好。
0: 哦，谢谢。
1: 那你唱歌我不能看你，我感觉旁边一条蟒蛇。
0: 嘴里发出了美妙的音乐。
1: 是的，现在沿路的东向西在大湾南路路口车流量有点大，他的口袋有33块钱、
0: 嗯、啊，说是能不能点一首郑智化的歌曲叫33块钱
1: 啊？他的歌库里没有、
0: 啊、嗯，
1: 明天我也可以做做主战，咱们换换口味行吗？
0: 嗯，行了行了、
1: 啊、
0: 行了、嗯、
1: 行吧。那我们现在
0: 希望你不要手忙脚乱。
1: 我不会的。
0: 好、
1: 啊、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应该了解天气了，如果再不了解呢就下节目了。
1: 好嘞，
0: 又让你把节目说完了啊。好，来看一下啊，咱们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转晴间多云，19度到30摄氏度啊。
1: 昌吉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20到32度。
0: 石河子晴天，20到33摄氏度。
1: 奎屯晴天，20到34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3到33度。
1: 伯乐晴，18到33度。
0: 伊宁晴，19到33度。
1: 塔城晴，17到32度。
0: 那再来看一下阿勒泰的天气呢，是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
1: 哈密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
0: 吐鲁番是多云转晴，26到37度。
1: 库尔勒多云，23到33度。
0: 看一下阿克苏的天气呢，晴天，20到33度。
1: 看一下阿图什，小雨转晴，21到36度。
0: 喀什小雨转晴，22到35度。
1: 和田多云转晴，21到36度。
0: 来看首府乌鲁木齐呢，是阵雨转多云转晴间多云，19到33摄氏度、
1: 嗯、
0: 那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啊是一个急剧攀升的过程吧。
1: 嗯，
0: 又坐上了向上飞的过山车了啊。首先来看一下明天31号到1号之间呢是21度到31度，但是1号到2号呢就是22度到35摄氏度了。
1: 嗯，
0: 这个温度呢不断的在攀升，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要注意防暑了啊。好，我们节目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是吧，我们来跟各位听众盘点一下咱们的这个
1: 大数据路况
0: Q 流程。
1: 哦，现在天山国际机场呢、
0: 就是嗯、
1: 在20点到21点已经有2642名游客，
0: 嗯，
1: 旅客到达了天山国际机场，
0: 对，
1: 需要440辆车，
0: 这还是挺多。下个时间段啊，21点到22点呢，将会有3679人到达，需要613辆出租车，
1: 嗯。

0: 错，这个时候呢，甘 AU8G52 这个车主就路过了，靠边停下，并帮他查看了发动机和机油，并帮他加了机油。他说事情看着很小吧，但是这个善心非常大，当时匆忙没来得及道谢，非常感谢这两位帅气的小伙，希望九四九帮帮忙转告一下他们，要说声谢谢二位。
1: 谢谢。对，那这样您的这个电话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会转给我们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到时候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可以再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不好啊？非常好，谢谢大家啊。
0: 好嘞，有听众说不行，你们还得要再说一会儿，我刚上高速，接下来其实天博刘瑞的节目也非常有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我们跟听众说声再见吗？
1: 那么一会儿呢就是天博刘瑞带来的节目，是不是？
0: 晚间的一路畅通，
1: 这样这个你再说一会儿让我找首歌
0: 行呢。
1: 你说啥都行，
0: 刚才这个车号呢是甘 AU8G52，要是有人认识他的话给他带个话，就是有一位女士因为得到了你们的帮助，也通过九四九向你们说声谢谢了，希望你们在新疆玩得快乐。现在呢整个大数据路况显示条条道路的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之前提到的沿路的南向北的那种状况目前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在排队缓行中。
1: 对，好的，哎呀，你这说完了，刚好够我这放歌的时间了啊！
0: 好，
1: 一会儿呢是天上掉下来羊脖子
0: 啊，
1: 天上掉下来刘妹妹羊脖子，这跟羊脖子有什么关系
0: 啊？
1: 刘瑞和天博继续为大家带来
0: 一路畅通，明天晚上再见，
1: 再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5: 周四的晚间9:01，路面的通行情况，明月做个分享吧。
6: 天幕刘瑞，晚上好。这会儿呢，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丢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行驶的速度明显的有所增快。南向北的方向，在银锭路出口有短距离的排队。目前关注到车流量非常大的路段呢，是龙泉街的东向西，一直往和田二街掉头的这个路口，这个上下客的游客朋友们会多一些。另外就是河南快速路北向南，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整体行驶的速度还是稍慢一些。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在河南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桥的路段呢，车多缓行。另外在人民路立交桥桥下往华林桥的路段，整体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关注到西大桥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光明路的东向西，整体行驶速度会慢一些。新华北路的南向北，另外关注到的是团结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

0: 高级中学门前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在北外环，植物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的交通压力明显有所缓解，但是在北上桥面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有点大。二位，
1: 嗯，好嘞，谢谢明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西部航空6245次航班都在9点整抵达机场。
2: 还有一分钟，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60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1: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3: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4: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3: 好期待啊！
4: 出发，
3: 949一路畅通，
4: 比九点再长一点。
3: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4: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3: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
1: 周四晚间的9点03分，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这个开场曲现在播啊。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四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周四的晚上九点到十点，各位小伙伴的这个路况提示打卡签到的信息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的。今天这个点了应该没有下雨的路段了吧，
1: 说不好，
0: 还是这会儿您行驶在路上咱们就是已经飘雨了。雨况信息可以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其实从今天开始各个加油站的门口排队情况就已经比较严重了。
1: 是的，今天下午开始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排队加油的车辆了。
0: 是的是的，也提示各位啊，明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会再度开启。目前来看呢是属于上调的状态。本轮汽柴油的调价呢会继续调整上升5.9毛每升到7毛每升的这个价格，提前的设计好路线，提前的加油，咱们要错峰加油。
1: 看到严啊，依然是一位伊宁市的朋友，他说伊宁市新华西路人民政府门口超级堵啊。
0: 还有小伙伴万岁这会儿已经在给我们打卡签到了，我感觉好几天没来，是默默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打卡，对不对？
1: 子健骑行也在分享学校上空的云啊，收到。
0: 还有飞马出租说了晚上好打卡，昌吉的高峰期呢准时结束了，道路都是畅通的。他说知道为什么天博不能主持，没能主持早路通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的声音，哦，他不是我们，是我啊，他指的是我。他说我的声音不够成熟，你看那些主持人罗明呀、彭程啊、小叶，他们的声音那么成熟，而你的声音显得特别特别的嫩。
1: 你看人家都让你有点深沉，在点你呢，在暗示你呢。
0: 好的，
1: 就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就是咱们就是
0: 这样说话
1: 就是年轻一些。年轻一些就很好啊。
0: 这样年轻吗？
1: 不用有什么深沉，我觉得保持自己
0: 大可不必啊，
1: 最真实的样子
0: 大可不必
1: 就很好了。实在听不进去朋友们。
0: 飞马出租喜欢这样的我吗？
1: 这样显得更没深沉了。
0: 喜欢吗？
1: 来关注啊
0: 啊，喜欢吗？
1: 你刚才差点没压下去啊，说呢。
0: 来听听语音啊。
1: 王师傅你好。
0: 晚上好。
2: 上车就必须请自己，上车就要报路况。
1: 你好。
2: 我刘瑞，
0: 晚上好。
2: 报条路况。从大巴扎上高架。过了2-3隧道。往西35里方向。一路堵、
1: 啊，
0: 出现了车流量大的情况啊！也有朋友指挥官在给我们提示了，水区在这个水墨沟这个玫瑰园斜对面水管目前属于爆裂，可能有这个水流在路上，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这个水量的大小。朋友们如果知道啊，也可以分享一下水区玫瑰园的这个附近啊。
1: 明亮开锁还有蓝胖子都来了，蓝胖子说了开始

0: 唱歌啊。
1: 等会儿还有不到23分钟的时间。
0: 是的，
1: 我之前就是歌，这个歌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播出库里，你没点吧？
0: 没有。
1: 如果有来生，
0: 没有，
1: 你千万别点啊！你点了今天大家就再听一遍吧。如果
0: 这之前录好的是吗？
1: 嗯嗯。
0: 哦，
1: 半岛人生说了，恰尔巴格街大庆路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
0: 万顺说了，每周四都会准时来冒泡，怎么
1: 你只是周四来呀？
0: 我们周一周二周三周五的节目不好听是吧？嗯，回答我，
1: 你是不喜欢我这样说话吗？
0: 暂时没有发现有人喜欢。
1: 真的吗？
0: 快住嘴。
1: 哎呦，我 憋不下去了。
0: 这样说话也挺难的吧？
1: 好难呀、啊、可能对于这个声音比较成熟的主持人来说不是那么难，对我来说很难。
0: 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像你这样说话就很难、
1: 哦、
0: 他们就得像米奇妙妙屋一样、啊、对对对，
1: 夏天的微笑 就很喜欢我刚刚那种那种状态。他说了、
0: 啊、
1: 你要笑死我了，快把盆拿出来摔一下。来了啊。
0: 刚大说喀什东路西向东，在东站路口这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1: 嗯，今天分享路况还是有机会得到木上一厨胡杨拌面提供的家常拌面一份。火热七月呢，中午可以来一份胡杨碱拌面进到弹牙，傍晚相约木上一厨胡杨拌面烧烤广场撸串小桌。前两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缘故没办法这个撸串小桌在室外、
0: 嗯、
1: 但是今天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啊，这个天气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这个每晚8点呢300平的户外夜市啊，户外烧烤夜市火热开市了，有和田的炭火烤肉，还有古法的烤全羊。木上一厨胡杨拌面呢，尝遍新疆特色美食，天然胡杨碱和面现炒现拌，包路况赢取到胡杨拌面的家常拌面一份。当然回复胡杨拌面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凭借我们给您回复的这个美食海报，也可以以9.49的价格吃到胡杨拌面的家常拌面。
0: 嗯，
1: 木上一厨胡杨拌面就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的一楼。
0: 当然之前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车展是什么情况啊、
1: 嗯、
0: 我们了解到了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呢是7月30号今天开幕、
1: 嗯、是的，
0: 展期呢5天到8月3号闭幕。西北官方旗舰车展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
1: 嗯、
0: 购车呢还能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也是拉满了。朋友们参与949节目互动呢给您免费送车展门票、
1: 嗯、
0: 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为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当然取票地址呢，朋友们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看吧。
1: 哎，这是我们的这个车展啊、
0: 嗯、
1: 朋友们可以直接去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来领取门票，或者想吃拌面就发送胡杨拌面到我们的微信平台，9.49的价格品尝到的是胡杨碱拌面的家常拌面一份，地址呢是在亚欧财富广场的1楼。这是两个福利送给各位。
0: 水中望月老朋友也来了啊、
1: 嗯、晚上好，
0: 你俩是完美组合，谢谢你。
1: 万岁也说了，平常都在听，但是哦，之前跟我们已经聊过了这个事儿，咱们打暑期工，
0: 嗯，
1: 不太好打卡啊。明白明白明白，好了，那咱们就听啊。
0: 你怎么知道是暑期工啊？
1: 他说过了。
0: 哦，是吧？
1: 嗯嗯。
0: 哦，这是你们俩的秘密啊。
1: 开玩笑呢。
0: 行。
1: 谁没有一些小秘密？
0: 你快住嘴。香儿说了啊、
1: 嗯、
0: 他说今天晚上歌曲是如果有来生吗？好，知道了，9:30会准时收听天博精彩的歌声，期待哦。
1: 要发好评哦。
0: 你这种情况下的话，要是我就不给你发。还有郭师傅在提示、
1: 嗯、
0: 青年路上呢有比较多的外卖小哥，朋友们注意
1: 需要留意一下啊。
0: 嗯 嗯， 嗯。
1: 还有朋友在发八参与到的是下周天杭志下周杭志和田宇带队的这个研学游，
0: 嗯，
1: 康华农庄的这个欢乐农趣的亲子研学游可以发八，想吃拌面的就发胡杨拌面四个字，想领这个车展门票的就发送您的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导航直接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就可以领取到2张的车展门票。
0: 是的，看到飞鱼说了，瑞瑞今天刷抖音没？
1: 怎么了？哪个段子呢？
0: 什么梗我没跟上、
1: 啊、哪一个段子？
0: 嗯，
1: 今天有新的这个抖音热梗了吗？
0: 没有，没发现。
1: 我不太清楚
0: 啊、哦、没刷到，可能
1: 没刷到、哦、没刷到，
0: 网速有点慢了、
1: 啊、
0: 今天、
1: 嗯
0: 啊、
1: Z 说了油价要涨6毛，目前来看啊，目前我们得到的数据是持续上涨哦。

0: 毛九每升到七毛每升、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提前的这个加油错峰加油，当然也可以使用中油好客驿站或者是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会更划算。
1: 还有更多朋友在持续发送胡杨拌面，抓紧时间来领取949的专属优惠吧、
0: 嗯、是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没错，正在直播的是949的晚间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2: 晚上好，朋友们，我是刘瑞。
1: 飞鱼说了，已经给刘瑞私信啥？私信今天的这个热梗了。你能大概给我们描述一下，让我们也知道一下吗？
2: 哦，我没有看到哎。
1: 等一会儿啊，
2: 还没来得及可能啊。
1: 还有小伙伴也在提示，水墨沟路虹桥 BRT 车站前方绿化带的这个水管爆裂了，目前水流很大，我们需要减速慢行，不要把这个污水溅到行人的身上以及其他这个车辆上啊。
2: 对，云雾跟进到的是北京南路和高新街交叉口，打卡签到，此路段呢现阶段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啊。
1: 收到了，谢谢。Z 说了，换电车，想换电车的话，那咱们就去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这个声音会不会老一点？不是，成熟一点。
2: 老一点什么意思啊？庞程、小叶、罗明，你们在听吗？
1: 会成熟一点吗？换电车可以去车展看一看啊！发送您的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展厅"，就可以领取到2张车展门票。利用的周末的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刚好在车展附近，国际会展中心附近就是咱们的这个胡杨拌面。哎，刚好胡杨拌面9.49吃拌面最后一天就是8月1号本周六。
2: 哎，
1: 所以我们看完车展直接导航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的1楼，就可以用9.49的价格吃到胡杨拌面的这个家常拌面。前提是您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胡杨拌面4个字，得到我们给您回复的这个美食海报，凭借这个美食海报就可以9.49吃家常拌面。
2: 懒胖子问你今晚补歌不？
1: 今天就是唱《如果有来生》，
2: 他指的是你之前欠大家的歌，今天补不补？
1: 我们今天晚上播《如果有来生》
2: 顾左右而言他啊，我们欠过别人歌吗？
1: 没有啊，
2: 当然没有了。
1: 谁说的？
2: 就是啊，
1: 谁说欠你们歌的？你找谁？
2: 没
1: 有，不是我说的。
2: 嗯，我也没说。
1: 哎，
2: 钢蛋说了。城北大道由东向西，在湖州路口这儿呢，直行的车流量适中，但是左拐排队相当长，朋友们。
1: 收到了。那么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啊，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到了晚间的9:18，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建港的消息。看到刚刚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以及南宁广元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6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2: 是的，那在21:30呢，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当然 NO 也在提示，就水墨沟踩门往水墨沟方向的水墨沟公园的方向走呢，有一节路上有很多的水在流，是因为有水管爆了，有点积水，朋友们注意啊。
1: 哎，免费看车展，免费看车展。刚刚我们还是要导航搜索这个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去领门票啊，现在是免费看车展了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7月30号到8月3号展期是5天，西北官方的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最新上市的新车齐聚，购车想到的是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车优惠力度拉满，买好车想低价看，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工业汽车这个博览会啊，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可以来关注一下。
2: 看到默然在问你们在哪儿直播呢？在团结路电台呀，
1: 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
2: 我们没有视频直播啊，
1: 暂时没视频直播，但是明天上午，明天中午有美食探店直播。王晨会去到现场，刘正会去到现场。
2: 对，胡杨
1: 吃的就是这个胡杨拌面，我们倒是要看看这个胡杨拌面它有多劲道探牙。它是怎么的现炒现拌？它现场还有哪些新疆特色美食？
2: 哎，
1: 这个和田炭火的烤肉，还有古法烤全羊，明天到底能不能吃到？9.49吃到的这个家常拌面到底味道如何？品质如何？
2: 哎，
1: 敬请关注明天中午1点到2点949的这个全媒体平台进行的视频直播。
2: 火焰山在问了，说油价多会儿调啊？明天晚上的24点。
1: 是的，明天晚上24点油价就要调整了，所以朋友们就这两天，就咱们今天回家的时候，明天上班的时候，明天下班的时候，明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抓紧时间把油箱补满吧。还有飞鱼说了，南湖北路啊，先吃个拌面，吃完拌面再转转，而且还顺路。
2: 行，包路况啊。

0: 刚刚放歌的时候，我又给大家考虑了一下，计划了一下明后两天的咱们的这个行程安排。
1: 怎么说？
0: 咱们现在就可以记一个电话，0991-6616160。6616160，记得拨打这个电话之后呢，明天下午咱们就可以去山水华亭，志邦整家定制领一个品牌地垫。
1: 我说这个电话怎么这么
0: 免费领的？
1: 对，我说这个电话为什么这么熟悉？志邦整家定制，
0: 这免费领地垫，为什么不去领？真的免费领。你只要打6616160登记一下，明天咱们下午到现场免费领地垫。
1: 嗯，
0: 领完地垫呢，咱们记得在我们的949微信平台回复胡杨拌面，咱们就可以以9.49的价格，在8月1号之前，8月1号是最后一天啊，8月1号之前导航搜索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的一楼，吃一个胡杨拌面的家常拌面，然后咱们再去我们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因为现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已经免费入场了。
1: 所以说，朋友们，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这个行程啊，
0: 这个行程到目前来说咱们就花了个9.49吃了一个家常拌面，
1: 而且吃的还是20多的拌面，还是5折不到的价格。朋友们
0: 打电话领的是地垫，如果咱们有这个手机套餐里有这个通话时长的话，就这一部分就不要钱。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你再发胡杨拌面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8月1号本周六之前去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的这个陌上一厨胡杨拌面，9.49吃个拌面，目前来说只花了9.49。
1: 这个周末过得满满当当。
0: 是，如果你这两天到明天晚上24点之前听了我们的节目，提前去加油，你甚至还能省一部分的油费。
1: 真的，如果真的要涨7毛的话，其实还是挺大一笔支出呢。
0: 是的啊，如果你今天晚上9:30刚好再听到我们的节目，你
1: 又赚了，又赚了，
0: 全世界你就是最幸运的人了，
1: 幸运鹅。你就是那个幸运鹅。九月的首座说了，晚上好啊，天波刘瑞，来晚了，来了就行啊，
0: 欢迎欢迎。还有飞鱼说了，安宁渠路走纬3路再到米东吴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飞马出租又对你进行灵魂拷问了。
0: 嗯，
1: 他说你来949这么多年，不会一次早开都没有上过吧？
0: 我主持过早开呢。
1: 真的？
0: 我主持过早开，那是在14年左右。
1: 快暴露年龄了，快，不是，
0: 就
1: 是
0: 我刚入的到台里的时候。
1: 真的是刚刚，
0: 真的刚刚入台的时候。
1: 跟俊卿搭吗？
0: 那个时候开玩笑，那个时候路通那金牌两位女主持人搭档，我的天，那火得一塌糊涂。你都不认识当时主持的女主持人了，
1: 然后被

0: 两个女主持人无情 PK 到了晚上，是吗？
1: 那倒也没有吧，啊，总共有两三天的节目，那是我此生难以忘记的一段记忆。
0: 是
1: 我此生我看到了那些恶评，我再也没有评价过任何人。
0: 自己淋过雨就要给别人撑把伞是吗？
1: 你都不知道你键盘对方的那个人，你想要就是评价的那个人，他私下有多努力，
0: 你都不知道他当下有多破碎。软软说了，
1: 啊，
0: 你说今天能洗车吗？不能。
1: 其实目前来看，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这三天晴天。
0: 嗯，但是我这边的这
1: 个更新到的，哎，怎么两
0: 个
1: 天气不一样啊？
0: 对，更新到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转晴间多云。
1: 那你就别洗，
0: 不太建议，啊。
1: 你周末要不再看看呢？
0: 嗯，
1: 周末你再问问我们吧，说不定周末可以洗啊。
0: 是是，今天先别洗了，啊，
1: 今天先不要洗了啊。
0: 嗯，尔特说，
1: 嗯。
0: 你不是金牌销售，你是金牌销售的金牌培训师。
1: 哎呀，
0: 真的，
1: 到目前都没有任何的这个 offer 递到我这儿呢。
0: 先努努力吧，我看这个志邦整家和那个
1: 一品
0: 装饰哈，
1: 谁要我啊？
0: 非常的满意，啊，
1: 谁向我抛来了橄榄枝？
0: 你就马不停蹄的去是吧？
1: 是刘星说的，确实是刘星说的。这两位女主持人
0: 哦，
1: 很牛，很厉害，
0: 是不是啊？
1: 嗯，非常厉害。
0: 哎，
1: 当然我没有说现在主持人不厉害的意思啊，
0: 没有互相拉踩哦，朋友们啊。时间来到了21:28啊，
1: 嗯，
0: 我们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
1: 就要分享今天的这个新歌了。
0: 哎，
1: 我们可以继续锁定关注。当然，949晚间一路畅通是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9:28，继续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最新消息。看到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六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了。
0: 嗯，还有3分钟，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0次航班落地，提示大家。
1: 当然，也需要再次提示各位，明天晚上24点会开启第15轮的调价窗口，油价调价窗口啊。
0: 嗯，
1: 本周汽柴油价格预计将会继续涨5.9毛每升到7毛每升，这是目前收到的这个信息。
0: 是的，说到这个加油啊，提示朋友们这两天大湾北路的施工啊，朋友们尽量就是避开这个大湾北路上的那个加油站，
1: 嗯，
0: 因为确实不太好行驶啊。
1: 是是是，
0: 稍微绕一绕。
1: 这两天的节目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哪个加油站排队车辆比较少。
0: 是的。
1: 哪个加油站95或者92号的这个油暂时已经没了，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帮助更多的小伙伴。
0: 嗯，
1: 当然根据民航局发布的2026年的6月民航运行情况呢，国内日均执行班次排名前50的热点航线当中，咱们新疆总共是有5条的航线上榜。
0: 这5条航线呢，分别是西安至乌鲁木齐航线日均达到32班，
1: 嗯，
0: 喀什至乌鲁木齐航线日均31班，郑州至乌鲁木齐航线日均28班，上海虹桥至乌鲁木齐航线日均28班，以及北京大兴至乌鲁木齐航线日均27班。
1: 那么5条航线当中呢，喀什到乌鲁木齐的这个航线是唯一入榜的江内航线，
0: 嗯，
1: 这个日均是31班，甚至比郑州到乌鲁木齐、上海虹桥到乌鲁木齐、北京大兴到乌鲁木齐的日均航班量都要高。那么南疆各地州与乌鲁木齐之间的人员往来需求已经达到了全国热点跨省航线的同等量级。
0: 现在也是暑假期间啊，如果朋友们有出行需求的话，
1: 嗯，
0: 也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些航班动态信息啊。
1: 哎，时间已经到了，21:30:54了。
0: 嗯，
1: 这个歌咱们得播了，
0: 来吧。
1: 好评发啊，你们要不发好评我就一直这样说话。
0: 快发，朋友们快发
1: 快发啊，如果有来生送给各位。

0: 就这样吧。
1: 谢谢谢谢我四艺人天博带给大家的
0: 这歌，可难唱了你。
1: 是
0: 成这样，我觉得不是修成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好很好了。
1: 我觉得万岁他的评价很中肯，
0: 说
1: 他说气息很强很稳，然后强弱处理的恰到好处，这首歌是真的没有刻意炫技，就是把整首歌的那种
0: 我没有记，我就可以炫，我没有记。
1: 你之前的小转音，那超绝小转音儿，这次没用上、啊，
0: 用不了那个。
1: 确实是，这首歌就比较细腻的那种情感。
0: 嗯、
1: 对对对，他说把很多细节处都处理的很细腻，能感受到唱歌时投入的心思很深。
0: 救命啊！你别说了，好丢人。
1: 怎么了？
0: 好惭愧。
1: 怎么了？
0: 哎呀，
1: 我觉得挺好听的呀。
0: 这不是我的水平，韩帅的水平。
1: 那也很厉害啊，你得先唱嘛是吧。嗯，还有这个茫茫的云信息，你好，
0: 晚上好。
2: 华山路中国石油加油站，
0: 嗯，
2: 车大概有10辆，
0: 哦，
2: 不算多。
1: 好的，谢谢小朋友。
3: 我以为是个评价呢。
1: 我也以为呢。然后还有觉得手作说我已经陶醉了，真好听。
0: 嗯，是怎么好听怎么美的，展开说说、嗯、是不是已经闭上眼睛想到了我们以后要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
1: 已经在大草原上狂奔了可能。
0: 在夕阳下奔跑了吗？
1: 二晴就香儿姐姐说了、说我看是专业歌手了，点赞点赞啊。不得不说韩帅的修音真的是非常好，天博唱功了得。
0: 谢谢谢谢谢谢、然后还有一位小伙伴啊想要领地垫，这尾号是这个0038小胡同学的收藏家、这位小伙伴啊，你如果想要领取志邦整家定制提供的这个地垫，记得拨打电话0991661610、6616160来拨打电话，他们做个登记，明天下午就可以直接去山水华亭的这个门店来领取了。
1: 是的，思路说天博很好听好棒哦，歌选的也很好适合你。
0: 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永胜也说了好听，
0: 是吧，
1: 谢谢你，
0: 多好听呢。
1: 撤回，把好听撤回，朋友们，他在这样说话，你就直接把好听撤回啊！
0: 真的吗？

0: 哎，我发现我这样说话，我就是声音大不了。
1: 为什么？
0: 不知道。我声音一出来就不是这种，就不是，就没有这个音。
1: 气泡音，对，气泡音是在嗓子极度啊，对，极度低的情况下。
0: 噜啦噜啦啦啦，听听，听一下，听一下，
1: 要裂播了，要哈。
0: 噜啦噜啦啦啦的语音是什么呢？
1: 来来来，你好，
0: 嗯，晚上好。
2: 你唱的很有文化，你唱的很有文化，听着吧。
1: 很有文化
0: 啊？怎么还有行了吧？是什么意思？
1: 行了吧？
0: 勉强的感觉。哎呀，
1: 这是
0: 你是哪里不满意？你可以说一说。怎么这还行了吧？你不行啊？
1: 再说一个是吗？家属说为你转身啊！
0: 哎，谢谢，
1: 好听好听，谢谢。
0: 刚那儿说唱的啥歌呀？刚到库房装货去了，没听到，没事儿。这歌吧，那周六咱们再听。
1: 叫啥名字来着？忘记。
0: 如果有来生，
1: 我们在大草原的湖边。
0: 嗯，如果有来生这个歌啊。
1: 对，毛毛你好。
0: 你好。
3: 中国石油，
0: 嗯，
3: 华沙路加油站，
0: 嗯，
3: 没有92号汽油
0: 了，哦，没有
3: 了，只有95号了。
0: 好的，
1: 谢谢小朋友，
0: 收到了，谢谢。更多的路况提示继续传递，继续分享。这里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本节目也是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0: 怎么样，我和刘瑞带来这首歌啊。
1: 谢谢大家，一首街角的晚风送给大家。
0: 粤语怎么说呢？
1: 给可能是该吧。
0: 哎，开玩笑啊，
1: 一秒钟就破防了呢。
0: 曾舜晞和这个姚晓棠给我们带来的街角的晚风啊。
1: 嗯，看到万岁说了，给你们看看晚霞，
0: 收到了，
1: 确实很漂亮，谢谢。
0: 咱们在哪儿这个打暑期工啊？这个你拍这照片，我们都猜不出来这是哪个位置，
1: 看不出，确实
0: 看
1: 不出
0: 来。
1: 嗯，
0: 标志性的建筑物都被树挡着了。
1: 我向我痴狂的路况信息，他说西虹东路西向东的车流量适中，收到，
0: 收到了，谢谢。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提示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进入到三伏天，新疆多地的高温天气不断，炎热考验下呢，避暑清水游备受青睐。那么咱们新疆江内的景区景点呢，围绕湖泊、瀑布、坎儿井这些特色资源，也是推出了多样清凉游玩的项目，让各地游客在山水水间享受到夏日的舒爽。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啊。
1: 天山天池呢，是许多游客来新疆避暑的首选地。最近呢，景区开放了三公河谷路段自驾预约通道，游客线上预约成功之后呢，可以从景区入口沿河谷自驾至民俗风情园，然后沿途停车即可观看非遗手作、歌舞表演，品尝特色美食。进入核心景区后呢，还可以乘游船坐索道赏湖光山色，或沿着东小天池的林间木栈道徒步来沿途欣赏瀑布和飞龙潭。走累了，海西咖啡屋、马牙山云端小屋都有饮品供应。那想在山上过夜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太空舱营地，或在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露营观景。
0: 最近呢，吐鲁番市的蛟河驿坎儿井原景区呢有人如织，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参观坎儿井的暗渠，包括树景等等，那么直观读懂这项水利奇迹的发展历史，还有整体的构造以及农耕灌溉的作用。今年呢，景区还贴心的购置了造型精致的玻璃瓶儿、玻璃杯等等容器，来供游客灌装井水来做一个纪念。
1: 哎，眼下呢正值瀑布丰水期，乌鲁木齐县西白杨沟景区的瀑布水量充沛，是近郊纳凉休闲的绝佳去处。大家抵达停车场之后呢，可以骑马漫游或徒步前行前往瀑布来观景。景区日间开放呢，是免费开放露营区域，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山野间的清凉夏日。
0: 同时在昭苏县玉湖景区，清爽呢是从白天一直延续到了夜晚，如果是晚上啊，游客要去的话还要加个这个外套，早晚都得加。湖边的这个温度呢还是凉爽舒适的，是避暑的好地方。最近呢，昭苏县的玉湖景区也是开放了夜场游览，晚上的9点到11点售票，11点30分清场。目前啊，这个时段的景区门票是免费的，自驾入园的车票呢是半价。
1: 提示大家，飞鱼说了，日日我拉乘客去昌吉了，回来给你买油糕，
0: 再打包个小虎辣子鸡。
1: 心意收到了啊。
0: 嗯，
1: 心意收到了，下次啊，
0: 下次咱们一块儿去啊。刘瑞开车啊，
1: 我们吃，你结账就行。
0: 我来好不好？咱们飞鱼了，不，飞马出租了，还有快乐小马了，咱们就一起去啊。
1: 行，这个万顺也说了，每周四都在家，这是在家的窗户边上。
0: 他在这个万达。
1: 哦，
0: 万达哪个奶茶店吗？
1: 哦，那
0: 你给我们说一下，
1: 客流量挺大的。
0: 你给我们说，我们去这个下单
1: 支持一下。对，
0: 下单你多给我们加点小料、椰果呀啥的，
1: 就那种吃起来像吃米饭一样那种噎人的那种效果。对对对对，护嘴啊，最好是护嘴的那种效果。
0: 如果不是奶茶店，是快餐店之类的，
1: 嗯，
0: 咱们薯条啊、炸鸡能多给几块最好啊。
1: 对，别人给一个餐盒，给我们俩给五个
0: 餐盒。哎呀，你多给点菜，
1: 对啊，就是
0: 给点肉。
1: 就是啊，盛满。
0: 你再说一下，你在哪个万达哪家店啊？你跟我们说啊。
1: 听完之后完全不敢回答你了。
0: 你别来，千万别来，是吧？
1: 周梦人也发来路况，他说今天从红光山路出发，走米东南路、机场快速、东进场快速，一路畅通。刚在昌吉家。

0: 哎呦，听了一下天博的歌，挺不错。
1: 怎么样？
0: 小七七用的不错呀。
1: 啊，那可以啊。
0: 他说刘瑞下周和天博合唱一首，
1: 街角的晚风。
0: 嗯，期待更好。
1: 你期待完了，你听完了，我们唱
0: 完了。街角的晚风啊。
1: 街角的晚风。
0: 嗯
1: 嗯。反正虽然不太会念，反正标题、
0: 啊。连街角怎么说都不知道啊，唱了一首街角的晚风。
1: 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各位可以继续传递，上车就听949，上车就报路况，949晚间一路畅通，是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0: 嗯，看到万岁说了，可惜是捞鱼。哎，我爱吃鱼，我爱吃。
1: 那你就捞的时候，我们俩如果去了，本来说捞个1.3，你捞个1.7，你报还是报1.3？
0: 就个头偏大。就一定要偏大很多那种啊，
1: 哦，他周末是小朋友那种捞鱼啊，啊，哦，那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去就是王去了，我们捞就是全捞完了的那种，
0: 就是对我们来说没有丝毫的这个挑战性啊。朋友们的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了。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7: 奶茶120块，心疼不？
8: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天，
1: 这歌适合你，
0: 谢谢，
2: 也
0: 谢谢大家。这音色我能模仿吗？
1: 可以，我觉得还挺像你的，
0: 是吧？
1: 嗯，以后就是歌就是你唱的了。
0: 嗯，好好，我俩在这商量上了。心情的温度说，
1: 嗯，
0: 两位主播晚上好，我是新粉哦，
1: 欢迎，
0: 喜欢你们的节目，动感十足，充满活力。
1: 喜欢这样的我吗？
0: 立马关掉广播，我再也不喜欢你俩了。
1: 这是可能都没听清我说的啥。
0: 还有子健骑行在分享这个河马泉新区道路两边的海棠果，这个不可以采摘哦，
1: 不行摘啊，
0: 嗯，
1: 就是观赏果，
0: 对，
1: 可能这味道也不怎么样，而且还有汽车尾气啊，农药啥的，咱别摘了，咱们看看就行啊。
0: 嗯，还有更多朋友也在持续的分享胡杨拌面四个字，如果说您想吃9.49的胡杨拌面，
1: 嗯，
0: 抓紧时间发送关键字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1: 因为8月1号是最后一天了啊，
0: 对，
1: 所以咱们抓紧时间发送胡杨拌面，然后抓紧时间去用9.49的这个价格吃胡杨碱和面的胡杨拌面提供的家常拌面一份。
0: 哎
1: 哎，当然本节目是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我们今天也再次提示一下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首先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现在是免费入馆，可以免费参观，这是一个好消息。另外一个消息是明天晚上24点油价可能会上调，目前来看涨幅还是比较大的，每升上调5.9-7每升，目前看到的这个数据，所以提前提示各位提前加油，错峰加油。第三个消息就是如果想免费得到一个品牌地垫，
0: 就去智邦整家定制，
1: 智邦整家定制记一个电话0991-6616160，这会儿打可能没有工作人员接听了，明天咱们早上一起来出门上班的时候啊，0991-6616160拨打电话，就他们登记一下，明天下午就可以直接去山水华庭的这个门店领取到智邦整家定制提供的品牌地垫一个了。
0: 看到小董在问天山天池的自驾如何预约呢？
1: 天山天池的这个小程序，
0: 关注对他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小程序上来看一看
0: 啊，
1: 这该如何的预约。
0: 哎，
1: 稍后是由李茂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波，
0: 我是刘瑞，
1: 明天见啦，
0: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收听九九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傍晚时分呢，抬头看了一眼天，乌鲁木齐的天呢，这个季节黑得很晚啊，九点多那会儿呢，还有一层薄薄的暮光。西边呢有这么一团云，特别白，特别厚，特像小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棉被刚弹好的样子。当时看了有个几秒钟，然后低头系了个鞋带，再一抬头，那团云就不见了，然后就变成了一片灰蒙蒙、张牙舞爪的这样一个状态，形容不上来，像一只蹲在半空中的大狗。当时心里冒出来四个字儿：白云苍狗。这四个字儿您是不是也听过呀？但是您可能没仔细想过，它背后藏着一个1000多年前有点心酸、有点好笑的真相。故事得从唐代的长安城说起。在那一年呢，杜甫还在长安飘着。那年呢，他在抬头看云，那也在看云，看什么呢？看天上的云彩，也是刚才还是一团白茫茫，像一件干净的白衣裳，一转眼呢就变了颜色，形状也变了，也像一条小黑狗。那再过一会儿呢，狗也没了，变成了山，变成了河，变成了一张人脸，也变成了一堆你压根认不出来的东西。杜甫就看愣了，心里呢也不是什么滋味了，提起笔写下两句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意思就是天上的云啊，刚才还像白色的衣服，眨个眼的功夫呢就变成了乌云，像小黑狗一样。但是他写的不只是云，他写的是一个人。谁呢？他的朋友王继友。王继友又是谁呢？是一个很有才华但是运气不太好这么一个人啊，书生。杜甫听说了又气又叹，他气的就是世态炎凉，最亲的人呢瞧不起王继友，路人也要朝他身上泼脏水，叹的是这世道变得快，快的荒唐，快的莫名其妙，然后就写下了那首《可叹》，开篇就是天上浮云如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后边还有一句也挺扎心，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意思就是从古到今

都一样，这世上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后来的人把这句诗呢，就提炼成了这么一个成语“白云苍狗”。怎么理解呢？很简单，白云呢，白色的云，苍狗灰色的狗啊，灰黑色的狗，合起来就是天上的白云一转眼变成了乌云，像小黑狗一样。但是他真正要说的就是这世事变幻无常，难以预料。它跟沧海桑田有点像，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沧海桑田讲的是大时间尺度上的巨变，大海变桑田，这是地质级的。而白云苍狗讲的是短时间内猝不及防的，甚至带着几分荒诞的变化。云变成狗本来就是很荒唐的事儿，所以说这个词儿还藏着一丝无奈和讽刺，说变就变呀，变得你不认识。当然了，也跟变幻莫测不一样，变幻莫测强调琢磨不透，而白云苍狗强调变化本身无常，人心反复。也就是说，您昨天还信誓旦旦的东西，今天呢就有可能被风吹散了。有意思的是呢，杜甫自己一辈子就是白云苍狗的活例子。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写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豪迈吧。中年呢颠沛流离，晚年穷困潦倒。他比谁都懂什么叫做云变成狗，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醒来这个世界又变成什么样子了。你说悲观吗？反倒不是悲观，是一种清醒，是那种看透了人心跟世事的不可靠。但是呢，他还是写诗关心朋友，也是为这个书生王继友打抱不平。他知道云会变，但依然会抬头看云。想想自己吧，谁没经历过白云苍狗的瞬间呢？昨天信誓旦旦拍着胸脯承诺，今天可能就成了一缕烟。人心本来就像天上的云，它没有恶意，只是在飘，在变，在风里身不由己。所以白云苍狗这个成语，它的任务不是让你对这个世界有一些绝望的感觉，而是让你别再犯傻，别以为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也别把一时的热闹当成永恒的靠山。

还得引经据典一下，那就是在明代柠檬初呢，在二刻拍案惊奇当中写过这么一句，叫人生世上白云苍狗几多变迁，古人也一样，发完牢骚呢还得接着过日子。现代人写文章也常用，说不到十年这家店铺呢几易其主，真是白云苍狗世事难料。就比如说在我们在乌鲁木齐市的街边，多少小馆子老店铺开了关关了再开，老板呢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也是一种白云苍狗。甚至您手机里边那些曾经置顶的聊天现在可能沉底了吧，这也是白云苍狗。所以说今天晚上更想分享的就是，凡事呢别太当真，也别太不当真。别太当真是因为云会变你抓不住，别不太当真是因为每一朵云在它白得像衣裳的那一刻啊，是真的美真的暖。比如说像王继友的这个穷书生，你后来怎么样了史书上没细说，但是杜甫的这首诗当中替了留了个名字。所以说云会变但诗没变，人心变但那份替朋友不平的心意穿过一千多年，大概就是白云苍狗之外的另外一层意思。变化是常态，但总有一些东西像刻在石头上的字，风再大也刮不掉。所以说今天美好的夜晚开场就从这样一个成语开始呢，希望接下来的歌和故事能够陪你度过一段任它云卷云舒的安静时光。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是被人爽约，还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是发现某件事不像你想的那样，还是单纯觉得自己运气不太好，都要记得天上的云啊变了一千多年，但夜晚的灯光还是会亮起来。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很多朋友这会儿发来了自己的这个，刚不是说到了白云苍狗哈、啊，紫仙骑行就给分享了一下，今晚的晚霞伴着云彩，非常的漂亮。也看到了燕子说到了，说帽啊，让你再饿一下，晚上我吃的扬州炒饭和煮菜。哦，这看了一下还是在自己家里做的哈，这摆盘太讲究了，肯定是炒完之后啊拿一碗然后扣在这盘里，太整洁了啊。嗯，说实话没铲着我、也没让我再饿一下，因为今天中午吃的还挺饱。路况信息也来关注，石超师傅报来最新路况，东外环北向南团结路出口这边啊，车流量还是挺大的，有点堵啊。更多的路况信息，您行经哪里，表现如何，都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文字语音的形式都是可以的啊。

0: 也看到了吴师傅说到了，哎呦，打卡打卡，那就发一张这个晚霞吧。您这个晚霞拍的就有一些非常的辽阔了啊，就有白云苍狗的感觉在里头，同时这晚霞整片天空的辽阔都让您这一张照片尽收眼底，太幸福了。
1: 关外夜店烟火掠客怎眠，
0: 老朋友儿特这会儿也在吗？晚上好，看着您了。这时候说怎么最后就给说伤感了呢？没有吧，其实还是挺豁达和开放的一个状态和结尾，这个也要根据您的今天的心境去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嘛，是吧？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关注一下 Z 师傅，这会儿是到家了啊，同时也把这个祝福送给在路上每一位朋友啊，都祝一路顺风，收到了。也看到了燕子说，对呢，就是盛到碗里，然后扣到盘里，小朋友呀就吃得香，没馋到就好啊。其实馋着了也，因为到点了，毕竟也是。哎呀，说到这个，必须把这个炒饭啊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啊，盛到碗里再扣到盘里，这种很精致的这种做法啊，虽然说有点麻烦，但你看小朋友就吃得香，就不得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喝这种瓶装的矿泉水，反而呢，你像家里边的这个量的这凉白开啊，你就喝的少一点，因为就喜欢瓶里装的。后来呢，我爸就想了一个这好招，就把家里边这凉白开呢倒在这矿泉水瓶里，哎呦，喝的那叫一个痛快。

0: 再来关注一下钢蛋这会儿走哪儿了。
1: 猫儿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河南路由北向南过了河北路口大概一个100米左右，右侧车道有两个车一前一后停着呢，在那打着双闪。
0: 哦。
1: 不知道发生啥情况，现在好像车坏了，在那修车子，造成现在河南路由北向南往河北路桥方向车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
0: 收到。河滩这边呢，如果说您行经此处，首先来说注意避让一下，因为有两辆车呢事故点位在这边，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但确实是两个车在这边停着，如果说您在这边呢，首先来说注意一下车速，然后避让一下啊。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此刻窗外的城市慢慢的安静下来了，路灯拉长了行人的影子，晚风里也有今天最后一丝烟火气。在这个属于放松和闲聊的时刻，想跟您聊一个比较轻的话题啊，轻到什么程度呢？轻到它就在你的额前，每天拂过你的眉毛，但是却很少有人问过它什么名字，那就是刘海。第一次听到刘海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它明明是一个发型，怎么听上去像个人的名字呢？而且为什么姓刘叫刘海？那跟着我的能不能跟我姓呢？叫李海、而且听起来特别像隔壁班的小男孩一样，或者武侠小说里某一个跑龙套的师兄刘海啊。但你别说，他还真是一个人名。刘海是谁呢？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会抓蛤蟆的神仙啊。传说当中呢，说刘海是五代时期的人，本名呢叫刘操，海蟾，意思就是海里的蟾蜍，叫顺口了，海蟾子就变成了刘海，一下呢从云端掉到了炕头了。他经典造型是什么呢？就是额前垂着一排整整齐齐的短发，然后手提一串铜钱，脚踩一只三条腿的金蟾蜍，这就是著名的刘海戏金蟾的典故。古人画年画啊，就喜欢画这个白白胖胖的小仙童，然后额前的那撮头发就特别显眼，像是用尺子比着剪的。所以说你想想，在古时候他没有明星同款，没有网红带货，但大家伙追逐潮流来的也非常的朴实，就觉得这孩子特别可爱，然后就照着这个剪头发，你剪我也剪，你儿子剪我侄子也剪，剪着剪着额前那排短发就有了自己的名字，叫刘海。不过啊，还有另外一种这个说法，哎，也更具

火器。有人说刘海呢，本来是刘海发的谐音，小孩的孩，刘海发。古代小孩成年之前呢，头发是不竖起来的，就这么自然的垂在额前，这叫垂髫啊。其中男孩子呢，额前的两侧留的这个小碎发呢，叫罩啊。女孩子额前正中间留的那一绺呢，叫毛，合起来就叫刘海发，意思就是留着小孩时期的头发。所以说，您想大人在家逗孩子，随口一说，说把你这个刘海发说一说，说快了，说顺了，几代人传下来就变成了刘海了啊。更巧的就是叫刘海的这个，刚我们说到那个神仙，他也是这个发型，所以说刘海呀，彻底变成了刘海，一锤定音了。所以说一个词的背后既有神仙传说，也有育儿习语啊习俗，还有语音的流变，可不比您想的这热闹多了啊。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跟头发有关的短语，字面意思就是头发不好看的一天，但实际用来形容诸事不顺的一天，挺贴切。尤其是比如说您当下定决心自己动手剪刘海，结果一剪刀下去短了半寸，歪了一角，照镜子一刻您就知道今天不仅头发毁了，出门可能会踩个水坑，忘带钥匙，开会迟到等等等等，这就是经典的头发不好看的一天。但是您看，其实在晚间的美好的夜晚当中哈，那些头发不好看的一天早就过去了，头发也长回来了，日子也顺了。所以说今天晚上不用聊一些烦心事，就聊一些小小的有趣的，像我们额前碎发一样轻飘飘的一些冷知识。也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像您额前的那排刘海一样不挡视线啊，但是刚刚够给您留一点温柔的遮挡，让您觉得这个夜晚还挺美好的。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此时此刻呢，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信息通报上的显示呢，从22点钟到13点钟到达旅客3400人，需要出租车需求，预测数呢达到979辆；23点钟到24点钟到达旅客1800人，需要出租车的需求数达到466辆。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的哥理解方便前提之下呢，我们可以前往一下了啊。

当然，也来关注一下阿江师傅这会儿说到了大湾南路南向北沿路路口到团结路路口的车流量呢，稍微还是有点大的。此时此刻看到苏苏这会儿来唱歌了吗？

哎呀，遗憾啊，不是说这个歌啊，带给人遗憾的感觉，是语音条啊，它只能发60秒，你说这遗憾不遗憾？连名带姓，好听的苏苏。

他把这一嗓子给钢蛋喊出来了，说多长时间没听见小苏苏的声音啦，哎呦是真真的思念之情啊，溢于言表，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满满的思念。哎呀，其实钢蛋啊，你常来到晚上美好的夜晚，苏苏都在呢，倒是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看到了，我们是朋友，说嘛，晚上好啊！昨天你们去吃好吃的了吧？昨天，哎，还好像是啊，仙粉之家啊，这个很好吃啊。然后还看到了您给我们的这个截图啊，我正在手舞足蹈，我在那比划什么呢？我应该说的是我的那一碗意面还挺好吃的啊。钢蛋说呀，说这个时间啊，说正是我装货卸货，有些时候装货卸货，我真听不到节目，没关系啊，咱不还有思路试听的吗？福安师傅说这声音听着熟啊，看看我们的这个金嗓子苏苏。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所以你看吧，钢蛋儿这样一呼唤，这样一怀念之后，苏苏马上就来接梗了，说哈哈，说这，说钢蛋儿老哥一定没听昨天晚上的节目，那就再来一段吧，好不好？

一首 by two 的《爱你》哈，钢蛋儿就说了，你看小苏苏唱的那是情真意切，我必须要回听一下昨晚的节目了，那是必须要回听的啊！昨天晚上的歌声呢，还是很不一样的。每一天这个发过来的这个长达怎么着得有小1分钟吧？啊，这语音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保留节目，好不好，苏苏啊？这算我们的一个小约定，哇哇哇！

0: 也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有位朋友呢，叫做圆圆，后边跟了一个小草莓的这么一位朋友啊，说在丽都安平府小区商业楼下啊，记九儿火锅店门口的这个位置，说这个车呢是在亏电的一个状态呢，需要帮忙购电。看，应该是您的车上应该是没有购电线，是不是？本田的一个小轿车，车牌号呢是新 A。121KJ 啊，张女士，电话呢是150-9909-7369，150-9909-7369，在丽都安平府小区商业楼下，就在这个九儿火锅店的这个位置，车辆是亏电的一个状态，车牌号新 A121KJ，一个张女士啊，如果说您在这附近，车上咱也有购电线，麻烦伸出您的援手帮助一下张女士。联系电话最后来一遍150-9909-7369，150-9909-7369啊。
1: 说着动听的吴侬软语，
2: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同时呢，张女士也补充了一下，说这个如果说150-9909-7369打不通的话呢，可以拨打135-7999-0094。等会儿这个电话号是不是就有点多了？咱还是拨打150-9909-7369吧，好不好？

看到了安永生师傅这会儿，哎呦，这辛苦了啊，忙碌一天了，说猫晚上好，您好啊，希望您能早点回家。来的也是有一些偏早了，来这儿晚上好，我们就要再见喽。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唐朝中期有一个小神童叫苏挺，他的父亲呢是许国公当朝宰相苏桓。苏挺是苏桓的第五个儿子。按说我的爸爸是宰相，那苏挺应该是一个名门公子哥吧，但是呢苏挺在家的地位恰恰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母身份比较低微呀，他不是苏桓大夫人所生，而是苏桓的一个小妾所生。这个小妾呢出身低贱呢。古诗有这么一句话叫子以母为贵，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呀，出身低贱的小妾生出来的孩子，这叫做庶出，骂人叫庶子。所以你别看他是苏桓宰相的儿子，跟其他几个兄弟在家中的地位啊根本没办法相比啊。其他几个兄弟都是大夫人生的，人家在家里头老爹专门请来先生在书房里教人家几个兄弟读书，而苏挺呢只能跟府上的仆人一起打扫马房，根本没资格进书房读书。但你别看苏挺没有机会读书，人家小孩啊有志气，只要是想读书那自己就能够制造机会，别人不教自学。在宰相府地没有老师，但是也会有书啊，人家一有空啊就拿起书本是刻苦读书，每日是读书不辍呀。所以小小年纪已经读书破万卷了，书读多了那下笔自有神呐，就开始会写诗了，会做文章了，平常没事啊自己也开始作诗了。说有这么一天呢，有位客人登门来找苏桓，正巧苏桓呢有点事儿，让客人先在客厅等候。客人就等在客厅用茶，

时候啊，小苏挺又像往日似的打扫马房啊，打扫房间呢、啊。打扫完了，扛着扫帚路过客厅，他没有注意客厅有人，就在客厅门口这么一过，歘，从他身上啊掉下一张纸。这外面有风啊，风往屋里吹，这屋里是空荡的，唰，一下子这张纸啊就被风吹到屋里去了。苏挺不知道这纸是什么纸呢，是苏挺啊写的一首诗。写完之后呢，带在身边呢，准备哎，我再改改，什么时候有灵感了，再推敲推敲这诗里的词儿，所以一直带在身边，可能塞得不太严实，结果露出来了，被风刷一下子就吹到客厅里了。苏鼎不知道，扛着扫帚他走了。这客人正在客厅用茶呢，百无聊赖呀，在这等人呢。结果刷吹过一张纸来，哎，这客人呢也非常好奇，一哈腰就把这张纸给捡起来了。一看呢，是一首诗，一首叫《咏昆仑奴》的诗。什么是昆仑奴呢？大唐时期从海外呀来了很多人，从印度尼西亚呀、马来西亚呀这么一带呢。来了一批东南亚的土著人，到了中国，来到大唐，就给大唐人呢，做奴仆，那有点像现在的菲佣。由于这些人皮肤那相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比较黑，也有少部分人呢，确实是从更远的地方来的黑种人，但大部分仍然是黄种人，只是东南亚人，我们都知道啊。靠近赤道，这个皮肤就比较黑，所以就被当时大唐人称之为昆仑奴。这苏挺呢，就写了一首《咏昆仑奴》的诗，这里头啊有两句：指头十挺墨，耳朵两张弛。他就说这昆仑奴黑，伸出手来，十根像墨一样的手指头，两个耳朵呢？就像两张汤匙似的，汤勺似的。哎，这客人一看呢，你别说，这首诗这两句形容这个昆仑奴，形容的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有趣儿啊！一看就是一个孩子写的，但是这个孩子居然能够写出这样生动有趣的诗句，哎呀，这真了不得呀！这客人呢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正在这个时候，苏桓忙活完了，从后堂啊一转身走出客厅。哎呀，仁兄啊，哈哈哈哈！哎呀，让你久等久等，罪过罪过呀！两个人寒暄已毕，分宾主落座。这个时候啊，这客人就把这张纸拿出来了，就问苏桓。哎，苏大人呐、啊，这张纸啊是刚才一个拿扫帚的少年掉在地上的。他是你家什么人呢？拿扫帚的少年，哦，你说小五啊，小五啊，他是我的犬子，在家排名第五啊。那他怎么拿扫帚扫地呀？因为他的母亲出身比较低微，所以呢，我也就没让他读书，在家里头啊，帮着仆人们干干杂活吧。哦，哎呀，这客人一听，苏大人呐，有句话，在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哎，你我兄弟，有什么话不可以说的啊？有话尽管讲在当面。好，按说呀，这话我不该说，因为这是你们家务事。但是呢，我刚才看这个孩子呀，非常聪明啊。为什么这么说？你来看，是他刚才经过门口的时候，从他身上掉下一张纸，纸上写着一首诗啊。我一读，

0: 么大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诗，了不得呀，将来必有出息呀。他可是你的儿子呀，甭管他母亲是什么身份，他也是你的骨血呀，你可不能够轻视这个孩子呀。
1: 哦，
0: 客人这一番话呀，说的苏桓频频点头。两个人呢又谈论一番，正事办完之后，人客人告辞走了。这苏桓拿着这张纸来回的品读这首诗，这诗是苏婷写的吗？他可没有读过一天书啊，那这诗他怎么写出来的呢？莫非是让人替写的不成？我呀试一试这个孩子的才能吧。他抬头一看呢，就见客厅走廊前有一竹竿，竹竿上挂着刚才这位客人呢送来的一只猎获的野兔。人家客人呢过来拜望他，没空手来，带了一只野味打猎打来的一只兔子挂在竹竿上了。好，我就以此为题，来啊，把苏婷给我叫来。是，有家人时间不大，把苏婷啊叫到苏桓面前。苏桓说，这首诗是你写的吗？给苏婷啊看那张纸。哎呦，苏婷一看，往身上一摸，哎呀，这张纸什么时候掉了啊？爹爹，是孩儿我写的。真的是你写的？真的是我写的。哦，你什么时候会写诗了？那好，我再给你出一题，你现在就给我写一首诗，你看怎么样啊？请爹爹出题。就见苏桓一指那只兔子，你呀就拿这只兔子为题吧。哦，苏挺看了一眼这个兔子，眼珠一转，小孩乐了。爹爹，我诗做出来了。呀，苏桓一看，好家伙，曹子建七步成诗，我这孩子没迈步，这诗就写成了。那好，把你写成的诗快快涌来。我写的诗是这样的。兔子死蓝蛋，这兔子呀被人家拿弹丸给勒统一呀。说的是大唐开元十八年，当时的李太白呀才多大，30岁，而立之年呢，终于来到了心往已久的长安，而且呢在长安遇到了当时的一位文坛大拿，谁呀？担任太子宾客的贺知章。贺知章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一看面前这位小朋友气宇轩昂，十分喜欢呐。哎呀，太白呀，你有什么诗作没有啊？有啊。李白呢就拿出了自己写的一个诗稿递给老人家。贺知章拿过来一看，题目是《蜀道难》。哦，《蜀道难》，也难怪呀，你这是从蜀道进长安的，蜀道自古就很艰险呐。好好好，老夫来读一读。这贺知章一看这首诗，一嘘嘻，威虎高哉，蜀道之难，难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而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0: 闷声立颈仰斜息，以手扶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汀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今儿远道之人胡为呼来哉？剑戈峥嵘而摧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左手获匪亲，化为狼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抹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哎呀，贺知章老头子一口气读完，啪把腿一拍，噌，七十多岁蹦了3米多高啊，幸亏上面有屋顶子呀，否则的话老头能蹦天上去。哎呦，这一把拉住李白，说了4个字，你不是人呐。嗯，李白一听，怎么骂人呢？哎呦，不，你误会了，误会了，老夫说你不是人，你简直是个谪仙人。什么谪仙人呢？就是从天上谪贬下来的神仙。老头就问，莫非你是太白星精也？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呢？别忘了，太白金星也姓李呀，李长庚嘛。你叫李太白，你说一说，你们俩有没有关系？哎呦，李白说，我和他哪有什么关系？不不，我看你们俩有关系，不然你怎么能够写出这么好的诗啊？啊，你除了写诗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爱好啊？李白说，有啊，我除了写诗之外，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爱喝酒啊。爱什么？爱喝酒啊。贺知章更高兴了，可算找到知音了。感情贺知章啊，那也是个酒鬼呀。当然了，后来杜甫不是做了一首《饮中八仙歌》吗？就收录了当时8位大酒鬼，这第一位就是贺知章啊。杜甫《饮中八仙歌》上说：“知章骑马似撑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喝多了就爱潜水，跑到井底下睡觉去了，不那意思。就喝多了骑马呀，就像乘船似的，摇摇晃晃摇摇晃晃，东一下子一不小心从马上栽了下来，正好在这马旁边呢有眼井，这老头子东一下子一头就钻井里去了。井里那水那么深那么凉，没有把老头子给激醒，你说得喝多少吧。人家呼呼的在井水底下睡着了，夸张写法嘛。李白更厉害，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太白喝起酒来呀，天王老子都拉不住。您想想，今天这两位大酒鬼见面能好得了吗？你别看贺知章70了，喝起酒来不服老啊，一把拉住李太白走，怎么呢？咱找一酒店呢，咱喝酒去。就把李白呢拽到酒馆去了。到那一坐呀，这小酒杯太小了，不过瘾，换大碗，酒壶不带劲，换酒坛子。两个人是一杯接一杯，一碗接一碗，是杯杯尽，碗碗干，从中午喝到定惊天，旁边的空坛子都堆成了山。就这样仍然不算完，贺知章一招手把小二换，再上美酒五大坛。小二不干了，怎么呢？两位先生，我们这地方啊店小利薄，你们俩半天把我们酒店的一年的酒都喝完了，您看是不是先把这个酒钱付一付啊？那意思别喝醉了。 喝醉了谁也不给钱呢。哎，那能欠你的钱吗？说着贺知章往怀里一伸手，怎么傻眼了？怎么傻眼了呢？你想贺知章多大官啊，平常不带钱，都是秘书给结账，今天一摸头空的，那能不傻眼吗？小二在旁边看着呢，一看得，您这是要吃霸王餐怎么着？嗨，贺知章说咱不差钱儿，砰，一伸手啊，把他佩戴的金龟给拽下来了，然后往前一递，
1: 去，就拿着金龟给老夫换酒来。
0: 这金龟是什么呢？金龟呀，是高级官员的身份证，没这个皇宫进不去。在唐朝开始的时候啊，是官员悬挂鱼带，挂着是金鲤鱼。为什么挂金鲤呀？因为大唐朝皇姓姓李呀，所以挂金鲤。那么后来改了，改挂金龟了。为什么改挂金龟了呢？那不是中间有个武则天出现了吗？武则天是改唐为周啊，你李唐啊靠边站，该我武周朝了。那武周朝挂什么？武就是玄武啊。玄武是什么呢？你看玄武这个图像啊，有的说是一条蛇缠着一只乌龟，有的干脆呀，主图像就是一只乌龟。所以你得给我挂金龟，就把这鲤鱼啊换金龟了。高级官员都得挂这个，到皇宫检查有没有，有进去啊，你属于合法的，没有审查你不能进。哎，贺知章说话了，这进不进的那是明天的事儿，今天先换了酒，款待我这小朋友再说。这就是著名的金龟换酒典故的来历。这一对诗人呢，初次相逢就结成了忘年之交，这份真情啊，感动了李白一生啊。当他得知贺知章去世之后，是摆上美酒，泪如涌泉，作诗追忆啊，说四名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号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襟。狂客归四名，山阴道士迎，赤赐镜湖水，为君抬照容。人往鱼骨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所以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我们今天的人是不是应该多跟古人学学，在生活当中少些琢磨计较，多些真心性情。在晚唐时期啊，有一位诗人叫张祜，他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宫词，在当时啊流传极广。什么叫宫词呢？这宫词啊，就是以宫中的事情为题材而创作出来的诗歌，内容啊大多是抒发一些被长期幽禁在宫中的那些宫女们的哀怨，这就叫做宫词。张祜写的是一首五言绝句啊，说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首诗啊，通俗易懂，头两句描述了在宫中做宫女们的处境，远离故乡几千里，一入深宫就是二十年呐，大好的青春全浪费在深宫里了，又得不到皇帝的宠幸，这人呢就白白的消耗时光。那最后两句呢， 就抒发了他们心中的痛苦啊。

什么叫一生何满子呢？据说这个何满子啊，他是个人名，乃是沧州的一名有名的歌手，在当时啊拥有大量的粉丝啊，唱歌唱得特别好，大家都很喜爱。但可惜这位最后犯事儿的被判处了死刑，据说他临行前满怀悲伤唱了一首曲子，哎呦，唱的呀，观看他掉脑袋的这些老百姓是无不落泪呀。有那些懂曲谱的立时就把这个曲子呀给记下来了，叫什么名呢？就拿何满子这个人的名来命这首曲子，就叫做何满子。大诗人白居易不是也写过一首诗叫何满子吗？就说明了这种情况。他的诗是这么说的：世传满子是人名，临旧行时曲始成，一曲四词各八叠，从头便是断长生啊。你听听这何满子从一开始起调那就是断肠之声，多悲切的，一弹奏起来人马上啊就会热泪盈眶，悲从中来呀。那么张祜在这首公词里头就引用了何满子这首曲子，那可见呢这首曲子在当时早已经流传入宫了，在大内后宫宫女们都会唱啊。宫女们为什么唱这悲伤的歌曲呢？因为他们的心情啊就是悲伤的，所以呢这才有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呢，就在皇帝面前掉眼泪了。张祜这首诗由于情真意切又非常的明白，大家是都能理解，所以很快的也流传开来了，传来传去也传进后宫了。宫女们拿到手里一读这首诗啊，哎呀，怎么跟自己遭遇那么的契合呀，所以宫女们呢一个个都很动情，都很伤感，觉得这首诗啊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这首诗在宫中是更为流行了。据说呀有一年唐武宗患了重病了，人一患病心情就不好啊，这病老是不好，这心情就腻歪的慌。那怎么办呢？为了给自己排解郁闷，那就找一位会唱曲的后宫佳丽吧。那后宫嫔妃当中谁最善于唱歌呢？唐武宗一琢磨，哎，想起一个人呢，这是个才人，因为他姓孟，所以叫孟才人。这个孟才人呢，他不但是容貌长得好，而且精通音律，笙管笛箫是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啊，唱起歌来也是婉转动听，所以唐武宗啊很喜欢这一个孟才人。那这一次就把孟才人叫到自己病榻前，一见孟才人，这唐武宗啊悲从中来呀。怎么呢？哎，孟才人啊，看来啊朕这个身体是好不了了，估计不久就龙御宾天了。那你说说咱俩平常非常恩爱呀，朕死之后你说说该怎么办呢？嗯，孟才人一听这话心里头也如刀绞一般的非常的悲伤，双眼噙着泪，用手一指那包裹生的绣囊，说陛下您放心，如果陛下龙御宾天，我就用它来结束自己的性命，我也不活了，追随陛下而去呀。哎，唐武宗听到这里是长叹一声啊，也不知道这声叹息是为什么而叹的，是为自己的身体呢，还是为孟才人刚才这句话呢，还是怀疑孟才人他口不应心

0: 对自己的福烟呢？总之，唐武宗叹了口气。孟才人一看，陛下呀，既然陛下爱听歌曲，今日臣妾就在此为陛下弹奏一曲吧。唐武宗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点点头啊，应允。就见孟才人怀抱着琵琶，轻启歌喉，就开始唱歌了。唱的什么歌呀？就唱的张祜的这首宫词。哎呀，孟才人呐，唱的是歌声婉转凄切。刚一开口唱了一句，在场的众人呢，无不落泪，被感染了。那孟才人也是一吟双泪流啊。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唱到一声何满子的时候，孟才人真动感情了，就觉得眼前一黑，咣当一声，孟才人连人带琵琶就摔倒在地，当时脸色煞白，满脸是泪，已然不省人事了。孟才人，孟才人。这唐武宗啊，自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呀、啊、着急的直拍床啊，快快快抢救，快医治，快传御医。其实御医啊就在旁边的，因为唐武宗病太厉害了，这御医一天几班倒，哎，最高陪护等级，赶紧进行抢救，真没耽误事儿啊。但是呢，抢救不成了。御医过来一看，这孟才人呢，已然是气绝身亡了。得的什么病？可能是心梗，可能是猝死，总之啊，人一下子没了。看来是悲伤过度，肠断而亡啊！哎呦，这个消息一传出啊，在大唐后宫这些宫女们呢，一个个都想起了自己身世，再联想到孟才人，你甭管怎么地，人家还是个才人呢。我们呢，我们什么都不是啊，就是个普通宫女啊。人家一个才人，能够见到皇上，还唱了一声何满子，就勾起了对身世的悲痛，还给疼死了呢。何况我们呢？所以这些宫女们呐，是无不伤心落泪呀。当然了，这只不过是个传说，可能这种传说里头啊，有夸张成分，但是呢，它底板是真的。起码这种传说证明了张祜这首宫词在当时皇宫是很流行的，是感人至深的。那这种传说呢，传来传去又传到了张祜耳朵眼里，张祜是备受感动，没想到啊，我一首词居然让这么一位美人香消玉殒啊。于是张祜又写了一首《孟才人叹》，来惋惜这位死去的孟才人呐。诗曰：“偶因歌太咏娇嫔，选入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九原虚调孟才人。”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

0: 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望着田坟出了店门，刘彻的心并没有平静下来，他的思路还在李少君描绘的神奇和奥妙中徘徊。他憧憬着有一天能够踩着东海的波涛到蓬莱岛上与仙人们相会。他想，上苍倘若真的赐予他长生不老之药，那么他将该如何在这漫长的生命中书写自己的波峰浪谷、诗云歌语、奇章妙曲呢？他甚至畅想到了那时候他的妃嫔有多少，儿女将有多少，是否会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同在、与大汉江山共寿呢？他觉得浑身发热，有一种莫名的张力自内向外的散发，以致在冬日的午后身上也渗出了微汗，他需要到室外去释放一下这种奇怪的炽热。但是当他步出大殿的时候，一声雁鸣打断了他的思绪。冬日的蓝天下，一对雁阵横空而过，朝南飞去。刘彻的目光在蓝天白云处凝固了，他的心一下子飞到了遥远的塞外。张骞呐，你现在怎么样了？六年了，你在哪里呀？雁阵缓缓地融入天际之间，终于在张骞的视线内消失了。这也许是今冬最后一批离开草原的大雁了。他的心空落落的，像是被人带走了最珍贵的东西一样。如果不是远处穹庐传来汪汪的犬吠、战马的嘶鸣和咩咩的羊叫声，他也许会在这里一直站着。红鬃马向着南方长啸，悠长嘶哑的声音在空旷的鱼无河边留下良久的余音。张骞的眼睛湿润了，马也懂得思乡啊，何况人呢？他放下手中的羊皮桶，走到战马身旁，轻轻地拉了拉缰绳，他们就紧紧地贴在一起了。张骞拿着篦子，细细地梳理着他火红的鬃毛，浅浅的印痕一道一道地在马的身上延伸。而此刻张骞的心底却弥散着漫漫的思绪和不绝的追忆。六年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回望流逝的春秋，他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了这匹马的陪伴，他不知该怎样打发那难耐的时光，怎样支撑这艰难的坚守。他怎能忘记当年被修图王押解到单于亭时，右谷都侯耶律胡图劝降的情景。他先是诱之以利，许诺只要张骞归顺匈奴，他就可以封他为北顺王。张骞当时就笑耶律胡图太异想天开，我乃堂堂大汉世界，岂可辱国格而贪小利，就是整个匈奴都给了本使，也抵不住本使手中的汉节和战马的分量。耶律胡图听不懂汉朝使节的话，道，我匈奴地域广阔，还独缺区区一匹战马吗？张骞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轻蔑，肃然道，阁下之言谬矣，此乃汉皇坐骑，本使西行时皇上赐予的，区区匈奴之马岂能与此马相提并论呢？耶律胡图被张骞一阵奚落，眼看着怒气上了眉宇，使臣之言太过了，不怕本侯一怒之下将使君和战马一同杀了吗？张骞大笑道，本使已料到大人会如此说，大人身居匈奴相位，竟然对大汉使者动辄以死相威胁，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好，使君既然如此说，那就休怪本侯无礼，来人拖出去。风吹醒张骞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躺在羊圈里，浑身被绳索捆住，血已凝固成了酱紫色。仰面望去，灰色的云层间一只苍鹰在盘旋，大概是把自己当成猎物了吧。他想动一下，每一块骨头似乎都

0: 就像碎了一样钻心的疼啊。当他艰难地侧过头时，一团烈火般的红色驱散了他冰冷的寒意。哦，是红鬃马。他静静地卧在他的身边，头依偎着他的肩膀，用身体给张千一温暖。哎，你是何时挣断了缰绳来到我身边的呢？张千还不知道是龙绿公主救了他，只是觉得过了些日子匈奴人不再用酷刑折磨他，只是行动上还受到限制。但是接下来一种新的忧虑让他很不安。他发现红鬃马拒食匈奴草料，先一天送去的草料到了第二天还原封不动地在那里放着，连一丝咀嚼的痕迹都没有。眼看红鬃马一天天消瘦下去，唐一富就急了。哎呀，倘若再这样下去，这马就只有埋骨大漠了。张骞的心也像被撕扯一样，一阵阵的绞痛。这匹马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他怎忍心看着他就这样离去呢？他来到马庄旁，俯下身体扶着马头，喉头就哽咽了。你是皇上赐予我的，当初皇上要你陪伴我出使，纵然前路艰险，我也未改其志。可你现今却拒食匈奴草料，倘若饿死在大漠，又如何面对皇上的重托呢？草虽是匈奴的，但你我的生命都是大汉的呀。马儿，你若还想回到长安，就该自今日起进食，养身健体呀。张骞轻轻地抚摸着战马的额头，他相信自己的每一句话他都听懂了。果然从那一天起，红鬃马就开始进食了。几天以后，他高昂的嘶鸣又回响在于乌河畔。唐一富觉得他简直是一匹神马，能通人语，而张骞却说此乃是上苍赐予大汉的龙驹。现在张骞已经梳理好战马的鬃毛，亲昵地对他道，你思乡，我何尝不想家呢？等见到了大肉之王，我们就回长安去。这匹马打了一个响鼻儿，张骞知道他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于是他解开缰绳，拉着他到河边去饮水。穹庐外勇猛的牧羊犬用叫声告诉他有人来了。张骞理了理被风吹得散乱的头发，收回温和的眷顾的目光，开始往回走。远远的，他看见穹庐前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叫做纳吉玛的姑娘站在那儿，高挑的个头，穿一件匈奴皮袍，领口、袖口和袍裾上都镶了洁白的羊毛。她手里提着装奶的皮囊，风帽下一张红扑扑的小脸正朝着这边笑呢。张骞向她打招呼：“
1: 郡主来了。”
0: 张骞比照汉朝的官阶，这样称呼着这位左谷都侯的女儿。纳吉玛笑道：“就知道你没走远，天这么冷，站在外面看什么呢？”张骞淡淡地笑了笑：“啊，随便看看。”“又在和你的马说话呢吧？”纳吉玛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也不客气，并不需要张骞的礼让，自己就进了穹庐。首先映入他眼帘的还是那个陪伴了张骞六年的汉杰。塞外的风雪早已把杰上的红缨以为粉色，但张骞只要看到他就想起了皇上，想起了长安。不管春夏秋冬，他外出时都带着汉杰，回到穹庐他也要把他放在最显眼处。他要让单于明白他是汉使，他庄严的身份不容受到任何侮辱。纳吉玛要挪一下汉杰，却被张骞拦住了。哎，此乃大汉皇上之信物，请郡主勿轻易挪动。那东西就那么重要啊？当然，此物乃大汉之象征，在下至情所系，官职若陛下在上，若长安在心。这怎么可能呢？ 你不懂。我不懂，就你懂。纳吉玛笑了笑，往炉膛里加了几块牛粪，红红的火苗立即升腾起来。他什么时候都不会把一张发愁的脸呈现在张谦面前，只要他一来，张谦的穹炉里立即就会充满笑声和欢乐。他蝴蝶一样的在狭小的空间里旋转，不一会儿就把张谦凌乱的居室收拾得整整齐齐。当壶里奶茶飘香的时候，他给张谦盛了一碗，喝吧，草原上的奶茶养人呢。纳吉玛在张谦的对面坐下来问道，多年了，你习惯了吃草原的肉食吧？
1: 啊，不过在下还是天天都想着吃长安的饭菜啊。哎，对了，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纳吉玛是什么意思呀？
0: 哼哼，这是我阿妈起的名字，是女神的意思。
1: 哦，女神，哈，那不就是女娲娘娘吗？
0: 女娲娘娘是谁？
1: 张谦无奈地笑了笑道，哦，你不懂。
0: 我不懂，我不懂，在你的眼里我是傻瓜吗？我是小孩子，可是我都十八岁了。
1: 纳吉玛喝完奶茶不高兴地撅着嘴道，是的，纳吉玛都十八岁了。
0: 当年张谦被押解到单于庭时，他才12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1: 6年的风雪把张谦英俊的脸吹成粗糙的树皮，也把纳吉玛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姑娘。
0: 有时候张谦很喜欢看纳吉玛生气的样子，那小嘴撅起来像什么呢？
1: 像草原上的锦鸡花，还是像长安的牵牛花呢？
0: 湿漉漉的润泽。
1: 喝了一口奶茶，张谦道，这个你真的不懂，女娲娘娘是天地之母啊。
0: 哦，纳吉玛睁大了眼睛好奇道，纳吉玛是天地之母？快说说，快说说，
1: 等有机会吧。
0: 纳吉玛不依他，就现在就要听，就现在要听。
1: 嗨，是不是丞相的女儿都这么任性啊？张谦摇了摇头，6年了，他还是不习惯称纳吉玛的父亲为左古都侯，而是习惯叫他丞相。
0: 好，那我就说给你听。
1: 张谦娓娓道来，纳吉玛听得津津有味。末了他突然问道，
0: 女娲一定很美吧？
1: 嗯，相传她先造了男人，后来觉得男人太孤单，又造了女人，让他们结婚生子，因此被称为天地之母。
0: 这么说，匈奴人也是女娲的儿女喽？既然都是女娲的儿女，大汉和匈奴就该以兄弟姐妹相称，和睦相处，没有理由打打杀杀呀。
1: 这就是纳吉玛，她纯洁的像鱼无河水，善良的像草原的小羊羔，美丽的如盛开的锦鸡花。他把世间的事情都想得那么美好。在倾听张谦讲女娲的传说时，他的眼睛就像闪烁在穹炉里两颗明亮的星。张谦忽然觉得心底有了一种说不清的躁动。
2: 表面上看来，由于龙绿胭脂的关照，君臣单于似乎并没有囚禁张谦一行，而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却与囚徒没什么两样。除了张谦因为身份原因而单独住一顶穹炉外，其余300多人分别居住在15座帐篷内。他们的主要劳作就是每天由匈奴士兵压着到方圆数十里的草原上去放牧，一回到驻地，他们的行动就会受到很大限制。除了看护羊圈，他们不能随意离开穹炉，不能与普通匈奴人接触。要不是纳吉玛是图图忽图的女儿，张谦又怎么可能认识这位匈奴贵族的女儿呢？但他很快就用理智压制了刚刚露出苗头的心火。他暗地告诫自己，皇上在等着他，长安在呼唤他，他不能消沉，更不能贪恋儿女之情啊。图图忽图并不知道他的女儿已经喜欢上了张谦，他不再要亲兵跟在左右了，
1: 他常常会用呵斥的语气，甚至用鞭子驱赶那些不听话的亲兵，然后一个人就来到帐前的穹庐，为他煮奶茶，和他一起说话。他喜欢看张谦的身影，喜欢注视他英气勃勃的眼神，有时候看他走神了，还会憨憨地笑出声来。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去了。张谦委婉地提醒着纳吉玛。张谦，你不喜欢纳吉玛来这儿吗？纳吉玛自己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他不再称张谦为使君，而是直呼他的名字。而现在张谦的一句提醒让他的目光暗淡了。张谦忙道，哎，说哪里话，在下是怕丞相牵挂郡主呢。哎，你就不能直呼我的名字吗？纳吉玛都叫你张谦呢。哦，我在等一个人。谁呢？纳吉玛调皮道，不告诉你。外面起了大风，这是日暮的象征。可是纳吉玛要等的人还没有来，他有些不耐烦了，不断地朝穹庐外张望。看什么呢？没看什么。纳吉玛惆怅的眼睛掠过短暂的笑，眉头又紧锁了。外面的牧羊犬凶狠地叫着，有人掀开穹庐的门，是唐义父来了。参见使君，参见郡主。唐义父以匈奴的礼节与张谦和纳吉玛打着招呼。看见唐义父，纳吉玛的愁容顿然消失，他的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你们有约吗？何事瞒着我？张谦问。不告诉你。纳吉玛闪着晶亮的眼睛站起来说道，好了，这一回不用你赶，我也得走了，要不啊，阿爸又要说我没有规矩了。说着他给了张谦一个妩媚的笑容，然后掀开穹庐的门跑了出去。接着就从穹庐外传来他清脆的歌声。这姑娘。张谦转过脸来向唐一铺问，弟兄们都还好吧？哎，听说今夜有大风雪，早早的回来了。那吉马是等你吗？
3: 是的。
1: 那为何你来了他就走了？唐义父接过张谦递来的奶茶喝了一口道，哼，他呀，他不好意思。
3: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唐义父爽朗地笑道，他喜欢上使君了。
3: 胡说。
1: 哎，是真的。属下刚从左谷都侯那儿回来，并将纳吉玛的心事告诉了突突大人。突突大人很高兴，他要属下告诉使君，以汉人的礼节上门提亲。
3: 你不是在说笑吧？本官乃大汉使节，皇命在身，怎么能生出此等让皇上失望之念呢？
1: 大人，大人，先不要忙着下断语，且听属下把话说完呢。唐义父从穹庐一角割下一块羊肉递给张谦，又为他斟满了奶茶，这才坐下来说，属下以为啊，这没什么不妥的。首先呢，汉匈历来就有和亲的传统，匈奴可以娶汉女为妻，哎，汉人为什么就不能娶匈奴的姑娘为亲呢？是不是？这其二啊，纳吉玛确实喜欢大人，况且左谷都侯向来是主张汉匈和睦的，大人若是拒绝了这门亲，突突大人今后又如何在单于面前为我们说话呢？这其三呢，这也是麻痹单于的好方法。大人要是与纳吉玛成了婚，那单于必然以为我等从此不思归汉，就会放松警惕。大人，您正好可以相机而逃啊。
2: 听了这些话，张谦静思了一会儿，他不得不承认唐义父说的有理，但他还不能从情感上接受这一安排。
1: 唉，有一天回到长安，本使该如何面对皇上呢？大人多虑了，皇上心怀广大，连唐义父这样的人都能信任，又如何容不下一个匈奴女人呢？
2: 话说到这儿，张谦还能说什么呢？何况纳吉玛的美丽和善良也是他早已心仪的。看看夜已深了，张谦对唐义父道，
0: 此事容本使再思忖思忖，夜深了，你也该回去了。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6: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7: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8: 第57集。
0: 不久之后，于吴河畔狼居胥山下辽阔的草原，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张骞和纳吉玛双双骑马奔驰的身影。他们有时追赶着马群，尽情地放纵自己的身心，有时随着羊群吃草的节奏，拉着马呢喃细语地漫步。有时候，当两匹马并行之时，调皮的纳吉玛会忽然用鞭子抽打张骞的马。于是，在绿色的背景下，两人追赶着白云而去。等纳吉玛追上张骞之后，他会拉他下马，双双坐在蓝天白云之下，倾诉彼此的心语。骞，汉人男女相爱也像草原上这样吗？张骞摇了摇头。这大汉男女婚配啊，须循礼制，通常要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六礼齐备了，这婚配才算成。结婚之前呢，男女是不可随意结伴而游的。纳吉玛听得脸红红的，仿佛新娘一样娇羞。纳吉玛结婚想穿汉人的礼服出嫁。张骞很惊异啊，问道，你见过汉人的礼服？怎么没见过呀？龙绿胭脂来匈奴的时候就穿过的，好看极了。哦，张骞沉吟了一声，望着远方很久才转身回来道，等回到长安，我一定为你置办一套汉人的礼服。纳吉玛沉醉地靠在张骞的肩膀，嘤嘤道，骞，纳吉玛谢谢你了。从远方传来牧羊姑娘的歌声，天上的白云呐，你慢些走，带我去寻找亲爱的人儿。草原的锦鸡花呀，你快些开，摘一朵插在姑娘的鬓角。云彩是妹妹为哥哥织的彩带，花儿是妹妹寒露的娇容。只要哥哥带着妹妹走，我就跟你到天的尽头。风儿带着张骞和纳吉玛相爱的消息传到了单于庭，君臣单于找来左古都侯突突糊涂询问。突突糊涂回道，单于，汉人女子嫁给匈奴人，匈奴女子嫁给汉人，两国亲上续亲，这是一件好事儿啊。单于用狐疑的目光看着突突糊涂道，那张骞不会另有所图吧？ 吐吐糊涂嘿嘿笑道：嘿嘿嘿嘿，单于大可不必多虑，张潜若果真另有图谋，是绝不会答应成婚的。
1: 风儿带着张谦和纳吉玛相爱的消息传到了滞留匈奴的300多弟兄之间，他们找到唐义父倾诉自己的担忧：
0: 使君不会从此就在匈奴做官了吧？
8: 使君不会忘记皇上的诏命了吧？
0: 使君不会丢下我们弟兄不管吧？
1: 唐义父解释道：大家与使君一路走来，觉得使君是那样的人吗？只要看看使君怀抱的汗结，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2: 冬天来临草原的日子，吐吐糊涂在他的穹庐为张骞和纳吉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匈奴的王公大臣们俱来庆贺，君臣单于与龙绿胭脂也送来了良马500匹、牛羊1000头、银器100套作为贺礼。只有左图齐王和耶律胡图没有赴宴。
1: 这是张骞6年来第一次看到龙绿胭脂和他的儿子呼韩郎。尽管婚礼是按照匈奴的礼节举办的，但直到婚礼前一天晚上，张骞才最终与吐吐糊涂商定，他要穿汉服参加婚礼，持汉节与客人见面，否则就不结婚。此刻张骞和纳吉玛双双来到单于面前，以汉礼向单于敬酒道：
0: 汉使张骞感谢单于驾临，请单于和胭脂满饮此杯，共祝汉兄和睦相处，万事太平。
2: 唐义父吃汉节站在张骞身后，那被风雨吹淡的红缨让龙绿胭脂注目了许久，他仿佛从汉节中看到了刘彻当年的倔强而又稚气的眼睛。龙绿胭脂在饮酒的那一刻就从张骞的目光中读出了一种乡情的温馨，为其举杯他已泪光盈盈了，但是从他的嘴角溢出的却是欣慰的笑意，因为他看到了纳吉玛身上穿着他昨夜送去的凤冠和身衣，那婀娜的风姿让他一下子回想起了长安的日子。
1: 呼韩郎跑到纳吉玛的身旁，扯着宽大的衣袖道：
9: 姐姐的衣服真好看。
1: 纳吉玛俯下身体亲了亲小王子，笑道：你阿妈当年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来的。
9: 呼韩郎将来也要穿这样的衣服。
1: 傻王子，这可是女人穿的呀。
2: 两位年轻人向张骞夫妇走过来，纳吉玛急忙上前迎接道：多谢太子和太子妃前来。纳吉玛拉过张骞一同向太子行礼。
1: 这就是君臣单于的太子于丹殿下。
2: 哦，张骞明白了，旁边这位汉人容貌的女人一定是前不久和亲到匈奴的那位怡和公主。她的脸上立即显出分外的愉悦，她的到来也许可以使龙绿胭脂少了许多思乡的寂寞。他举起酒爵向太子殿下夫妇致谢，于丹太子以微笑回敬张骞，然后挽起了怡和公主的手准备离去，可怡和公主的目光却不断回眸打量着张骞，那不尽的亲情也深深地烙在了张骞的心底。塞外铺天盖地的大雪打破了草原与天际的界限，整个大地成为一片混沌的银色世界。这一夜是不眠的，张骞拥着美丽的纳吉玛，而他的第一句话却是：有朝一日我还是要回到长安去，到时你会愿意随着我走吗？纳吉玛紧紧地依偎在张骞的怀里，泪水打湿了张骞的胸膛，那是幸福的泪，是欣喜的泪。你们汉人常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纳吉玛今后跟着夫君到天涯海角。大雪整整下了一夜，清晨起来，龙城周围的山峦沟壑草原被雪幕装点成一派苍茫，远远望去，狼居胥山犹如一头奔驰的银象，
1: 与单于亭北面的孤眼山遥遥对峙在灰色的云幕之下。张骞伸了伸懒腰，推开穹庐的

0: 门朝外望，才发现吼了一夜的风终于停了，只有雪花静静地飘落到草原深处。他回眸身后，那是纳吉玛梦中甜甜的笑容。张倩为他掖了掖被角，才向穹庐外走去。张倩最担心的是羊群在昨夜风雪中是否平安。六年滞留匈奴的生活使他对羊群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放牧的时候，他常常会望着从头顶飘过的白云，把思乡的惆怅诉说给羊儿听。羊儿产了羊羔后，他就会像自己得了儿子一样喜悦。有时他甚至会忽发奇想，等到有一天告老还乡了，他就在家乡的山上盖几间草房，放这么一群羊，伴着青山和羊群度日。想着这些，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使命还没完成，怎么会想到这么遥远的事儿呢？张骞来到羊圈旁，很欣喜地发现，在头羊的带领下，他的羊群都安全地躲进了羊舍，正在啃着他半夜起来添的干草，而两只牧羊犬正警惕地守卫在羊圈。他和纳吉玛结婚后，突突糊涂曾要他们搬过去和他一起住，但张骞婉言谢绝了他的盛情。张骞不是那种寡情的男人，他从突突糊涂的目光中感受到他对大汉的友好。可张骞呢，有自己的原则，他怕自己在安逸的生活中磨去了男儿的志向，做出对不起皇上的事来。羊群见到张骞都咩咩地叫着，那此起彼伏的声音像歌谣一样从他的心头飘过。他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到了焦渴，于是他弯下身体，拿起冰冷的羊皮水桶，又扛起一把铁锹，朝着不远处的鱼无河走去。鱼无河缓缓地流过单于亭所在的草原，河水已经结了冰层。他抡起铁锹，一锹一锹下去，在河面上破开了一个窟窿。清清的河水冒着热气，鼓鼓地溢出冰面。当他装满一桶水回到羊圈前的时候，就看见穹庐前站着一位匈奴着装汉人容貌的不速之客。那人一直看着张骞这羊群喂完了水，才上前搭话：“参见使臣。阁下是？”“
1: 在下李牧，在匈奴官居封都尉。”“
0: 哦，原来是李大人，请到帐内说话。”“
1: 不必了，郡主正在休息，在下不便打扰。在下今日来只因为一个人想见你。”“
0: 哦，是谁呢？”“
1: 大人且随在下去就知道了。”
0: 自从与纳吉玛结婚后，张骞的行动就自由多了，何况传话的又是一个汉人，于是他也没多想，就把牧羊犬拴到穹庐门外，翻身上马随李牧去了。大约半个时辰后，他们来到一座豪华的穹庐前。李牧道：“
1: 使君稍后，待在下进帐通报。”
0: 趁着李牧进帐的当，张骞环顾了一下周围，便知这是一位地位显赫的匈奴人的居所。不仅穹庐非常高大宽阔，而且装饰的富丽堂皇，而且环穹庐还布置着严密的禁卫。正想着，李牧出来了，要他一同进帐。张骞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一切都循着汉朝的礼节。汉使张骞拜见胭脂。然而当一声平身赐座的温馨的乡音在他的耳机响起时，那种穿越寒冬的暖流顷刻间涌上心头。随着一声谢公主，他的泪水难以抑制地从眼角流了出来。六年了，面对单于的重金利诱，他没有动摇过，面对杀头的威胁，他没有害怕过，甚至在最孤独的时刻，他也不曾流过一滴眼泪。而如今，张骞缓缓地抬起头，就看见龙绿公主眼中晶莹的泪光，每一滴都似乎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他到长安的时候，公主

经远嫁匈奴了。他被匈奴人扣押的时候，公主以他的智慧救了他。他一直无缘一睹公主的尊容，直到婚礼上，他才第一次看到大汉的女儿龙绿公主。这一切似乎都无法割断血脉交织的亲缘，只要他们记着自己是大汉的子民，即使萍水相逢也会心意相通。张骞按照匈奴人的习惯，在公主对面席地而坐，李牧则坐在他的下手，喝过紫烟送来的奶茶，颜值说话了：“使君受苦了。臣蒙皇上隆恩，凿空西域，孰料中途遇险，若非胭脂相救，臣早已身首异处了。今日得见，臣想说的就是感谢胭脂的救命之恩，哪来的辛苦啊？血脉之情，同气连枝，使君无需言谢。只是臣滞留匈奴多年，犹如使命，每思及此，愧疚难当啊。使君不必担忧，只要有机会，本宫和李大人一定会鼎力相助。”接下来胭脂又详细地询问了张骞离开长安时皇上和太后的情况。当听说先帝驾崩，太后日渐衰老，胭脂又一次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张骞说，皇上雄才大略，凶纳四海，危急四夷。胭脂闻此又转悲为喜，本宫离开长安时他只有四岁呀，现在也不知他长成何等模样了。皇上相貌奇伟，胸怀恢阔，乃一代英主。张骞问到公主这些年在匈奴的生活，胭脂的目光就凝重了。本宫是为两国的和睦而来，虽身在匈奴，但今生无怨，今日请使君来是有一事相托。没有公主就没有张骞，公主有话尽管吩咐，臣当万死不辞。有使君这句话，本宫就放心了。胭脂转脸对坐在一边的李牧道：“接下来还是请封都尉说吧。”李牧未及说话，先向张骞斟满了一爵酒，高高举过头顶：“请使君饮了此爵，在下再说不迟。”接过浓香的酒酿，张骞掂得出其间的分量，李牧自己也满饮一爵，于是积蓄多年的话就在舌尖上滚动了。不瞒将军说，在下乃李广将军之族弟，早年随父从商，流落到此。张骞十分震惊，他敬慕的飞将军竟然有一位族弟在匈奴为官，忙问道：“阁下见过飞将军吗？”“没有，但关于他的传说，在下倒是听了不少。”李牧凄然地笑了笑，神情严肃地叹道：“还是说正事吧。当初公主生下小王子的时候，为他起名为刘怀，曾托付给在下，一旦有机会就将他带回长安。然而时序千言，机遇难求啊。而风霜已催老了在下的年齿，眼看着王子一天天长大，君臣单于日益老迈，他的几个兄弟和儿子正为争夺王位而明争暗斗，危机四伏，特别是一直邪亲王更是跃跃欲试啊。”伴随着李牧的描绘，张骞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伊稚邪率领部署包围了君臣单于的单于亭，寒光闪闪的战刀架在单于的脖子上，逼迫他将大位传于自己。秋日的狩猎场上，伊稚邪的禁卫埋伏在龙城东南方的山谷里，当君臣单于的王子们进入埋伏圈时，那些穿着汉军甲胄的匈奴人万箭齐发，惨烈的叫声掩盖了棒盘的风声。伊稚邪冰冷的笑声在龙绿胭脂的帐内回荡，而他的亲信则端着投了毒的奶茶，一步步地向着刘怀逼近。王子口恰鲜血，一声断肠的：“母亲，孩儿要回长安。”然后就永远地躺在冬日的草原了。

0: 正想着，李牧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所以公主今天请使君来，就是想把刘怀托付给使君。一旦有风吹草动，在下一定会通知使君的，届时使君便可逃离匈奴，把刘怀带回长安。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

边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

0: 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脱发可以说是最困扰当代人的健康问题之一。可怕的是，江湖还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脱发是遗传的，妈秃秃一个，爸秃秃一窝。绝望感逐渐而来。先看家里，父亲大人一开始只是发际线后移，后来逐渐成了地中海，发型要梳个地方支援中央，现在更是连发型都没了。再照照镜子，自己才20多30多，就已经每次洗头头发都掉一大把。尤其是还干着繁忙的工作，熬夜应酬压力都无可避免。家庭成员本来就都发量不多，再加上基因的帮忙，秃头是命中注定的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很多人都能大概感觉到脱发是遗传的，如果你还记得高中生物课本，或许记忆里还遗存着这么一道难题。结论是，脱发对男性是显性遗传，对女性是隐性遗传。不过这道题并不准确。脱发的原因有好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雄性激素脱发，简称雄脱。据估计，所有的脱发当中90%左右都是雄脱。我国男性总体的雄脱患病率约为21.3%，60岁以上男性增至57%。可以说，秃头是一半以上男人的宿命。女性也可能患上雄脱，总体的患病率大概在6%，远远低于男性。有些人就会猜测了，是不是雄脱的遗传与性别有关系？爸秃和妈秃对孩子影响不一样？是也不是。人的基因分布在23对染色体上，其中22对染色体是常染色体，在遗传上男女平等，还有一对是性染色体，男性是 XY， 女性是 XX。 爸爸妈妈遗传给儿子和女儿的不太一样。那么雄激素性脱发相关的基因在哪儿呢？实际上，脱发并不像那道生物题里面所说的只有一个决定性的基因，而是由很多基因共同来影响的，目前这些基因还没有被全部找到。2017年，一项研究找到了112个常染色体基因和13个 X 染色体基因，都是与脱发相关的。其中47.3%的秃头变异是来自常染色体，而4.6%来自 X 染色体。有些基因可能比别的更重要一些。比如 X 染色体上的雄性激素受体基因，无论是爸还是妈，对孩子是否会发生雄激素性脱发贡献值都差不多。对男生而言，由于 X 染色体只来自母亲，所以可能母亲还要更重要一点。那既然雄脱的遗传并不是单独来自于爸爸或妈妈，而是接近一人一半，那么为什么男生更容易雄脱，而女生远远更少呢？因为基因只给了一片图纸，而头发的具体施工与雄激素有直接的关系。对于雄脱来说，最关键的基因

及特定区域的毛囊产生局部的脱发现象。这也能解释一个神秘的问题，为什么有的男性脱发的同时依然胡子茂密？男性的脱发主要表现为发际线明显后退，呈现出猫耳秃到地中海的形象。女性呢也会雄秃，但主要表现为头发稀疏、纤细、发缝扩大，尤其是前半个头，也就是从头顶到发际缘之间的头发变得稀疏，发际线不一定会后退。在早期，这种脱发往往很难发现，而且女性即便雄脱，一般也会到更年期之后，激素水平改变才会有明显的表现。总之呢，相比于爸秃，妈秃是更加隐蔽的。大部分有记录的雄脱家族史都是父系，但妈秃威力是同样巨大的，甚至比爸秃更大。那要是老爸或老妈已经秃了，自己跟着秃的概率是多少呢？答案是挺高的。雄脱几乎全部取决于遗传，跟压力、熬夜、饮食什么的关系不大，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预防。一项调查国外双胞胎脱发基因的研究发现，遗传激素为男性雄脱提供了超过 80% 的影响力。我国的流行病学数据也显示，在雄激素性脱发的患者当中，有 53.3% 到 63.9% 的人报告了家族遗传史。因此，只要爸妈其中一方有肉眼可见的秃，儿子秃的概率就不低。研究表明，如果父亲脱发，儿子超过 80% 也会出现明显的秃顶，概率是父亲不秃顶的儿子的5倍以上。所以尽量不要熬夜，别太有压力，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科学护发，关注头皮状态，不要过度的做发型，不要迷信各类偏方，这些建议依然有用。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脱发，是哪种脱发，最好的方式还是去看皮肤科。大部分脱发都能够有效干预，即使是最命中注定的雄脱，也有非那雄胺、米诺地尔等药物来帮忙控制，需要持续来使用。再不济还有植发这一终极武器。一个好消息，成年人每天脱落50到100根头发，是头发正常的更新代谢，不会导致头发显著减少。想知道自己是否脱发，可以在洗头后等5天，然后用拇指、食指和中指轻轻捏住40至60根头发左右的一小撮，从头发根部轻轻往下拉，能拉下来1根或2根算正常，3根以上可能存在脱发。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在微博上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项投票，在日常生活中，你觉得谁的腿更直？只有18%的人选择了女性。相较于男性，女生似乎对自己的腿部曲线十分苛刻，小腿有肌肉，脚腕不够细，大腿有点粗，关节有点大，腿型不够细不够直等等，反正总是能挑出一点不够完美的小证据。有多少女生因为类似的经历，不敢穿紧身牛仔裤，不敢在夏天肆无忌惮地穿小短裙，但没能拥有一双筷子似的修长美腿，有错吗？很多人给自己下腿不直这一定论，是源于感觉自己的膝盖看起来是弯的，但其实膝盖不那么直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的腿部之所以会存在曲线，尤其是膝盖部位，是因为我们有骨盆，使得大腿和小腿的腿骨之间天生就存在一个角度，叫做 Q 角。每个人的 Q 角都不一样，骨盆更大的人 Q 角更大。总体来说，女性的骨盆会比男性宽一些，男性的 Q 角通常在8度到14度之间，而女性的 Q 角呢在11度到20度之间。这也就使得女性的腿，尤其是膝盖，看起来比男性更突出一些。腿看起来不直这件事儿，除了骨骼因素以外，还因为我们的大腿和小腿上都会有脂肪和肌肉的存在。脂肪或肌肉线条会影响腿型，而腿部脂肪的堆积方式因人而异。总体来说，相较于男生，女生的腿更容易长肉一些。腿部形态主要是由骨骼和脂肪支撑，原本 Q 角就大的女生加上脂肪聚集，腿部曲线也就会更加明显，导致视觉上觉得不够直。因此大部分人，尤其是女生，都要面对一双看起来没有那么直的腿，而这样的腿是完全自然且正常的。但是网上有些声音一直在过度夸大腿部直的问题，说你膝盖弯曲是不正常的，你是 X 型或者是 O 型腿有问题，不断放大女性对自己身材的焦虑。几乎每个女生都曾并拢双腿，查看自己的腿型是否标准。姑娘们，你不需要为此感到焦虑。在医学上确实存在 X 型腿、 O 型腿，但它和很多网上的传言它不是一回事儿。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真正明显有 X 型腿或 O 型腿且能愉快生活的年轻人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少。如果你正常站立的时候，脚踝或膝盖之间的距离有3到5厘米，才需要考虑去咨询医生。3到5厘米是多宽呢？以旧版的1元硬币为例，一枚硬币的直径为2.5厘米，也就是说，哪怕你的双膝或脚踝之间的缝隙刚好能塞下一枚1元钱的硬币，只要没有不舒服的情况就无需就医。直到能够塞下2枚以上的硬币才有可能去需要咨询医生。所以腿型是否正常健康，关键在于自然站立的状态下小腿骨是否与地面垂直，双脚或者脚踝和双膝是否能相碰，而不是网上传说的正常站立时小腿肚子之间如筷子般没有缝隙才代表腿型健康。此外，从年龄上来说， X 型腿大多出现在我们年幼的时候，且大多 X 型腿都会伴随我们年龄的增长去逐渐自愈，而 O 型腿一般出现在年纪大的长辈身上，大多与退行性骨关节炎有关。也就是说，真正的在医学上被定义为腿型存在病态的年轻患者是非常非常少的。在骨科医生眼里，腿直不直本身就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只要是没有因为腿型的问题引起其他相关症状和疾病，那就都是正常的且无需就医。与其费心思的去追求一双直腿，不如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介意腿不够直呢？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整个社会环境都在反反复复地说，腿要直才是正常的，才是美的。电视里，明星的腿是笔直的，照片里网红的腿是笔直的，视频里小哥哥小姐姐的腿也是笔直的，为什么就你的腿不直呢？各种营销更是抓住我们对美的向往，以看似给出解决方案的形式，再一次的加深焦虑。你的腿不直，买我的裤子显腿直；你的腿不直，来用这个绑带，腿能直。每一个声音似乎都在告诉你，腿不直是错的。维密超模卡梅隆·鲁塞尔曾经在他的 TED 演讲当中提到，那些杂志上的大片其实是由一群专业的发型师、化妆师、摄影师、造型师以及他们的助理还有前期后期一起打造出来的构造，通过衣着、灯光、修图等一系列的手段，这些专业人士最终才能将它包装成美的化身。这不是真的它，也不是真的美。这种单一的美让我们焦虑，对美的追求甚至让我们忽略了人本身的美好。追求更美好的自己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在变美的路上，不要因此迷失了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焦虑当中。美从来都不应该只有一种定义。幸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跳出其他人的定义，欣赏且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在这些照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自信的笑容、健康的肌肉和身体、坚强的灵魂。没有纤长笔直的双腿，但他们自信的笑容依然很美，不是吗？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最头疼的事儿是牙疼，比牙疼更头疼的事儿是看牙科门诊，一号难求。在中国被牙病

0: 困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多。究其原因，竟然是爸爸妈妈教给我们的那些从小就做的爱护牙齿的习惯是错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快来看看，你从小到大潜移默化的护牙习惯里，到底有多少是无用功？我们来说说那些从小就做的错误的爱牙护牙习惯。第一个习惯，你是不是依靠电脑工作，每天超过6个小时对着屏幕，开口说话的时间很少，唾液分泌也减少，那么你就要小心龋齿了。唾液是能够起到口腔生态平衡作用的，口腔干燥更有利于细菌滋生。调查显示，晚上11点后的人的口腔环境会自动进入到干燥期，如果熬夜时只吃甜食和碳酸饮料，那么势必导致龋齿的高发。日常生活中的正确做法是多喝清水或者绿茶，因为绿茶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含有天然的氟化物，能够保护牙齿不被牙菌的侵害。第二个习惯，牙刷是我们日常护齿时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但什么才是适合的牙刷呢？每个人的牙齿有大有小，所以首先要选择一把大小合适的牙刷。牙刷太大，在口腔里执行任务的时候会不够灵活，牙刷太小又无法完成大面积的口腔清洁工作。我们可以比划一下，2.5到3颗牙齿的大小是刚刚好的。通常来说，牙刷头的大小应该等于2.5到3颗牙齿的长度，那就是刚合适的。第三个习惯，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刷牙，几乎98%的中国人都是这样做的。结果是牙齿中有保护牙齿作用的氟等有效成分，没有太多机会留在牙齿表面起到保护作用，而是伴随着早餐一起吞进了肚子里。关于早上起床刷牙的正确做法是，起床后先用清水漱口，之后吃早饭，早饭后20分钟再刷牙才是最健康的。第四个习惯，有些朋友比较怕饭菜卡在牙齿缝里不够美观，于是饭后会立刻刷牙。尤其是刚喝完酸性的饮料，如柠檬汁，或刚吃完橙子等酸性水果的时候，立刻刷牙只会对牙齿表面造成更大的伤害。很多外国人的牙齿看上去晶莹剔透的发亮，其实是不健康的，因为他们大量的饮用柠檬水、碳酸饮料之后马上刷牙，才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健康的牙齿表面应该是哑光的，而不是透明的。正确的做法是每天饭后先等20分钟，酸性物质对牙齿表面的珐琅质酸化腐蚀恢复正常的时候，再用牙刷、牙膏去进行刷牙。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我们继续来说说那些从小就做的错误的爱牙护牙习惯。第五个习惯，除了冷水会导致牙本质敏感的人牙齿酸痛以外，还不利于牙膏内有效物质发挥最大的活性。牙膏中的主要成分就是摩擦剂和氟化物。实验室发现，这些有效成分在37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效用峰值达到顶点。正确的做法，每次刷牙用接近体温的温水，效果会更好。第六个习惯，你是不是喜欢刷牙之后多次的漱口，甚至还喜欢用清水再刷一遍？这样做实在是帮了细菌的忙。牙膏中的有效成分需要保留纤维部分在牙齿表面，才能够形成保护层，让细菌更长时间内不得近身。正确的做法是一次漱口10秒钟足够了。实验发现，刷牙后当我们吐出第一口漱口水的时候，其中95%的有效成分就被吐掉了。第二口漱口水吐出的时候，剩余5%当中的95%的有效成分又被吐出去了。因此，在牙膏刷牙之后，漱口次数不要太多，一次就够，漱口时间保持10秒钟左右就好。调查显示， 在30岁左右的人群当中，超过8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牙石，牙石是导致牙龈萎缩的罪魁祸首。所以第7个错误的爱牙习惯，很多人有定期去口腔诊所清洗牙石的好习惯。但是当牙石被器械刮下之后，牙齿表面会变得更加粗糙，而粗糙的牙齿表面更容易附着细菌，因此很多人往往会洗牙后牙石很快就又回来了，甚至比以前更多，这就是没有做抛光的缘故。所以大家记得每次清理牙石后一定要记得做抛光处理。研究显示，口气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只有不到40%的口臭是牙齿导致的，其中包括牙齿清洁不够、牙龈炎症等，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口气问题是舌头上的卫生隐患。研究显示，舌前2/3的部分产生的细菌是最多的，如果忽略了这个区域，牙齿再清洁还是会有尴尬的口气问题存在。正确的做法是每周一次清洁舌头。我们每天刷牙在刷什么？有朋友会说，当然是食物残渣。答案其实不是的，清水漱口就能够冲洗掉90%以上的食物残渣，而我们需要用牙刷认真刷牙的原因是为了消灭牙菌斑。牙菌斑是一种附着在牙齿表面和牙龈缝隙的无色细菌，是导致龋齿、牙龈炎症的罪魁。中国人每次刷牙的平均时间为59秒，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正确彻底的完成口腔清理任务是不可能的。每天刷牙时，我们都要保证刷足2分钟，先漱口，让干燥的口腔环境保持湿润，这样才有利于牙膏中的有效成分充分发挥作用。挤上牙膏后，从门牙处开始细致的竖向刷牙，齿缝和牙齿内侧尤其需要仔细清洗，整个过程需要2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这些日常中最常犯的错误，你中招了几条呢？跟着我们正确护齿，养成一口倍儿棒的好牙，才能吃嘛嘛香。你有什么特别的护牙心得或者牙齿困扰？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3: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体重是个神奇的东西，胖的人及时运动，在减肥反弹中反反复复，想瘦瘦不了；瘦的人暴饮暴食，依然皮包骨头，想胖胖不起来。明明遵循热量平衡原则，为什么人和人之间这么不一样呢？这或许是身体在阻止你。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揭秘，为了阻止你减肥，身体有多努力。早在40多年前，科学家们就发现，在自然的状态下，人的体重总会趋向于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这个数值常常被称为体重调定点。如果体重超出了这个范围，身体就会想尽办法启动各种代偿机制，直到体重重新变回去。减肥低于体重调定点，身体会想办法让人多吃少消耗，争取胖回去。增重高出体重调定点，身体会使劲儿地增加消耗，控制食欲，努力瘦下来。简单说就是，减肥不易，增肥也难。为了维持体重稳定不快速变化，身体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瘦子朋友动不动就没食欲，吃饭堪比上刑，而有些朋友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无法浇灭旺盛的进食欲望，字典里就压根儿没有食欲不振这4个字。吃多吃少看似是简单的个人选择，实际上是食欲博弈之后的结果。食欲的控制中枢在下丘脑，它通过2种类型的激素调节你的食欲，一种是饥饿感相关激素，一种是饱腹感相关激素。 减肥时体重逐渐低于体重调定点，身体察觉热量摄入明显减少了，认为大事不妙，这样下去不得饿死，立马分泌出一大堆的饥饿素催你吃东西，于是节食减肥的时候呢，食欲就会特别好。增重时体重慢慢超过了体重调定点，身体发现摄入的热量达到一定限度会预警，再吃要吐了哟。这种原始的压倒性的食欲调控想扛住很难，管不了吃那运动总行吧，可以是可以，但天天泡健身房体重却纹丝不动的还是大有人在。身体有一个机制叫做能量补偿，当监测到你开始运动消耗卡路里，逐渐偏离体重调定点的时候，身体会主动的降低基础代谢的能量消耗，把用掉的卡路里省出来，弥补这个亏空。当你为了减肥在跑步机上大汗淋漓，跳操跳到口舌干燥，美滋滋的想要创造更大热量缺口的时候，你的身体却在想办法给你堵上热量漏洞。曾经发表在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之一 Cell 子刊上的一篇文章发现，瘦的人能量补偿更小，越胖的人能量补偿越多。如果把能量消耗比作花钱买东西，能量补偿机制就类似于有钱人，也就是胖的人，他钱多想多花点，但商店给 VIP 打三折。没钱的人，也就是瘦的人，他钱少想少花点，可商店只给他打九折。一顿挥汗如雨，实际上消耗的远不符合预期。哎，不得不感叹减肥真的是太难了。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3: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确实有一些人通过极端节食或者暴食实现了快速减肥或者增重，但身体不会就此放弃，为了恢复体重调定点会使出大招，那就是改变基础代谢。体重减少就开启节能，体重增加就扩大消耗。节食减肥的时候长期热量摄入低，体重下降太多太快，引起身体警觉，它会毫不留情地开启节能模式，降低新陈代谢速度，减少能量消耗以维持平衡，阻止体重的下降。减肥的平台期以及疲倦、迟钝、易怒、心情沮丧，更容易觉得冷、眼前发黑、停经等等，很可能就是身体在节能的表现。增重的瘦子们持续的暴饮暴食增重之后，身体会开启反向调节，多消耗点。有纪录片曾经拍摄过一个真人的实验，让声称自己吃不胖的瘦人每天吃很多还不运动，最后确实是胖了，但胖和胖它是不一样的。例如其中的一位亚裔小哥，虽然体重增加了 8%， 但是基础代谢增加了近 30%。 无论快速减肥还是增重，我们总会在达到目标恢复从前的生活，但身体的努力并没有结束，身体疯狂地想要回到体重调定点，甚至会过度调节一下，超过之前的体重才罢休。例如减肥常说的反弹，即使减肥停止，饮食恢复正常，身体仍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低能耗的状态，同时促食欲激素却大幅的增加。过去的几十年中，不信邪的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让志愿者们去按照计划减肥，按照计划去增重，但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想长久地大幅改变一个人的体重太难了。无论减肥还是增重，总是不成功，其实是身体在阻止你啊。那体重调定点是不是意味着减肥或增肌不可能实现，应该直接放弃呢？先别灰心，生活中还是有很多人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长期地改变了体重。因为体重调定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很慢，并且有它自己的逻辑。我们能做的不是追求用极端的方式短时间改变体重，也不是在一次次的反复中去自暴自弃， 而是要在长年累月中逐步改变生活方式，和身体一起对体重调定点达成新的共识。有几个

来自专家的小彩蛋分享给大家。减肥的过程当中，快速减掉的重量更多来自丢失的肌肉和水分，而不是脂肪。因此，要想尽可能维持代谢速度，就要守护好宝贵的肌肉。在控制饮食总热量的同时，增加适当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外加上规律的抗阻运动，帮助维持肌肉量。只要打好肌肉保卫战，少反弹甚至不反弹还是有希望的哦。相反，只通过克扣饮食减肥，被饿坏的身体一定会打击报复，让你不仅减着费劲儿，而且一旦松口就蹭蹭反弹。反弹的过程当中，最快恢复甚至是超额完成任务的永远是脂肪，肌肉的恢复却总是拖拖拉拉的不达标，也就难怪会越减越肥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